0: 保重，祝你们胜利完成任务。你们也多保重，后会有期。
1: 与红三十四师分开后，红八军团继续向湘江挺进。11月30日下午，红八军团在泉州两河乡隔壁山一带遭迂回穿插而来的桂军阻截，双方激烈交火。但随后，在红五军团13师迂回策应下，红八军团终于冲破桂军封锁。与红十三师分开后，红八军团按照军委命令向泉州古岭头一带前进，在入夜时分，却再次遭到从灌阳北上的另一股桂军阻截。
2: 都稳住，不要乱！你就防守。孙师长，孙师长，
3: 有黄志伟，我在这里。
2: 军团长命令，在23师进行掩护，一定要拦住敌人，为部队突破封锁争取时间。
3: 是，23师，跟我走。
2: 其他部队，给我往前冲！为战斗人员跑步前进，快！
4: 不好了，有敌人从侧翼冲进咱们队伍了。
5: 啊！陆队长，快走，我们掩护你。
3: 23师，给我顶住！冲啊！来呀！
2: 快快快，同志们，加快速度，一定要冲出敌人封锁！
4: 师长，大部队已经冲出敌人封锁，正在向箭手方向前进。
6: 总算来了一个好消息。通知各团边打边撤，引开敌人，给大部队再多争取点时间。
4: 是。
1: 与此同时，由于浮桥被炸毁，兴国之舰奉命在湘江凤凰嘴一带为后续部队寻找可以徒涉渡江的地点。
4: 好机会，赶紧走。连长，我发现了一个绝佳的徒涉渡江地点。太好了，快带路。
1: 这里没啥特别的，
4: 看我给你露一手。
1: 水怎么这么浅啊？
4: 之前在泉州的时候，我听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乡说，这一带有一道古堤坝，平时被淹没在江水之下。哼，
7: 看来你的情报有着天生的敏锐。
1: 这回算你立头功啊。
7: 谢天谢地，总算是有希望了。阿燕，立刻发报向军委汇报情况。
8: 是，
7: 我们来是第一趟，立刻沿岸坝渡江返回湘江东岸。
4: 连长，渡江点标记已经做好了。很好。
9: 连长，上级命令我们向新墟转进，引导受阻的部队渡江。
7: 立刻出发。
1: 此时的萧强还不知道红军在这场战役中将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12月1日，红九军团与红五军团13师在凤凰嘴抢渡湘江，因界首渡口被敌占领，被迫绕路凤凰嘴的红八军团毅然担任起阻击任务，与追击桂军展开殊死战斗，掩护兄弟部队渡江。
2: 同志们，一定要为兄弟部队渡江争取更多的时间。
4: 团长，兄弟部队已经渡江了。
2: 既然如此，我们也撤，准备渡江。
1: 当屡受重创的红八军团渡过湘江后，包括非战斗人员在内，全军团只剩下1200余人。由于消息延误，前往接防红六师的红34师并不知道枫树角阵地已经失守，而遭到桂军包围，陷入苦战。
10: 同志们，先别开枪，敌人靠近在哪？接收子弹。
4: 师长，军委电令。
10: 说，
4: 军委命令我们向西突破，横穿灌阳，向新墟公路方向转移。
10: 命令101团断后，其他人向西突围。
4: 是，
5: 报告，发现红军正在向西突围。
1: 哼，想跑没那么容易。命令各部收紧包围圈。
5: 是，长官命令，
11: 一定要拦住红军，给我打！
3: 师长，敌人火力太猛了，冲不出去啊！
10: 任务硬冲不行，就带一个营从侧面包抄，一定要撕开这个缺口。
3: 是，同志们，上！
10: 长官，有红军从侧翼摸下来了，找死！
11: 加强火力，
5: 打！
3: 同志们别泄气，继续冲啊！
10: 好机会，同志们冲啊！

0: 三十四师数度迷失在崇山峻岭之中，错失了渡江时机，在转移途中又多次遭遇湘军的围追堵截，伤亡惨重。
1: 同志们，敌人很快就会发起新一轮进攻，按照现在的局势，我们已经无法渡江。如果队伍被打散，大家就隐藏身份，想办法寻找组织，或者在湘南打游击。总之，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2: 是。
1: 给我打！
2: 停止冲锋，给我炮火覆盖。
3: 撤退吧，
1: 你们走，我掩护。
3: 师长受伤了，快掩护师长撤退。
2: 居然还有漏网之鱼，传令下去，搜捕逃脱的红军。
3: 是。
1: 小李，放我下来。
3: 师长，再坚持一下，我一定会救你的。
1: 我想喝点水。
3: 您在这儿休息一下，我去找点水来。
1: 我不能拖累你。
3: 师长，师长，
2: 快顺着血迹追，一定能抓到红军。
4: 长官，这里有血迹，看样子红军是逃进这庙里了。
2: 给我围起来，里面的红军听着，缴枪投降，留你们一条活命。
1: 想让红军投降，你别白日做梦了，
2: 冲进去抓活的。你一群胆小鬼，进去看看。
0: 铁血后卫师、红三十四师，湘江战役一战，几乎全军覆没。那些为中华民族自由与解放献出宝贵生命的红军英烈，将永远铭记在中华儿女的心中，也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历史的丰碑之上。
5: 血战湘江下。
0: 军委纵队渡过湘江后，敌人开展了更加疯狂的进攻。为掩护中央和军委安全进入西延地区，红一军团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惨烈的厮杀。
1: 同志们，保卫中央，绝不后退！杀！
2: 团长受伤，掩护撤离。
6: 是是。
2: 同志们，坚持住！
7: 营长，
2: 撤到第二防线，我来断后。
7: 不，要走一起走。
2: 这是死命令，快走！
7: 营长命令，撤到第二防线，快！
2: 上路。
0: 在新圩阻击战战场上，红五师凭借有利地形与追击的大批敌人浴血奋战，直到军委纵队渡江后，才由红六师十八团接防。然而没有等来红三十四师支援的红六师十八团被敌人包围，陷入了苦战。
2: 在阵地在，同志们拼了。
3: 孙团长，敌人至少有三个师，同志们快坚持不住了，该怎么办？
8: 发电王红八军团到哪儿了？
2: 在他们到湘江之前，我们必须坚守阵地，不能给兴国谋反时丢脸。
3: 是，我明白了。
8: 同志们，冲啊！
3: 孙团长，上级回电，八军团已抵达湘江，命令我们迅速撤离。
2: 好，立刻传令下去，让同志们边打边撤。

0: 加快速度！团长，前面已经被敌人封锁了，
1: 停止前进！
0: 团长，敌人追兵就在后面，这样下去我们会被咬住的。
2: 与其在这里等着挨打，不如我们主动出击，给后续渡江队伍多争取些时间。
0: 拿马登来！
3: 是。
0: 我们趁天黑翻山绕到这里，那附近有村庄，先让队伍休整一下。
3: 这样做。
0: 我们铁定会被敌人包围，
4: 我们在村外依靠有立地形建立防线，敌人要包围上来，也就能拖住他们，给大部队争取更多时间。
0: 等大部队都渡江了，我们再找机会突围。
4: 好，发电报向军委汇报情况，立刻行动。
5: 是。
0: 就在红十八团宁肯被包围，也要拖住敌人的时候，兴国之剑正奉命赶往新墟，设法引导红十八团突出重围。
5: 连长，前面至少有两个师的敌人，围得跟铁桶一样，我们很难突围进去。嗯，十八团应该是在山那头，我们能够翻山过去吗？现在山路隘口，敌人都增设了哨卡，我们过不去。
6: 我不相信一点办法都没有。老陈，带队伍在附近休息，注意隐蔽。
5: 明白。你有什么打算？
6: 我去看看这附近到底是什么情况。
5: 来，换身衣服，跟我走。
6: 是。敌人只有一个脸，要是突袭，我们能进去。
5: 你仔细看看对面山上，山上还有伏兵，埋伏的敌人不少，快退，离开这里。
6: 这下怎么办？我们根本进不去。
5: 就算硬闯进去，也不可能突围出来。没有不可能，我们必须同心协力，永不放弃。好吗？
6: 什么人？
7: 哎呦！
6: 我在下边垫着呢，你当然不疼了。
7: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啊！
6: 老乡，这附近正打仗呢，这么危险，你还出来砍柴？
7: 哎，要吃饭呀！
6: 听说白匪兵把山那边都围死了，他们肯放你过来？
7: 我是从九海井那边的溶洞悄悄过来的。
6: 溶洞，老乡。
7: 这里有溶洞，可以通到山那边。能带我们去看一下你说的那个溶洞吗？你们这是……
6: 老乡，不瞒你说，我们是红军。
7: 红军？那是咱老百姓的队伍。成，我这就带你们去。
6: 就是这儿了，我在前面带路，你们一定跟紧了，里面岔路很多，走错了可就麻烦了。
5: 谢谢你，老乡。老葛，把队伍带过来。
7: 是。
5: 同志们，快起来！同志们，顺着总队的路走，不要掉队。同志们，注意隐蔽，走到东边小树林集合。
8: 连长，情况怎么样？
5: 敌人开始合围了，我们必须赶快行动。连长，队伍集合完毕。老陈，带机枪班侧翼佯攻，分散敌人注意力，不要正面冲突，打完就撤，绕路回来，避免暴露这里。是。
0: 来华，带一个排跟我上去接应。
8: 葛一，寻找有利地形策应。
9: 是。
5: 其他人守住洞口，注意隐蔽，有挡指航程，大家放手干。
0: 兴国之剑，勇往直前。
8: 老窝，一个连的同志是村里转移伤员离开，我留下为你争取时间。
9: 不行，两车一起撤。
8: 这是命令。
9: 来了，保住！
8: 同志们，兴国模范师要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9: 走开！上，
5: 长官，后面好像有红军援兵。
9: 什么？暂缓进攻，收拢兵力，开始查清楚。快，
8: 撤，绕路回去。
9: 敌人阵脚乱了，好机会，从后山突围，绕过村庄。长官，山上的红军朝我们这边来了，
8: 居然敢来送死，给我打！
9: 同志们，就算冲不出去，也要多杀一些敌人。
8: 弟兄们，给我顶住，
9: 援军马上！正中靶心。
5: 同志们，我狠狠打！
6: 老袁，冲锋号吹起来！

0: 曾团长好，我是兴国之界侦察连连长萧强。
1: 萧连长好，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0: 详细情况路上再说，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1: 真没想到还有这么一路。
2: 报告
1: 老胡，伤员们转移了吗？
3: 没来得及，当时快同志们马上转移。
2: 参谋长，敌人到村外了，有一个营。
3: 什么？
1: 参谋长，你们快走，让我们来掩护你。
3: 不行，你们是伤员，我们一起走。
1: 这种情形我们是走不了的，你们要为了革命活下去，能动的都给我冲。冲啊
4: 冲啊！
3: 放开我。
2: 参谋长，不能去，否则同志们就白白牺牲了。
3: 我没能完成任务。
1: 连长，我们还能去救他们。
5: 不行，敌人很快会追来，我们必须马上转移。
0: 德一，通知队伍立刻转移。
6: 把他们都丢下九海井，
1: 我们一定会打败你们这群反动派，革命必将胜利。
6: 开枪。
7: 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全军从刚出发的86000余人锐减到30000余人，但最终粉碎了蒋介石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无数红军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在中华民族为自由和解放而战的历史上，书写下了辉煌与不朽的英雄诗篇。
8: 老山界琴魔，
7: 为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击，中革军委决定翻越位于兴安与隆盛之间的老山界。
1: 大伙跟上，
9: 鲁大壮，
1: 队伍在急行军，你怎么反着走？
10: 报告连长，前面下坡时脚步太急，刚刚才发现我背上背大铁锅的带子断了，铁锅不见了。
1: 找不到就算了，
10: 不成，那是老班长牺牲前交给我的，我必须把它找回来。鲁大壮，
7: 兴国之剑完成引导红十八团突围的任务后，迅速渡江，马不停蹄地追赶着大部队。
11: 好饿呀，三连要是有个炊事员多好。
10: 连长，休息一下吧，同志们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
0: 不行，白匪军还在后头追着咱们，等赶上大部队就有食物补充了。
12: 你来凑什么热闹？
0: 好吧，原地休息10分钟。
11: 总算能歇一会儿了，不过休息再久肚子也是空的。
2: 老狗，你怎么样了？
11: 好疼啊。
2: 哪来的大铁锅呀？
10: 大牛、老班长都牺牲了，连唯一的念想大铁锅也找不到了。我干脆回兴国去吧，也不知道娘现在怎么样，出来的时候她正病着。
12: 连长，捡到一口大铁锅。
10: 这可能是前面部队掉的，追上大部队后给送回去吧。
0: 好，要不我们留下他得了，算是赔偿葛银头上撞的包。
10: 那可不行，这锅是我们九连的。
0: 同志，你是哪位？
10: 首长好，我是红六团九连炊事员鲁大壮。
0: 你好，我是兴国之剑侦察连连长萧强。
10: 萧连长，你这是饿坏了吧？
0: 不瞒你说，为了追赶大部队，我们连的同志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
10: 萧连长，我来给大伙做点吃的吧。
2: 我们的干粮早吃光了，这荒山野岭也没有食材，你咋做饭？
10: 放心，我们炊事员最擅长就地取材，其实这漫山遍野都有好食材，关键是要懂得辨认。
0: 你可真是帮上大忙了。
12: 太好了，看来这包没白撞。
10: 看，这是蕨菜，这还有草菇。

0: 哇，
1: 好香的味道，你简直就是在变戏法啊。
2: 谢谢
3: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4: 没事。
5: 大壮，你做的汤让我想起了兴国家乡的味道。
4: 真的，我也是兴国人。
1: 大壮，加入我们兴国之剑吧。
4: 谢谢你们，但是我得走了。
5: 别走那条路，那边全是敌人，咱们队伍在这个方向。
4: 我不想再回队伍了。
5: 这是为啥？
4: 那么多战友都牺牲在湘江边了，这仗打得太窝囊。我
1: 兴国怎么出了你这样的胆小鬼，居然要当逃兵？
4: 我不是逃兵，回到兴国我一样干革命。还有，我担心我生病的娘。
5: 大壮，我理解你，革命难免会遇到困难和挫折，但只要我们同心协力，永不放弃，就一定有成功的那天。拿着，路上用得着，想通了，部队随时欢迎你回来。
4: 谢谢。
1: 你还给他钱？
5: 你闭嘴，鲁大壮有他自己的路要走。兴国之剑准备出发，加快脚步，急行军追上大部队。
6: 在翻越老山界前，中革军委决定在附近窑寨暂时休整，收拢部队。
5: 刘司令，我回来了。
7: 辛苦了，强娃子。
1: 报告首长，窑寨内有房屋起火了。
7: 什么？快带我去看看。
8: 啊，水！水不够啊！
9: 救火！
7: 人被困，
10: 报告首长，
11: 快点！
10: 人已经救出来了，火势也控制住了。
11: 来几桶，
12: 走！
13: 何大娘，想开一点吧。
14: 寨子里向来平静，这些外族人带来了麻烦，会不会就是他们贼喊捉贼啊？
10: 首长，竹楼后面发现纵火痕迹，这应该是敌人留下的。
7: 可恶，拿老百姓的生命做赌注。小强，一定要把这帮狗特务给我揪出来。
1: 是。
5: 同志们，上级命令我们在争取瑶族同胞信任的同时，暗中揪出纵火的特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15: 有。
16: 游党指航程，大家放手干，分头行动。
4: 是。
13: 来喝口茶吧。
5: 不用了，大婶，这边活还没干完呢。
13: 哎，之前听说你们红军坏得很，专门欺压百姓，看来都是骗人的。
5: 那都是在造谣。哎，你们是听谁说的？
13: 昨天在山里遇到个药商，听他说的。
5: 哦，看来我们还得加把劲儿，不然这谣言啊破不了。赖华，粮食分发的怎么样？
17: 啊，姚明不相信我们，很多人不敢来领。
5: 群众工作不好做，别灰心，慢慢来。去借几套姚明的衣服，叫上葛姨和刘总，咱们去附近的山上转转。
17: 为啥？
5: 哎，什么？
17: 好。
4: 哎，赖华那小子怎么一上山就跑没影了？
5: 谁叫你没有他飞檐走壁的本事？
17: 连长，前面发现可疑任务，
5: 过去看看，注意隐蔽。
17: 就在那边，
5: 准备行动。哎，你们听说了吗？昨晚旁边寨子着火了。
4: 哎，这位大哥好面生啊，外地来的吧？
18: 啊，是的，是的，我是特地来这边收购药材的。
4: 那你可要小心些，附近来了好多红军，凶得很。
17: 是啊，听说他们还在寨子里放火呢。
18: 嗯，不会吧？哎呀，那我要赶紧避一避啊！告辞了几位。
19: 药商大哥，您收不收治老寒腿的茯苓啊？
18: 收，回头我就去你们寨子。
5: 怎么样？
19: 虽然这家伙很谨慎，但还是露了马脚。要知道，茯苓根本不能治老寒腿。
4: 那茯苓究竟能治啥？
19: 利水渗湿，健脾凝神。
4: 利啥？
17: 要不要现在就把那个特务抓起来？
5: 别冲动，

0: 敌人已经上钩了，为了让姚明的误会更深，他一定会去继续放火，到时候来抓个现行，让姚明眼见为实。
1: 那我去盯着他，到时候来个关门打狗。
0: 好，就这么办。
2: 报告长官，夜火计划很成功，姚明开始仇恨红军了。
3: 做得好，我再给你增派两个帮手，今晚带上足够的煤油再去放火，这次把整个姚寨都烧了。
4: 是。是，
2: 这一次姚明们绝不会放过红军，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收场。
5: 好，徐东，被包围了。
0: 嘿嘿，我们又见面了，姚尚大哥。
2: 你们居然是红军。
0: 姚族同胞们，这才是放火的元凶，他们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这些东西就是证据。
6: 原来是红军救了我们，
2: 看来我们都误会了。
7: 大伙儿听我说，红军是咱老百姓的队伍，他们还帮忙修好了我家的屋顶。
0: 乡亲们，明天一早我们会继续给大伙儿分发粮食。
2: 哎呀，太好了！
8: 红军万岁！
9: 红军万岁！
8: 红军万岁！
9: 红军万岁！
10: 抓住纵火的敌特分子后，红军终于赢得了姚民的拥护。为了尽快摆脱敌人的追击合围，中央红军开始连夜翻越老山涧，踏上新的征程。

0: 唱念作传经典，远观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马达江海
4: 有，
3: 劝王宝钏王娘娘上殿。
4: 是。
5: 万岁有旨，王娘娘
4: 上殿
5: 了。

0: 什么大家海呀？
1: 有。
0: 上面坐着一位，他是谁呀？
1: 他就是万岁爷给您常说的王宝钏，王娘娘啊。
0: 哟，长得可真不赖呀。
1: 她是咱们这出了名的大美人儿。
0: 这么说，咱家我来晚了？
2: 多少是有点迟了。

0: 去。
1: 哎，别走啊！
2: 既然都来了，怎么说也得去见个理儿啊。
0: 这么说，我得给他见个理儿。
1: 哎，见个理儿也好说话呀。
0: 见个。

0: 王氏宝钏
1: 万岁，
0: 宣老母亲上殿
1: 领旨。万岁有旨，宣母亲上殿。
2: 遵。

0: 见万岁。
1: 哎呀，母亲。

起，往上缠着我这往下边，我只得撩泡短短短短撩泡一个月做下金碗。

天。哎，老母亲在呀上，儿拜见我这孩儿有话你听心间呐、啊。正西凉我去过那十八载家，撇下那宝钏钗，可是娘照不管。你这年年送你月供面，你这差来丫鬟送一有面呐、啊。只如今孩儿我可登记那爹，我把母亲你悬赏金銮。抬头来观见了养老院，我的娘五福在里边。开金口我封你个养老院，这养老宫中你掌权。我赐你金大山银大山，金冠月符登朝天。再赐你金凤那年，哎呀你凤年十二个才女当丫鬟。我赐你福如康宁，哎，一块儿边；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闲。三六我就望灯边，你这半把婴儿坐殿前呐、啊。忘忧了不是可姓娘冠，你和我的亲娘都一般。

高叫声老母亲，你请请请请请请请请下边超市里当公主。

0: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1: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0: 肚子胀得好难受。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2: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包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4: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2: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鲜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5: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6: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

0: 是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新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新宝。
1: 大便干，使多大劲啊都冲不来，
2: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
1: 肚子胀得好难受。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0: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4: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0: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5: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2: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1: 大便干，使多大劲啊都冲不来，
2: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
1: 肚子胀得好难受。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0: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

0: 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1: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0: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2: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3: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1: 大便干，使多大劲啊，都冲不来，
3: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
1: 肚子胀得好难受。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那花烟没

0: 生气，成天留意的。啥亲戚闺女闺女？
1: 昨夜晚我做了个梦，这个梦起的我牙根疼。夜晚住的那城隍庙，城隍奶奶给我托梦龙，老婆仰脸叹口气，啪，穷老哥饿了一喉咙。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0: 箱垫够两斤，再加送二斤，这只
1: 一共18斤。
0: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下来；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
0: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你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多，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
2: 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

0: 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0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你看看俺家这死妮子，你要是不找他喽，他给你来连眼皮底下出来嘞，出来嘞，出来嘞，出来嘞。谁要说找他嘞，都找不着他嘞。这上哪儿去了嘞？这妮儿，不是，闺女。半天都没找着你，上哪去了？
2: 妈，我去给俺二婶学绣花了。
1: 学绣花去了？啊！哎，我想着俺闺女跑着玩去了，谁知学绣花去了？我的乖，我的味儿！七两银子八串钱，我的脖子线儿么轮儿，我的乖乖味儿！你看那头发乱了呀！
2: 哎呀妈！
1: 啊，别闲了，妈领着你出去干活。
2: 干啥活呀？
1: 给我们看看咱喂那蚕都快饿死了，我再领着你去那桑树林里头捋点那桑叶子回来喂喂咱那蚕。
2: 走，
1: 你去点着兜，
2: 哎，
1: 拿着
2: 包
1: 坐在那儿，
2: 哎，
1: 快点出来啊，出来了我得叫门锁住。
3: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离镜专业。
4: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就戴外边都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3: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会，专业超市里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个钥匙藏起来。
1: 藏哪儿啊？
0: 藏个钥匙，我得教教你。藏在那鸡窝里。
1: 走走。
0: 鸡窝你不藏，你非藏到钻鸡窝里了。你怎么看那鸡子老虎了，给它钻鸡窝里啊？藏那空鸡窝里去。
1: 哎，
0: 还没认识你。藏好了。
1: 哎，妈，藏好了。
0: 哎呀，现在怪听话，叫干啥都干啥。那以后，那咱要是找个女婿喽，你是听他的呀，是听我的呀，是听我的呀，我的。
1: 听我的嘴。
0: 呀，谁说的对都听谁的。那妈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啥会不对呀？哎，关键你从这么长，养活这么长了，谁说的对了？你听谁的？你让了我，谁说的对？不良心，不孝顺，不孝顺。听我的。再说你不迷，你迷过来的。我的妮儿啊，我儿哟，我的我儿哟。害怕呀！
1: 哎呀，你去看看，
0: 你看你那胆子，就不敢遇见那啥事儿。只要有点啥事儿，你倒好，一惊一乍的，一惊一乍的。幸亏我的心脏好，要不是不是，刚才你那一枪，你还叫我喊过去。
1: 你看看，
0: 你想到我不敢看？
1: 你去看看，
0: 那死河马来多河马，死长虫我都敢看，不怕啥？
1: 你去看看，
0: 笑话的很，你跟你那诚信，我下去你。呀！
2: 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内德安前列腺炎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个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

0: 原理，疏经通络，驱风散寒，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疏经通络，驱风散寒，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
3: 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停工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6: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疏通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停工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6: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疏经通络，驱风散寒，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疏经通络，驱风散寒，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1: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2: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停工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5: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6: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4: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2: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停工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3: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5: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4: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0: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0: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9: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量身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

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炫光的人群，九从来

0: 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哎，你屁股长根了，说根无根，无根有根。
1: 哦，绳子一根。
0: 不管你有根没根，我非把你吊起来不可。
1: 主子不动，奴才无用。主子一动，和尚才动。我看呐，主子奴才们一起来吧。
2: 入阵，入阵，快入阵！
3: 来来来来，
0: 好了，谁来了？
3: 奴才们，用力拉！

0: 照此办理，兴许有救。
1: 好好，
0: 告辞。
1: 好，快！纵有良药难治好，只因此病多蹊跷。敬此请得道济生，千般疼处都勾销。须知救命如救火，日落西山命难保。
2: 哎呦，太阳落山就没命了。
3: 哎呀，是怎么办呢？
2: 请得道济啊，快去请道济和尚。
3: 是。
0: 哎，管家，请，
3: 请，请。方丈啊，求求你了，行个方便吧！
4: 我们以慈悲为本。即使李施主推荐，那就让道济走一趟吧。
3: 多谢多谢多谢，
4: 随我来。
3: 哎，好。
4: 你们可曾见到道济师长？
5: 这
4: 讲啊。
5: 你去告诉长老，你去。
6: 好，
5: 你去。
6: 长老他在储藏室喝酒呢。
4: 带我去找他。
6: 是。
4: 请吧。
3: 走
7: 走走
8: 走走。
4: 哎，人呢？
6: 在这儿呢，来拿。

0: 要等到日落西山他才会醒来呢。
1: 阿弥陀佛，奈何奈何呀。
2: 方丈啊，日落西山我家老爷就没命了，求你求你把他叫醒吧。啊，叫
1: 啊。哎，
2: 师父，师父，师父，求你，求你，醒醒吧，师父，醒醒吧，醒醒吧，师父，你醒醒吧，师父，你醒醒吧，你救救我家主人吧，啊，师父，师父，醒，醒了，醒了，醒了，醒了，好，师父，师父，你是。哎，方丈，你看这怎么办呢？啊，
0: 哎。我倒有个主意，
1: 讲，
0: 连着刚一块抬走，这一路颠簸，一路风吹，也许啊，半路上给颠醒了呢。
1: 哎，嗯，有道理。
2: 来啊，抬走，抬走，抬。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在里边是吧？哎，他们把师傅抬走了，
4: 走走，门槛了。
2: 哎，你们怎么停下来了？
5: 哎呀，
2: 走走走，
5: 哎，
2: 走，
5: 好好，
2: 来，
5: 好，
2: 来，
5: 来吧。
2: 喂，哎，用劲儿，用，哎呀。哎呀，来，哎，
5: 啊，
2: 来，来，滚开！你这个卖萌的小伙子，来，
5: 来拉我了，
2: 哎，
5: 好。
2: 哎呀，真重啊！我的老天哪！哎呀，醒了。师傅，
6: 哎呀，真是好久啊！怎么又把我搞到这里来了？
2: 师傅，不要误会，我家老爷腿有毛病，危在旦夕，蒙李茂春先生推举，德惠长老许可，请师傅替我家老爷治病啊！
6: 既然如此嘛，啊，那就抬着走吧。
2: 师傅，抬到这里，刚重千斤，抬不动了。
6: 哦，是何道理呀？
2: 我也搞不懂啊。

0: 药师主，你们认识？
1: 认识，认识。方丈，你赶快把他喊醒吧，喊醒吧。
0: 道济，醒来，
1: 醒醒吧，醒醒。
0: 道济，醒来。
2: 师父，
1: 醒，
2: 叫不醒的。

0: 哎呀呀，这里呀、有怨魂挡道，走不了了。
1: 别提师傅，我开道能过去。
0: 那试试看吧。
1: 走，走，走！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怎么回事啊？这是，
0: 一年以前你在这里害死了一个姑娘。
1: 不，对，那是他家欠了我家老爷的地租，我家老爷就抓他家的姑娘抵债，姑娘不肯，还咬了我家老爷一口呢。
0: 你就放出恶狗，咬死了姑娘。
1: 我也是奉家老爷之命啊。
0: 罪过罪过，造孽啊。
1: 师父，等我家老爷腿治好了，我一定超度亡魂。
0: 那好了，这条路不能走了。
1: 那怎么办呢？
0: 绕道而行吧。
1: 绕道而行，好好好，来，抬起来，来，
2: 大家，
1: 抬起来，

0: 太阳快下山了，快抬呀，快走吧！哎呀，快快快快快！
1: 来吧，
0: 走，快点！哎呀！
1: 太巧了！
0: 快！怎么回事？怎么不走了？
1: 过不去呀！
0: 过不去！怎么过不去啊？师傅，你看那又作怪了，过不去了。
2: 我来看看。
0: 你看看吧。哎呀，来把师傅请出来，快！来。
2: 这是菩萨震怒了啊！
0: 菩萨震怒，
2: 我问你，这个坏主意是不是你出的？
0: 是我出的，老爷点头的。
2: 你呀，断了菩萨的香火路，知罪不知罪？
0: 我知罪，知罪。
2: 你又借此欺压黎民，鱼肉百姓，知罪不知罪？
0: 该死，我该死。
2: 那这个东西呢？
0: 拔了。师傅，从今以后我劝主人再也不收这个过桥钱了。
2: 本该如此。
0: 走吧。
2: 来来吧，
3: 走，
0: 走吧，
4: 走。

0: 哦，师傅请。去去去去去去。师傅受惊了，
1: 狗仗人势啊！
0: 师傅请。哎呀，老爷，道济和尚到了啊！
2: 啊，有请有请啊！哎呀，师傅师傅，求你不要记前仇，哎呀，救我一命吧！
1: 出家人慈悲为本，当救则救，无需担心的。
2: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这里有毒啊！这里也有毒，这里也有毒，这叫铜钱毒。铜钱毒攻心，变成同心同肺同肚肠。哎呀，小命就难保了。

0: 师傅，救命啊！
1: 对，救命啊，
0: 师傅！
1: 救命啊！对，救命！
0: 混蛋！啊，都是你这个狗奴才，出的什么好主意？要收什么过桥钱？你把这块牌子给我去砸了！
1: 啊，是，快砸了！
0: 师傅，我以后再也不收过桥钱了，救救我吧！哎呀，
2: 我就是救命来的呀！
0: 哎呦，谢谢！
2: 大家想想办法。
0: 好，这，
3: 师傅，我倒有个办法，用火烧，把它烧化了，
2: 试试看吧。
0: 火烧？
3: 哎，对，火烧！
0: 混蛋啊！你要把我给烧死啊！
3: 不！
0: 师傅，求你另想别的高招吧！
3: 师傅，再想想办法吧。
2: 要彻底根治嘛，只有锯腿。
3: 要锯腿？哎呀，这腿锯了，我以后可怎么走路啊？
2: 要走路嘛，和尚自有办法呀。
0: 什么办法？
2: 叫移花接木。
3: 这么移，怎么接啊？
2: 你手下奴才甚多，用他们的腿接到你的身上，你不就能走路了？耶，
0: 好办法！来呀，
4: 有
0: 奴才们都给我进来。
4: 是。
0: 师傅，请您挑吧。
2: 选中了吗？不要骄傲，选不中嘛，也不要挑啊。来，把腿伸出来。要短了不行，来，伸出来看看。有长了不行。这个，太瘦。怎么了？腿功太差。不行啊！
3: 师傅，这儿还有一个。
2: 过来。来，我看看。伸出来。
3: 哎呀，
2: 不行，太细太软，没有纸啊！
0: 这，哎，师傅，哎，这还有一个呢。
3: 师傅，我这条腿不合适。师傅，你要量准了。
2: 放心。
3: 我的腿短了。
2: 放心，短一点不要紧。
3: 我的腿肥了。
2: 这怕什么呀？真是好腿功啊！我看就是这条腿合适啊。
0: 好，就这一条腿吧。
3: 师傅。我的腿又短又肥，你不要弄错了。
2: 怎么会错呢？你的腿跟主人的腿血脉相通，只有血脉相通嘛，才能接得活。
3: 师傅，真的能接活吗？
2: 试试看吧。
3: 这又不是穿衣戴帽了，大小长短可以试试看。你，师傅，这是性命交关的事情啊！老爷，不能让他试，不能。
0: 混蛋，你不愿意？
3: 愿意，可我少了一条腿呀，就不能随老爷鞍前马后伺候老爷了。老爷不能啊。
2: 不要哭，和尚也会送一条腿给你的，你照样。

0: 样可以鞍前马后的跑嘛。
1: 真的，多谢。
0: 好了，现在啊，抬酒来吧。
2: 抬酒？
0: 哎，要吃酒啊！你们吃醉了嘛，聚起来不疼；贫僧吃醉了嘛，手里有仙气嘞，真的是又快又好。
3: 好，来啊，抬酒来。
4: 我不会喝酒啊。

0: 嘿，好酒啊！
1: 来，拿酒，拿酒，拿酒！
2: 慢，这个酒啊，要讲究个吃法。
1: 哎，怎么个吃法？
2: 有鲸吞，有龙吸。
1: 啊，鲸吞龙吸我都会呀！哎，倒酒，倒酒，拿酒，拿酒！

我先来鲸吞啊。来来来来来，再来第二碗，再来第二碗，拿拿拿拿拿！我现在来龙溪，嗯。

0: 再拿第三碗，我还能喝。这一下我来胡爷。
1: 师傅，我不会喝酒，你饶了我吧。
2: 不要紧啊。过来
1: 、
2: 坐下
1: 坐，
2: 抬头、不要动啊。闭眼张嘴，好，来给他上酒啊。

0: 源源不断啊，川流不息啊。嘿嘿，万马看样子啊，它的体量还不小嘞。哎，你的酒量好啊。
1: 你们把他们俩抬进去。
2: 是。
1: 拿把锯子来。
3: 好的，师傅。
1: 这把太小了。
3: 太小了。这把呢？
1: 这把还是小，不行。
2: 师傅，看这个。
1: 这把门呢，正合适。
4: 你让死我了。

0: 这叫去去路。
1: 哎呦，笑死我了，师傅。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去。
1: 大呀，哎呀，哎呦，这是脑袋，
2: 这是脑袋。不要看，不要看，出去，出去，都给我出去！
3: 好好好，走走走走。
2: 你们要是一看呐、啊，就破坏了我和尚的医术了，那腿呀、啊、就接不好嘞。
1: 哎呦，
2: 嗯哈、啊，我要开机了，哈哈。

0: 好了好了，接好了。哎，出来吧。
1: 来人呐！
2: 是老爷。
1: 这条铜腿还是挺值钱的嘞啊、你帮我给收好了。
2: 好的。
0: 还想再要啊？不怕铜钱夺公心？
1: 把它埋掉，埋掉，埋掉。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
2: 好好好好。
0: 是，走走看，走走看，
1: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了，师傅，我那个管家怎么样啊？
0: 也接好了，能走路了，凭证去也。
1: 哎呀，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大恩大德呀！好好好，好好，出来吧，出来吧，出来吧。怎么样啊？
3: 老爷，总算接好了，我又能鞍前马后的为你效劳了。
1: 好的，好的。看看接的怎么样？
3: 看看。看看
1: 这，
3: 看看。啊！这和尚给我接了一条狗腿呀，老爷，这是条狗腿，狗腿呀，狗腿。师傅，师傅，师傅，接错了，接错了，接错了。
4: 错了吗？不，从此以后，人们将仗势欺人、为虎作伥的人就称之为狗腿子。
0: 喏，对你呀、我也不会亏待的啊，给你练一条泥腿，你就将就着用吧啊。喏，看看
4: 至于狗呢，撒尿的时候

0: 候总要翘起一只脚，就是因为这只脚是济公用泥做的。
1: 你的事情嘛，只留我和尚来管了。
0: 做官难，难做官，做清官更难。七品萧山县令李治要做个清官，事到临头却偏偏做了个糊涂官。济公身披袈裟本无做官的瘾头，却又费尽心机出入衙门，和萧山县令交上了朋友。
2: 大刑伺候，
3: 大人容留三招供。
4: 你还是招了吧。

0: 人刘三元昭。
1: 哦，招了就好。哦，招了就好，
2: 招了就好，招了就好。
3: 刘三，刘喜与你有仇？
0: 无仇。
3: 有冤？
0: 无冤。
3: 既然无冤无仇，为何要杀他妻子？
4: 你放心去吧，王嫂会来陪我的。你路上要多保重啊。
5: 哎，你回去吧。
6: 刘喜大哥。
5: 刘班头。哦，你这是去哪？受段大官人差遣，出去收账，过几天就回来。
6: 哦，放着这样漂亮的老婆出门，你不怕我晚上来找嫂子？
5: 那你嫂子要把你打出去。
6: 嫂子要打我，我就
5: 别胡说八道的。
0: 只因李氏生得俊俏，晓得动了心思，趁刘喜出门在外，欲求片刻之欢，李氏不允，还要叫嚷，只得将他杀了。
3: 你把李氏的人头丢到哪里去了？
0: 这
7: 哎呀，刘三呐，我早就看出了，你看上了刘喜的老婆是不是啊？啊！
0: 王嫂，你不能这么说。
7: 哎呀，还不这么说呢？来来来来，喝酒喝酒，来喝喝喝喝，喝，来吃吃吃吃吃。
0: 小的喝醉了，实在记不清楚了。求大人开恩啊。
3: 哼，华贡，华贡，这儿。
0: 冤枉，
3: 哼，身为工人以身试法，太不应该了。也怪我知下不言，本官痛心疾首。刘三，你家妻儿老小自有本官照料。压下去。

0: 阿弥陀佛，贫僧这厢有礼了。
1: 和尚，见了本官为何不跪？
0: 哎呀，这贫僧这个膝盖骨头太硬，他打不了弯呐、啊。
2: 大胆！
0: 哎呦！
1: 我且问你，这人头是哪里来的？
0: 捡来的呀。
1: 捡来的？你为何背着人头到处转悠？
0: 和尚又不能娶妻，只好跟失来的人头亲。
1: 放肆！哼，抄手问世，看来你不肯招供。来呀，大刑伺候。好。
0: 这个使不得，和尚愿招。
1: 哼，谅你不敢不招。这人头是哪家的？
0: 刘喜之妻李氏。
1: 是你所杀？
0: 是我所杀。
1: 你与刘喜有仇？
0: 无仇。
1: 有冤？
0: 无冤。
1: 既然无冤无仇，为何杀他妻子？
0: 是因李氏生得俊俏，和尚动了凡心，趁刘喜离家之际，欲求片刻之欢，李氏不应还要叫嚷，只得把他杀了。
1: 华公。
0: 冤枉啊！
3: 走，
1: 且慢，和尚，你抬起右手。举起左手。

0: 凶手呢？
1: 你说谁是凶手？
0: 你说呢？
1: 我在这儿呢。
0: 和尚，你不在死牢，怎么来到这里？
1: 和尚，我没犯死罪，死牢也能关得住我。
0: 和尚，你到底是什么人？
1: 贫僧乃杭州净慈寺道济。
0: 啊，师父，您就是济公活佛呀。
1: 哦呦，不敢当不敢当。
0: 师父，快快请坐快快请坐，本官有事请教。
1: 哦，请教二字不敢，不过有事情帮帮忙嘛，总还是可以的咯。
0: 师父，梁官屯的无头案，刘三招了供，本官原以为就可了结。师父背着人头上堂，分明告诉于我，其中尚有出入。本官一时难解其中奥妙，还要请师父指点迷津，本官感恩不尽呐。
1: 哎呦，看来你还并不糊涂嘛。
0: 已经糊涂了，请师父指点。
1: 嗯，要我指点嘛，倒也不难。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0: 只要将真凶归案，100个条件我都答

0: 应。
1: 用不了那么许多，用不了那么许多，只要答应我小事一件。
0: 师父请讲。
1: 哎呀，我看你是心口不一啊。
0: 这哦，师父，要金有金，要银有银，上对得起皇天，下对得起百姓，我朱某倾家荡产在所不惜。
1: 嗯，好，看在你想做清官的份上，贫僧可以跟你谈谈。
0: 啊，师父请讲。
1: 你看，你口口声声叫我师父师父，你到底是心里叫还是嘴上叫啊？
0: 本官心里呼，嘴上叫，咦，哪有假意？
1: 好，既然如此嘛，贫僧收你这个徒弟了。
0: 啊，本官做你的徒弟？
1: 你看，心口不一了不是？好，不要紧，你慢呐啊，继续做你的糊涂官，我呀还是蹲我的死牢去。
0: 师父请回，师父请回，为百姓伸冤，本官愿意为徒。
1: 来，过来坐，
0: 师父，
1: 坐
0: 啊，
1: 坐啊。
0: 哦，师父，这是干什么？
1: 你说我是什么人？
0: 您是和尚。
1: 和尚的徒弟都是什么人？
0: 当然也是和尚。
1: 所以啊，我要先把你的头发剃光。
0: 啊，
2: 不能剃啊，老爷，不能剃啊，你身为朝廷命官，怎么能削发为僧呢？
0: 住嘴。
2: 是，
0: 本官坠入迷雾之中，只求师父指点迷津，你就让他剃吧。
2: 老爷，不能剃呀，剃了头发就不能做官了。
1: 哎，我只要他当三天的和尚，三天以后嘛，我还当我的和尚，他还做他的县官。
2: 去，和尚，你疯疯癫癫的，莫非在捉弄我家老爷？
1: 开笑话，是你家老爷找我，又不是我找你家老爷的。
2: 那三天之后捉不到凶手怎么办？
1: 拿我和尚开刀。
0: 好，
1: 剃。
2: 老爷，不能剃呀、啊！老爷，不能剃。你从小体弱多病，老夫人才给你剃个寿袍头，希望你能长命百岁。如今你要是剃了，
0: 什么长命百岁？老家人，像我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官，到头来做的却是糊涂官，我可再也不做糊涂官了。老家人，审不清这个案子，我就不做这个官了。
2: 老爷，不能剃。
1: 哎，放心，剃了头，六根清净，既能当清官，又能长命啊。
2: 哎，这。

0: 徒儿，徒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师傅，
0: 你看你这木椅敲的不成腔不成调。
1: 请师傅指教。
0: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好好敲，凶手啊是会敲出来的。
2: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
1: 师傅，鱼。
0: 快走吧，好好敲，我们要敲的是那漏网之鱼。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本官悟出凶手来了。
1: 谁呀？
0: 刘三。
1: 请教。
0: 刘三日有所思，夜来必有所想，开始以酒浇愁，哪知酒后壮胆，他撬门入室，欲行非礼，礼事不允，必然叫嚷。刘三慌忙用手捂住他的嘴，李氏被迫咬去刘三小指，刘三恼羞成怒，一刀下去，人头落地。刘三此时酒力发作，醉倒在现场。
1: 那么人头呢？
0: 人头
1: 修行不到头，休想抓凶手啊。

0: 徒儿，为师肚皮饿了，你去化点吃的来吧。
1: 我
0: 哎，当和尚岂能不会化缘呢？去去去去去去去。
2: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3: 我们家不信佛，到别处去吧。

0: 师傅，师傅，好香啊！
1: 你看你，两手空空，看起来还要师傅伺候你呀。快，将那鸡毛和内脏去掩埋掉，来。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

0: 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

0: 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少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

0: 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
1: 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

0: 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富汗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阿富汗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阿富汗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 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

0: 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超市列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8: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7: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8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9: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映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赫，
10: 两个 fight back 了。
9: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静，高原雪豹苏芒让步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11: 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2: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13: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12: 我现在对这

0: 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职责。
1: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2: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0: 想过，没有后路。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3: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4: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5: 对，
4: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5: 对，
4: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5: 已经开始往下
4: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5: 刷不掉。
4: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5: 是，
3: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4: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5: 是，
4: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5: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3: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6: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的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的远近一里镜专业。
7: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都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 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了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

0: 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市里。
1: 超市里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会。专业超市里，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你在干什么？啊，我没干什么。好一个和尚，你偷了我的圣诞鸡！啊，我不是和尚，我没偷你的鸡。
1: 你还不是和尚？
0: 我是和尚，可我没偷你的鸡呀！
1: 铁证如山，你还不是和尚？
0: 我没偷你的鸡呀！
1: 你还不是你偷的？
0: 我没偷，
1: 还不是你偷的？
0: 我没偷！
1: 是不是你偷的？
0: 你说是我，是我。那你赔我的金。我赔，没钱。帮我磨磨去。磨磨。
1: 快起来。
0: 哦。哎。脱下官服变百姓，有理也说不清啊！
1: 快点！
0: 哎呦，我走，我走，我走，我走啊！

0: 不要了，你把这些米磨完，我就不要你赔鸡了。
1: 那好啊，那叫他磨吧，徒儿，快磨快磨快磨。

0: 好了好了好了，我剩下的你去吃，你剩下的我来磨。
1: 啊，只剩下鸡头鸡脚鸡屁股了，你，
0: 你吃不了，给我剩下。姑娘，师父徒弟，你要一视同仁。我要是磨得慢了，你照打不误，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力气啊！
2: 少啰嗦，少废话，快磨。
0: 这姑娘厉害。哎呀，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和尚没钱，再推磨啊，破破。

0: 开离开离开离开离
1: 开帮你磨完了，
2: 他的鸡也吃完了。好了，我也不为难你们了，走吧走吧走吧。
1: 不为难不为难，你呀见风就是雨，见了鸡毛就抓贼。其实啊，嘿，你的圣诞鸡正在那儿叫你呢。
2: 真的？
3: 你，你，你是鸡，我推磨，太不公平了。哎呀，
1: 这就叫鸭吃龙炕，鸡吃骨，个人自有个人福啊！啊，
3: 分明你在戏弄本官。
1: 哎呀，还本官本官的呢。哎，如今呐、啊，你剃了光头就是和尚，我是你师父，你是我徒儿。快，将木鱼敲起来。
3: 就是师父，也不该嫁祸于人。
1: 啊，你也知道天下有嫁祸于人之事啊，可是这偷鸡的罪名是你自己承认的哟。
3: 我吃不消他的打。啊，
1: 吃不消打就承认，
3: 我是屈打成招。
1: 对对对，屈打成招。
3: 笑什么，幸灾乐祸。啊，
1: 一起打嘛就成招。嗯嗯，你这一天的和尚没有白当。嗯，大有长进，大有长进啊。
3: 本官清正，对百姓从来不屈打成招。
1: 啊，那么刘三呢？
3: 他怎能与本官相比？
1: 哎呀呀呀，小村姑哪抵得上你大老爷的威风哦。你挨了他几下竹棍就去天去地，那刘三怎受得了你堂上的催命棍呢？
3: 这
1: 常言道要将心比心，当了官可不能没心肝。
3: 倒霉的和尚，不当了。
1: 刚有一点长进又犯糊涂了。好好好，你呀就再当你的糊涂官去吧。木鱼敲得响一点，瞧你这有气无力的样子，那真凶是敲不出来的。
3: 你吃饱了，本官我
1: 徒儿，
3: 我饥饿难忍，哪来的力气？哼，
1: 你且暂忍片刻，待为师画一桌酒菜与你充饥，如何？
3: 酒菜？梦想。
1: 哼，一桌酒菜。啊，随我来。
4: 啊，我来迟了，我来迟了。

0: 我来看望你，想不到你已作古啊！去年今日，我俩在临安城同床共眠，说不尽的知心话呀！
1: 师父请节哀，师父请节哀，请节哀。晚生愚昧，不知师父您是？
0: 你还愿我今年再到府上共叙友情？想不到和尚未到，你已作古啊！
1: 原来师父与家父是好朋友，特地赶来看望家父的。
0: 我与你的友情，只有你自己知道啊！
1: 可是家父，他已经……师父请用餐。
0: 有人作古，心里实在难受，纵有山珍海味也难以下咽。我们还是回到寺里超度一塔吧。
1: 多谢师父。哦，得罪得罪。
2: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你又作弄于我。
0: 此话怎讲？
2: 我本饥饿难忍，你将一桌饭菜引诱于我，使我饿上加饿。
0: 哎呀，有饭没有肉，有菜没有酒，不对和尚胃口。那是一个大户人家，这回啊，看你的了。
2: 好，
0: 去吧。
3: 哎呀，我来迟了，我来迟了，我来迟了！我日夜奔波前来看你，想不到你已经作古了。我来迟了，去年今日我与你同床共眠，说不尽的贴心话呀！
4: 你说什么？
3: 你与我约到你到府上来再叙友情，如今我来迟了一步啊，真叫我遗憾终日、啊、
4: 你讲清楚了，什么友情不友情的？
3: 我跟你的友情啊，只有你独立明白，我心里清楚啊。
4: 哪来的野和尚，给我拉出去。
3: 我与你的友情，只有你独立明白，我心里清楚、啊、
4: 我婆婆可是个清白之人呢，这个野和尚入我婆婆，入我家门，给我打，打打打，给我打，打打打。
0: 徒儿，酒饭吃饱了吧？徒儿，你呀，雌雄不辨，好心无好报，这就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5: 不辨好比不分雌雄，该打该打。想做清官，反成糊涂。
0: 哎，莫灰心，莫灰心，心诚则灵啊！走走走。
6: 哎哎，宝，后面追来了，追来了，快跑，快跑，快跑啊！跑，快跑啊！哎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7: 哎，好，那酒店喝酒。
8: 你到我这儿吃俩糖团吧，啊！哎呀，吃糖团
7: 啊！不了不了，待会儿到我酒店喝酒啊！
9: 哟，段大官人，生意真兴隆啊！
10: 王嫂，您酒店的生意怎么样啊？
9: 不错不错，托段大官人您的福啊！

0: 段达官人，我来迟了吧？我可是来取猪下水的。
1: 我早就给您留下了。阿福，哎，王嫂的猪下水。
2: 好嘞。
1: 王嫂，先到屋里去喝杯茶去吧。
0: 多谢多谢。哎，这不是刘喜兄弟吗？哎，哎呀，你家娘子死得好冤好惨呐！哎，凶手刘三已经招供了。真是丧尽天良。嗨，不提了不提了，人死不能复生，想开些，别难过，等过了孝期，嫂子再跟你说门亲啊。
1: 王嫂，里面请，里面请。
0: 别难过啊。
1: 好好，里面请。
3: 哎，就剩最后一天了，真凶捉拿不到，别怪我无情。
4: 这块骨头足有半斤重。
5: 嘿，你看这块肥膘啊，能熬出八两油来。
6: 和尚，你凑什么热闹？
5: 买肉啊。
6: 买肉？你也配买肉？
5: 怎么不配？和尚，我修心不修口，无荤还不下饭嘞。
6: 好吧，随你挑吧。
5: 哎呀，我想买一只脚掌。
6: 好，
3: 师傅，走吧走吧。
6: 那你够了吧？
5: 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就买这一只。
6: 一只？
5: 嘿，称一称。
6: 好。
5: 嘿，慢慢慢，哎呀，这上面有毛啊。
6: 嗨，是猪嘛，都有毛。你到底买不买？不买你就趁早走吧。
5: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买脚爪又不买毛，有毛叫做毛脚爪，没毛才叫光脚爪。我买光脚爪不买毛脚爪，这是一只毛脚爪，你给我拔掉上面的毛，毛是毛，爪是爪，我要买一只没有毛的光脚爪。
6: 告诉你，这里只有毛脚爪，没有光脚爪。嘿，你要我拔掉这儿的毛，除非猪身上不生毛。
5: 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买的是脚爪，又不是买毛嘛。你给我毛脚爪，我不要，我要买一只光脚爪。
6: 我这只有毛脚爪，没有光脚爪。
5: 哎，你给我拔掉上面的毛嘛！
7: 吵什么？
6: 老板，他要我拔掉这猪爪上面的毛。
5: 和尚想买一只没有毛的光脚爪，可是他硬是不肯拔掉猪脚上面的毛。No, 脚丫丫里还有几根毛嘞。
4: 哎，对对，哎，你看喏，还是这位大官人有求必应啊，像个做生意的样子啊。
7: 师父，可以了吧？
5: 干净嘛，倒是干净了，可是啊，和尚还不大称心嘞。我要的是缺一只脚趾的脚爪。
8: 哎，和尚，你动土不看风水，挠痒不看个地方啊。
7: 哼，拿去。
4: 啊，徒儿付钱。
9: 师傅，我没钱。嗯，是没有。
4: 得罪得罪，今日身上不方便，明天再来吧。
7: 和尚，你今天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
4: 那这没有零钱吗？怎么办呢？
7: 拿你的首饰来换。

0: 师傅，使不得。哼，
1: 要么拿你的手指来换。
0: 我不行，不行。
1: 好，请放
2: 上。你又不是唐僧肉，断你一指，给你一个教训，让你知道你爷爷也不是好惹的。
1: 斩吧，斩吧。
0: 哎呀，师傅，我的小指给粘掉了。哎呀，
1: 我看看。哎呦呦，不要紧不要紧，我马上给你接出来啊。不要紧不要紧。哦，妈咪妈咪哄开。
2: 师父，刚才多有得罪，还望师父慈悲，将这位大嫂的断指接好，你要什么随你挑
3: 啊。是啊，师父，求求你把我这个手指头
2: 行行好吧，
3: 也接接
2: 啊。是啊，
1: 有道是不打不相识，行，试试看吧。你这位大嫂的断指断得不寻常啊。这手是很会穿针引线的嘞。
3: 是啊，你帮我捏个好看
1: 的。徒儿啊，这位大嫂的断指在哪里你是晓得的，你来吧。
4: 啊，漏网之鱼原来在这里。师父，
5: 阿弥陀佛。
6: 王氏从实招来。
3: 大人开恩，小夫人愿招。这都是段大官人的所作所为呀。段大官人看上了李氏的美色，他以借债为名支走了刘喜，又叫小夫人陪李氏过夜。哎呀，小夫人该死啊，趁李氏睡着的时候开门放进了段大官人，李氏惊醒后夺门逃出。哎呀，小夫人该死，真该死啊，又将李氏拖入房内，捂住他的嘴没提防被李氏咬断了小夫人的手指。段大官人怕李氏喊叫，一刀杀死了李氏。
2: 李氏是我所杀，将他的人头埋在一里之外的黄土岗上。
6: 你们狼狈为奸，又如何嫁祸刘三的？
3: 大人容禀，那天夜里刘三正好到小夫人酒店喝酒，露出了他也喜欢李氏的美色，小夫人趁机将刘三灌醉，段大官人把刘三背到李氏房中，又斩断了他的手指。哎呀，小夫人该死，真该死啊。
6: 话过。
7: 话说灵隐寺的长老圆寂后，济公缺了依托，少了护身，监寺广亮终于将济公逐出山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济公来到了南屏山下西湖边上的净慈寺。
8: 我想见见长老。
9: 长老没空。
8: 我就跟他说两。
9: 不成啊，这不成！
8: 你看，我说那
9: 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啊？
8: 你，这是我的度牒。长老，您若将它收下，我便是南屏山僧净慈和尚长老您的弟子了。
7: 善哉。善哉，
10: 收不得呀，长老，不能收啊！
8: 哎，这净慈收得下你这样的和尚，为何收不下我这样的和尚啊？
7: 广元，

0: 一切到来。
1: 不能收啊。
2: 啊，长老啊，这位师兄当着我的面，他不便骂我贼秃。哎，待我看看他的嘴，摸摸他的心，我便知道他要讲些什么。啊，你是想说我说话唐突，心无忌惮？
1: 是的，嗯，你心无忌惮。
2: 啊，你还想说我举止癫狂，有辱佛门？
1: 哼！长老，想我敬辞500弟子，暮鼓晨钟，兢兢业业，青灯黄卷，孜孜不倦，堪称佛门楷模。收下他，
2: 祭奠封僧，
1: 这，扰乱寺院，后患无穷啊！
2: 哎，师兄，
1: 嗯，
2: 别动，
1: 干嘛？
2: 过来，
1: 嗯，
2: 别动啊！哎，这是什么？啊，老鼠！哎，你腰里别着个死老鼠，你把我冲打猎的啊！
1: 帮我拿下！
2: 啊，罪过，罪过！
1: 拿下来！我害怕，我
2: 啊！
0: 老弟，听着。
2: 哎，长老，
0: 老僧若是不收你的度牒，有悖我佛门慈悲。若是收了你的度牒，又恐500弟子怨言。
2: 请长老指点。
0: 世俗讲功利，佛门重功德。功力有限，功德却无量。你若能对我敬辞有所建树，老僧将你留下，名正言顺，克服众僧之心。
2: 莫非长老让我先去化缘作为晋身之礼？啊，3500万悉听吩咐。
0: 不，
2: 嗯，
0: 重在白银之上，贵在黄金难比。
2: 珍珠玛瑙。
0: 俗家所求，非我所需。
2: 哎，这个龙须凤胆，
0: 稀世之物，佛门无缘。
2: 长老啊，您就对我直言吧，成则留，不成我走。
0: 我要你去寻觅镇寺之宝。
2: 镇寺之宝？
0: 对，这镇寺之宝乃我敬辞一世长老所留，不知何年何月流失人间。
2: 是长的还是方的？
0: 只知其有，不知其形。
2: 是先师写下的禅机，还是作画时留下的舍利呀？
0: 只知有其物，不知为何物。你若能寻觅回来，我当收留于你。
2: 啊，好，长老限我多少时日啊？
0: 10天为限。
2: 哎，那我这度牒
0: 暂留我处。
2: 好，长老，此番我道济要是寻不回那镇寺之宝，这和尚我不做了。哎，你把我那度牒烧了。
0: 去吧。
2: 哎，长老，哎，长老，要是有人问起我是哪座庙里的和尚，我该如何回答呀？我说灵隐吧，已被赶出山门。我说净慈呢，您却还未将我收下。
0: 你就说净慈吧。
2: 多谢长老。那您这净慈的旗号，我先暂借几天啦。啊？

0: 诗诗啊，是你在唤我和尚？诗诗啊，见我和尚为何伤心落泪呀？莫非你有血海深仇？难道你有千古奇冤？诗诗啊，诗诗，几百年来风风雨雨，经受磨难，你从未落过泪，今天为何如此伤心呢？
1: 师父，你有所不知，翠竹村要大难临头了。

0: 诏曰：凡15岁以上、20岁以下之女子，未曾婚嫁者，由各县各府选送进宫，若有抗旨者，罪当灭门。钦此。
1: 啊，原来是皇上招亲苦了百姓。哎，诗诗啊，看来你不是铁石心肠，你是棉花心肠啊。
2: 师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那其二又是什么呢？
2: 此乃人祸，还有天灾。
1: 什么天灾？
2: 师父啊，西天有座山峰将要飞来。落在翠竹村。村中男女难免压成粉迹。师父乃是高僧，不忘慈悲，搭救众生。
3: 你舅舅真不会办事，姑爷到如今还不迎来，这叫我怎么办呢？
4: 娘，急也无用，你且宽心等待。
5: 来了来了，夫人来了来了。
3: 是你家姑爷来了？
5: 不是姑爷。
3: 那是舅舅回来了？
5: 不是舅舅。
3: 那是谁呀？
5: 是公差。
3: 这天哪，这如何是好啊？哎呀，小桃，快将小姐藏起来，带我去见公差。
5: 夫人别急别急，还没有到我们家呢。
3: 那在哪儿啊？
5: 在老地保家。地保爷爷叫我告诉夫人，他那里设法拖住公差，叫小姐赶快拜堂成亲。他还说我家小姐生得美貌，早已入册，如果不拜堂，必定选送进宫。
3: 拜堂拜堂，姑爷没来，同谁拜堂啊？真是。
4: 娘，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公差来之前若能拜堂成亲，就是女儿的造化。如若不然，女儿自有打算。
3: 啊，女儿使不得。小桃，快去看看舅舅回来了没有。
6: 来了来了，我回来了。哎呀，
5: 兄弟呀，你回来了。
6: 回来了。
4: 舅父辛苦了。
6: 哎，先别客气，

0: 谁让我是你舅舅呢啊？
1: 舅舅，兄弟，不要做了，如今也讲不得什么礼节了，快扶你外甥女儿去拜堂吧。
0: 什么？姑爷已经来了？
1: 怎么？姑爷没来？
0: 没有没有，我去时一个人，来时人一个，哪有什么姑爷？
1: 我不知道你是找姑爷的吗？
0: 姑爷出外经商去了。哎呀，
1: 这你就不会去寻吗？
0: 我寻了，找遍了。你看，看看我靴子都跑破了两双，真是吃力不讨好啊，还要埋怨我。
1: 公差已经进村了。我问你，怎么办？
0: 你问我？我问谁？
1: 我们家就你这么大男人，我不问你，问谁？哎呀，多怪桃花蝶死得太早了呀！是桃林灯拿不出主意呀，桃花蝶死得太早，早了呀！
0: 不要哭。我最怕的是哭，老娘舅，我有的是主意。
2: 啊，那你就快说吧。
0: 把桃花藏起来。
2: 藏哪儿？
0: 床底下，大橱里。
2: 老娘舅，你这是馊主意，抄出来是要杀头的。
0: 我还有一个好主意。
2: 说，快说。
0: 逃走。
2: 捉住了满门抄斩。老娘舅，你还有什么好主意？
0: 那我只有最后一只棋子了。
2: 什么高招？
0: 自杀，一家人统统上吊，死给皇帝老子看。
2: 又是个馊主意。
1: 老天爷呀，这怎么得了啊？
3: 母亲，依女儿之见，还是请一个人来帮忙吧。
1: 帮什么忙？
3: 请个人来代替夫婿拜堂。
1: 代替拜堂？
3: 对，代替拜堂。
1: 不妥，不妥，弄假成真怎么是好？
3: 过了这一关，再说另一关。女儿自有办法。
2: 夫人，还是小姐的主意好。
1: 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兄弟，快去请个人来拜堂吧。
0: 不去，我不会办事。
3: 不去也要去。
0: 这是什么话？
3: 谁叫你是我的舅舅呢？
2: 走走吧走吧，老娘舅，走吧走吧。
0: 慢，把话说清楚了。要是请不动呢？
3: 多出些银两借。
0: 借不到呢？
3: 偷。
0: 偷不到呢？
3: 抢。
0: 还是我倒霉。我得问问清楚。我问你，要老的还是要少的？
3: 当然要少的。
0: 要漂亮的还是要丑的？
3: 当然要漂亮的。
0: 啊，要漂亮的，那要是没有呢？哎呀，
3: 只要是男的。
0: 啊，只要是男的，那我就给你找个公的。
3: 哎呀，舅舅。

徒弟，帮帮忙，帮帮忙。

0: 不好，那山峰已经松动了，它马上就要飞起来了。这是旷古未有的事儿啊，谁会相信呢？来了。
1: 到处都在拉人拜堂，我到哪儿去找个供的？和尚
0: 啊，
1: 你坏了我的大事了。
0: 是你坏了我和尚的大事了。
1: 你耽误我时间了。
0: 你耽误我时间了。
1: 哎呀，性命攸关呐。
0: 当然是性命攸关了。
1: 是你把我绊倒了，把我的脚扭伤了。
0: 哎呦，一个大男人你这么不禁摔呀、我来给你治啊。我来给你治。怎么样？不疼了？
1: 不疼了。
0: 走。
1: 公文师傅，你可是男身呐、
0: 废话，但我是和尚，又不是尼姑，当然是男的了。
1: 男的就好。
0: 男的有什么好？这
1: 男的就妙啊。
0: 男的就是男的，有什么好笑的？真是。
1: 公文师父
0: 啊，
1: 出家人何以为本呢？
0: 出家人慈悲为本呢。
1: 如果见死不救呢？
0: 胜似犯了天条。
1: 如此甚好，师父
0: 啊，
1: 请跟我走。走。
0: 你是不是想让我代替你家姑爷跟你的外甥女儿拜堂，以免灾祸呀？使不得，我是和尚啊。
1: 使得，和尚也是男的，可以拜堂的。
0: 不行啊，出家人六根接近，这怎么能拜堂呢？
1: 出家人慈悲为本、
0: 啊、
1: 意在救人。这你要是不去，就是罪犯天条
0: 呀。糊涂娘舅，你不糊涂，你还会扣帽子啊？
1: 这是你自己说的吗？
0: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和尚要救的是你全村人的性命。
1: 哎呀，一不发洪水，二不天火烧，要你救什么全村人呢？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老娘舅啊。
0: 哎呀，老娘舅啊。这洪水不来，山峰要飞来，这比天火烧还要厉害呢。
1: 山峰要飞来、是个风和尚。
0: 哎呀，山峰真的要飞来，我得去告诉全村人，让他们赶快逃命啊。
1: 好，这么办
0: 啊？
1: 你的事我替你办，我的事你替我办。走吧。
2: 老姐姐请来了。
1: 来，老姐姐请来了。老姐姐，你看男的啊。
3: 是个和尚。
1: 和尚也是公的嘛，你看看啊。
0: 我说和尚不行吗？
3: 师父，

0: 师父慢走。不忘师父救我一命。
1: 救的是你。
0: 皇上逼迫紧，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

0: 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3: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2: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4: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3: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4: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3: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凝。
2: 筋骨凝管用吗？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6: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5: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凝啊？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6: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

0: 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的就跟那石头似的。
12: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3: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2: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3: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2: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1: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 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

0: 患者而研制，极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1: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

0: 用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赫，
2: 两个 flag 了。
1: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兰让波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3: 悬崖勒马，真假难分。
4: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5: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6: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7: 不是生活，是生存。
8: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1: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9: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郑州晴，26到14度。新郑晴，26到13度。安阳晴，24到14度。濮阳晴，26到11度。鹤壁晴，25到11度。新乡晴，26到12度。焦作晴，26到17度。开封晴，25到14度。商丘晴，26到13度。周口多云转晴，27到15度。西川多云转晴，28到13度。洛河多云转晴，28到14度。永城晴，26到14度。巩义晴转多云，25到13度。洪城新县多云转晴，28到14度。天然氧吧西峡多云转晴，28到14度。华县晴，26到11度。长垣晴，26到。

到十二度，邓州晴二十八到十四度，固始晴二十七到十五度，鹿邑晴二十六到十四度，新蔡晴二十六到十四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之前，逐渐繁重，坚薄昂贵。
1: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纸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8: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4: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0: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2: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 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

0: 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报应醋。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和

0: 郑州国际陆港，勉励河南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河南如何靠一个包裹连通世界，成为开放高地？
1: 这里是河南保税物流园区的一家保税仓储企业。那马上双十一就要到了，这里正在积极备货，进入了满负荷运转状态。现在呀，这里每天最高收货理货达到了80万件，比平常增长了40%左右。
2: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勉励工作人员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12年过去，这里累计进出口贸易额突破1750亿元，首创的1210跨境电商保税备货模式已在全国170多个跨境电商综试区复制推广。
3: 这个模式呢，也就是把海外的货物大批量的入到中国的这个综保区内，今天下单，我可能明天就到了消费者手里，关税为零，然后增值税呢是一般贸易税的70%，消费者会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产品，而且速度会比从国外买要快得多。
2: 1210模式之后，河南又接连拿下跨境电商 O2O 线下自提、零售进口药品试点等全国首创。买全球越来越方便，卖全球的路也越走越宽。
4: 今年2月新开通了2条航线，郑州至巴塞尔，郑州至塔林。4月我们又开通了郑州经塔什干、莱比锡的跨境电商全货机的新航线。同时我们启动了中大门欧洲莱比锡中心港项目。目前为止已开通跨境电商航空货运包机21条。
2: 航线密了，包裹还要跑得更快。今年3月，郑州机场中大门前置货站投用，把航空收运、安检、仓储、海关监管整体前置到综保区，跨境电商出口全链条物流成本降低约30%。包裹的旅程不止于天空，空中有航线，地上有枢纽。郑州国际陆港一列列班列正驶向世界。
5: 这里是郑州国际陆港。2014年5月，总书记来到这里，嘱咐我们建成联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12年过去了，我脚下这10平方公里新核心功能区已经全域投用，东边又竖12条集装箱作业线，24小时不停；西边4条整车专用线，日均能发3-4列商品车。一港分2片，一片跑全球货，另一片跑河南造。
2: 有了新核心功能区，出口的货物跑得更快。过去汽车出了厂要先转厂再装车，如今专用线启用，新作业区单日发运新能源车700到1000辆，年作业能力60万辆，成为中部最大的商品车跨境集散枢纽。
6: 在我们周围呢，就是比亚迪的超级工厂。像这样的一辆新车，从那头的总装线下线到我们铁路线上车，前后呢不到5分钟的时间，一整列编过来就是几百台，直接发往目的地。现在我们整车发运已经超过了20万台，提高转运效率约40%的同时，降低了转运成本约20%。
2: 出去的是河南造，回来的也不空着手。
7: 目前东盟木薯淀粉、中亚小麦粉两个集散中心目前已落地东作业区，木薯粉交易量2万吨，小麦粉16万吨，首批泰国糖粉、俄罗斯钾肥已入库分拨。
2: 不仅跑得快，也跑得更勤了。中欧班列郑州的开行量从2014年的87列攀升至2025年的3735列，增长了40多倍，约占全国近1/9。
8: 2013年那时候，我们一个月才发1班。现在一天发10班以上。今年以来，1到8月，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2651列，同比增长31.8%，累计开行总量已超2万列。
5: 当年的一个场站，如今长成了一座枢纽。截至目前，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总量超2万列，通达40多个国家、140多座城市。
2: 这5年，河南空陆数海4条思路协同并进，货物贸易总额达4.2万亿元，净增1.4万亿元，稳居全国第一方阵。自贸试验区形成207项制度创新成果，16项在全国推广。 今年前八个月，全省进出口7032.5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7.6%。十五五，河南定下新目标，到2030年，郑州机场货油吞吐量稳居全球前30强，国际陆港班列年开行达到万列千万。

0: 敦推动空陆数海四条丝路提质增效，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不沿边不靠海的河南正把腹地变前沿。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文字博物馆让古老甲骨文字与红色长征故事相遇，引导参观者在品读汉字演变脉络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2: 胜遮这两个字呢，一般是有目标、有坚持、有恒心才可以办到的一件事情。甲骨文当中呢，它是作为两面的，上半部分所谓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诚实啊，或者说自己想保护的这个故土，下半部分就是我们的脚。
3: 在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老师以字形演变为切入点，为参观游客拆解汉字背后的家国的内涵，结合长征路上的感人历史故事，开展跨越时空的情景互动。
4: 今天的甲骨学堂活动让我读懂了国字的甲骨文本意，懂得了守护家国的含义。听完长征的历史故事，我深深体会到如今幸福生活是革命先辈艰苦奋斗换来的。
3: 现场还专门设置了趣味手工体验环节，亲子携手共同制作手工作品，在动手体验中致敬革命先烈，铭记奋斗征程，让红色信仰深深扎根心底。
5: 把甲骨文汉字文化和长征红色教育结合在一起，这个形式特别好，孩子既了解汉字源流，又接受红色熏陶，在博物馆的现场氛围当中真切理解国家二字的分量。
6: 我们将汉字根脉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深度结合，希望广大游客特别是青少年能够在动手体验观展学习当中读懂文字里的家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感受中华文脉生生不息的力量。
0: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信阳市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示范活动。在信阳西县刘邓大军纪念馆，少先队员们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革命精神，实地观摩少先队特色工作成果，学习身边榜样，庄重规范的标准化入队仪式，生动的长征主题宣讲，让孩子们在亲身参与中厚植爱国情怀。
7: 今天我特别开心，成为了一名少先队员。我在纪念馆里听到了很多红军叔叔不怕吃苦、勇敢奋斗的故事，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团结同学，争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8: 我们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把红色课堂搬到纪念馆，用规范庄严的入队仪式增强队员的荣誉感，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接力奋进。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的8点到10月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象资讯，您将看到。
0: 河南省红十字会条例10月12号全文公布，条例明确，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者本人终生免费用血，免交公立医疗机构普通门诊诊查费，其配偶、父母、子女等亲属临床用血可合计免费使用1200毫升血液。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据河南省疾控中心消息，河南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招标工作已完成，预计10月中旬疫苗将陆续配送到全省符合条件的接种门诊。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当地接种门诊免费接种流感疫苗。10月11号，中国梦、劳动美、工会情、中原油田2026年文化进基层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现场，民乐、歌曲、相声、豫剧等节目轮番上演，为一线职工送上文艺盛宴，进一步凝聚广大职工攻坚奋进的精神力量。
1: 如何让基层治理更精准，服务更高效？

0: 驻马店市政协将遇事好商量协商平台延伸到乡镇村组，让协商走进基层，走进群众，成为助力基层发展、社会治理和民生关切问题解决的金钥匙。
1: 在驻马店西平县老王坡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谋划打造集农事体验、民俗展示于一体的农门旅融合业态。但是具体如何设计展陈，村里的意见一直很难统一。当地的乡贤老党员就到群众家中，到田间地头，与群众围绕农门旅融合项目多轮协商论证，帮群众算清增收账。
2: 我手里也都是十来亩地了，转让给别人的种的一亩地也都是1000块钱左右。平时我村里干个小活，一天收入个100块钱的，年底村里分红，一年都多赚1万8000块钱的。
1: 账算明白了，群众的意见就更好统一了。随着户外露营、乡土大集、粮道书院等项目的逐步落地，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实现村民租金、薪金、股金多渠道增收。村里的事儿，先听听老百姓怎么说，已经成了不成文的规定。
3: 我们经常会有这种议事会，就是坐在一起，就去讨论。就比如说我们要上一个新的项目，我有什么想法，很大一部分意见都会被采纳，我觉得非常好。
4: 遇事好商量，不是领导点题，而是我们把群众的声音听进来，去组织去大家商讨这个事情，把政策讲出去，把这个思路理出来。
1: 开会不是终点，落实才是目标。这是扎根基层的协商实践，也是驻马店市政协推出遇事好商量向乡镇村组延伸的生动缩影。
5: 通过把政协圆桌搬到群众家门口，把协商会议开到田间地头，让协商真正走进基层，走进群众，更加务实，更有成效地促进基层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民生关切等现实问题的解决，真正使政协遇事好商量协商平台成为党委政府的好帮手，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0: 好，以下是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南省气象台预计10月14号到15号，河南的东部、南部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16号到17号，全省大部会有中雨，中东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会有大到暴雨。最高的气温较前期下降4到6度。18号的白天，西部、南部的小雨停止转阴天。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河南秋作物收获的情况。截止到10月12号，全省已收获秋作物10920万亩，占比为93.3%。从地势的进度上来看，商丘、开封、漯河、驻马店、郑州、三门峡、平顶山、许昌、南阳、周口、濮阳、新乡、鹤壁过90%。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接下来我们要来认识一个人啊。近日，周口交警刘好好被评为2026年河南最美基层民警候选人。他用一件件平凡的小事儿解锁基层执法的温柔打开方式，圈粉了无数年轻网友。
6: 大爷，你咋不走了？你准备去哪里啊？
7: 上五一路。
6: 上五一路。
7: 啊。
6: 你在车上拉的啥？
7: 希望。
8: 8月10号深夜，周口市区迎来持续暴雨，愁坏了74岁的瓜农王平德。他从太康县拉着4000斤西瓜到周口，一进城就迷了路。交警刘好好巡逻时遇到老人后，及时送来面包和水，还在拖拉机上贴上了反光贴。担心老人的西瓜不好卖，刘好好联系了爱心企业，把整车瓜买下。爱心企业把西瓜送给环卫工人和外卖小哥，这份善意被传递下去。
7: 还下了雨，我如果他不帮我卖，可以说一个瓜不一定卖。耶，那心里是非常暖和，他把我当成了亲人了。说实话的，我非常感动。
9: 刚好自己也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在帮助这个大爷的时候，感觉很有成就感。到家之后，给自己的小朋友讲了一下，小朋友也竖起大拇指说：“爸爸，真棒。”
8: 河南交警雨夜助七旬瓜农脱困的故事被央视新闻等媒体报道后刷屏全网，播放量突破2亿次，也圈粉无数年轻网友，还有人专门寄来锦旗。
10: 周口市
11: 公安局
10: 交警支队一大队刘好好警官，感谢人民的好好。一位湖南网友敬赠，
9: 我觉得我只是做了一件普通的小事，但是没有想到收到身边人还有各大网友这么高的赞誉，我也觉得很暖心，也是一份激励和责任。

0: 任，它激励着我继续做这些类似的小事，我也会一直做下去。
1: 33岁的刘好好从警9年来一直在努力做好这些普通小事儿。他刚刚工作的时候，在街头执法遇到一名骑电动车的男子带着孩子闯了红灯。
0: 在交流的过程中，这个家长他非常抗拒，这个小朋友也非常紧张，在哭了，让这个女同事去照顾这个小朋友，然后把糖给他，我去做这个家长的工作。家长也是看到这一幕吧，有所触动，主动配合了我们的这个执法。
1: 这件小事儿对刘好好的触动很大。他一直在琢磨该怎样和群众相处，什么样的执法方式更有温度，更有效果。
0: 从那之后，我就觉得无论是执法相对人还是咱的服务对象，唯有就是以真心换真心，你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当成自己的朋友，别人也会理解，也会支持你的工作。
1: 坚守带着温度执法，捧着真心服务的初心，刘好好不仅赢得了群众的好评，也带动着身边的同事。在周口交警这支队伍里，暖心服务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群人的坚守。
2: 我们这个团队啊，为民办好事啊，已经蔚然成风。比如说我们铁骑大队，仅仅去年一年，他做好事就200多起。你看他们这个锦旗墙上面呢，挂满了群众的感谢啊、赞扬啊、褒奖啊，但是确确实实啊，每一面锦旗的背后都有一段暖心的故事。
3: 柔性执法彰显基层民警的为民初心，点赞我们的好好警官。好，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到的是河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第41周全省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情况。
4: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玉。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41周10月5日到10月11日，全省生活必需品价格稳中有降。猪肉零售均价19.36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1%；鸡蛋零售均价为9.56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2.6%；蔬菜零售均价为5.39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4%；水果零售均价为8.19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6%；水产品零售均价为29.11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2%；粮食零售均价为5.21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2%；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7.24元每升，较前一周上涨0.2%。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41周10月5日到10月11日，全省重要生产资料价格涨跌互现。有色金属均价为49,329.7元每吨，较前一周下降0.2%；煤炭均价为1,065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3%；成品油零售均价为8.59元每升，较前一周上涨0.8%；化肥均价为2,561.5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2.1%；水泥均价为261.5元每吨，较前一周下降1.8%；钢材均价为3,542.8元每吨，较前一周下降1.3%。
3: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周口郸城县石槽镇欣赏高粱随风摇曳的金秋丰收画卷。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敖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

0: 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该专项行动旨在充分发挥部门协同合力，着力解决老年群体在保健食品消费中遇到的虚假宣传、套路复杂、维权渠道不通畅等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线上线下保健食品市场经营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方案统筹保健食品行业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围绕优化审批服务、严格生产管控、整治市场秩序、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四个方面提出19条具体措施，坚持三个聚焦，深入推进保健食品全链条治理和能力建设。之前，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河南省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河南省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实施方案》，聚焦老年人用药痛点难点，多维度完善老年药学服务体系，普及安全用药知识，切实保障老年人用药安全，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实施方案明确四大方面重点任务，在宣传教育方面，把用药宣教嵌入门急诊、住院、转诊、随访等诊疗全流程，重点宣传老年人常见病用药注意事项、保健食品与药品的区别、用药不良反应识别等知识。在优化老年药学服务方面，实施方案鼓励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规范开设药学门诊，为老年患者提供用药评估、咨询、方案调整建议等服务，夯实基层药品保障，推进县域中心药房、集中审方中心建设，探索紧密型县域医供体用药目录优化调整机制，开展基层慢性病免费用药试点工作，完善缺药登记制度，保障老年常见病、慢性病药品供给，落实慢性病长期处方制度，医疗机构可在普通内科、老年医学、全科医学等科室为有多种疾病评估后符合要求的老年患者提供一站式长期处方服务。在服务能力提升方面，实施方案提出要建强药师人才队伍，将临床药师纳入老年多学科诊疗团队，强化处方审核与药物重整，结合健康敲门行动，为失能老年人提供免费上门用药指导。我省还将开展系列公益活动，支持退休医务人员就近就便参与城乡社区志愿活动，开展老年人健康评估、药事咨询等服务。警笛拉响，铁骑开道，紧随其后的是疾驰的救护车。这是前段时间上演在郑州街头的一幕，一场分秒必争的生命接力正在进行。
1: 我们的96695求助电话接到来自湖南长沙一名新生儿父亲的求助。这名新生儿出生之后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大动脉转位。我们经过多学科的评估，这个新生儿有手术的时机。经过多学科评估，我们准备对这个新生儿进行1000公里的大救援。
0: 由于新生儿病情严重，情况紧急，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的重症医护团队经过评估之后，立刻决定为新生儿安排转运。
1: 我们医护人员携带保温箱、呼吸机、监护仪、除颤仪等各种新生儿设备，配有移动监护室对他进行抢救。我们呢，在途中克服了车辆拥堵、大雨、黑夜等多重的困难，历经33个小时，跨越3个省份，往返1900公里，对他进行抢救，把他顺利的转到了我们国家心血管区域医疗中心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监护室进一步治疗。
0: 与此同时，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还接诊了2名出生不足1月、低体重且合并多种复杂情况的患儿。 儿童心脏中心副主任梁维杰博士团队一天内为这三名不同类型完全性大动脉转位新生儿实施了高难度矫治手术。此次手术通过线上进行直播，吸引了全国儿科心脏领域专家的关注。
2: 今天很顺利啊，我们的三台手术都完美的结束了，三台手术的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治疗。

0: 经过在线上呢和全国的同道进行交流啊，我们也学习了其他单位的一些先进的经验啊，也把我们阜外华中这些技术的优点特点啊，也向全国的同行做了一个展示，达到一个共同提高、共同进步的目标。今天的三台手术呢，都挺有代表性的，分别代表了完全大动脉转位的时间隔完整型的、合并时间隔确诊型的，还有这个右双柱骨套阵隔宾型的。
1: 此次手术中，难度最大的是来自浙江杭州出生仅24天的患儿，在麻醉科林红旗主任团队、郎志斌副主任医师等专家的保驾护航下，梁维杰博士团队为他实施了大动脉调转加视缺修补术，在仅3到4厘米的手术视野内，整个过程如同在指尖上绣花，每一步操作都需精准到毫米，避免损伤脆弱的心脏瓣膜和血管。
0: 这三台手术里面难度最高的是第三台手术，我们叫右手双入口套阵隔宾畸形。这个孩子他是一个远离型的右手双入口，它主要是两个大动脉远离时间隔缺损啊。今天我们最难的问题就在于如何把这个时间隔缺损和它的大动脉进行连接啊，这是非常难的一个问题啊。主要内髓套的建立是今天手术的难点。
1: 一天内完成3台不同类型的完全性大动脉转位矫治术，且患者均为新生儿，专家们一致认为，梁维杰博士团队的手术不仅展现了高超的技术水平，更为全国同行提供了可借鉴的临床经验。
0: 比如目前我们中心除了常见先进病的全面微创化的一个治疗以外呢，还有这个复杂先进病快准稳治疗的一个理念。复杂先进病手术做得快准稳，术后呢才可能恢复快、效果好、花费少啊，给孩子、给家庭带去最大的获益。
2: 我儿子有那个大动脉转位嘛，然后就想找他这边来治疗，心里反正挺忐忑的，因为我对这个病还是有一点了解，我看到他们护士在我脑袋还是挺好的，就心里还是也挺的忐忑的，感谢就是做手术的梁主任、李主任他们。
1: 以往像这类高难度手术需要分日开展，且对于患者年龄、体重都有较高要求，许多偏远地区的危重患儿因为错过了最佳手术时机而夭折。梁维杰博士团队的实践证明，只要具备成熟的技术团队、完善的多学科协作机制，即使是刚出生的低体重儿合并多种畸形的复杂病例，也能得到高效安全的救治，这为全国范围内推广新生儿复杂先心病急诊手术提供了有力支撑，让更多地区的患儿不必长途奔波就能获得高水平的优质医疗服务。为什么越吃甜人会变得越懒呢？咱们常说啊，民以食为天，这话一点也不假。但是啊，对我们这些既要享受生活又想保持颜值的女生来说，吃这个事儿简直就是一场甜蜜的拉锯战。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被工作啊搞得是焦头烂额，一杯冰镇的全糖奶茶下肚，感觉瞬间满血复活，加班加到深夜，全世界都安静了，只有那块角落里的丝绒蛋糕在闪闪发光，是唯一的慰藉。可快乐是暂时的，身体这本账却记得清清楚楚。短暂的味蕾狂欢之后，这血糖啊就像坐过山车一样骤升骤降，不仅会让您困倦乏力，从中医角度来看，这其实啊是在过度消耗我们宝贵的脏腑之气，久而久之就会皮肤暗沉、疲惫难消、姨妈闹脾气、一点就着，这些问题啊就找上门了。说真的，这不全是糖的错，其根本原因很可能是那些甜腻厚重的食物给身体带来了湿气和沉重的代谢负担，正在暗中掏空您的气血。不过啊，也别太焦虑，身体发出信号正是在提醒我们是时候要好好关爱它了。这不代表着要彻底告别所有甜食，而是要学会聪明的吃，减少不必要的负担，同时通过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和适度运动，把亏欠的气血一点点的给找补回来。

0: YFU 优德终极格斗与美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映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贺，
1: 两个 flag 了。
0: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0: 号，苏宁让步。YFU 2025赛季新展榜，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97 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1: 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2: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3: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1: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2: 想过，没有后路。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5: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6: 对，
5: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6: 对，
5: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6: 已经开始往下混，
5: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6: 刷不掉。
5: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6: 是，
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5: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那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6: 是，
5: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6: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7: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2、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3、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4、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8: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

0: 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炫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来快点，
1: 哎，
2: 快点，
1: 哎，这回看你的了，
3: 熊
1: 来，来啊，
3: 一二三，
1: 一二三，来啊，
4: 李玲玲，王母娘娘显神灵，娘子保佑。天灵灵，地灵灵，王母娘娘显神灵，娘子保佑，赢他千两银。
0: 千两银还？

0: 娘子，娘子，师父来了。
1: 不知师父驾到，待妾身煮茶去。
0: 娘子，我来，我来。师父有话要对你说。哦。
1: 不知师父有何指教？啊，
2: 女侍中，你丈夫他对你好不好？
1: 妻不言，夫之过。妾身无以奉告。
2: 你日夜在家中刺绣，冤不冤呐？
1: 命里注定，冤也无用。
2: 嗨，女菩萨，你贤惠得过头了。
3: 那，去把他捆起来。
1: 哎呀，莫非我家夫君？得罪了师父，哎，
2: 他把你们家的房屋都输光了，该不该捆呢？啊，
1: 事过境迁，不提也罢了。嗨，
2: 你们家的田产都让他输了，你该斩他的手啊！
1: 妾身日夜祈祷，但愿菩萨保佑他改邪归正。
2: 哎呀，菩萨，谁是菩萨？你是菩萨呀！哎，该说的不说，该骂的不骂，这后患无穷啊！
0: 这，娘子，娘子，你打吧，你打吧，你打我几下，出出心头的气吧。
1: 夫君，莫非你又去赌了？
0: 手痒难熬啊。
1: 你又输了。
2: 这回输的可是无价之宝啊。
1: 师父取笑了，家中四壁皆空，哪有什么无价之宝啊？
2: 你就是无价之宝啊！
0: 娘子，我把你给输掉了。我对不住你呀，我对不住你。
2: 哎呦，和尚肋骨让你给撞断了。哎呀，
0: 娘子，娘子，你不能死啊，你不能死啊。
4: 二婶，
1: 给我。
4: 二婶，我来拿你的娘子。
0: 不不，你们不能，你们不能啊！哎呦，娘子，去人，
4: 走，
0: 十五六，输人不输身，你不能碰我的娘子。
4: 等你有了银子，再来赎回你的娘子。
0: 娘子，娘子，我对不住你呀。
2: 哎呀，身为堂堂七尺男儿，却将自己的妻子拱手送人，你还有什么脸在世上活着？哎，这软是绳，硬是刀，圆的是井，长的是河，啊，选一样吧。

0: 啊？
1: 不，我不死，我要赎回娘子。
0: 好，
2: 好，可是这个赎娘子她要银子，
0: 银子呢？
1: 银
0: 啊，
1: 银子，
0: 想抢？
1: 不不不，
0: 想偷？
1: 不不。
0: 依我和尚之见呢，你还是去借。
1: 借？
0: 怎么样啊？
1: 师傅，求你
0: 啊！嗨，你求我干什么？我又没钱。
1: 向我岳父去借。
0: 让我去跟你岳父借？
1: 帮我去借。
0: 帮你去借？这，哎，真是多管闲事多吃屁。不管闲事呢，又没游戏。
1: 走吧。
0: 好好好。
3: 大师傅
0: 啊，
3: 我家员外有请
0: 啊，请了请了。
3: 姑爷请留步。
1: 我是你家姑爷，为何挡道？
3: 员外吩咐请姑爷走那边。
1: 啊，这这是个狗洞，是人走的吗？我不钻，哼！
0: 我说，你要不钻，可就见不着你老丈人，见不着你老丈人，你就借不到银子。你拿什么赎娘子啊？
1: 他分明是骂我狗性难改，哪还有一点翁婿之情啊？
0: 你不钻，
1: 我不钻。
0: 好，不钻，我走了啊。
1: 师傅，我钻。我钻。
0: 哎呀，哎呀，
1: 师傅
0: 啊，
1: 洞太小，钻不过去呀。
0: 哎，如此看来，你不如狗。
1: 什么？我不如狗？
0: 狗能看家护院保护家产，你能吗？
1: 我把家产都输光了。
0: 狗对主人忠心耿耿啊。你呢？
1: 我
0: 你娘子靠刺绣养活你，你对你娘子忠不忠啊？啊，
1: 我连狗都不如啊。
0: 哎，这就对了。
1: 哎呀，那
0: 小小
1: 这
0: 进去吧。
4: 请
0: 啊啊啊，

0: 师傅请。
1: 啊，请了，请了。
0: 姑爷请。
2: 啊，是只猫食盆，是猫吃剩下来的。我是堂堂正正的姑爷，欺人太甚了。
3: 给你吃，那就已经抬举你了啊。
2: 呵，你和他无亲无故，吃的是白木耳。我不吃。
3: 好，那我跟你换。
2: 哎，好。
3: 啊，
2: 又是只猫食盆呐！
3: 你那只手是只毒手，毒手是只美手，捧了金饭碗也会变成猫食盆的。啊，
2: 哎。岳父大人，小婿有礼了。
3: 阿弥陀佛。
4: 啊，不知师父光临寒舍有何指教？
3: 这个啊，无事不登三宝殿。
4: 啊，请讲。
3: 啊，哎，请讲。
2: 师父
3: 啊，
2: 他不愿意理我
3: 啊，
2: 你替我讲吧。
3: 哎哈，我替你讲什么？
2: 就说我要做一件大买卖，
3: 啊，
2: 缺少本钱前来借银。
3: 老员外，他说他要做笔大买卖，缺少本钱，前来借银。
4: 嗯，要借多少啊？
3: 要借多少啊？
2: 不多不多，一千两。
3: 啊，不多不多，哎，一千两。
4: 一千两。
3: 哎，一千两。
4: 不多不多。
3: 哎，
4: 好说，好说啊。来啊，
5: 在，
4: 拿一千两银子来。
5: 是。
3: 哎，成了。
2: 多谢师父。
4: 慢，
3: 慢。
4: 师父
3: 啊，
4: 借银子要先写字据。
3: 对对对，借银子要先写字据。
2: 对，对，应该先写字据。
4: 师父啊，
3: 啊，
4: 我说他写。
3: 啊，他说你写啊。
2: 是，他说我写。
3: 老员外，请讲。
4: 休了我的女儿。
3: 休了我的女儿。好，
2: 休了我的女儿。
3: 啊，老员外。
4: 哎呀，不对，我是说休了他的娘子。
3: 休了他的娘子。
2: 师父，他的娘子就是我的岳母啊。
3: 对，
2: 莫非老岳父要休了老岳母不成？
3: 哎呀，嗨，你管他要休谁的，让你写你就写嘛。
2: 好，休了他的娘子
3: 啊。老员外，
4: 嗨，岂有此理！哎，师父
3: 啊，
4: 我是说让他休了他的女儿，我的娘子。这，你看把我也搞糊涂了。我是说让他，师父，你明白了吗？
3: 我这个，我明白了。哎，你的女儿乃是他的娘子，他的娘子乃是你的女儿。休了你的女儿，就是休了他的娘子；休了他的娘子，就是休了你的女儿啊。哎，懂了没有？
2: 什么
3: 啊？
2: 要我写休书
3: 啊？
2: 休了我的娘子？
3: 哎，你休娘子，他借给你银子；你不休娘子，他不借给你银子。啊，
2: 我不写。
3: 这他不写。
4: 啊，好吧，那么失陪了。
3: 老员外走好。老员外当心。送老员外。我说，以前你跟你老丈人借过钱没有？
2: 借过，借过多次。
3: 还过吗？
2: 一次也没有还。
3: 哎，有道是这好借好还，他再借不难。你光借不还，谁肯再借？
2: 哎，
0: 姑爷，姑爷，姑爷，啊，这是老奴的一点心意，你带回家去，与小姐一同试用吧。
2: 不是银子，我不要。
0: 啊？
1: 哎。
3: 哎，我要，我要，多谢老人家啊！

0: 纵有山珍海味，哪有胃口食用？
1: 你不吃？我吃了啊。
2: 味道好，好。来啊！

0: 银子，我要银子赎回我的娘子。银子，银子，银子。银子，银子，银子。
1: 我说姚二山，哎，这铜板倒是有点恻隐之心啊。你一喊要赎娘子，他就拼命往外蹦，哎，他是看你可怜。拿去，拿去赎你的娘子吧。
0: 师父，我已心如刀绞，你还要取笑我？
1: 你不要。
0: 一枚罗汉钱，岂能赎回我的娘子？
1: 你呀，你呀，你是有眼不识宝啊！这枚铜钱它可不同凡响啊，它是用罗汉的金身熔铸而成的。擦去铜锈，佛光照，脱胎换骨变成宝。金不换，银不换，其中奥妙真不少。
0: 师父，你在看什么？
1: 罗汉钱里照一照，人生沉浮知多少，悲欢离合一幕幕，今生来世都知道。
0: 师父，让我看一看。
1: 宝贝到了你手里也会变成草。
0: 师父，那你拿着我看。
1: 真想看？
0: 想看。
1: 好，那就给你看看。
0: 哎，
1: 啊，罗汉钱里看世界，看亲热，看恩爱，

罗汉千里看世界，看沉浮，看变迁，三春也有腊月寒。啊，哈哈。

0: 娘子，我不是人，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呀、啊！师父，把铜钱还给我，我要赎回娘子。
1: 哎，刚才给你，你不要，现在想要？哎，和尚，我不给了。哎，这叫世上没有后悔药。
0: 这本来是我的，
1: 你的，
0: 是我给你的。哎，
1: 你给了我们，那就是我的呀。
0: 是我的，
1: 我的，
0: 我的，
1: 我的，
0: 我的。哎，
1: 好好好好好，我跟你说，这个铜钱它可是认人的，你到那边去，咱们让它滚。滚到你那儿算你的，滚回我和尚手里算我和尚的，怎么样？
0: 好，师傅。
1: 哎，你站这儿啊！
0: 哎，
1: 哎，一二三，我滚了啊！哎。

0: 哎呀，
1: 罗汉钱，罗汉钱，罗汉的钱，不是你的，是我和尚的啊。
2: 师傅，师傅，把铜钱借给我，只要能赎回娘子，我愿为师傅当牛做马。
1: 不借。想要咱们赌
2: 赌，
1: 你要赢了，罗汉钱拿去，你要输了呢，和尚我什么也不要。
2: 这叫什么赌啊？
1: 这叫菩萨赌。
2: 菩萨赌？我也不赌了。
1: 不赌了？
2: 我再也不赌了。
1: 给你一条路你还不走？
2: 这是条断头路，我再也不走了。
1: 好，姚二山，
2: 师父
1: 跟我走，前面带路。

0: 娘子，我来给你戴上。
1: 我家父亲说了，输人不输身。
0: 哎呀，他对你这样无情无义，你还想着他？
1: 他会痛改前非，来赎回我的。
0: 输了人就输了身，你是我的了。放下，放下。

0: 是你们俩来干什么？熟娘子，哼，银子呢？
1: 哎 ，no， 作价1000两。
0: 这值1000两纹银？
1: 岂止千两啊，这是无价之宝啊！
0: 这是无价之宝。
1: 哎，罗汉千里看世界，你想看什么，它就有什么。
0: 啊，我想看仙女，有吗？
1: 哎呀，有啊，来，过来呀、啊！想看什么有什么，看呐、啊，看呐、啊。

0: 哎，再让我看看。
1: 可值一千两？
0: 哎，值，哎，值。
1: 能不能赎娘子？
0: 啊，和尚
1: 啊，
0: 咱们赌，
1: 赌？
0: 对，我赢了，这宝贝归我。
1: 嗯，
0: 你赢了，娘子你拿去。
1: 啊，
0: 怎么样？
1: 一言为定。
0: 行，请，
1: 请。
2: 师傅，当心上当啊。
1: 上了当才知有当，不上当还以为无当可上呢。啊，
2: 和尚，
1: 啊，
2: 你先治。
1: 哎，和尚，我酒肉穿肠过，这头子嘛不沾边呐。
2: 哎，那怎么赌啊？
1: 你自己治啊。
2: 嗯，
1: 你要是支出四五六，这保险嘛归你。啊，哎，你要是支出幺二三，那娘子还他。啊，
2: 和尚，此话当真？
1: 哎。

0: 和尚我绝无戏言啊。
1: 幺二三，师傅赢了，赢了，
2: 不对，这不能算，这不能算，这不能算，
1: 输了还不算，你还我娘子，
2: 当然不能算
1: 娘子，
2: 你看这个，这当然不能算了，这
0: 不算就不算，
2: 哎，就是嘛，
0: 这别着急，再支一次，如何？
2: 哎。

0: 幺二三啊，
1: 你又输了。
2: 不算不算不算。怎么，哎，你想赖，哎，
1: 这落地不算，你懂不懂？你想赖体面都不懂，体面
2: 不能算，体面不能算，这不能算，
3: 不算不算。
0: 和尚，我换一副头子行不行？
3: 随你的便。
4: 师傅师傅，不能再换。
3: 哎，这回算不算？
1: 绝不反悔。
3: 我佛慈悲，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啊，
1: 好，这回你可不能赖。

0: 我娘子，娘子，娘子，
1: 和尚，再赌，用我的银子赌你的宝钱，
2: 你还要赌？
1: 赌，
2: 你自己跟自己赌吧。
3: 赌宝钱，赌赌啊！和尚，赌宝钱，赌宝钱，赌赌啊！
4: 多谢师父指点。

0: 哎，此乃科场并非庙堂，你来干什么？此乃科场并非庙堂，你来干什么？此乃科场并非庙堂，你来干什么？这此乃科场并非庙堂，你来干什么？你看我寻常，其实我不寻常，我也是堂堂正正的秀才呀。哼，你不信呐？你去查一查。 绍兴12年，天台县投名秀才李修元，嘿嘿，那就是我啊！哦，
1: 那来看看。
0: No， 怎么样，和尚我不是等闲之辈了？啊？这。
2: 站住！
0: 为何还不让我进去啊？
1: 依我之见，不考也罢。
0: 这可是天赐良缘呐，我岂能错过？

0: 出家之人求什么功名？
1: 此话差矣。像我和尚，袈裟已穿破七八件，木鱼敲碎了十几个，可到头来，我还是一个一般的和尚。要是有了功名，将来弄个监司方丈当当，我就不用每天敲钟了。
0: 我看你就是中了举，也当不了监司方丈啊。
1: 这是什么话呢？
0: 功课不相同啊。你们是无量寿佛阿弥陀佛。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口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脆到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逸仙府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逸仙府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

0: 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逸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肌氨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 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

0: 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两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4: 活动库存告急，
3: 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3: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0: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
8: 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6: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8: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

0: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全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

0: 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两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1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卖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5: 1000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0: 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1: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0: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8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应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贺，
3: 两个 flatback 了。
2: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麻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4: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5: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6: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7: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8: 不是生活是生存。
9: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10: 有时候1分钟前你是战士，1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体镜专业。
14: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然后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

0: 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白的，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都不能戴了，来来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功课不相同啊。你们是无量寿佛阿弥陀佛，这里是知乎者也道德文章。和尚，你还是好生修行去吧。啊，
1: 我做了秀才，无缘相识，岂不遗憾终生？
0: 出家之人理应与世无争。
1: 出家之人也是人，人生在世不争也争。
0: 去。
1: 不让我考，那我把这秀才卖了。哎，卖秀才！谁要秀才？卖秀才！你要秀才？
0: 真是个疯和尚呢！
1: 别走啊，价钱好商量，便宜一点嘛啊！卖秀才，谁要秀才？卖秀才！这开花结果可就是举人进士状元啊，吃穿用样样不愁，长的圆的方的扁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是应有尽有啊。
2: 那你秀才多少钱一斤啊？
1: 要买买一个，要卖不论斤呐。
2: 那多少钱一个呀？
1: 客商啊，这也是十年寒窗熬出来的，起码值个七二八百的，你诚心要买，半价卖给你。
2: 算了，不要不要。
1: 客商，半价里再打对折。半买半送，50文如何？您给个价吧。
2: 好吧，1文钱，怎么样？
1: 1文钱？客商啊，这绍兴的梅干菜还要12文一斤，我堂堂秀才只值1文钱？
2: 不卖？
1: 这个，
2: 那留给你自己用吧。
1: 做学问是越来越不值钱喽。
3: 你眼睛长哪儿去了？踩死了我家的小鸡。
4: 我真的没看见，请公子原谅。
3: 原谅？我要你赔。
1: 姑娘，这小鸡是你踩死的？公子要赔多少钱？
3: 少说20文。
1: 姑娘你可有钱呢？
3: 把这篮鲜花赔给我。
1: 姑娘，和尚我做主，你就把这篮鲜花赔给他吧。
3: 哪里？
4: 师父，你看。
1: 回去吧，走吧。
3: 慢走。师父，他还没有赔清呢。
1: 怎么没有赔清啊？
3: 我这只小鸡呀，最起码能长到5斤。如今给他踩死了，

0: 那五斤鸡不就泡汤了吗？
1: 你是想让他赔你五斤鸡喽？
2: 当然喽，你要赔我五斤鸡钱。
3: 那五斤鸡要多少钱呢？
2: 少说也得250。
3: 姑娘，你就给他250。
1: 再来点，
3: 来，够了。给你250。你的账算清了，这姑娘的账还没算清呢。
2: 她有什么账？
0: 对了，
4: 姑娘，拿着，给，拿回去烧碗鸡汤喝了吧。
3: 不是这笔账，
2: 那还有什么账？
3: 我来问你，长一斤鸡要喂多少米？
2: 斤鸡斗米，一斤鸡一斗米，这还用问吗？
3: 那么长五斤鸡就要喂5斗米，对不对？
2: 对呀、
3: 刚才姑娘赔了你五斤鸡，那么你应该赔姑娘5斗米，对不对？
2: 对。
3: 一斗米多少钱？
2: 60文。
3: 那么5×6=3，你应该赔姑娘300文，对不对？
2: 对，
3: 这兰花值20文，还给姑娘啊，250，拿来，也还给姑娘。现在你还欠姑娘30文，拿来，没钱。那你向姑娘赔个礼也就算了。
2: 这是什么话？我有钱。
3: 有钱赔钱。
4: 姑娘，给你钱。拿着。
5: 公子。
3: 好，现在两笔账都算清了，各走各的路吧。
5: 谢谢师父。
3: 卖秀才。
4: 和尚，你站住！
3: 干什么？
4: 你骗了我！
3: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4: 你骗了我30文钱！
3: 这账是咱们俩人一块儿算的，我怎么能骗你呢？
4: 你这笔账，我不会算。走，咱们打官司去。
3: 早知道你要跟我打官司，我一定要参加乡试了。
2: 和尚，你说什么？
3: 我说参加乡试啊，等我考上举人再来跟你打官司。你包输，我包赢。
2: 什么时候乡试？
3: 今天呢？
4: 哎呀，我怎么把烤鸡给忘了呢？这不合适啊。
3: 你也要参加乡试，弄个举人什么的。
4: 我是头名举人，头名是我。
3: 你怎么知道你会中头名呢？
4: 和尚，你有所不知啊，前几天来了个相面先生，说我是文曲星下凡，此番乡试必中头名。我一高兴就赏了他3两文银。我得去考啊，我岂能让这3两文银白白浪费了不成？
3: 回来，我来问你，你可是秀才？
2: 不是秀才。
3: 这不是秀才不能参加乡试啊。
4: 我上了那个相面先生的当了。我这如何是好啊？
3: 别着急，和尚我原来倒是个秀才，如今做了和尚，这秀才闲着也没用，你要便宜点卖给你如何？
4: 卖给我？多少钱？
3: 30文。
4: 便宜。和尚，我买了你的秀才，真的能去乡试？
3: 当然了。
4: 那给你30文。
3: 别给了，刚才你不是给过了吗？
4: 和

0: 啊，我中了头名举人，不会忘了你的好处。
1: 哎，回来回来，
0: 还有什么事儿？
1: 就凭你这一双脚，等走到考场，那考期早就过了。
0: 这倒也是。和尚，这怎么办呢？
1: 和尚，我慈悲为本，成全你这颗文曲星。

0: 来，给你一匹马，你骑在上面，和尚我送你去考场。
1: 这根小青竹行吗？
2: 哎，你有所不知啊，这根竹子是如来佛亲手种的，太上老君送的土，王母娘娘浇的水，你骑在上面就会腾云驾雾的。
1: 那我还可以看看。
2: 不能睁眼，一睁眼就要掉下来。
1: 那就闭上眼睛。
2: 坐好了啊，起。

0: 瞎了你的狗眼啊！
1: 你误了我的大事，你还要打我？你赔我个投名举人！你赔我，赔我个投名举人！你赔我，
0: 滚开！哎呦，
1: 哎呦，你赔我，你赔我，你赔我，你赔我个投名举人！
2: 听你真言，可是个赶考的秀才吗？
1: 我是要中投名举人的秀才。
2: 既然赶考，何故挡道啊？
1: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谁挡了谁的道啊？你可以走，我也可以走呀、啊。不是我挡道，是你挡了我的道。
2: 嗯，好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0: 起轿，去去去去。
1: 慢慢，你走得了，我走不了。我的腿被你们撞伤了，哎呦，我疼啊！哎呦，疼啊！哎呦，哎呦，你不能丢下我不管，我是要中投名举人的。
0: 休得无礼！
2: 嗯，你口口声声投名举人，果然有如此把握吗？
1: 不要说投名举人。就是投名状元也是我的，哎呦啊，哎呀，你误了我的前程，我要你赔，我要你赔啊，
0: 放肆。
2: 嗯，自古饱学之士行为放纵，说话癫狂，不畏权势。嗯，
1: 哎呦疼啊。
2: 好吧，拿我的名帖去考你的投名举人去吧。
0: 是，走吧走吧，给你。
1: 我走不动了。
2: 王龙，在，将他送往考场。
0: 是。起来起来，走吧。起轿。
1: 你背我，你蹲下。下去一点，再下去一点。哎呀，嘿
3: 嘿，哎。二位，跟我走，
1: 驾驾驾驾驾！
4: 妙妙！台州府山明水秀，果然是地灵人杰。有此等锦绣文章，不在圣贤之下，只怕后无来者。投名举人非他莫属啊。
5: 王大人，您看这一份也不错呀。
4: 哦，哎，天壤之别怎能相比呀。
5: 王大人，此人非比寻常啊。
4: 哦，
5: 有吏部大人关照。

0: 快走快走，哎，到了到了
1: 到了，哎
0: 呀，哎，开门呐，哎，开开吧。
2: 站住，和尚，
0: 哎，
2: 你又来干什么？
0: 实不相瞒，这秀才嘛，和尚将他卖了。
2: 哦，
1: 对，卖给我了，30文。
0: 嗯，和尚，我送他来考举人。
2: 这秀才岂能随便买卖？
0: 这举人、进士、状元都可以随便买卖，何况区区秀才？
1: 他愿意卖，我愿意买，管你什么事儿？快让我进去考。
2: 大人。你不怕犯了王法吗？
1: 这和尚，
0: 差官大人，
3: 巡按陈大人有令，让他进去考。
2: 这，
1: 对，我这还有这个呢。
0: 哎，那是他的准考证。
2: 啊？
3: 何事？
2: 门外有人要来赶考。
3: 都什么时候了，轰出去。
2: 轰不得呀。
3: 为何轰不得？
2: 他说是来考头名举人的。
3: 哪有这种好事，轰了出去。
2: 轰不得，轰不得呀。
3: 哼，
2: 那个人是一名差官亲自送来的。
3: 什么差官？
2: 请。
3: 哼，
2: 大人要轰他出去，我立刻就轰他出去。
3: 啊，回来回来，轰不得，快快有请。
2: 是，
3: 巡按陈大人乃是当今的宠臣，权倾满朝，世压同僚，此番出面非同寻常啊。
2: 难办呐、啊、难办呐、啊、
3: 难办也得办。以下官之愚见，由他的差官亲自送来，又有他老人家的名帖，不是近亲就是门生，不能等闲视之，等闲视之啊。
2: 还要三思啊。
3: 王大人，你我官卑职小，朝廷中又没个依仗，若有风吹草动，就有倾巢之灾呀。此事不办，凶多吉少。下官越想越怕呀。大人，他要抓住你我在乡试中的微细，易如反掌啊。轻则丢了头上的乌纱帽，重则保不住颈上的头颅啊。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他要的是头名，他要头名，你就给他个头名嘛。只怕是牵一发动全身，弄巧成拙，犯了众怒。不妨不妨，有道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只要陈大人满意，谁敢说个不字。就是东窗事发，由巡案靠山，上方见护身，你我也可高枕无忧了。
4: 这事儿由你做主了。
3: 由我？下官遵命。

0: 师傅，你是
1: 我吗？我是他的监护僧啊。
2: 他是送我来赶考的。
0: 请问公子与陈大人有亲？
2: 陈大人啊，有亲有亲，他是我的亲舅舅。
0: 失敬失敬。哎呀，看公子天庭饱满，地阔方圆，真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呀、啊、想必是满腹经纶呐、
3: 说得对，来来呀、
1: 过来。
3: 你听一听。
1: 听嘛。
3: 有没有声音？什么声音？
0: 请指教。
1: 有没有叽里咕噜的声音呢？
0: 是的是的，
1: 这叫文思如涌泉嘛。
3: 再听。有没有稀里嗦嗦的声音？
0: 有有啊。
3: 那是翻书的声音吗？
0: 对对，领教领教。
3: 那你就出个题目让他考吧。
2: 对，让我当场考来。
0: 公子不必劳神了，请公子静候佳音。
2: 我是要中头名举人的。
0: 知道知道
3: 啊，那如此，拜托拜托了啊。
2: 走了走了。
0: 公子有一事动问。
2: 问吧。
0: 不知公子有否家眷？
2: 家眷？和尚啊，什么叫家眷？
1: 就是老婆。
2: 哦，我不中头名举人，绝不讨老婆。
0: 好好。师傅师傅，家有小女，若是公子不弃，朱金两家愿结秦晋之好，请师傅从中作坊。
3: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没我做啊。
0: 拜托拜托了。
3: 金大人要招你做女婿啊。
2: 找我做女婿？
0: 高攀高攀，
3: 还不快拜见岳父大人。
2: 受小婿一拜。
0: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3: 什么时候成亲呢？
0: 发榜之日如何？
2: 那我就等发榜了。
0: 一言为定。
3: 恭喜恭喜啊。
2: 喜从何来？
3: 你外甥朱之贵中了头名举人了。
2: 真的啊？
3: 这还能有假？
4: 好，包你三天就好，回去吧。
3: 谢谢
4: 和尚。准是你搞错了吧。我那外甥啊，三分傻气七分呆相，肚子里全是一包草，连秀才都考不上，还能中举人？
3: 这古人云呐，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如今你外甥肚子里的货色多着呢。
4: 是吗？
3: 这头名举人是主考大人亲自选中的，主考大人还要招他做女婿呢。
4: 此话当真？
3: 这三天以后就成亲，你这个老娘舅准备好见面礼啊。
4: 我说和尚啊，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3: 不瞒你老娘舅，这秀才嘛是我和尚卖给他的，考举人呢是我和尚送他去的，这大媒人也是我和尚。
4: 和尚啊，我看你疯得厉害，净说疯话。走吧你。
3: 这
4: 这这。
3: 这是金大人给你的帖子，请。

0: 你去喝喜酒啊，信不信由你啊。
1: 哎哎，
0: 别忘了带见面礼啊。
1: 哎哎哎，
2: 朱之贵，朱大人高中头名举人了。

真是天助我也。此处上吊，付银五两。哎，怎么到处要钱？

0: 秀才。
1: 和尚，人吓人要吓死人的。
0: 秀才，上吊钱付过了吗？
1: 这不是我付的银两吗？
0: 哎，慢来慢来，如今假货太多，你付的银子是真是假，还得验一验。
2: 是真的啊？
0: 那好吧，你掉吧。上吊你都不会，你白读了那么多年书。哎，
1: 书上没有啊。
0: 哎，既然你已经付了钱，去帮他一下。哎，
3: 来来来来，起来起来。哎，上去。
0: 起。哎
3: 呀，吊上去了。哎，又来了两个。
1: 真是不公啊，真是不公啊。来，扶我一把吧。
0: 慢，拿钱来。
1: 什么钱呢？
3: 上吊钱。
0: 哎，啊，
1: 上吊还要钱？
3: 在这儿上吊得付五两银子。哎呀，
1: 没钱怎么办呢？
0: 哎，这没钱不能死，要一手交钱一手交绳。
3: 对，先付后吊。
1: 哎呀，无钱死不了，活着更难熬啊。
4: 师父，你好生之德，把我们俩的钱给免了吧。啊，
0: 你们看，那位秀才付了钱，他死得多痛快。
1: 啊，这不是卢兄卢秀才吗？
4: 对呀。
1: 卢兄。卢兄，你怎么先走了？

0: 才走了一半。
1: 陆兄，你怎么如此掉发？
0: 是和尚他们帮我掉的，我好生酸疼啊。
2: 他是等着你们一块儿走呢。
0: 你我三人有缘，既同进科场，如今同见阎王，如何？
1: 招，真是求之不得呀。
2: 哎，你还没付钱呢。嗯，
0: 你这和尚也太贪心了，我付的何止五两，那是30两纹银呢，可供6个秀才上吊，他们的钱我代付了。
2: 你代付了？好，吊吧吊吧，你上那边去。哎，我说老秀才啊，想你偌大年纪还有几年活头啊，何必上吊呢？有道是这好死不如赖活着。
1: 和尚，你别劝我了，像我8岁当神童，16岁中秀才，相识了13回，头发都烤白了，活着难熬，还不如死了的好啊。
2: 既然你赚钱容易的做，哎，和尚也就不拦你了。站好站好站好。我说秀才们呐，依我和尚之见呢，你们三位都是饱学之士，这临死之前吟诗一首如何？
1: 然也，然也，是得，是得，
0: 言之有理。
2: 那你先来。
0: 那我就站先了。韶光十年寒窗留，
1: 转凭诗文染白头，临死吟得诗一首。
2: 还缺一句吗？你来吧。
3: 我来。请妈妈生下我大头。
4: 王京二卿奉旨乡试，秉公择才，誉满州府。朕念二卿为国选贤，忠心可嘉，加封一级，钦此望旨谢恩。
5: 吾皇万岁万万岁。
6: 大人请坐。
7: 今日小女大喜，敬请大人光临，请喝一杯喜酒。
4: 哦，不知是哪家公子啊？
7: 此番乡试头名举人朱之贵，小婿乃是巡按陈大人的外甥。
4: 这么说来，这杯喜酒可是要喝的咯。陈大人到。
7: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4: 是。
6: 大人请。
7: 不知大人驾到，下官有失远迎，福望恕罪。
8: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7: 你是？
8: 我是头名举人朱之贵的娘舅啊。
7: 你是巡按陈大人？
8: 不，我是临安陈大人卖膏油的。
7: 哎呀，你来干什么？
8: 是你来请我吃喜酒的呀。
7: 哎呀，
8: 亲家。你们这些做官的真不容易，整天的打工作揖，准是腰肌劳损。来。

0: 我来给你治。
1: 你去，你去吧。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来，只要贴我陈大人一张膏药，保你药到病除。来。
1: 哎呦！
2: 笑什么？笑什么？你们有学问，怎么考来考去，考到这儿来上吊啊？不，
3: 问得好。三位秀才，我来问你们，你们可曾将黄金白银孝敬过主考大人呢？啊？
4: 这行贿勾当，辱我清白，非吾辈所为。
3: 那么朝中权贵之中，你们可曾寻得一个靠山呢？
4: 折腰权贵，岂不辱我斯文？
5: 宁可玉碎，不为瓦全。
3: 有志气，一不行贿，二不寻靠山。如此看来，再考个十三回，你们还是一个秀才。
4: 哼，总不能让秦妈妈生下我大头这种人中举喽。
3: 这倒难说。
2: 难说乎？难说也。
6: 请问你们这里是否有朱之贵朱大人呢？啊？
3: 有，有一个。
2: 我就是朱之贵
6: 啊。恭喜恭喜，喜报，朱之贵朱大人高中头名举人，报喜人严无奇。
2: 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来，给你赏钱。和尚，我成亲去了。
6: 朱大人，
2: 成亲去了，我成亲去了。
6: 朱大人，

0: 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举人是草包，草包中了举，我还靠什么举人？
1: 中举未必有学问，不中也有锦绣文。
2: 三位秀才今天这一番遭遇，使他们感到了胜读十年书啊。
3: 哎，三位秀才怎么走了？
4: 我们想通了，
5: 看穿了，
6: 不死了。哎，
4: 我们走了，
5: 走
7: 行行，
8: 慢走走。
3: 你们不掉，我来掉。
9: 爹，你不能死啊！爹，你醒醒啊！爹，
10: 我的老爹呀、啊，你可不能死啊！你不能死啊！爹呀、啊，哎呀，爹呀、啊，爹呀、啊，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是你的亲生儿子杨祖啊！你快告诉我，你把那件东西放在哪里了啊？快说呀！
9: 水，
10: 好，
9: 儿给你去拿，儿给你去拿。
11: 爹，儿给你拿水来了。你说啊，你说呀，那件东西放在哪儿了？说呀，快说呀！啊，爹，儿给你拿水来了。你说，你快说呀，爹！你说，你说不说？他妈的，不说，

0: 好，你等着，看你今天说不说，我一定要叫你说出来。你不说，不说我也得叫你说。你快说，快告诉我，那件东西放在哪儿了？不说我勒死你，我就勒死你。
1: 爹，爹，爹，你可不能死啊！你可不能死，爹，爹，你快告诉我那件东西放哪儿了？啊，
0: 不说，快告诉我那件东西放哪儿了？快说！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

0: 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

0: 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

0: 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

0: 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自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

0: 尿，昨天跑厕所，
1: 爹
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1: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0: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
2: 10月18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4: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5: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4: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2: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6: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4: 想过，没有后路。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1: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根本刷不掉，
1: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2: 是
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

0: 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五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五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五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变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院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姑娘，我这是前半生做了孽，后半生遭了报应啊，生着这么个逆子，真是苍天有眼呐、啊！姑娘，谢谢你常来照应我啊！
1: 你又来了，来来来来来，喂，出去，你快给我出去。

0: 一炷清香，两根红烛，三生共上，四目相对，五脏俱焚，六神无主，七子真言，八仙下凡，救我父亲，实现心愿。
1: 下跪何人？
0: 弟子陈阳祖。
2: 啊！我求菩萨保佑我家老爹不要死，今朝死让他明朝死，明朝死让他后天死。就是要死也要让他讲了实话，他不讲实话千万不能让他死了。
1: 你家老爹身上有病，这病不好，不会讲实话。
2: 如此弟子只得哀求菩萨把我家老爹的病治好。
1: 有求必应，心诚则灵。来，先把我拖出来。
2: 啊，是。这
1: 拖呀！
2: 啊，遵命。
1: 使劲拖！
2: 菩萨，弟子实在拖不动了，就是拖动了我也背不回去呀。
1: 在这儿呢。
3: 是菩萨的脚。
1: 啊，你你求谁我就是谁呀。
2: 是菩萨变的。
1: 像不像？
2: 像。求你给我家老爹治病去。
1: 好说好说
2: 啊。菩萨保佑。那就快走吧。
1: 慢着，该救的救，不该救的不能救。
2: 你怎么知道该救不该救呢？
1: 这逆子的老爹。不能救。
2: 为什么呀？
1: 你听我说啊，这老的要吃热的，小的偏送冷的，老的要吃冷的，小的偏送热的。这冷粥冷饭还好吃，这冷言冷语可难受啊。
2: 是。
1: 浪里浪生，指桑骂槐，一日三餐他顿顿吃气，一年365日是度日如年呐。活着不如死了好，所以不能救。
2: 师父，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该救呢？
1: 孝子的老爹。他应该救。
2: 那七老八十呢？
1: 也要救。
4: 那病入膏肓呢？
1: 也要救。
2: 为何非救不可呢？
1: 你再听我说来啊。不救身亡，那孝子必然悲痛难忍，伤神又伤身体。要是救活了呢，自有孝子在一旁服侍啊。冷了添衣，饿了送饭，渴了煮茶。活一天想一天，服侍越活越有滋味啊。死了不如活着好啊，所以应该救。
2: 是的。请。
1: 你是逆子啊还是孝子啊？
4: 是孝子啊。
1: 果真是孝子？
4: 地地道道是个孝子。
1: 你要是骗我呢？
4: 该打该罚随你。
1: 怎么打？
4: 从头打到脚。
1: 怎么罚？
4: 变猪变狗随你的便。
1: 一言为定。如此看来你确确实实是一个孝子。孝子的老爹应该救，应该救。
4: 菩萨请。
5: 走，
6: 来来，
5: 快点，
6: 走，
5: 快点。
6: 怎么回事啊？
1: 列位施主，不知这位少年犯了何罪，落一个绳索加身呢？
6: 我等奉主人之命看山护林，这小子狗胆包天，攀山越岭，在这悬崖之上偷盗草药，自然要判他个偷盗之罪了。
1: 你家主人是谁呀？
6: 陈公子。
1: 哪个陈公子啊？
6: 快松绑！
1: 啊，有没有此事啊？啊，
2: 确有此事。小人只知山水为人人共有，嗯，草药乃天地所生，冒犯山主，父王恕罪。嗯，
1: 你采草药何用啊？
2: 为老母治病。
1: 像不像孝子？
5: 像，像个孝子。
1: 我看他不像。
2: 小人确实不是孝子。嗯，家中贫困，老母无病吃苦，有病难治。
1: 你不但不是个孝子，我看你还是个骗子。
2: 师父，小人从来不说谎。
1: 今天你说谎了。
2: 不敢有半句谎言。
1: 你说你家有老母？
2: 是的。
1: 你老母在你出世三天便谢世了，哎，你哪里来的什么老母啊？啊，
2: 师父，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小人从小父母双亡，多亏徐娘将小人抚养成人。徐娘虽不是亲生母，却胜过亲生母。
1: 既然你养母对你这么好，那为何不给你老母治病？
2: 没有钱财，请不起良医呀。
1: 没有钱财，那你可以去抢。
2: 有违母训，小人不敢。啊，
1: 那你还可以去偷嘛。
2: 气死老母，小人更是不敢。哎，
1: 可你不给你老母治病，那这也是不孝啊。
2: 是不孝。师父所言极是，小人也曾告过三天地状。
1: 告过什么地状啊？
2: 谁能借银十两给老母治病，小人情愿做他三年家奴。谁能治好老母的病，叫人情愿终生为奴。哼，可恨世态炎凉，无人肯施恩德。闻听七叶一枝花能治老母的病，叫人出于无奈才攀登悬崖。
1: 哎，你刚才的话里边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呐。嗯，哎，依我和尚之见呢，你还是一个骗子。
2: 师父，嗯，假在哪儿？
1: 你说你家中无钱？
2: 分文全无。
1: 嗯，可是你家里有宝，价值千金呐。
2: 我家中有宝？
1: 有宝。啊，
2: 师父，小人家四壁皆空，一贫如洗，哪有宝啊？
1: 我看他是不想把他那宝贝卖了给他老母治病。
6: 是啊是啊。嗯，
2: 师父，你何苦一定要强加小人不孝的罪名啊？
1: 你不服？
2: 信口雌黄岂能心服啊。
1: 那你敢不敢让我们到你的家里去搜上一搜？
2: 小人求之不得啊。
1: 要是有宝呢？
2: 小人便是不孝之子，当谢罪是。
1: 好好好。
2: 师父，如果无宝呢？
1: 那我和尚把你老母的病治好。
2: 好，师父，我给你磕头。
1: 哎，不必。走，上你们家搜宝去。
2: 请。
1: 行。
7: 师父，师父，你不是
6: 啊，还愣着干什么？开山去，就开山去。哎，师父，
8: 上山上山。
6: 师父，
8: 上山了，上山。
2: 啊，到了。两位师傅，请。
1: 哎，请。
2: 请。
1: 哎，慢着，宝贝在这儿。哎，这就是宝贝啊。
2: 这是一块青石。哎，哪是什么宝啊？
1: 这青石啊。青石为何如此的光滑呀？
2: 母亲为了抚养我，帮别人洗衣为生，终年在这石上擦，在这石上敲，日长时久也就变得光滑了。
1: 哎呀，这叫逆子有宝不识宝。孝子他见宝才识宝啊。哎，你是孝子，你看一看他是不是宝啊？
7: 是宝是宝。
1: 好好看看嘛。

0: 这横里看，赛过玉。
1: 对。
0: 这竖里看吧，像翡翠。
1: 果然是宝。
0: 果然是宝。
1: 那你把它买下来。
0: 我买啊。
1: 别人买要5000两啊，你买50两。哎，你是孝子啊。便宜给孝子啊。
0: 可是我只带了30两。
1: 30两就30两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不，小人只求师父给老母治病。哎呀，
0: 来，拿着。
3: 告诉你，这菩萨嘛，只给孝子的老母看病。你是个逆子，不看。
1: 他的母亲不是他亲生的母亲。你是孝子，我听你的，你说给他看，我就给他看。
3: 我呀，告诉你，你那个老娘不是你亲生的。
0: 不，
3: 你不是你老娘亲生的。好了，看在他老人家的份上，让菩萨给他治病吧。
2: 多谢师父。
3: 哎，用不着。
0: 菩萨，我快点啊。
1: 去拿个碗来。
2: 师父
1: 端去给你老母喝了吧。
2: 酒啊，老母从不饮酒。
1: 这是药。
2: 哎呦，
3: 拿来吧，我去给他吃药。

0: 等等我呀，师傅。
1: 哎，我说你得快着点啊。嗯，
0: 师傅，
1: 快点儿。早到了，你老爹性命有救；要是去迟了，你老爹性命可就难保了。
0: 师傅，你帮我把宝贝放下来。
1: 不能放，你是宝，他是宝，只能背着跑，不能放下宝。
0: 哎呦，师傅，我实在是背不动了呀。
1: 哎，你不是孝子吗？这孝子背宝轻如鸿毛啊，不会背不动的。
0: 师傅，哎，师傅，哎呀，
1: 起。哎呀，
0: 走，师傅，
1: 走。哎呀，
0: 走，快走，快点。

0: 菩萨
1: 啊，
0: 到了
1: 啊！你前脚走，我后脚跟着。
0: 哎，菩萨，
1: 啊、
0: 我这宝贝、啊，你帮我放下来。
1: 啊，好，来放下来。
0: 老爹。

0: 我把菩萨给请来了。哎呀，爹，我回来了。这畜生回来了，我的老命就快完了。哎，师傅，到了，就这儿。嗯，哎，走开，走开，走开。你要干什么？
1: 你是我们家的邻居，你在这干什么？走开，走开！哎，你，哎呦，哎呦，师傅，你看看，哎，这有话好说，哎，有话好说啊！
0: 哎呀，师傅，他是个哑巴，你跟他说什么呀？啊？
1: 真是。哦，哎，姑娘，啊，他是这家的主人，啊，我是他请来看病的和尚，啊，你不让我们进去，是不是有点那个不讲道理啦？
0: 明白，明白。哎，师傅，你明白什么了？我什么也没明白。你不给你老爹水喝，有没有这回事？师傅，我老爹身体虚弱，水喝多了尿床。啊！哎哎哎！
1: 畜生，你想拿绳子把你老爹给勒死呀你！哎呀，罪过呀，菩萨！啊，我是怕阎罗王把我老爹的魂勾走，我是用绳子捆住他，不让他拖他走啊！啊，笑死，笑死！哎，姑娘，我确实是他请来看病的啊，你让我们进去吧。啊！
0: 你说他把我请来送老头上西天？你，这，你，哎呀，啊，嗯，啊，啊，嗯，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别打，老爹，老爹，我把菩萨给你请来了。老爹，你醒醒。 你醒醒啊，老爹！你醒醒啊！哎呦，不行，不能打他！哎，
1: 你老爹已经气息奄奄，经不起你这样气退罢退的。嗯，看看，嗯，啊，嗯，
0: 我老爹还有救吗？
1: 哎，你老爹他已经进了鬼门关了啊！他又出来了啊！出来了，他又进去了，进去了，他又出来了，进进出出已经三次了。哎呀，啊，
0: 菩萨，
1: 那
0: 你如果救不活我老爹，那就让他稍留片刻，留句话给我啊！
1: 哎，什么话？
0: 让他把那件东西，藏在哪儿了？让他告诉我。什么东西？哎，
1: 翡翠盒啊！哎呀，翡翠盒啊！哎呀，老爹，老爹，哎呀，这别打呀，你别打呀，和尚，我给他接气。老爹，啊，哎。
0: 啊！哎，哎呀！哎，啊！

0: 哎呀，师傅啊，煤气，煤气啊，
1: 煤气
2: 啊！
1: 啊，哎，不通！
0: 哎呀，
1: 通了，通了，
0: 那通吧，去吧，去吧。

0: 接气，快接气，接气！有气了，有气了！哎，有气了！你看。
1: 他是断气能接上气，说明他心里头有气。
2: 菩萨，我老爹他到底生的是什么毛病啊？
1: 你老爹
3: 心病，
1: 心病。
2: 他有什么心病啊？
1: 这得问你老爹自己了。
2: 老爹，老爹有债儿来还，老爹有事儿来了。
1: 孝子，孝子啊！
2: 是啊，只要你给我说出那个翡翠盒
1: 你一提翡翠盒，他就要断气儿
2: 啊！菩萨，你给他接气
1: 接气、啊！
3: 我来问你。你是孝子啊还是逆子啊？
2: 当然是孝子
1: 啊。是孝子就不能提翡翠盒。
2: 菩萨，那么就请你去问问他老人家吧。
1: 我也不能问。哎呀
2: 这可怎么办啊？
1: 你可记住了，你要再提翡翠盒，你就是个逆子。是逆子我就要罚你。罚得轻我让你变家奴，罚得重了我让你变猪变狗。对不对啊，姑娘？
2: 菩萨，我老爹他心病也是病吧？求求你给他去治病吧。
1: 你爹的病，用一味药就能把他治好了。
2: 什么药？
1: 取孝子头上的三根头发。熬成汤，服下去药到病除啊！
2: 师傅，把我的
1: 你逆子，
2: 去去去！师傅你怎么能听他的呢？
1: 以我和尚之见呢，你还是去找吧。
2: 哎呀，师傅拔吧。
1: 找去吧。
4: 好。
1: 姑娘，你也去找。

0: 儿啊，还是让为娘下来走吧。
1: 哎，母亲，你大病初愈，岂能行走？还是孩儿驮着你走。
0: 那就下来歇歇
1: 吧。啊，好。你等等，母亲。

多谢姑娘。你要帮我梳头？啊，使不得，使不得。

0: 这就是我的心病啊。嗯，
1: 师傅啊，哎，师傅，师傅找到了，找到了，你瞧，
0: 哎，这哪里是什么孝子的头发呀？
2: 是的，
0: 这分明是狗毛嘛！哎呀，这是个毒。
1: 师傅，帮帮忙，把它拿下来吧！啊！
0: 哎，这才是孝子的头发呀！啊！我和尚去行个方便啊！
1: 师傅，你帮帮忙，帮着去。母亲到了。
0: 哟，啊，久违久违啊！
2: 师傅，哎呦，
0: 贵不得，贵不得，
2: 母亲。这位就是救命恩人啊，
0: 老施主，
3: 谢师傅救命之恩。
0: 师傅的，师傅的呀，老施主。啊，
2: 师傅啊，这是一块青石板，并非宝物。哎，
0: 母亲靠他洗衣把你养大，岂能说他不是宝物啊？
2: 对，师傅，只巧有言在先，谁能治好老母的病，只巧愿终生为奴。这是我的卖身契，请师父收下。
0: 和尚，我出家无家，无家之人要什么家奴啊？来，随我来。
2: 母亲，走。
4: 谢师父救命之恩。
0: 错了。来来来，是他头上的三根头发救了你的性命，
4: 恩公，请受老夫一拜。
0: 又错了，你要谢，应该谢他的养母。
4: 这
0: 教子有方。受之无愧啊！
4: 有礼啊，有礼。
0: 拜。
4: 夫人你，你可是徐？你是徐娘？
3: 你还健在？
4: 见不到你，我死不安心呐，徐娘。徐娘，我对不起你呀，我对不起你啊。

0: 嘿嘿，
1: 翡翠盒。什么？头发？
2: 畜生！你

0: 徐娘，徐娘，日思夜想，20多年天各一方，一缕青丝情深一场啊！啊！
1: 杨祖，来，快来拜见你的生母。来呀！哼！
2: 你这老头又犯病了是不是啊？
0: 去！他确确实实生下了你，你的的确确是他所生，他是你的亲娘啊！
2: 哎呀，我说你这疯和尚，你又在疯疯癫癫的说胡话了是不是啊？
3: 杨祖，我的儿啊！
2: 哎，去！
0: 我来告诉你，啊，25年前徐娘乃是你陈家的一个丫鬟。哎你父亲与他两情相依，生下了你，只因门不当户不对，你父亲出于无奈将他轰出了家门。我说你还是去认这个母亲吧。啊，
2: 认他？
0: 啊，
2: 呸！我花了30两银子买了个洗衣婆来做我的母亲，顺便还带了个拖油瓶来跟我夺家产呢。
1: 你这个逆子！
2: 什么逆子孝子的？我就是我，
0: 站住！你有父不养，有母不认，今天和尚我要罚你，你给我变！

0: 儿啊！
1: 不孝的逆子，随他去吧。徐娘，我要明媒正娶，把你娶到我家。
2: 哎，好，好啊！和尚我愿做这个大媒啊！今日乃是黄道吉日，你们即刻成亲，如何？啊？
1: 谢师傅成全之恩。徐娘，
2: 姑娘，你看他怎么样？好，你与他接亲，如何？啊，你同意了啊！哎，傻小子，你看他如何？
3: 很好，
2: 很好，好好好！还不谢过我和尚？
3: 多谢师傅啊！
2: 姑娘，你也谢谢我和尚啊！听不见，哈！听不见啊啊啊啊！
4: 多谢师傅啊！
3: 娘子。
5: 广元，
6: 长老，
5: 那道济出去寻宝已有十日，可曾回来？
6: 长老，恐怕他找不到镇寺之宝，无颜再见长老，回不来了。
2: 我回来了，哈哈，我回来了，时辰一到，道济就回来了。参见长老。
5: 道济啊。可曾寻到我净慈镇寺之宝？
2: 哎，找到了。
6: 哦，拿来。啊，
5: 道济啊，我净慈镇寺之宝有多少大小？
2: 长老，小似珍珠，大可比天，能大能小，无一定之规呀。
5: 是长是短，是方是圆呢？
2: 要长则长，要短则短，要方则方，要圆成圆。我佛门之宝是变幻无穷啊！

0: 何以证明你已寻到此宝呢？
1: 我来问你，近日来这净慈香火如何呀？
0: 香火旺盛，一日胜过一日。
1: 哈哈，这就对了，是我用它救了翠竹村数百生灵，点化了赌徒123，救了秀才的性命，惩罚了人间的逆子，才使这净慈香火如此地旺盛啊！
0: 此宝乃是何物呢？
1: 惩恶扬善，超度众生。
0: 惩恶扬善，超度众生。
2: 善哉，善哉。想我净慈500弟子，每日里只至青灯黄卷，撞钟拜佛，口是人间烟火，不问人间疾苦，死气沉沉，香火日衰。如今道济寻回我镇寺之宝，惩恶扬善，超度众生，实乃我佛真谛，道济功德无量。老僧收下你的度牒。
1: 多谢长老。
2: 做我净慈书记僧。
1: 这个不敢当，不敢当啊。
2: 休得推辞，沐浴更衣。
1: 阿弥陀佛。

0: 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4: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

0: 全面升级。第一呢是水煮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

0: 也不用担心。
1: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2: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2: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

0: 越吃越有感觉。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米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0: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米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

0: 上。
1: 大帽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帽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贺，
4: 两个 fight back 了。
3: YFU 银亮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兰让步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悬崖莫疑，真假难分。
7: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8: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9: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10: 不是生活，是生存。
11: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12: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13: 有时候，1分钟前你是战士，1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3: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镜。
14: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5: 对，
14: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5: 对，
14: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5: 已经开始往下，
14: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5: 刷不掉。
14: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5: 是。

0: 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你慌张的干什么？没有啊。把手伸出来。把手伸出来。啊，哎，那只。两只。 过来，过来！又是到后山去送斋饭，你们这一老一少是怎么回事啊？一个不说话，一个不露面，既不诵经又不拜佛，真是怪异。

0: 师父，啊，海光啊，原来道济大师就在寺内挂单，老衲竟然不知。你去把他请来，啊。
1: 是。
2: 妙石，海光师叫你快找那个怪和尚去见住持长老。
3: 哎。
4: 师父，大师父，
3: 哎，
4: 师父，大师父，师父，
3: 哎，
4: 大师父。大师父。

0: 师傅。
1: 哎，
2: 大师傅，师傅不好了，他们正在到处找你，将军接见住持长老。啊，
1: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师傅，要不要我帮你躲起来啊？
1: 不必不必不必。
2: 或者趁现在后山没人，你快走啊！
1: 不必不必，长老找我未必是坏事啊。今天呢，有贵客要上门烧香嘞，我这就去见他。
2: 那我到菜地干活去了。
1: 好，种菜去吧。

0: 这是我儿的功德，求菩萨保佑他无病无灾。阿弥陀佛，这是我公婆的功德。菩萨保佑他们寿比南山。
1: 这是我们全村老少的功德，都给我！
2: 闪开！
1: 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嘛，等人家拜完了，你们再拜呀！来来来，孩子，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3: 走，娘，我来，
1: 搀着你娘，哎，慢慢走。

0: 施主布施一万两。
1: 阿弥陀佛，功德无量。
0: 阿弥陀佛。
1: 请施主后院用茶。
2: 谢谢。

0: 哎，济公法师呢？
1: 来了。
0: 哦，今日有缘得见济公法师，老身十分欢喜。
2: 阿弥陀佛。
0: 想我托祖上之福，也算享尽人间富贵，可这心里总是烦得很，吃睡不香，还求法师为我祷助。
2: 身在室中静坐，心如明月当空。
0: 哦，明白了，法师要我抛却烦恼，独守己心，那么这样做了能见佛吗？
2: 请看，嗡嘛呢嘛呢吽。
0: 哦，
3: 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5: 为娘看不见。嗯，
2: 嘿嘿，看得见的，看得见的，嗡嘛呢嘛呢吽。
5: 我看见了。
0: 老身今日亲见奇迹了，济公果有法力啊。
2: 哎，这并非贫僧法力，这都是这位女施主自己善缘所致，造化所得。
0: 哦，不知这位妇人布施多少
3: 啊？她怎么好跟太后娘娘相比呢？
2: 哎，皆依唆使，奉上善心，120文大钱。

0: 与白银万两同样福田广大，害卦佛无分别心。哎，好香啊！
1: 大师傅，大师傅。

好香啊！真鲜，这是你喝的酒啊？嗯，果然香。我倒一点了。

再喝一点儿。喝，那我喝了啊。这是醋啊。还是吃兔腿吧。我吃了。这是萝卜呀。

0: 莲花水，莲花水。
1: 妙食，来来来来来，喏，那儿还有块兔肉，还不趁机会去解解馋去啊？啊？
2: 大师傅，
1: 哎，这是干什么？
2: 大师傅，我已经尝过了。
1: 哦，已经尝过了，什么时候？
2: 昨天你睡觉的时候，我就偷偷的。
1: 你呀，哦，不过起来，啊，你还算好，敢做敢当啊。味道怎么样？
2: 是萝卜。
1: 怎么是萝卜呢？
2: 我吃的就是萝卜嘛。
1: 你知道为什么是萝卜？因为啊，那兔儿吃了你的萝卜，还给你啦。怎么说，那酒你也尝了喽？味道怎么样啊？
2: 是醋。
1: 怎么是醋？

0: 木呢？
1: 酸的，
0: 真是妙不可言呐、啊！正好啊，解解你嘴里的油腥气。
1: 大师傅，你吃的是兔肉还是萝卜呀？
0: 不知道，不知道。反正啊，想什么它就是什么，想什么就有什么。
1: 大师傅，那你喝的是酒还是醋啊？
0: 不知道，不知道啊！你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尝尝，尝尝，尝一尝。
1: 辣，辣，
0: 啊，辣的，辣吗？怎么是辣呢？你尝尝，尝尝。
1: 苦
0: 没咽下去，咽下去，咽咽咽咽咽下去。哎，不要因为它苦就这么怕。现在怎么样？好点没有？
1: 好一点了。
0: 哎，再尝尝，再尝尝，再尝尝。
1: 甜的，甜的。
0: 不要因为甜就多尝。嘿嘿，小心甜过了头。要知道，酸甜苦辣，人生百味，就在你心里有一个分别。
1: 大师傅，你这葫芦里边到底是什么呀？
0: 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你看，
1: 哎，空了。又有了，
0: 是空是有，跟我走吧。
2: 道济大师既要远行，老衲有一物相赠，留作纪念。

0: 出家人不许私产，这里是老衲偶然收起之物，今日就全数赠送于你。海光，老衲作画之后，就由你来主持本寺。你要弘扬佛法，好自为之。
1: 阿弥陀佛。
2: 长老，你放心去吧。

0: 看看，
1: 给我们看看吧，
2: 看看，
1: 道具看看吧，道具师傅，给我们看看吧，
3: 魔镜
1: 看
3: 看，
4: 道具师傅，
5: 道具师傅，
6: 就是不能看。

0: 哎，这里面啊都是好东西。哎，
1: 方丈师傅收存这么多年，里面一定有奇珍异宝。
0: 对，都是好东西，但是不能看。
2: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
0: 告诉你们说吧，都是好东西。而且这里面啊都是你们喜欢的东西嘞。
3: 道济大师，您是不是要把它收藏起来？哎，
0: 我道济是慈行之人啦，我要它何用呢？
4: 道济大师，你要到哪里去啊？
0: 我要云游天下，遍尝酸甜苦辣。
5: 阿弥陀佛。
6: 道济师傅，你马上就要走了，这里面的东西能不能打开让我们看一看？
4: 是啊，看一看吧。
0: 岂止让你们看呢，而且啊我要把这里面佛门之宝每人送你们一件。
2: 是啊，
0: 不能开不能开不能开不能开，送一件之外每人再加一个这个。
4: 这是什么？
0: 魔力字。怎么样，不然不给。
7: 又出花样。
6: 道济大师啊，那你先得让我们每人挑一样东西，我们才跟你敲啊。
4: 哎，对对对对对，
0: 好。
4: 哎，来。哇，
0: 但是你二人不守清规，偷酒喝，偷肉吃，应当吃这个。
8: 那你自己呢？
0: 哎，还说我功夫不到，学我是要下地狱的嘞。
4: 道济大师，你给我一件吧。
0: 好好好。但是念经时心不专一，偷看女香客，心随境转。
4: 阿弥陀佛。
1: 道济师傅，
0: 你呀，你对佛事不专心，对施主不耐心，要受一记。哎呦。
6: 来，我看看，让我来看看吧。已经，
0: 海光，你虽是新任住持，但是你我姻缘难得哟，也得吃我一斤毛驴。定完毛利我就下山，寺庙香火你自会照应。不过别忘了，修行正念为上，佛心自会相应。

0: 忍着点，孩子啊！爹，爹可呀，忍着点啊！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
1: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爹，这天会不会下雨呀？哎，再不下雨，百姓可就没法活了。哎，钱掌柜，来进香呢。哎，
2: 来求求菩萨。
0: 再不下雨，就要饿肚皮喽。你怎么会呢？怎么不会啊？天不下雨，伞卖不出去，伞卖不出去啊！不出去找我呀！
3: 哎呦，股市兄，生意一向可好啊？
0: 托福，今年老天照应，久旱无雨，天晴大，一丝风都没有啊！ 这天一热呀，扇子的生意好极了，价钱一个劲儿看涨啊！这不，我来求菩萨保佑，再给几个好天儿，我剩下的扇子有多少卖多少啊！哎呦，
2: 如此说来，我真该向股市兄认真的请教一下了。股市兄，看在以往的情分上，快教兄弟一个良策吧。
0: 你真想知道？
4: 真想知道，想把雨伞卖出去。
2: 哎呦，顾师兄，请讲。
4: 好办好办。哦，你把雨伞拆了，当扇子卖啊！啊，你，
0: 爹，
4: 啊，
0: 这些都是什么神仙呀？
2: 这些啊，不是神仙，是佛祖身边的24尊天啊。来，爹带你到罗汉堂去啊。哎。 请您那边请，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不要下雨啊！不要下雨啊！不要下雨！您那边请，不要下雨啊！菩萨保佑，哼！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赶快下！菩萨保佑，不要下雨！菩萨保佑，赶快下雨啊！菩萨保佑，哎呦！
5: 不要下雨啊！哎呦，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显灵了，菩萨显灵了，菩萨显灵了，菩萨显灵了，欢迎菩萨，哎，师兄们，这怎么回事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这怎么回事啊？师兄们，这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怎么啦？啊，这怎么啦？啊，哎呦，哎呦，哎呀，
2: 活佛。
5: 济公活佛，来来来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不要不要，起来！
2: 活佛显灵啊！
5: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2: 啊，
5: 我到外面去打了个盹儿，
2: 打了个盹儿，一个盹儿打了10年啊！
5: 哎呀呀呀，可怜！

0: 百姓们都想你盼你啊。
1: 呀，大家既然想我们，平生这不就来了吗？
0: 可是你这样啊，
1: 你看我不像啊。那你要我什么样子啊？
0: 我看还是鞋儿破帽儿破的好一点。
1: 好，那就依你。
0: 这样好，这样好。
2: 今天有缘见过活佛呀，
3: 请活佛给小人赐福吧。
2: 赐福啊，赐福啊，赐福啊，
1: 赐福，赐什么福啊？你看我有福，那我这个鞋儿婆帽儿婆送给你要不要啊？哎，你看看。可是我还觉得这样子潇洒自在的很嘞，所以呀，对你是福，对你就不是福。
3: 是，
1: 对你是福，对他又不是福。要对你们两个人是福呢，对他们又不是福啦。哎，所以呀，你看看活菩萨怎么给你们赐福呢？
3: 活佛教训的极是啊，教训的极是。
2: 惭愧呀，惭愧。想我古某一生经营扇子，可是从来没见过活佛这把宝扇呐。
3: 是啊，
2: 要不然有了这把宝扇，就什么都不用愁了。
3: 不用愁了，不用愁。
1: 宝扇
2: 啊，是
1: 啊，既然是宝扇，
3: 宝扇，
1: 那就送给你们吧。
0: 活佛不可，
3: 不能送。
2: 活佛不是开玩笑吧？
3: 这是真的。
1: 贫僧从来不打妄语，你人既然要嘛，那就拿去吧。
2: 给我。
3: 求老天爷给下场大雨吧。
4: 白兔，这样
3: 是求求老天爷给个大元宝吧。
0: 求菩萨可不是为自己啊。
1: 知道，来，你们跟我来。
0: 好，大师傅。
1: 你也来了。好，你也跟我走吧。
5: 走，来，
1: 看这里，你看这上面有水吧。啊，把这里的水运到田里去，自可解除旱情。
0: 活佛，这点水不是杯水车薪吗？
1: 哎呀，求雨是为了解旱情，借水也是为了解旱情吗？只要有水，管它大小呢。救火一片是一片，排忧解难全凭此心呐、信不信由你了。
0: 这话说不是说求雨吗？怎么叫咱们接水呢？
6: 哎，水滴得快了。真的。
0: 快呀，
6: 越来越快。
0: 乡亲们，济公活佛说的没错，抗旱救田得靠我们自己动手啊。快到村里把桶瓢盆拿来接水救田呐、快去快去呀、快
3: 快去快去
1: 小心，别洒了，别洒了，一滴都不能洒，一滴都不能洒。
7: 快接水去呀、
3: 快接水去呀、

0: 要下雨了！
1: 要下雨了！
0: 要下雨了！
1: 要下雨了！
2: 保佑啊！
3: 上下来就好。
1: 菩萨保佑！
0: 菩萨保佑！
2: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2: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2: 菩萨保佑！
4: 菩萨保佑！
1: 菩萨保佑！

0: 意，请注意，酱香排骨免费试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采用一年半散养藏香黑猪大肋排，保证软烂脱骨，遵循古法老工艺，骨酥肉烂，12小时慢炖浸泡入味，香料秘制配方，经验老师傅亲自掌勺，只为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银色红黄透亮，口感香酥嫩滑，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贡鲁坊酱香排骨，排骨肥瘦相间，不柴不腻，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喂饲料，不圈养，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老手艺，老味道，老价格，尽在本档优惠活动中。据说呀，一年当中从他手中炖出来的酱香排骨就有1000锅了，多不多？到底为什么咱们这个红烧排骨会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呢？
2: 我真的特别想知道啊，咱们这个酱香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1: 太好吃了！我的天哪，
2: 骨太好吃了！
3: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纯。我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全是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个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咬不烂。
4: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的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
5: 我们现场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到底有多实惠。好，
1: 我们来看看。
5: 来，哇塞，这个牛了，
1: 哇，来，我们看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啊，这猪肉纯，肉料多，肉质软烂，特别香。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

0: 不要钱，共睹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你看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80-90块钱了。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2: 啥事也别干了。
1: 对呀，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呀。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好的、肉多的排骨。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共睹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哎，你好，
1: 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4: 哦，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5: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都欢啊。
1: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5: 好吃。
4: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5: 价格很便宜。
4: 对对对对对、
2: 啊、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6: 都是散养的黑猪，
2: 是
6: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2: 对，
6: 还不腻。
2: 嗯，
6: 这超市里都买不着。
2: 嗯，
6: 我这存起来呀、啊哦、想吃就吃、
2: 啊、想吃就吃，这么爽啊、哎、懂行 啊， 啊，一个字
6: 香、
2: 啊、行，不打扰您了，请慢吃。
6: 哎，谢谢哈、啊、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共睹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共睹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8: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啊，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边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2: 塞牙很难受啊，
8: 都是现杀现炖，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2: 非常方便。
8: 哎哎，对对，
5: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吃。
2: 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8: 嗯，
9: 便宜，
2: 便宜，
9: 好吃，
2: 嗯，
9: 又不贵，
2: 是
9: 老味道，老价格
2: 啊，
9: 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2: 是，
9: 而且啊，量大，肉厚，
2: 是。

0: 一吃一顿都吃饱了。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纯，我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全是全市养殖的方式，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足，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全真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一共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小不烂。
1: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作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酱香排骨请您点位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代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2: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哎，你好，
4: 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5: 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6: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都欢啊。
3: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切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6: 好吃。
5: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6: 价格很便宜。
5: 对对对对对，
6: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7: 都是散养的黑猪，
6: 是
7: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6: 对，
7: 还不腻。这超市里都买不着。我这存起来呀，想吃就吃，
6: 想吃就吃，这么爽啊。懂行啊，一个字
7: 香。
6: 行，不打扰您了，您慢吃。
7: 哎，谢谢哈。
2: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酱香排骨请您点位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8: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边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6: 塞牙很难受啊，
8: 都是现杀现炖，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6: 非常方便。
8: 对对，
6: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待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9: 便宜
6: 便宜，
9: 好吃又不贵，
6: 是
9: 老味道老价格
6: 啊，
9: 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6: 是
9: 而且啊量大肉厚，
6: 是
9: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2: 注意，请注意，酱香排骨免费试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坊酱香排骨采用1年半散养藏香黑猪大肋排，保证软烂脱骨，遵循古法老工艺，骨酥肉烂，12小时慢炖浸泡入味，香料秘制配方，经验老师傅亲自掌勺，只为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颜色红黄透亮，口感香酥嫩滑，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贡乳坊酱香排骨，排骨肥。

0: 瘦相间，不柴不腻，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喂饲料，不圈养，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
1: 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你看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八九十块钱了。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四五个小时时间吧。
2: 啥事也别干了。
1: 对呀，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好的、肉多的排骨。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哎，你好，
1: 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4: 啊，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啊，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5: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都欢啊。
1: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5: 好吃。
4: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5: 价格很便宜。
4: 对对对对对。
2: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6: 都是散养的黑猪，
2: 是
6: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2: 对，
6: 还不腻。嗯，这超市里都买不着。嗯，我这存起来啊，想吃就吃，
2: 想吃就吃，这么爽啊！懂行啊，一个字香。行，不打扰您了，
6: 好，
2: 慢吃。
6: 哎，谢谢哈。
7: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哎，肉烂味浓，在外边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2: 塞牙很难受啊。
7: 都是现杀现炖，
2: 对，
7: 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2: 非常方便。
7: 哎哎，对对，
5: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是，
2: 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8: 便宜，
2: 便宜，
8: 好吃，又不贵，
2: 是
8: 老味道，老价格啊，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2: 是，
8: 而且啊，量大，肉厚，
2: 是，
8: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9: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2: 三大特点，
9: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们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原始养殖的方式，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足，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
10: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作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肉更香。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9: 我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原始养殖的方式，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个

0: 特点呢，它就是足，
1: 嗯，
2: 足，
0: 首先是料足，
1: 哇，
0: 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
2: 哇，
0: 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一共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
1: 嗯，
0: 不会咬不动，
1: 嗯，
0: 不会嚼不烂。
3: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酱香排骨，请您点位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代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4: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在蔡伦之前，逐渐繁重，坚薄昂贵。
1: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职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8: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4: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0: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2: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1: 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

0: 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镜。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1: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根本刷不掉。
1: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2: 是，
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镜，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8: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

0: 复方，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馄饨了。
1: 等、哎、你在卖什么呀？
0: 啊，师傅啊，我卖馄饨啊。
1: 哦，那好极了，贫僧肚子正饿得慌嘞。快，给我下两碗。
0: 不，不能卖给师傅吃啊。
1: 怎么不能呢？难道你这馅是坏的？
0: 怎么说这话呢？我这是上等的鲜肉，现包现下的鲜馄饨呢、啊、怎么是坏的？
1: 那为什么不卖给贫僧呢？
0: 哎呀，我妈说了啊，出家人不能吃荤的，对不对啊？
1: 你妈也挺明白啊，但是你要知道，贫僧肚子实在太饿了，为了填饱肚子，也就不忌口了。
0: 哦，不忌口、
1: 快，先包，先下先。
0: 好，我现在就给你包啊！我给你包。
1: 我说，馅包大点啊！
0: 不行，师傅，我内急，我先方便一下，你等一下，我就来。
1: 不行！哎呀，你急我比你更急啊！我这肚子实在太饿了。
0: 哎，师傅，
1: 先包，别回去。好了吧？快下，快包。哎呀，你的皮儿真厚哦。
0: 哎呀，我这皮儿还厚啊，师傅。不行！哎呦，这肚子太疼了！
1: 哎呀！不行！你急我比你更急，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呀！
0: 哎呀，
1: 我吃完了马上就走吧，快给我下，快给我下！
0: 好，我先给你下啊！
1: 你真饱汉不是饿汉饥哦！哎，快下！哎，
0: 好。
1: 你去吧。
0: 我等一会儿就来啊。
1: 回来。
0: 师傅，
1: 我在这儿，你放心啊。
0: 放心，熟了你自己吃啊。
1: 回来。
0: 哎呀，
1: 你也不怕我吃完了一抹嘴就走啊？
0: 哎呦，大师傅哎，我妈说了，出家人化缘，管吃，一文钱不要，你就只管吃吧，只管吃。
1: 哎呀，活下来，看看你这个活不行啊！哎呀，你这活不行、啊，
0: 活要怎么了？
1: 这是什么活呀？这真是，哎，使劲踹，不行啊！
0: 哎，蛮好，哎，耐心点，师傅。

0: 您耐心点啊。哎，伙计啊，你这两个包子留给谁的呀？
1: 哎，师傅，这两个包子千万别吃，千万别吃。
0: 怎么了？
1: 是我买给我妈吃的。啊，
0: 孝敬你妈的呀。
1: 哎，
0: 哎呀，贫僧肚子实在太饿了。这样，我吃一个，孝敬你妈一个，既孝敬父母，又孝敬师傅。
1: 哎，行了，哎，
0: 我吃了。
1: 哎，吃吧。哎，
0: 伙计啊，你慢慢拉吧，我走了。
1: 别，师傅，你不能走，哎，师傅，哎，你不能走，哎，师傅，哎，
0: 怎么了？
1: 哎呀，我说你怎么把我担子给挑走了呢？哎呀，这怎么可以呢？
0: 你是急了贪念，想挑回去多吃几碗呢？
2: 哎，我们这样。
0: 你看还是少走了一步吧，要是再晚一步，这担子岂不成了无主之物了吗？好了，你也不内急了，贫僧也不吃了，来日再会吧。
1: 哎，师傅，
3: 走了。
4: 哎呀，这好像是十年前的济公师傅啊，一定是他念你啊是个孝子，救你一命啊。
1: 哦，
5: 哎，我走了啊。你干什么？
0: 看看
5: 班上看去，多得很，我还得赶路呢。
0: 这双靴儿好啊，
5: 好看，三两纹银卖给你了。
0: 三两纹银
5: 啊？
0: 那和尚可买不起，你拿去吧，我看还是穿我自己这双好。
5: 你这双鞋子也真该换换了。
0: 换？那我还舍不得嘞。
5: 你这双鞋还能穿呢。
0: 要换了这双鞋啊，那就不是贫僧喽。
6: 快走！
7: 哎，贾琏，
4: 哎，
7: 什么事啊？
4: 这位老爷，没事。这年头要饭的比饭还多。
7: 贾琏，
4: 哎，
7: 你快去备些干粮给这几个乡亲，然后到我的书房来。
4: 哎。
7: 这样吧，你们先到我的店里坐一坐，其他的事我再替你们想想办法。
4: 老爷。
7: 家人都办好了吧？
4: 哎，都办好了，已经送到客房了。
7: 好，这里有纹银20两，你速到街上去买一头上好的水牛来。
4: 老爷，我们买牛何用啊？
7: 你没看这几户农家，老的老，小的小，叫他们如何重整家园，夏天耕作呀？
4: 老爷，这几位是您的远房亲戚啊？是朋友？
7: 不是。
4: 哦，哎呀，老爷的心眼太好了。可这年头穷人比狮子还多，您周济得过来吗？
7: 家人，
4: 哎，
7: 做人切不可忘了根本啊。
4: 哎，
7: 当年我赶考落地，又遭匪人抢劫，若不是岳父大人怜悯，恐怕早已病饿而死喽。
4: 啊，
7: 如今别人落难，我们能帮一份就帮一份呐。人怎么能没有怜悯之心呢？再说，你不也有过落难之时吗？
4: 对，老爷说的对。小的这就去办。
8: 这牛可真不错。
9: 这牛真不错。
8: 你看看这儿吧。
10: 客官呢，你真是好眼力呀。你瞧瞧我这牛，你上哪儿找啊？我这牛啊，我要不是等钱用，还真舍不得卖它呀。你瞧瞧啊，这膘肥体壮的，多好的个头啊。
9: 我想买你这个牛啊。
10: 真是好牛。
9: 什么价？
10: 我跟你说呀，20两纹银啊，少一文。

0: 我都不能卖呀。
1: 20两，
2: 便宜点了。
1: 哎呦，你这个价开的也太高了。
0: 哎呀，不高啊，
2: 便宜点，便宜点。
0: 我这可是好牛啊！
1: 我真想买你这头牛啊！哎，你这个价太高了。一点啊，
0: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就等着20两，我一有急用啊，要不然我真舍不得
1: 卖。
0: 不
1: 卖，算了算了。我们走。
0: 客官，买牛啊？
3: 哎，不买牛，到这儿来闻臭牛屎吧呀？
0: 客官，这头牛可是上好的牛啊，田里的活计样样精啊。哎，膘肥体壮，正是出力的口啊。
3: 这牛能卖上价吗？
0: 啊，能啊，能卖上20两纹银，不二价。
3: 哎，你看，这牛是怎么回事啊？
0: 这牛好啊，
3: 这牛口又老，膘又差啊，站在这儿还直打摆子。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是怎么回事？
0: 这怎么了？哎呀，
3: 哎呀，
0: 这是
3: 你这牛
0: 刚才还好好的呢，
3: 不是遭了瘟了吧？啊，
0: 不会吧，不会不会，刚才还好好的嘛。
1: 走走走，
0: 怎么？
3: 别急别急别急啊！我跟你说，这牛啊是没救了。看你这么大年纪，养牛也不容易。我呢，5两银子成全你了啊！
0: 什么？5两银子？不行不行！
3: 哎呀，我家老爷是开酒楼的，这牛拉回去马上杀了，还能出点好肉。
0: 哎，不行不行不行！
3: 你要接回去啊，我连下汤锅的份都没了。
0: 哎，不能杀呀，这牛不能杀呀，客官。
3: 认了吧，不然的话，你连1文钱都得不到了。
0: 这牛可杀不得
4: 呀，施主啊！
3: 走吧，
4: 5两银子买一头牛，你这个生意今年的不坏呀。
0: 这怎么办呢？
3: 走走，
0: 我的天哪，这可咋办？
4: 占便宜是要吃亏的哟。
3: 去，
4: 哎呀，老施主啊，把不该卖的卖了，亏有何用呢？
0: 我还指望这牛卖20两银子好赎回我那地啊，这下可完了，牛没了，我那地也没了。
4: 哎呀，哎，老师别急，别急，别急啊！你先把这5两银子收好，那15两银子啊，该是你的，也跑不了你。哎，你先在这里等着，贫僧去去就来啊！哎。
3: 走，快点，快点。

呦，哎呦，哎呦。

0: 我的牛呢？哎，谁偷了我的牛啊？啊，谁偷了大爷的牛啊？大爷对你不客气了啊！
1: 他妈的，谁偷了我的牛啊？啊，这个怎么办呢？他妈的畜生啊！畜生啊！哎
2: 呀！哎呀！哎呀！好，好，好，
0: 来吃来吃来吃
3: 这么快就把牛掐了汤锅了，都吃完了。
0: 你捣什么乱呢？
3: 我捣什么乱呢？贫僧在这里卖牛嘛。
0: 啊？这牛是你的？
3: 是和尚说了算的。你看怎么样啊？这头牛啊，膘肥体壮啊，跟你买的那头牛有点像吧？嘿，他们是双胞胎嘞。
0: 双胞胎？
3: 你要要啊，20两，你牵走，一文不能少。但是，他可不是下汤锅的命啊！你要拿了下汤锅，再多的我也不买。
0: 我买牛是为了种地，不是下汤锅，你就卖给我吧。
3: 啊，好，行，20两。
0: 7两，
3: 20两，
0: 8两，
3: 20两，
0: 12两。
3: 15两，
0: 15两行了吧？
3: 18两，
0: 15两你都不卖啊？
3: 18两，
0: 我看你这牛啊，卖给谁去？切，买回去啊，
3: 保证你。你走了？
0: 买不卖啊？
3: 那你走吧。
0: 回来
3: 、啊，你真的走了？
0: 真走啊？
3: 那你走吧。就怕你这回去不好向你老爷交代哦。
4: 卖牛了，卖牛了！
0: 师傅，你行行好，帮我一回，把牛卖给我吧。啊，我只有15两，就这些了。
3: 你没有啦？
0: 没有了。
3: 真的没有啦？呀，
0: 真的没有了。就15两。我要是再有1两，我就是
3: 什么呀？
0: 就是牛养的，
3: 就是他养的呀。哎，说不定嘞。
0: 你
3: 因为你怀里还有3两呢。
0: 你怎么知道？
3: 拿来，
0: 这可是我的私房钱。
3: 拿来，18两牵走。
0: 15两，18两，行了吧？
3: 跟你说了吗？占便宜是要吃亏的。来，老施主啊，拿回去输地吧。
5: 可是我只要20两就足够了。
3: 你不是还欠人家3两利息钱吗？
5: 谢谢啊！
0: 真他妈倒霉运，倒贴了3两。
3: 你倒什么霉啊？你不是拿那3两银子买了双靴子吗？啊，
5: 靴子？什么靴子？
3: 你来了啊！你不是也买了一双靴子吗？
5: 是啊，我的靴子不见了，大师傅可曾看见？
3: 哎呀，刚才看见了，可是现在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呀。
5: 好啊，你这小贼竟敢偷大爷的靴子！
0: 你青天白日被血口喷人呐！我在大道上捡的嘛，
3: 他是捡的呀，
5: 捡的。我买完靴子。

0: 本就没离开这儿。哦，他分明是你偷的。
1: 这是你偷的。
2: 这简直胡说八道！我怎么会偷呢？你说是不是啊？哎，
0: 他怎么会偷呢？
2: 这蝎子是你的？有什么证据啊？
0: 有什么凭据啊？
3: 当然有
0: 啊，有啊。
3: 大师傅正好做个见证，我买鞋子找回的二两银子就在靴子里。
2: 哦，什么时候就二两银子？
0: 就是啊，
2: 你看看，
0: 给他看，
2: 就是啊，你看嘛，
0: 这怎么会有二两银子呢？
2: 就是啊，
0: 怎么会有二两银子呢？你看，这，看了呀。这银子真是他的，这靴子也是他的喽。哎呀，贫僧想帮你，可是帮不上了呀。
3: 好啊，你这偷东西的小贼，竟敢偷我的靴子！
2: 我实在是捡的，大不了还给你嘛。
3: 你说你是讨一顿打呢，还是让我把你送到官府去？
2: 我还给你还不行吗？
3: 你还敢狡辩？
0: 好了，就算是好借好还吧，放他一马啊！哼。

0: 哎呀，你到哪里去了呀？我的妈呀，你怎么回事啊？你到哪？
1: 哎呀，这，哎，哎呀，我说师傅啊，你好生无礼啊，这深更半夜的跑到我的卧室是何道理呀？
0: 哎呀，一只猫儿把贫僧的鞋给叼走了，猫跑到这个屋里来嘛，贫僧只好追到这里来了呀。
1: 哎呀，疯话，我这窗户明明关得好好的，这猫怎么会跑进来呢？
0: 哎，明明看见它跑到这个屋里来了嘛。好，这样，你先让我找找看，要找不见的话，那贫僧自己跑出去好不好？
1: 哎，好，哎，快找！
0: 哎呀，猫儿啊，你怎么回事呀？你把贫僧的鞋掉到哪里去了呀？哎呀，你出来！哎呀，猫儿啊，你出来呀！哎呀，你猫儿啊，你叫一声呐！哎呀，你怎么连叫一声都不敢呢？
1: 哎呀，师傅啊，不就是一只鞋吗？明天我送你一双新的啊！
0: 不行！你别看贫僧这只鞋虽然破啊，但是你到哪里都买不到嘞。
1: 师傅，
0: 猫儿啊，你到哪里去了呀？你怎么？
1: 哎，我说师傅，你怎么能跑到我床上呢？
0: 你看，这床啊，你看，哎呀，在动啊！哎呀，它冻得发抖啊！哎呀，猫儿啊，你出来呀、啊！底下又黑又冷，当心啊！你不要让老鼠咬着你啊！
2: 这只猫是怕老鼠的嘞。
0: 猫儿啊，好，要不出来啊，那贫僧自己就请你出来啦！你出来不出来！你掉走我的鞋啊！你把我鞋掉到哪里去了？啊！你掉到哪里去了？你把我鞋掉到哪里去了？喵！你把我鞋掉走了！哎呀呀！
3: 你看，出来了吧？啊！你看，是有一只猫吧？贫僧不打妄语吧？嘿嘿，我看这猫

0: 是你自己把他赶走呢，还是贫僧帮你把他轰走啊？
1: 哎呀，师父啊，不劳您大驾，我自己来，自己来。
0: 就怕你不大好干嘞。
1: 好，我打死你！哎呦，打！
0: 哎，东西啊，要小心哦！嘿嘿嘿嘿嘿！
1: 哎呀，

0: 这强修帝宴的绢银万万不可丢失啊。这和尚啊，
1: 开门！啊！快开门！我是县衙的捕快，你的案子犯了，快到大堂回话去。李贵，堵住后门，张拐子，守住窗户，快！快开门！快开门！不开门我就撞门了！我撞门了！啊！啊！快开门！
2: 来了！
3: 假小子。
2: 啊！哎呦，是裘大哥啊！哎呀，可把我吓坏了！哎呀，哎，你几时出来的？
3: 今天才从大牢里放出来。啊，嗯，哎，你小子现在倒是人模狗样的了啊！我的肚子还饿着呢。
2: 啊，来，走啊！嗯，别急，小弟给你弄点吃的啊！来，哎。哎，来了一盘花生米，一盘酱牛肉，半斤老白干啊！
3: 他娘的，还真他妈像个熊样啊！
2: 来，大哥喝茶啊，算是小弟给你接风了啊！哎，
3: 啊，接风？就他妈这两个熊菜啊！你拿球也当靠门板的了？哎
2: 呀，大哥别误会嘛，明天兄弟请你上燕春楼来一个全席，怎么样啊？哼哼。
3: 这还差不多。
2: 来，喝茶啊！哎，干一个！哎，嗯。最近兄弟正在筹划一笔生意，只愁孤掌难鸣啊！哎，如今有大哥的一身功夫，一套绝活，那是十拿九稳呐。
3: 什么买卖？哎，啊。
2: 高！哎呀，这次可要让大哥的龟息大法的神功了。
3: 我的龟息大法可不轻易用啊，师傅告诉我最容易出错，尤其是那个气门，只要给人轻轻一碰，我可就有生命之忧啊。哎，你得给我照应一下啊。
2: 我还不知道大哥的气门在哪儿，如何照应啊？
3: 那我就告诉你。哎，不过你可得替我保命。
2: 哎呀，大哥，
3: 大哥这条命可就交到你手里了。
2: 哎，放心吧。啊，
3: 气门就在肚脐眼上，你可得小心啊。
2: 客官来了，哎，楼上请。
4: 北方弄了一批山货，
5: 都是些什么山货啊？
6: 这不是那只孤苦伶仃的？

0: 月儿吗？哎呀，真是有缘无处不相逢啊！原来在壮士这里鹊巢相会了。哎呀，真是地配一双啊！
1: 大师傅真会

0: 解元，
1: 不必，
0: 来，添上两个菜，你我共饮如何？哎，
1: 不必，我也要来和他结结缘，他欠我一顿酒饭，岂能不吃啊？
0: 好走，
1: 你呀，改日再说吧。
0: 好，悉听尊便。
1: 哎，店家，哎，店家。店家呀，你真是啊，有缘无处不相逢啊。哎呀，
2: 这和尚也来喝酒吃肉啊。
1: 我和尚从来不忌口的。哎呀，看你这样子，好像怕我和尚付不起钱呢。
2: 我说大师傅啊，你点什么菜啊？
1: 啊，点菜啊，你听着啊。我和尚要一个白切牛头肉，是红烧牛舌头，盐水拌牛肚，是酱炒鲜牛肝，笋尖炒牛心，是油炸牛蹄筋，外来三斤酱牛肉，一碗香菇牛尾汤。我今天是从里到外，从头到尾吃你一个全牛。
2: 我说师傅啊，你点的这些菜小店没有。
1: 哎，小店是没有啊，所以才到你的大酒楼里来点嘛。哎，
2: 这些菜本酒楼也没有啊。
1: 那怎么可以说没有呢？哎，
2: 没有，那就是没有嘛。
1: 那昨天不是还买了一只牛下汤锅呢吗？怎么那么快就卖完了？
2: 那头牛是用来耕地的嘛，不是用来杀肉的，你就点点别的吧。啊，
1: 哎呀，怎么说，贫僧只好将就了啊。它是什么呀？啊，
2: 一盘丸子，一盘酱驴肉，还有一壶酒。
1: 啊，好啊，行，贫僧外甥打灯笼照旧来一套。
2: 一盘丸子，一盘酱驴肉，外带一壶酒。
3: 好嘞，来了。
4: 哎，小二啊，再添一碗梅菜扣肉，一盘八宝鸡胗。
1: 哎，我也要一份。
4: 哎，我说大师傅啊，怎么我要什么你就要什么？
1: 是啊，你要什么嘛，我也想要什么呀。看见别人有嘛，自己没有嘛，心里总是不好受的呀，对不对？
2: 开店的不怕打毒汗，你们要的越多，我们越高兴。哎，就怕你和尚结账的时候就笑不起来了。
1: 这个用不着你操心了。
4: 你操的什么心呢？要是这和尚结不起账，别忘了我这靴子里还有银子呢。
1: 他的靴子里有银子，说不定和尚我破鞋里还有金子嘞。
2: 客官慢走啊，慢走慢走啊，谢谢谢谢啊。
5: 店家，
6: 你是不是假人啊？
2: 你，
6: 我是你娘舅求魂啊。
2: 娘舅啊，
6: 你不认识我了？
7: 娘舅啊，娘舅啊，
6: 你可把我找得好苦哦。
7: 想得你好苦啊！
2: 不是说好了姐夫吗？怎么占我便宜啊？
6: 娘舅不是比姐夫亲吗？哎呀，
7: 娘舅啊，我好想你啊！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里面坐啊！哎呀，里面坐里面坐啊！想吃点什么呀？啊，
6: 随便随便。啊，
7: 好好好。
4: 哎，店家。哎，添壶酒上来。
7: 哎，好，来来来来。
2: 啊，请慢用啊，慢用。
8: 哎，何事吵闹啊，
4: 大师傅？
2: 没什么，没什么。
1: 干，好了，店家，结账结账。
2: 结账，一共是500文啊。
1: 500文。
2: 哎，
1: 不贵不贵。好，你先记在账上，下次一起算了。
2: 哎。你这和尚想赖账啊，白痴啊，本店概不赊账。
1: 怎么是白痴呢？我这记在账上嘛，下次一起算嘛。
8: 哎，小人啊，哎呦，大师傅啊，哎呀，请。假人呐，出家人四处化缘，本没什么钱嘛，给他记个账。
1: 那你看，还是这位老板明理。
8: 行，
1: 多谢了。哎，回来。既然是记在账上嘛， 干脆呀、啊，

0: 你就给我记上1000文。
1: 哎，行行行，
0: 啊，那再找我500文呐。
1: 你这和尚得寸进尺啊，白吃白喝还要白拿，你想钱想疯了吧？
0: 那怎么想钱想疯了呢？我记上1000文嘛，找回500文嘛，天经地义呀，怎么是想钱想疯了呢？就怕呀，有人想钱想疯了哟。嘿，
2: 家人。
1: 老爷，
2: 出家人餐风露宿，四处云游，甚是不易呀，快拿500文给他。
1: 可是老爷，这……
2: 哎，就算我施舍给师父他的，快去快去快去。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多谢多谢，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请请请，请。
0: 这天经地义嘛，谁来讹你啊？真是。哎呀，这不是李公子吗？
1: 这是小的娘舅老爷。
0: 李公子啊，这些年你让我找的好苦啊，你也把我害苦了。你向我借到200两纹银，弄得我是倾家荡产啊。
3: 莫不是你认错人了吧？
0: 哎呦，
3: 我们素昧平生，怎么会向他借200两银子呢？
0: 李公子，李大官人啊，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当年你父亲去世，你无力安葬，还是我向东家替你借的钱呢、啊？
3: 我父尚在人世，怎么会？此话从何说起呀？
0: 哎呦，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是你做生意亏了本，我替你还的债。如今东家向我逼债，我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呀，李大公子啊，李大公子啊，李大公子啊！
3: 他这是，哎呀，我多年在此经营酒楼，没做过别的生意啊。
0: 李公子啊，你可不能发了财就忘了旧情啊！李公子，李大官人啊，李大官人啊，李大官人啊！
3: 莫非你娘舅得了失心疯了？
1: 不会的，不会的。
0: 我看呐，是想前锋哦。
4: 李大官人啊，你可不能不认啊，不能看着我们一家老小没有活路啊！你还我一个，你还我一个，
1: 老爷，
4: 你还我一个，你
1: 不能打。
3: 哎
0: 呀，我看呐，李掌柜啊，这回呀说不清喽。
5: 李掌柜啊，来，我看你啊，舍去20两银子，报个重病身亡，求个息事宁人算了。要是官府知道了，就更麻烦了。
3: 好好好，家人呐，我给你20两银子，你把他好好安葬了。
6: 不行不行不行，我只有这么一个亲人了，他的债我要带他还的。
3: 好，我念你一片孝心，给你200两。
6: 哎呀，这也不行啊，我家娘家上上下下几十口子，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3: 好，我念你我主仆一场，给你500两。
6: 哎呦，娘舅啊，你一条命就值500两啊，儿心里说不过去哟、
3: 哦。那你到底有多少钱呢？再加300两。
6: 太少了，太少了，最少3000两。
5: 家人呐，你太没良心了。当年要不是李大官人救你，你早就饿死街头了。
1: 你们不要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啊！啊，你家娘舅死了，你会怎么样啊？人心都是肉长的嘛。
6: 我不去报官，就是念着老爷您的恩情嘛。你要是不答应，我只好去报官了。到时候恐怕不止花3000两哦。
3: 好好好好好！哎呀，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家人呐、家人。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啊！
6: 哎呦，娘舅啊，你都听见了。

0: 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们，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3: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4: 香吧？
3: 嗯，好吃，真好吃。嗯，
4: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5: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4: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5: 是的，
4: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们，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2: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6: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5: 好，
4: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5: 对，
4: 打
5: 开，
4: 开
5: 袋就能吃。
4: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5: 直接撕开。
4: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看香。

0: 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嗯，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啊、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啊、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啊、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5: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嗯，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6: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着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卖，两斤肘子一斤肉。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

0: 实实惠，您留下咬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2: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3: 香吧？
2: 好吃，真好吃。
3: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4: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3: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4: 是的，
3: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1: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5: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接下来我就来牙尝一下哈。
6: 好，
3: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6: 对，
3: 打
6: 开，
3: 开
6: 袋就能吃。
3: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6: 直接撕开。
3: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4: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

0: 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2: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呐、啊，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啊。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啊、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3: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自然是卖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3: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3: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粒镜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戴戴，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戴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在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将人马你埋伏到城外边，将魏如与你排开战，只许你败不许你胜，你有战将威。

0: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

0: 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半生。
1: 各位，嘴上很甜言，都是撂开扔了。
2: 我呀，再次了娘她叫你呀，又不来争了。我上下打

既有着老啊，还有着少啊，还有着二八的女花容。南京城，哎，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一个二个，哎，这都不错呀。哎，可是有一件，这男女混杂那个大理好不同。这要是在我那个北京地，三王爷一时也难那个容。咱俩不管吧，咱俩不问吧，咱不管别人那个闲事情。南京城做够了这三年内政啊，回北京那个我还。

0: 是接刘荣在北京啊。我做了八抬八卦有名的叫我的到南京，却换来两杀叫一成我的在北京。出相府带来36名大小尉我的到南京，却换来300。
1: 晚上好。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凉意加重，东北多地最低气温将跌至冰点上下，或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注意加强保暖措施。另外，南方秋雨发展，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迎降雨过程，其中明天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注意警惕次生灾害。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1: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养勺彩桃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祖义会见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牢记嘱托开新局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棵艾草如何长成富民产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12号，省委书记周祖义在郑州会见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一行。
1: 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饶泉一行来豫调研指导表示欢迎，对国家文物局长期以来给予河南文物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河南历史文化厚重，是文化大省、文物大省，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做好文物发掘研究阐释和活化利用，坚决守住文物安全底线，加快打造文旅支柱产业，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希望国家文物局一如既往支持河南文物事业发展，在大遗址保护利用、考古学学科建设、文旅产业发展、文化遗产数字化、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指导，助力河南加快建设文旅强省。饶泉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文物工作的重视支持，表示将进一步深化部省交流，在人才、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做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推动河南文化事业和文物工作高质量发展。省领导李涛、国家文物局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10月12号，在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来临之际，河南省少先队11/3建队纪念日主题活动在郑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少工委名誉主任张威出席。
3: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少先队是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大学校。在郑州市中原区建设路小学，主题队会拉开帷幕，活动围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展开。少先队员们通过歌曲合唱、情景剧演绎、红领巾讲解员讲述等方式，重温红25军在河南出发长征和艰苦转战的革命故事，表达赓续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信心。活动还邀请无患先烈士后人追忆先辈革命历程，寄予青少年一代听党话、跟党走。新队员们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少先队。在长征主题社团展示环节中，队员们将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还原历史场景，再现峥嵘岁月。本次活动由团省委、省少工委、省委宣传部、省观光委、省教育厅联合主办。近年来，河南省少先队坚持组织教育、自主教育、实践教育相统一，通过开展少先队主题活动，深化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国防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要做好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5年过去了，南阳的药香如何成长为了富民产业？
1: 这里是南阳药医宝艾草制剂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把乘坐的艾草打成艾绒，所以整个生产车间都充满了浓郁的草药香。以前这个生产环节特别容易产生粉尘，但是通过生产线的升级改造，现在产生的粉尘能降低80%左右。
2: 但是我们前几天刚升级完成的生产线，采用最先进的脉冲除尘工艺，把粉尘封闭在机器里，不仅环境干净了，而且生产效率还能提升10%到20%。这是我们5年来第三次升级改造。
3: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车间时强调，艾草是宝贵的中药材，发展艾草制品既能就地取材，又能就近解决就业。总书记的嘱托为南阳艾草产业指明了方向。
4: 目前我们厂里有3个厂，有5个生产车间，产品从5年前的100多个品种增加到现在300多个品种。我们自主研发专利有20多项，年产值从8000万元现在到2个多亿。
3: 企业长大了，员工的收入也跟着涨。
5: 之前我在车间做艾条卷制工作，能拿个4-5千块钱，现在都把我调到这个发货部门，现在每个月能拿个7-8千块钱，钱挣多了，我自己变化也很大，我特别的高兴。
3: 一株草就这样长成了林。目前南阳艾草相关机构有3000多家，科研平台19个，去年产值220亿元，生产了全国70%的艾制品，带动30多万户农民增收。艾草长成了产业，而南阳中医药的根扎得更深，在医圣祠，千年文脉正在被激活。
6: 看，中医祖庭，这里是南阳市医圣祠，我所在的是医圣祠1期项目，占地321亩，远超老馆的18亩地。那在右前方正在按照规划进行实施的是医圣祠2期项目，占地368亩。从18亩到321亩，再到未来总占地689亩，医圣祠不仅在生长，更是见证着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3: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强调，要做好中医药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2024年5月，医圣文化园开园。过去进老祠是拜谒看文物，现在逛新园能看经方、做香囊、吃药膳，还能约义诊、逛市集。
7: 这个建筑群落呀，容纳了7大场馆：国家中药博物馆、医圣馆、中药的科普馆、中药的标本馆，还有一座中景书院。整体的建筑体量是7万平。
8: 这个是珍珠，这个是茯苓，还有桔梗。
9: 我们的国家有这样的药，这个名字是米汉克。对，如果我们的肚子一点不舒服，我们去这个药。
10: 中医药很有意思，很好，也都有他们的历史，所以我希望一天我会学中医。
3: 从老祠到新园，游客从单纯看到能体验，这里已是全国重要的中医药文化研学基地，客流从5年前的80万增长到200万人次，
7: 走向公众，走向民众，走向世界，这是医圣文化园最大最大的变化。
3: 这5年，南阳以重景文化为主线，统筹文化、事业、产业3篇文章，擦亮重景、正骨、艾草3张名片，建强国家中医骨伤区域医疗中心，中医药产业规模从260亿元增长到520亿元。
11: 未来5年，南阳中药要打造事业、产业、文化、科研、人才5个高级。高质量建设国家中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把张仲景经方科和仲景工坊搬到海外，力争艾草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中药产值突破1000亿元。
3: 面向15，河南提出打造中原药谷1000亿级产业集群，加快中原医学科学城启示，培育3到5家年营收超30亿元的中药龙头企业，10个知名御药品牌，稳固中药材种植面积、产量全国领先的优势。从一株

0: 草到一条链，从一座祠到一个园，中原药香正飘向更远的地方。
1: 10月12号，省委常委安伟到联系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周口新华县调研，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提供支撑。安伟强调，要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健全利益联结和联农带农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要提升精深加工水平，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安伟查看智慧康养、产业带动就业等情况，指出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切实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要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健全治治双扶机制，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 10月12号，换届后厅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示范培训班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出席开班视频讲话。王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按照省委要求，切实增强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感、使命感，要强化担当作为，统筹好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险绩和前绩、控心和治旧、发展和民生，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发挥表率作用，锤炼政治品格，增强履职能力，砥砺斗争精神，坚持清正廉洁，切实展现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新气象、新风貌，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展现新担当，干出新业绩。
1: 10月12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到濮阳市调研产业发展与安全生产工作。张敏实地查看企业生产、技术创新和安全生产等情况，详细了解产业发展现状、转型成效。张敏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主导产业，坚持创新驱动、龙头引领，持续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要推动传统制造业加快绿色化、智能化改造，提升产品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下沉一线靠前服务，主动回应企业诉求，全力支持企业稳产扩产、提质增效，推动特色产业做大做强。要坚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从严抓好有限空间等高风险作业安全管控，全面织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0月11号至1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到安阳市调研石窟保护和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秘书长吉兵伟参加。李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龙门石窟保护条例立法为契机，统筹推进全省石窟保护法制化建设，坚持保护优先，深化文旅融合，让石窟艺术与自然生态、旅游业态相得益彰。在黄华镇庙荒村，李亚实地查看人居环境、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情况，并走进省人大代表玉林英劳模创新工作室慰问，强调要引导和支持各级人大代表在服务群众、促进发展、化解矛盾等方面担当奉献，不断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智慧力量。10月12号，2026年河南省工匠学院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班开班式在郑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兴强调，要深刻领会职业技能提升的重要意义，主动把个人技能提升融入产业升级大势，靠精湛技能成就出彩人生。要端正学习态度，讲究学习方法，严守培训纪律，确保圆满完成系列培训任务。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学用相长中苦练过硬本领，在循序渐进中提升技能等级，在精神涵养中筑牢成长根基，努力书写技能报国新荣光。10月12号，豫皖两省生态环境共保联制备忘录签约会议在郑州举行，河南省副省长刘玉江、安徽省副省长孙勇见证签约。豫皖两省毗邻区面积广，跨界河流多，生态关联度高，协同治理需求迫切。此次签署的备忘录涵盖工作会商和联合监管、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跨界水体共保联制、固体废物跨区域监管、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协作等五个方面17条具体举措，标志着豫皖生态共保联制由点上探索迈向常态化、制度化协同治理新阶段。10月12号，副省长李卓在郑州会见以汤加副首相拉图为团长的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李卓对拉图一行来豫表示

欢迎。他说，河南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交通区位优越，发展态势良好。河南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各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拉图感谢河南的热情接待，他表示，河南历史文化底蕴和经济发展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值得学习借鉴，希望将在豫所见所学带回各自国家，进一步加强农业等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

0: 紧紧围绕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纵深推进五聚五提工作抓手，地区生产总值跨过5000亿元台阶，
1: 2025年达到5167亿元，年均增长5.9%，占全省的比重由7.2%提高到7.8%，坚定抗稳了经济大势、挑大梁的责任担当。
0: 15-57是南阳爬坡过坎、攻坚突破、动能加速转换的关键期。南阳将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锚定3区一中心一高地战略定位，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科技创新引领等8个方面发力，全面推进副中心城市建设，
1: 统筹推动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型产业集群化、未来产业规模化，聚力培育绿色食品、装备制造、新材料3个千亿级支柱产业，全面厚植资源集聚力、创新策源力、人才吸引力，力争15五末国家级创新平台达到13家，省级达到600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800家，让科技创新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2: 我从一线来系列报道，一起认识入党22年的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姚栋嘉。他返乡创业，带出一支博士军团，让气凝胶等复合材料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国之重器走向百姓生活，把最好的材料献给国家。
3: 这是我们平常常见的一块冰块，我们用1300度的喷枪去喷射它。这个呢是气凝胶复合材料，我们如果隔着这个材料来吹冰，冰没有丝毫的变化。
4: 它并不是实验室里的高冷材料，像国之重器卫星、火星探测器、飞机，还有地上铺的化工管道、石油管道都用得上，现在也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3: 比如说在建筑上，这就是我们把水泥和气凝胶的形成的一个复合材料。那我们现在正在把它开发作为一个涂料，在防火引力也有很好的一个应用。
4: 除了气凝胶，碳陶复合材料是团队自主研发啃下的另一块硬骨头。它在超高温下不变形、不弯曲、不融化。2022年北京冬奥火炬耐热关键部件用的就是这种材料。火炬头一回用氢燃料，温度高出300度，普通合金早就变形了，可碳陶部件在800度高温里连着烧了10几天，愣是没变形。以前这种尖端材料专攻大国重器，现在正在一步步走进民用市场。像公司研发的碳陶刹车盘，高速刹得住，也扛得住反复踩。
3: 传统的铸铁材料呢会变形，容易断裂，那么碳化硅耐磨性能非常好，它又加入了碳纤维之后呢，能够保持高速旋转的刹车盘呢不变形。
4: 2015年，姚栋嘉从火箭军退役，本可以捧着铁饭碗，他却带着7名博士回到老家巩义，从一间漏雨的旧厂房开始了创业之路。
3: 我还睡的是通铺，用的是旱厕，就是我们重点克服的，实际上，是来自于生活的难和来自于创业之后对未知的一个恐惧。我们学了一身的材料学的技术和本领，不能把它光烂在专利里，不烂在知识产权里边，我们是不是能落地，能够让国家的各行各业都能用？这是我们的一个初心。
4: 在实验室做出一个样品与在工厂实现稳定批量的生产完全是两回事儿。团队从零开始搭建生产线，自主设计核心设备，一点点摸索工艺参数。
3: 原来一帮知识分子呢更擅长是在实验室里头去解决问题，但是开发出来的产品能否满足客户的需求，这变成了博士们很难的天堑。把我们的实验室建在客户那儿，一个科学家转变成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师。
4: 新材料对稳定性、耐高温指标要求严苛，每一次配方、工艺调整都要反复试验，不断试错。
3: 测试的样本一个月下来有这么厚，整个团队有一个月吃住就放在实验室，累了就在办公室弄个行军床躺一会儿就好了，直到最后客户认定结果通过了。我们有一个口号叫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一条心一起干。
4: 如今，姚东家带领的团队汇聚20名博士、100余名硕士，员工500多人。他所创办的企业已成长为国内新材料领域的隐形冠军，研发的复合材料应用于新能源、5G 基站、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节能减排等领域，成为一批中字头央企和头部民营科技公司的供应商。
3: 我也是有20多

0: 多年的党龄的一个老党员了，这些年我们立志于把最好的材料献给祖国，那它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多是要落实在行动上去解决卡脖子的问题，把新材料的成本降下来，惠及更多的老百姓。
1: 记者从今天在郑州召开的全国大遗址工作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攻关土遗址、砖石遗址、潮湿环境遗址保护技术，建立巡查检修、定期监测预防机制，加强数字化智慧监管，加强大遗址保护利用，并对问题突出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预警约谈，整改不到位执行退出机制。记者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10月12号，全省已收获秋作物10920万亩，占93.3%，其中粮食作物7129万亩，占93.8%。玉米收获基本结束，花生收获大头落地，水稻、大豆、瓜菜收获过80%，日收获进度166万亩。近日，自然资源部印发《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典型案例2026版》，推出6大类共29个典型案例，集中展现各地以存量土地盘活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最新实践。其中，郑州市博都新巷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案例入选。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3: 节目最后，一起到南阳西峡老界岭，欣赏漫山彩林层层晕染的秋日盛景。

0: 晚上好，明后两天我省弱降水上线，预计南部将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余大部仍是晴天或多云的天气。随着冷空气南下，16号全省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其中白天以小雨为主，夜里雨势将明显的增强，提醒大家防范道路湿滑、低能见度等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明后两天全省波动不大，但受降水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6号起气温将逐渐下滑。以郑州为例，17号的最高气温呢仅有20度，天气由晴转雨，由暖转凉，请大家适时添衣。郑州晴转阴，14到26度；安阳晴，12到26度；濮阳晴转多云，13到26度；鹤壁晴，10到26度；新乡晴转多云，13到26度；焦作晴转多云，14到25度；开封晴转多云，13到26度；商丘晴转多云，14到26度；周口晴转阴，15到27度；许昌晴转阴，12到26度；漯河晴转阴，14到27度；平顶山晴转多云，14到26度；三门峡晴转多云，12到24度；洛阳晴转阴，13到25度；南阳晴转阴，14到26度；驻马店晴转多云，14到27度；信阳晴转小雨，14到27度；济源晴转阴，14到26度；航空港区晴转阴，13到26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

0: 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2: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3: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1: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2: 想过，没有后路。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坚薄昂贵，而纸张之力，可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5: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6: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6: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7: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8: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职了。
9: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10: 着火了！
6: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11: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12: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子走火入魔了。
10: 没了，一切都没了。
6: 不可能。
12: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3: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6: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5: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4: 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瘦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0: 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国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

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4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
四十

0: 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护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甲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5: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吸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说说行动的事儿，四浦三郎为什么突然同意？
1: 我早跟你说过，他们是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的。日本人正在干着反人类的罪行，石井四郎的东乡部队一直在偷偷进行着活体试验。宪兵队所谓的特别一组。 干的就是这个勾当。他们把政治犯、抗日分子、流浪汉、朝鲜人、蒙古人、苏联人一旦进行了特别移送，全部都人间蒸发了。如果将来日本战败了，我们会搜集证据清算他们。我敢打赌。 他们一定会连夜在那些药品上做手脚。

0: 进来。
1: 嗯，刚才日本宪兵临时征用了警察厅的备用仓库，连守备都换了，都换成日本人看守，任何人不得出入。
2: 哼，我早就想到了。
1: 他们把这个计划分成两部分，明的那部分由警察厅特务科完成，暗的那部分日本人自己做，这样将来出了任何的问题，他们可以把责任都推到警察厅的头上。
2: 高明吧。你不得不佩服日本人高明。好在啊，你没出什么事儿啊，在这件事情上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说你起草我签字，厅里批准，前前后后跟日本人没有任何关系啊？
1: 真敢给他撂挑子。
2: 别啊，治那个气没有用。好在剿匪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哼，日本人心知肚明，今后我们就他妈装傻。进来。任警官，交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事关整个北满地区的剿匪计划。
1: 任警官。
3: 周队长，
1: 你是不是不太舒服？
3: 没有。
1: 如果觉得心里没底，我可以跟高科长说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
3: 不是不是，我不是想离阵脱逃，我就是觉得自己没什么经验，我怕完成不了任务。
1: 要的就是你这个没经验，看上去青涩一些，单纯一些。要是老油条，也就不会投奔考研了。
3: 啊。就是家里父母年纪大了，弟弟还小，我这一去不知道多长时间，我怕家里有负担。
1: 这样吧，我让队里先给你支一笔钱，给家里送去。
3: 不用了不用了，我无功不受禄。
1: 这是两回事儿，不能让去执行任务的人有后顾之忧。
3: 谢谢周队长。
4: 出来。

0: 看看这几个人里有没有你认识的，有认识的把他给我指出来。
1: 我就是老王。
0: 再问你一遍，那批药你们藏在哪儿呢？
1: 你说的那个货呀，那都让山林队的人给藏起来了，我不知道。
0: 好好想想。
1: 长官，我没撒谎。
0: 好，今天不对你用刑，让你到外边去凉快凉快。你们俩把他带到院子去，让他好好清醒清醒。

0: 想好了吗？
1: 长官，我是冤枉的。
0: 妈的，软硬不吃啊。

0: 行动报告已经批下来了，厅长让你抓紧时间准备。
1: 哼，这么大个行动，厅长居然不听我汇报就直接签字了。哼，
0: 而且已经存到机要室了。
1: 都是明白人呐。嗯，这份潜入计划的具体细节，厅里只有你、我、周怡、白厅长这四个人知道。但是那个叫小林的特工专家来电话说要丰富一下细节。
0: 丰富细节？
1: 对，再找两个犯人。
2: 就这个天儿，10分钟就能把你冻死。

0: 你们俩去吧，我单独跟他聊聊。知道我是谁吗？跟你一起来的孙叶剑，让我给你看这个。你们跟山上的街头暗号似的，兄弟，要盐吗？回答说不要，倒是想要二两大烟土。你不用说话，听我说就是了。本来我这么暴露自己很危险，但事不宜迟，我只能这么做。还有，你是个经得住考验的人。
1: 周队长，
0: 那明天或者后天，他们会带你上山去找货。当然，这只是个借口。找到货以后，下山的时候，会有人连人带货一起把你救走。记住，救你的人叫任长春，是要打入抗联内部的特务。山上可能会有他们的人接应的，一定要留心。上山以后，他跟什么人接触？到了山上，找到周政委。记住了，这件事只能告诉周政委。你跟他说老五，让你转告他，他就会明白。那批药日本人做过手脚，不能用，用了会导致恶性的传染病，慢性中毒。每盒药的标签上我都做了标记，用点一试就试出来了。标签上没做标记的千万不能用，包装盒都不要打开，就地焚毁掩埋。这件事情一定要秘密的进行，等大部队分散转移以后，到了苏联境内要放出风来，就说部队现在正在传染疾病，并且大量的非战斗减员，让部队销声灭迹一段时间。记住我说的话，我们所有人性命都记在你身上。告诉周政委，趁这个机会把奸细抓出来。知道为什么找你在这儿谈话吗？因为屋子里可能会有窃听器，两分钟以后他们会带你回去。从此呢，你不会在这里受刑了。另外，表达一下对你的敬意。

0: 事啊，您找人干活啊。
1: 你们俩是哪儿的？
0: 我们俩关里过来的，没来多长时间，饿着肚子呢。您要有活，您就我们去。
1: 那行吧，那你们俩跟我走，走吧。
2: 上车吧。
0: 上车呀、啊！你开慢点，我们跟着你跑就行。太脏了，
1: 车嘛，车就是人坐的，有什么脏的？来，走吧。

0: 大哥。
1: 啊。什么事儿？
0: 就是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去哪儿？一会儿就知道了。这样，我先带你们去洗个澡，理个发，然后吃顿饱饭，好吧？
0: 这咋回事？
1: 咋回事？我告诉你们吧，现在是警察厅招人，是穿警服的，管吃管住，这会儿清楚了吗？
0: 这是好事，嗯，好事好事。

0: 了这个标记，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人关照你。任何时候，如果有人表现对这个标记感兴趣，而且用暗语跟你联系，那么他就可能是你的贵人。
1: 您的意思是山上有咱们的人啊？
0: 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能有我们的人，当然包括山上。哎，也许20年后有一天你上厕所忘带了手纸，这时候突然会有一个人出现帮你解决了麻烦。
1: 那他还能帮我擦屁股啊？
0: 对，还帮你系上裤子。贵人就像菩萨，该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不该出现的时候求他他也不会现身的，懂吗？
1: 那也就是说在我身后始终有个人在保护我。
0: 对，只要你还有这个标记，知道吗？这个标记只有你我还有你那个贵人知道，知道的人越少你越安全。不相关的人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格知道，你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兄弟啊，风大浪急，江湖险恶，你要多多的保重自己，记住，生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希望有一天你平安归来。
1: 请长官放心。

坐下。没事，坐下吃，多吃点。我吃过了，吃过了。

0: 警服是你给他们换的？
1: 啊，我换的。
0: 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他们俩本来就不像警察，你给他们换新警服，你以为那个小子懂傻了？
1: 哦，
0: 傻了吗？
1: 我
0: 那个要救他去，快！哦，那女鬼，
2: 那两个人呢？
0: 在里面。
3: 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我想先让他们吃点东西。
3: 手怎么了？
2: 没什么。

0: 把人带过来。山林队绑你们的时候，走过的路都还记得吗？
1: 差不多吧。
0: 让他带路，把他走过的路再给我搜一遍。
2: 是。
0: 来。

0: 怎么样？这个差事不错吧？
1: 大哥，我们肯定以后好好报答您。
0: 别这么说呀，你们应该感谢皇军，要是没有他们的话，你们不会有今天。
1: 他们是得感谢，但是我们更感谢您啊。
2: 您那手枪能让人摸一下？
1: 就摸一下。
0: 行，

0: 这走到观音洞了，
1: 往回找找。他们应该把货放在下边，不应该离路那么远，这样他们来回取货也不方便。
2: 好，往回走。
3: 周队长，货找到了，货在那儿了。
0: 下去。

0: 怎么回事？
1: 传动轴有点问题，得
2: 多久啊？这可说不好。怎么了，周队长？车坏了，这么等没一个时候。任警官，
3: 到。
2: 带两个人押着犯人，拉着药，前面先走吧。
1: 是。
2: 快，
0: 带过来。
2: 快点，快，
0: 让坐前面，别让他跑了啊。

哎，我要看好了啊，别给我丢了，听见了没有？啊？你那不是喜欢枪吗？拿着，拿着，别走火。有那么看枪的吗？

0: 要了小命。行了，上车吧。
1: 到了警察厅，先跟高科长汇报一下，我们修好车就回去。
2: 是。
1: 路上注意安全。
2: 好。

0: 兄弟，你们俩啊，把那枪先放下，下来给我帮个忙。来，哎，
1: 哎，
0: 哎，来。你们俩把这大衣脱了，咱一会儿干活这碍事儿。
1: 哎，
0: 这大衣脱了。

0: 啊，行了，扔车上就行了。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我在前面踩油，你俩就推这杠子，使劲推，听明白了吗？
1: 嗯，
0: 明白了。来，试试试试。
2: 哎，嗯，哎哎呀，哎，
3: 队长，是不是有枪声？
4: 什么枪声？回去。
3: 是。
4: 再等会儿吧。
0: 下来。

0: 你自由了。你是谁？我叫任长春，路上再跟你细说，过来给我帮个忙。
1: 别愣着了，赶快把他警服脱下来，你穿上。

0: 科学好了吗？
1: 好了，
0: 走了。

0: 你们要去哪儿？
1: 我们去前面执行任务，这是我的证件。
2: 对不起，我们得有上头的命令才能放行。
1: 好，我这儿有白厅长亲自签的特别通行证。
2: 再往前走就危险了，七号路段冬天就不通了，你们得绕着走。
1: 行，放心吧，我们当心就是了。

0: 现在安全了。
1: 兄弟，大恩不言谢，这事儿我要说谢你就轻了，咱事儿上见。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3: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4: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3: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2: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5: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4: 想过，没有后路。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1: 成就着我们的岁岁年年。
2: 这个点儿了，吃饭了吗？
3: 我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

0: 康四方。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Что это значит?
1: Гости просят сыграть анданте.

Борис! Бориса!

0: 你说抗联会上我们的当吗？
1: 一定会。我只是担心任警官的演技。
0: 演技好坏啊并不重要，其实演砸了也无所谓，我想不会影响瘟疫的传播的。其实啊，我觉得你应该想得开一点，任警官在日本人的眼里啊，就像一块纸包着的蛋糕，日本人只对蛋糕感兴趣，至于包蛋糕的这张纸，随手可以把它扔掉。这么说虽然有点残忍，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啊。
1: 其实我很内疚，觉得对不起他。
0: 怎么说呢，不是有句古话吗，无奸无毒不丈夫。其实像你我呀，都不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儿女情长。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结局，索性就应该把它忘掉。
1: 有些事儿上我不行，我没那么强悍。
0: 其实说你我也一样，哎呀，在这方面也有弱点，只不过是我年长你几岁，经历比较多，有的时候啊都麻木了。我记得土肥原先生曾经告诉过我，说不要把仁慈挂在嘴上，那是你回家里头说的词汇。在腥风血雨中，仁慈的代价呢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需要无数人的生命去填补。所以在我以往的经验中，有的时候仁慈我就认为是犯罪，更多的时候当然是虚伪。人们往往用它来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催眠，或者是用它来撒谎。你想，一个人如果总是假装仁慈的话，那他不是个坏蛋也是个大骗子，你说呢？
1: 您这倒是像在说我，我最近倒总爱把仁慈挂在嘴边。
0: 我倒觉得你最近呢有点心事儿。
1: 是啊，这家里家外的全都是事儿，最近忙很少回家，一回家他总是抱怨我。
0: 哎呀，你嫂子也一样，抱怨是女人的天性。
1: 你说他们总是有那么多不满意的。
0: 嗯，好吧，我妻子认输了。
1: 这个月我都输了三盘了，好容易扳回来一盘。
0: 那你是心不在焉，只要你一认真，我根本就下不过你。我这个脑袋能跟你比吗？
1: 你又谦虚了。
0: 哎，来吃饺子。啊，我知道你不吃肉，我特意要的素馅。
1: 谢谢。
0: 来来来，走。哎，其实我觉得吃素没什么不好。我倒想到啊，到老的时候啊，出家找个寺庙念念经，看看我能不能进入到人的最高境界。但是我六根不净啊，这佛祖能不能要我呢？
1: 我是出不了家。
0: 嗯，
1: 杀盗淫妄酒我是一样不差。
0: 哼，但是你至少嘴比我仁慈啊。
1: 人在没有放弃贪婪之前都是假慈悲。
0: 嗯，是我啊，准备好了啊。我当然急啊。啊，别，你先别走，我马上过去。好好好好，你是我到张主任那去的，
1: 那我先回去了。
0: 不不不不，几分钟就回来。
1: 什么事儿非得您亲自去？
0: 哎呀，财神爷得罪不起， 何淑清吧，我批他去啊。

0: 请问是高科长吗？
1: 您是哪位？
0: 你不是高科长。
1: 他有事出去了，要不有什么事我转告他，或者您留个电话回来让他给您回过去。

0: 脚都凉了吧？
1: 没有，等着您一块儿吃。
0: 你看看，你吃你的呀！
1: 啊，对了，刚才有个女的来电话找您，我问她有什么事儿可以转告你，没说话，把电话撂下了。
0: 有点怀疑了？
1: 有点。哎呀，
0: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风流。其实我已经过了对女人感兴趣的时候。刚才我听说今晚有暴风雪啊，我担心任警官能不能顺利到达呀？

哇，来，搭把手，我的也倒了。哎，你去那边。

0: 还不远啊，快了，前面就到了。
1: 不许动！
2: 哎哎，别开枪，自己人，
1: 马上去。

0: 我已经派人上山了，你丈夫很快就会回来的。
1: 你派什么人上去了？
0: 当然是自己人了。
1: 可靠吗？我和他可是只和您一个人单线联系。
0: 我在派去的人身上做了记号，他一看就明白了，根本就不用暴露身份。
1: 那就好。
0: 放心吧，人命关天，我敢答应吗？
1: 这个人是中共特派员，马上要回关里，他坐明天上午9点去凤城的特别快车，他的座位是11排靠窗户。这个人特征很明显，40岁左右，偏瘦，大眼睛。啊，他左手有一个断指，你们可以在他回去的列车上，最好过了新京再抓他，这样既不惊动当地的地下组织，出了问题，他们会怀疑是新京搞的。
0: 你想得很周到，我会安排的。

0: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他啊，就是他接的你的电话。
0: 这个人有点怪。
1: 怎么了？
0: 他接我电话，先不说话。我问他是不是高科长，他不回答，反问我是谁。后来我听出不是你，我就把电话挂了。哦，他还问我要不要留下电话。
1: 放心吧，这个人很可靠，你大可不必这样。
0: 你要是在别人的办公室里接别人的电话，也会这么反问别人吗？
1: 我想也会吧，也许因为从来没有女人给我打过电话，出于好奇。
0: 那就好。
1: 你放心，大可不必那么紧张，满洲国毕竟是我们的天下啊。辛苦了啊。太谨慎了吧，这个信封又没有字。
0: 他们很狡猾，会从信封上闻到警察厅的味道。
1: 你做得很好。

0: 你来的倒挺快，
1: 我接到秋燕的电话就赶过来了，好在离得不远。
0: 那女人坐了一辆俄罗斯人开的出租车，车牌号是5379，你一会儿跟着她。这女人很狡猾，千万别让她发现了，宁可跟丢也不能被她发现。
1: 知道了。
0: 就这辆车。你转过头来，别让他看见你长什么样。走吧，他一定是看见我了。别跟了，行动取消吧。
1: 我应该追上去，找机会把他干掉，
0: 不能冒这个险。不过找到他也很容易，35岁左右，辽宁口音，过得很严，看不清他长什么样，但他声音很有特点，非常沙哑。这种声音听一次，你一辈子都忘不了。
1: 这个人不除掉，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大的定时炸弹。
0: 他已经是定时炸弹了。
2: 我要发警报给各个负责人。
0: 好在我们的人都是单线联系。
1: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把他查出来。
0: 我怀疑她的丈夫就是潜伏在抗联内部的人。我查了一下，她3年前就从高斌那儿拿钱，这笔钱是警察厅特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线人费用。你看能不能派人上山去查一查，有没有3年前从辽宁方面进入抗联的人？这人大概40岁左右，他现在跟高斌传递信息有困难，高斌派任长春上山，是要传递给他指示。
1: 发报吧，把这些情况及时的向山里汇报。
0: 不能发报，派人上山。我怀疑他已经进入了抗联高层，万一他看到电报，把消息传下来，傻子都会猜到是我，何况高斌这种人。
1: 好，我马上派人。
0: 派人上去直接找周政委，其他任何人我都不相信。
1: 知道了。不过这个女人今天来警察厅做什么？
0: 鬼才知道。
1: 我们最近倒是有一些行动，不过只有几个核心的人物才知道，组织上都是单线联系，只有最可靠的人才可能是双线或者是多线。
0: 没有最可靠的人。这些行动如果还能改动，我建议推迟或者取消。这女人这个时候来，事情不会小。
1: 上面派来的特派员在这儿，不过马上就要离开了，
0: 让他改变行程。
1: 他来无影去无踪，我联系不到他。
0: 想办法。
3: 编，接着编。

0: 啊，一会儿老子急眼了，把你们拉出去一枪一枪都给崩了，我看你们还编不编。
1: 我说你们俩编瞎话咋就不嫌磕碜呢？啊，
2: 俺俩没编瞎话，要编瞎话能把药给你们拉上来吗？
0: 哼，说不定这是你们想打入抗联内部玩的苦肉计。

0: 在没见到周政委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跟你说的。
1: 哎呀，啊，你还跟我玩这个？你信不信我现在弄死你？
0: 哎，别！你弄死我吧。
1: 反正我都死好几次了，我。
2: 拉出玉璧了吧？
1: 去了。
3: 同志，你听我说，你们这什么东西啊？走，同志，你听我说，我带来的重要情报事关大部队的生死，你们就是要枪毙我，也得等我见到周政委之后。小富跟孙炮手可以证明我是自己人？
2: 少废话。我给你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让你脑袋跑光。
3: 你要是敢开枪枪毙自己的同志，就是阻止了最重要的情报，就证明这里边有奸细。
1: 你还挺硬，你怎么？
2: 我让你嘴硬。

好样的啊，有种。我看你们俩不像是坏人，你们等着，我现在就去联系周政委。

0: 来看看这些资料。这个人是柳奇科夫上校，曾经是苏联内务部远东分部的部长，后来从苏联叛逃了，流落到了哈尔滨。最近他在秘密召集一些曾经有过职业军人和特工经历的人，他们经常在瓦西里耶夫开的俄罗斯餐厅里边聚会，来密谋着什么。
1: 这个人我今天看见了，一共七个人。
0: 他们可能受日本高层的指使，在秘密进行一项和苏联索契有关的阴谋。
1: 索契能有什么关系啊？
0: 这就是需要你去打探的。这个瓦西里耶夫在中国待了20年了，是一个偏执的人，艺术家，一直独身。他跟柳奇科夫他们不一样，表面上看着温文尔雅，实际上有着狂热的理想主义倾向。他的家族在十月革命期间土崩瓦解，父母兄弟都被镇压了。他是骨子里仇视布尔什维克的人。
1: 那需要我做什么呢？
0: 你今天就做得很好，他已经开始留意你了。
1: 那明天我要不要再主动一点？
0: 不要，不要主动接近他。他喜欢纯洁的女人，从来不跟妓女来往。
1: 你什么意思呀？你觉得我像妓女吗？
0: 当然不是，你看起来像剩女。
1: 少来！
0: 我有一个朋友经常去这家餐厅，跟他很熟。这是我侧面打听到的，他喜欢听的曲目，还有他喜欢普希金、果戈里、歌德。
1: 他还喜欢建筑，喜欢唱赞美诗，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啊？就算我接近了他，他会告诉我乌苏里虎是什么，或者说他们去索契干什么？
0: 要有耐心，要有足够的耐心。我们做情报，就是要寻找细节和逻辑关系中的必然性，去进行推理分析。也许在别人看来以前不知的消息，在我们这儿能起着关键的作用。
1: 什么消息都要是吗？
0: 是。
1: 邻居家死个老鼠，你要知道吗？
0: 当然关心，要看这老鼠怎么死的。如果是撑死的，那他们家是个地主；如果是饿死的，那他们家是穷光蛋。
1: 哎，那要是被狗咬死的呢？
0: 他们家的猫受贿了。

0: 情报工作就是这样，有时候很琐碎，有时候要去打探小道消息，要喜欢撒谎，要喜欢直觉跟判断分析，有时候很适合女人。
1: 你就变着法损我吧，我告诉你，你这就是歧视妇女。
0: 谍报工作从古代孙子那个年代就开始了，近代史上日本人超过了我们。从丰臣秀吉开始，他们就靠情报来生存。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为国家利益做出的有悖道德的事情都会被社会谅解，甚至会被夸大成一种英雄行为，所以他们的谍报业是越来越发达了。
2: 据说在夏威夷港内居住的日本侨民每天都会留意港内的垃圾，
0: 他们会根据垃圾的多少来判断今天有哪些军舰在港内停着，是内华达号还是亚利桑那号。
1: 知道的还挺多，
0: 所以你还要努力的跟瓦西里耶夫接触。最好的谍报员不去打探什么，而是主动让对方说出来，他不主动去认识别人，却总能让别人主动来认识他。
1: 你觉得这个瓦西里耶夫好对付吗？
0: 艺术家肯定会比政治家好对付多了，他们大多是感情用事，智商又不高，还自以为是，应该很容易上当。
1: 希望他是个白痴。
0: 仔细的看吧。
2: 今天高斌问我为什么最近总是心情不好，
1: 看来他很敏感啊。
2: 我跟他说，你总是对我抱怨，不满意我，他可能会联想到马迭尔宾馆你跟男人约会的事儿。
1: 哎，我现在已经名声狼藉了，对吗？
2: 你怕什么？我绿帽子都戴了。

0: 科长，有事吗？
1: 我听说咱们的人在马蒂尔宾馆见过周太太。
0: 是啊。
1: 哎，你对周太太的印象怎么样？
2: 这个不太好说吧。
1: 有什么不好说的？
2: 因为我的人在马蒂尔听到他给一个男人打过电话。
1: 给男人打电话怎么了？
2: 当然也没什么，不过这是我个人的见解，科长。你想想看，周乙和他刚刚结完婚以后就分开了，而且周乙在外面一待就是两年。当然我没什么别的意思啊。
1: 你还没有别的意思？像这种事儿，告诉你的人不要出去乱说。
2: 没乱说呀。
1: 那我怎么知道的？

0: 我是徐掌柜的，什么村的？王家杠的。
1: 身上带粮食了吗？
0: 猪肉三两，窝头半斤。伙计，路不好走吧？还行吧，我是哈尔滨联络组的，周政委有急事，赶紧带我去吧。
1: 好。
2: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周政委？周政委啊，有紧急任务下山去了。不过他跟我说了，让我全权代表。有什么事儿呢，你就跟我说吧。你看什么看呢？
3: 我奉命。

0: 是跟他本人汇报。
1: 你他妈找死啊！我告诉你，我要是再把你拉出去，你可就回不来了。
2: 来人，到！
3: 到！
2: 把他给我押出去。
3: 是。走，快点走。

0: 我想报了，可是现在情况太不妙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见周成梅，但是我救他那会儿，我就觉得他不对劲儿。有什么不对劲儿？
1: 他的反应根本不是一个正常人获救的反应，要不然就是他有所察觉了，要不然就是他知道山上有咱们的人。
0: 机会，把这小子干掉，咱们两个怎么把这件事圆过去呢？这事儿怎么圆都会露出破绽了。现在情况确实不妙。
1: 你上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0: 高科长怀疑警察厅内部有他们的人。
1: 让你试着在这儿查查。
0: 他的怀疑是对的。前段时间，这个人用信鸽往山上传递消息。
1: 那怎么办呀？

0: 这样，你呢？配合一下，先把这小子干掉，以后再说。那我怎么办呀？他死了就没人给我作证了。我给你作证啊！你给我作证。
1: 你放心，我现在还是分队长，保你没问题。
2: 鱼子，
3: 走，把他们俩押到师部去，带他们去见周政委。是，
4: 走，快，
2: 鱼子，
4: 找个地方把他干掉，
2: 两个拳头。
4: 这小子太嫩了，靠不住，容易出事儿，一个不留。

0: 啊，
1: 押的什么人啊？
0: 啊，两个自称投诚的警察，正打算送到周政委那儿去。
1: 嗨，周政委让我来的，交给我们的啊，我带走。
0: 用不用和老邱打个招呼啊？
1: 不用，我给他带走得了啊。我跟他打招呼，行吗？
0: 我先回去了。
1: 你走吧，走吧，啊，带走了。带走，快快带走了。
2: 政委，二狗快不行了，
3: 再坚持一下，药已经送上山了。
4: 嗯。政委，人给你带回来了。
3: 啊，啊，你们去吧。
4: 是。
2: 周政委，
3: 啊，坐吧。山下来人了，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
2: 你能给我弄点吃的吗？
3: 好。来，你先垫吧一口，我让他们给你做饭吃。石头，准备点吃的。
5: 是。
3: 来，喝点水。慢点儿。

0: 老五，让我告诉你三点。第一，我带上来的药已经被日本人下了生化毒素。第二，山上有敌人潜伏。第三，这个任警官是奸细。
1: 我知道了，先不要惊动他们，当我们找到了山上潜伏的特务，我们才算大功告成。
0: 刚才那个老邱很可疑，他总想跟我套话，还不让我接近你，还想枪毙我。
1: 他这可是有点越权了。
0: 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得出来，他害怕我跟你见面。
2: 老周派人把他们俩接走了。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能力微薄，没能为您、为霍子做更多事。
1: 傻孩子，你已经做得够多了。我这一生啊，别无他求，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霓虹子。我怕我那天走了，没人传承。时日已久啊，就消散人间。
0: 你呢？不必担忧。你还记得我们在边境的文火院上遇到的少年吗？他叫沈括，40多年后，他写下《梦溪笔谈》，完整的记载了你的霍子印刷术。清丽钟
1: 啊，
0: 我不遗毕生，要为霍满您烧制的霍子，重新点亮文明的星火。
1: 果真如此，
0: 果真，
1: 那我便此生无憾了。

几十年后，霓火紫烟双手传入西夏。后来，王真改良木火子。再后来，这门技艺跨海传扬到了高丽。400年后，西方遍地印刷书坊，现代接工照牌，无比自信，皆源自你的火子。

0: 哥，我马上整理好了。
1: 龙梅，
0: 嗯，
1: 我东西要送给你。
0: 什么呀？梅花，是我的名字啊。这是什么呀？这不是分类标记法。
1: 这是900多年后梅子的五笔输入法编号。
0: 900年后，你说过我们有前世今生，那是我们的来世吗？我明白了，无论在哪个时空，我们都会见面的。
2: 等着干什么？动作麻利点！你不能，你给我埋了，埋，使劲埋！
3: 这样，我是医者啊，不能这么干的。
2: 坐坐，
3: 这不能这样。是医者呀，救命啊！范老爷，不能这样啊！
1: 得，
3: 你不能这样对我们。
1: 这次又改黄埋了，就没有点体面的开局吗？
4: 丁文达，你这个庸医！夫人10月怀胎就被你治死了，今天我要让你们给她陪葬。
3: 我明明是按医书上议的，不可能出错呀！徒儿，对不住啊，为师害得你牵连丧命，傻妹子，咱们再做好师徒。
1: 你拉倒吧，我还不想死呢！我又不是医学生，专业不对口，这局没法破呀！
5: 你感觉到了吗？
1: 感觉到了。
3: 完了，诈尸了！万夫人找咱们索命了，万老爷，万老爷，
1: 你可真是用你呀！
2: 动作麻利点，赶紧给我埋埋。
1: 万老爷，这棺材里的人可能还没死，现在开棺救人还来得及。
3: 是啊，
4: 是我亲手给夫人入殓的，死没死我不知道，你们俩就想骗我给你们放了，不可能，给我埋。
1: 我没骗你，再不开锅就真来不及了。
3: 是是是是，
4: 买，使劲买。
1: 得了，这局重开吧，重开吧，重开吧！
3: 救命啊！
6: 且慢。哎呀！
1: 且慢。嗯。
6: 请问，棺中之人是否刚死不久？
4: 是又如何？
6: 人还没死，赶紧开棺。
4: 啊，我知道了，你跟他们是一伙的，串通起来骗我。
6: 不，这两个人我不认识。快，救人要紧。
4: 口说无凭，你如何证明？
6: 老夫方才路过，见棺材缝隙中有血迹渗出，一路滴落，人死血凝，色壁紫黑。你看，此血鲜红，分明人还活着。
1: 神医呀！
4: 可这庸医说我夫人难产而死，我也探过鼻息了，确实没气儿了。
6: 这是假死之症，孕妇尚有一息尚存，若及时救治，腹中胎儿亦可存活。如果再耽搁下去，那就是一尸两命啊！
4: 你是何人？
1: 等一下，明朝。神医？难道？我爹就是，他是李时珍。
4: 你真的是李时珍？
6: 老夫是李时珍。
4: 快，快开棺！快快，还救人！把棺材打开！哎，快快快，快点！
6: 还活着！快拿针包来。

0: 夫人，你活过来了！夫人，这是神医呀！没事，神医，神医，快快回府！
1: 总算死里逃生了。
0: 夫人先前假死闭气，离盆时气不接近，此碗人参汤可快速补充元气，使产妇气壮力足。
2: 哎，
0: 快快送去，快去吧。
2: 生了，恭喜万老爷，母子平安。哎呀，
0: 恭喜啊！
1: 李大夫，我先去看一眼贱内。
0: 我来写个方子，快。

手稿给我。

0: 本草纲目最核心的发明是科学分类体系。李时珍的实证研究和标准化药物体例也都意义重大，看来第三个人物就是他了。
1: 李大夫，
2: 夫人产后虚弱，此方补虚活血，固脱安神，每日给夫人服用。
3: 救命之恩，无以为报，请恕万某一拜。
2: 哎呦，使不得，快起来起来！哎，救死扶伤乃医者本职，如此大礼，折煞老夫了。
3: 些许薄礼，不成敬意，还望李大夫笑纳。嗯。
2: 刚刚我看到桌上这些铜钱诊费就说这些足够了，来拿着。
3: 李大夫高风亮节，令人敬佩，既如此我也不再勉强，我先去看看监内。
2: 好，快去吧，咱们也该走了啊。同为医者，我想送你几句话。
4: 前辈不吝赐教，晚辈定当铭记于心。啊，
2: 你还是弃医改行吧。
0: 没想到李时珍还是个耿直老 boy。嗯。
4: 徒儿。你去哪儿啊？
0: 你我师徒缘分已尽，不然就此拜别。
4: 这
0: 记得改好。李公，啊，李公留步。
2: 哎，这不是那个庸。那个丁大夫的徒弟嘛，找我有何贵干呢？
0: 李公，我想跟着你。
2: 跟着我？
0: 他这表情明摆了就是在说庸医的徒弟八成也是庸医。李公啊，我跟着您不是为了学医，方才见您修补医书手稿，可是准备看行啊。嗯，
5: 我们正打算去找书商。
0: 晚辈不才，做过纸匠、刻工，对纸张、印刷、校刊都颇有研究，愿为出书一事尽绵薄之力。
2: 年轻人，你有所不知啊，我修本草一书自嘉靖31年起笔，历时近30年方成初稿啊，后又数易其稿，可写书难，出书更难。这些年我们父子二人携书稿四处奔走，悉数备具，我也将半生光阴付诸于此，你就不用再浪费这大好时光了啊。
0: 哎，李公。嗯，晚辈斗胆一问，这一路走来您苦不苦？
2: 行上万里路，尝几千种药，推稿几十次，自然是苦的。
0: 但您不后悔？您不后悔是因为您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那医书上写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的字，而是每一味草药，每一条人行医寻药修书，您做的这些不为名利，而是为了百姓。

0: 上的妻子，
1: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2: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3: 不是生活是生存。
4: 我警察厅里有他，
5: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6: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超市列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9: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8: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
10: 10月18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11: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4: 且用一盒补肺丸，
2: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4: 且用一盒补肺丸，
2: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宫颈癌是潜伏在女性身边的隐形健康杀手。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数据，2022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高达15.1万例，死亡5.6万例。更值得警惕的是，宫颈癌发病高峰集中在50到54岁，近20年来还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但好消息是，宫颈癌是目前全球唯一病因明确、可提前通过疫苗预防的癌症。重磅民生福利来了！2025年10月，国家七部门联合发文，正式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从2025年11月起，所有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可免费接种 HPV 疫苗。国家为女孩们的健康撑起一把保护伞。
9: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首先呢，欢迎一下我们场上三位健康观察团的成员，欢迎我们的贺姐、以航还有贝贝，欢迎你们。欢迎啊，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疫苗的那些事儿。我们先来聊一聊 HPV 疫苗。听说关于 HPV 啊，你们三个都有苦恼，都有什么样的苦恼？
10: 我是真有苦恼啊，就是前几天不是那个国庆假期嘛，
9: 对，
10: 然后坐高铁的人就是形形色色的比较多。我妈不知道从哪儿她刷到个视频，说这个高铁座位特别脏，然后就坐了之后就会感染这个 HPV
9: 啊，
10: 然后赶紧让我下单买了那个十几套那个一次性坐垫，然后说分给我姐呀、

0: 啊，我妹啊，让他们出去的时候都一定要用这个一次性坐垫，
1: 就是全副武装了。
0: 哎、对对对，但是我寻思着这，我是男生，跟我也没啥关系，我就听他的话，然后我就买一次性坐垫给我姐、我妹他们分了。
1: 啊，不理解啊，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事儿我也做。
0: 对对，我感觉这个东西离我特别远。
1: 行，这个是你的苦恼啊。
0: 对对对。
1: 好，
2: 像我二女儿马上就过13岁的生日了，
1: 嗯。
2: 我听说是不是免费打了嘛？我就想问问，我女儿打了是打了好是不打了好？我也特别纠结，我想问一下，
1: 就是不知道该不该打
2: 啊？对呀、啊。
1: 哦，行。贝贝，你的苦恼是什么？
3: 因为我今年不是30岁了嘛，然后身边有一些同事或朋友，他们有的打了疫苗，然后但是也有一些没打，
1: 嗯，
3: 大家的说法不一样，然后有的就说打个2价4价这种就够用了，
1: 嗯，
3: 有的说打9价比较好，但是9价又比较贵，
1: 嗯，
3: 所以我很纠结，身边有很多朋友也很纠结，就大家不知道这个2价4价9价他们有什么这个区别，然后一直纠结犹豫，就拖到现在没有打，
1: 就是选择困难症。
3: 对，
1: 嗯，关于大家的苦恼和疑问呢，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河南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主任医师张明玉，掌声有请。张主任，关于这个 HPV 啊，大家有很多的疑惑，那我们想先问一问，这个 HPV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毒？
4: HPV 它是人乳头瘤病毒，
1: 嗯，
4: 它有200多个型别，是个
1: 这么多，
4: 对，是个大家族，主要分为低危型和高危型，
1: 嗯，
4: 那么低危型主要是引起皮肤上的那种疣，长的那种疣，
1: 哦，
4: 啊，它不会致癌，那么高危型才是元凶，才是宫颈癌的元凶，
1: 就我们要防的其实是高危，
4: 对，高危型，你像16型和18型，那么咱全球宫颈癌70%的病例都是由这2型造成的，
1: 所以说我们要防的就是16和18。
4: 对对对，乍一听很可怕，
1: 嗯，
4: 其实呢，我们 HPV 感染也是很常见的。我们人自身免疫系统会把这个 HPV， 你如果感染上了，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都清除了。
1: 哦。
4: 啊，但是也有一些情况，就是在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或者长期持续的感染这种病毒，
1: 嗯，
4: 你就可能会造成癌前病变，
1: 嗯，
4: 然后最终导致宫颈癌。
1: 明白了，就是有致癌的风险。
4: 哦，对对对，
1: 嗯，
4: 其实我们也不用太害怕，我们对宫颈癌的这个防治已经有很明确的武器了。
1: 啊，
4: 现在就是宫颈癌是全球目前唯一一个病因明确可以用疫苗来预防的癌症。
1: 病因明确
4: 啊，
1: 而且通过疫苗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护作用。
4: 对对对对对，哦，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尽早的接种HPV 疫苗进行一个好的防护，
1: 这是一个好消息啊，
4: 嗯。
1: 那我们了解到，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个免费的政策，
4: 嗯，
1: 就是年满13岁的这个女孩子，
4: 嗯，
1: 啊，可以来免费的接种疫苗。
4: 嗯，
1: 为什么会选择13岁这个年龄段呢？
4: 嗯，那么13岁的这个女孩，她刚进入青春期，她的这个免疫应答是最强的，
1: 嗯，
4: 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也是最高的，这时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
1: 嗯，
4: 那么要展开来说，主要分3方面。那第一方面就是说，孩子在13岁这个时间是，他是对这个风险，他属于暴露前，
1: 嗯，
4: 暴露前的接种，这个保护力是最大化的，
1: 嗯。
4: 那么第二方面就是说，数据研究显示，9到14岁接种疫苗的这个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还人群以上的这个水平的2倍以上。
1: 所以说我们接种疫苗它其实有一个黄金期的。
4: 对对对，
1: 嗯，
4: 那么还有就是全球对这个适龄女孩接种这个疫苗的年龄基本上都是定在11到13岁左右，
1: 嗯，
4: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 HPV 疫苗我们家长应该放心，我们尽早打，尽早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1: 何姐听明白了吧？
2: 哎，啊，听明白，
1: 女儿一满13岁咱这个疫苗就可以打了。那关于我们这个免费政策具体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很多家长关心的免费 HPV 疫苗详细接种细则来了，一条视频给大家讲清楚。首先是接种对象，只要是2011年11月10日之后出生，并且已经满13周岁的女孩，都可以免费接种，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第二，免费疫苗类型，本次免费提供的是2价 HPV 疫苗，专门针对 HPV 16型和18型病毒，这2种高危亚型是诱发宫颈癌的主要元凶，接种后能有效守护女孩宫颈健康。第三， 接种流程和剂次，全程只需要接种2剂次，2针间隔6个月。

0: 月，尽量在12个月内完成全程接种。如果因为特殊情况没能及时接种，也一定要在孩子18岁之前尽早补齐2针。第四，接种地点和注意事项。符合条件的女孩直接前往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是正规医疗机构的预防接种门诊即可接种。接种前家长需要签署知情同意书，医生会提前给孩子做健康状况评估，全方位保障接种安全。尽早接种，尽早防护。
1: 张主任，这个 HPV 疫苗是不是跟我们给孩子打的那种卡介苗性质差不多？
2: 嗯，它们性质是相似的，因为卡介苗也是免疫规划疫苗嘛。我们的现在 HPV 疫苗在2025年10月份已经被国家纳入了免疫规划疫苗
1: 啊，
2: 所以说呢，疫苗法有明确规定，中国公民是有义务来接种这个法定的疫苗的。
1: 嗯，
2: 所以在这里还是鼓励和建议大家要依法接种 HPV 疫苗。
1: 那我们打这个疫苗是不是也要去什么我们的社区医院打？
2: 哎，对对对，就跟带着孩子去接种那些苗一样，去我们这个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这个乡镇卫生院都是可以接种的。那么我们的家长要陪同着，就是监护人陪同着，带着有效的身份证件，然后在这个接种门诊，我们还要签署知情同意书，是这样一个程序。
1: 13岁到底要不要打 HPV 疫苗？两个字儿，该打。那新的问题来了，2价、4价、9价，我们该怎么选呢？经常让我们非常的纠结。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纠结好久，终于打算打 HPV 疫苗，可现在犯难了，2价、4价、9价这么多，我到底该选哪一个？
4: 还用想，肯定选9价，价数越高，防护病毒越多。我打的就是9价，9价太贵了，打2价就够了，便宜，性价比很高。那选4价好了，防护比2价多，价格又比9价低。
3: 听你们这么说，好像都没错，我反倒更混乱了。算了，先不预约，回去做做功课，想清楚再说。
1: 短片里面贝贝面对的这种困惑和纠结，我们现场的贝贝刚才也提到了同样的困惑啊。张主任，那到底我们该怎么选呢？2价、4价、9价？
2: 那这个价它是指疫苗覆盖病毒的型别的数量。它是这样。那你比如说2价，它主要针对的16型和18型。那么16、18刚才说过了，
1: 就刚好是容易诱发这个宫颈癌
2: 最主要的元凶。那么4价呢，就是在2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6型和11型。那这2型主要是针对尖锐湿疣。9价就是在4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31、33、45型、52型、
1: 哇，
2: 58型，那么又增加了这5型，那么这个是它的覆盖面更宽了，也就是说价数更多，它的覆盖的这个面越大。
1: 哎，那这样听来的话，那是不是打9价会更好？因为它包含的更多、更全面。
2: 那这个要看你的防护的目的了，你主要是你的防护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如果是我们就是为了防宫颈癌，那么2价、4价和9价，它的防护的这个关键点是一致的。
1: 哦，我懂了。就如果说单纯来说这个宫颈癌的话，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2: 对对对。
1: 那我打了这个疫苗，不管是2价、4价还是9价，我是不是就不会得宫颈癌了？
2: 那这个还得真得说清楚。疫苗不管再好，任何疫苗它的保护率都不是100%。那么这个还要看自身的免疫力水平，我们每个人打完疫苗的产生抗体的水平都不会一样。所以说呢，我们在打完疫苗的同时，肯定还是要进行宫颈癌筛查。我们要双管齐下，两步都要走。一个也不能少，
1: 就也不能单单的把这个打疫苗当成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
2: 对对对对。每年还要定期筛查。
1: 像刚才我们聊到了，就是目前国家是对于这个满13岁的女孩会有一个免费的政策啊。因为其实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前，我身边有些妈妈就比较有意识，可能孩子满了9岁之后，她就去这个付费打了这个疫苗。那现在这个免费的出来了，我能不能比方说我已经打了一针这个付费的，然后我第2针我能不能选择这个免费的来打？
2: 它是分这样几种情况哈。首先是有的家长意识很好，都已经打完了，就是
1: 2针
2: 对，自费的苗4价、9价的他都已经打过了，就是整个免疫程序他都已经完成了，这样我们就可以视为他已经完成了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这叫替代，这叫同等替代了。那么

0: 这种就不需要再打了，
1: 就不用再重复了。
0: 对对对，嗯，如果了，他是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前，他已经打过一针了，嗯，就是这种自费的，
1: 还差一针。
0: 就是要按照你比如说四价，他是需要打三针的，哦，就是要按照这个原来的程序接着打完，
1: 就流程没走完。
0: 对，你要按照原程序接着打完，但是这时候你可以享受免费啊，哦，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不用推倒再来，嗯，就接着程序打就
1: 明白了。就如果说你已经完成了疫苗的接种，不管是哪一价，
0: 对，
1: 我们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0: 对，
1: 就不用再担心了。
0: 对，这替代。
1: 如果说你只完成了一半，嗯，那剩下的如果说符合我们这个免费政策的，嗯，就可以来享受免费政策。
0: 对对对对，啊，
1: 对，明白了。所以说啊，你看这个女孩子到了13岁，我觉得这个疫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身边有同事，他去检查的过程中已经感染了这个 HPV， 然后就是他还能再去打这个疫苗吗？
1: 就已经感染了 HPV 了，嗯，打疫苗还管用吗？
0: 还是管用的，因为 HPV 型别很多嘛，刚才说了有200多个型别，那么感染可能也就是感染了其中的一个型别，那么我们再接种疫苗，那肯定还是有预防其他型别感染其他型别的这种效果的防护效果。但是在这里我也要给大家明确一件事，就是打疫苗我们不可能把已经感染的这种病毒清除掉，这个是做不到的。而且如果是已经有病变了，那我们也不可能打疫苗去治疗它，打疫苗只能用来预防你未感染的那些型别。所以呢，我们要接种疫苗预防，就是你可能会感染的那些病毒型别。还有还是呼吁大家同时要做这个宫颈癌筛查，同时要做
1: 双管齐下。
0: 对，双管齐下。
1: 所以说啊，这个打疫苗不一定选最贵的，但是呢一定要按时打，趁早打啊。那这个 HPV 病毒它到底是怎么传播的？高铁座椅真的这么吓人吗？
3: 姑娘，你这又是扑又是擦的干啥呢？网上热搜都说出门要小心，我这是在防 HPV 病毒感染。
4: 姑娘，你这真是防了个寂寞， HPV 病毒很脆弱，在干燥的座椅上根本活不了多久。
3: 那我这些垫子湿巾全都白买了？
4: 擦座椅只能防普通细菌真菌，顶多涂个心理安慰，根本防不住 HPV。
3: 真的是这样吗？那我一直都搞错了。
1: 张主任，这个高铁座椅到底怎么回事啊？它真的这么吓人吗？你看这个一航都说了啊，他妈妈给他派任务了啊，批发了一堆这个椅套。
0: 这个我也见到了这个新闻，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HPV 这个病毒它其实是很脆弱的，它在这个环境和这个物体上这种间接传播的这种概率是非常小的。哦，
1: 那我们这个 HPV 病毒到底是靠什么来传播的呢？
0: HPV 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性传播来实现的，那么它也可以通过母婴这个分娩这个垂直传播来实现。哦，
1: 那我能不能来理解，就是比方如果说妈妈现在感染了 HPV， 然后她刚好恰好要生孩子，那么在生育过程当中这个孩子就她有可能就会感染 HPV。
0: 对对对，那么还有一种途径，它是可以通过皮肤黏膜这种摩擦，这种皮肤黏膜的直接接触来传播。所以就是说开放性伤口它是可以传播，如果接触 HPV 的话，就是活病毒的话，它是可以传播的。
1: 那像我们高铁座椅上这些病毒，
0: 你想高铁座椅它的面料本身，它这种环境就给 HPV，
1: 它也没有什么生命环境啊。
0: 对，因为 HPV 离开人体皮肤之后，
1: 它无法存活了。
0: 对，它存活力很弱啊，所以它就不容易存活。这是一个，咱们坐高铁都是隔着
1: 衣服，
0: 穿着衣服，所以它接触不到，这个开放性伤口或者什么，传播几率是很小的。哎，
1: 那您说到这儿，我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这个游泳馆，或者是一些洗浴中心。
0: 洗浴中心啊，
1: 因为你看我们在这个洗澡的时候或者游泳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个皮肤这个暴露的情况。那像这种情况下，
0: 那你这个还是主要是要就是有开放性伤口，就是
1: 就我皮肤上面有创伤，
0: 有创伤，而且呢，这个 HPV 在水里的这个存活力也是不太强的，所以就是它的存活几率也很小。所以就是说，你像网上 上传的那个，就是做出来 HPV 病毒的这个核酸，
1: 对对对，
0: 有数据是吧？啊，
1: 有理有据的。
0: 对，它这是病毒核酸，它是核酸片段。哦，它这个并不代表就是活病毒，人它是感染不到死病毒的，它只有活病毒才能传染人。所以说这个大家尽可以放心，只要是开放性窗口，没有接触活病毒，都是没有这个传染的风险的。
1: 但是如果说你注意个人卫生，就是可以的。
0: 对，我们物理上还是要做好防护的。
1: 这样听来的话，要想去有效的去防我们这个 HPV 病毒，那接种疫苗应该是目前最有效的手段了吧？
0: 对，所以说接种疫苗是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
5: 我听了这么久，你们都在说女生的，那我一个男生也会感染这个 HPV 吗？
0: 在这里想跟大家做一个统一的回复，那么男性也是能感染 HPV 的。他感染了之后，如果是低危型的，它可以引起皮肤上的那个尖锐湿疣，或者生殖器上都会这个出现尖锐湿疣。那么高危型的，它需要持续长久的一个感染，它才会引起像阴茎上或者是口咽部了这些病变，就是有可能会癌前病变。那么男性呢，我觉得由于男性他感染之后不太容易出现症状，
1: 但是他是不是会影响到女性？
0: 对，他不太容易出现症状，他就没有症状表现，他就不知道，在不自觉的当中他就会传给伴侣。所以说男性接种疫苗不单保护自己，还保护了家人。哇，
1: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0: 对，他的症状不明显。然后就是在这里提醒大家，就是目前我们可以接种男性的这个疫苗是只有进口疫苗。那么就是年龄段是在9到26岁，那么超过26岁，
1: 对，超过26岁，
0: 就目前没有疫苗可以接种。可能随着研究的进展，可能还会。
1: 那就只能是自己要注意。
0: 对，
1: 然后身边的这个一定要让女性要有这样一个接种疫苗的一个意识，做好第一道防护。
0: 所以我们女性同志应该就是说尽早的把疫苗打上，这样更安全。
1: 那聊了这么多关于 HPV 啊的一些知识，我要考一考大家，看看大家学的怎么样。我们做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真假的分辨。好，请听题：高铁座椅会传染 HPV。哇，毫不犹豫。好，下一道题：感染了 HPV 就等于得了宫颈癌。哇，也没有犹豫啊，特别棒。来，继续听题：打了 HPV 疫苗就一劳永逸，不用做筛查了。好。最后一道题，2011年11月10号之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均可免费接种 HPV 疫苗。张主任，评判一下。哎
0: 呀，大家今天看来听得都很认真。作为一个防疫工作者，我来到这里跟大家科普这些知识，然后大家也都听明白了，也都接受了，我感到很开心。那么作为一名防疫工作者，还是想给大家最后再强调几句。国家出台这项把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这项惠民政策，是对公民很好的一项政策。那么我还是想呼吁家里有满13周岁的孩子的家长，要尽早的给孩子免费的接种这2剂次二价的 HPV 疫苗。那么也想强调一下，家里有男孩的9到26岁之间的这种男孩也可以去接种疫苗，保护家人，保护自己，也保护了家人。那么希望大家能尽早的接种，早接种早保护，给孩子一份稳稳的健康。
1: 谢谢张主任今天关于 HPV 呢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干货啊。那关于 HPV 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流感的话题。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6: 好好的国庆节传染流感，国庆节高烧38.5度，烧成神退，好好的国庆，我的假期，该死的病毒受死吧。今年的流感格外早，11假期本来都规划好了，一切打乱了，在家好好对抗病毒。
1: 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看完刚才的短片都深有感触。就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当中啊，我有两个朋友都因为中招了流感而放弃了美好的假期。那其实到了秋冬这个季节，流感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关于流感呢，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真假不一。那为此呢，我们请到了河南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副主任医师张潇潇，今天呢就跟张主任一起来聊一聊流感的那些事儿。张主任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当中。
1: 嗯，那在跟张主任聊之前啊，我想先问一下我们观察团的成员，关于流感你们有什么感受？

0: 有什么想说的？
1: 像我们家哈，上有老下有小，我是对这个流感的疫苗啊是特别重视。
0: 嗯，
1: 每年我都带着老的小的都去接种这个疫苗，但是呢每年都是闹矛盾，他们都不愿意去，家里人都感觉打不打他也不知道起作用了没有。现在呢我也特别纠结，以后是打了好或者是不用打。

0: 所以我觉得就算是得了一个小感冒啥的，我觉得忍忍就过去了。然后我觉得打这个流感疫苗没什么必要。
1: 啊，您觉得没必要？
0: 对对对。
1: 嗯，好，贝贝。
2: 我其实挺纠结的，因为我去年的时候接种了疫苗，但是冬天的时候我还是感冒了两次。我就在想，是不是这个疫苗不管用啊？
1: 看来大家关于这个流感啊有不同的感受，关于打疫苗也有不同的看法。那关于流感的第一个传言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都39度了，别扛了，咱去医院看看吧。你这回可是流感。
4: 去啥医院？流感不就是个大号感冒吗？我这体格扛两天就好。
5: 你看，我没事，就是头有点晕，感冒不都这样吗？
6: 阿凯，
1: 流感的第一个传言是流感就是大号感冒啊，扛一扛就过去了。这种说法其实我觉得还挺常见的，因为身边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张主任，这种想法对吗？
7: 这个想法首先不靠谱。流感和普通感冒，很多人都会觉得它是一回事儿。
1: 对，
7: 其实它完全不同。
1: 嗯，
7: 首先呢，我们先来说它为什么不同。它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元凶，我们可以说它的病因不同。普通感冒它的病因大部分都是一些像鼻病毒啊，普通的冠状病毒引起，它有很多种病原体都可以引起普通感冒。它一般都会在我们这个受凉的时候，或者这两天如果是气温下降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疲劳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容易得这个普通感冒。但是流感的话，它和普通感冒的病毒相比，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它的杀伤力更强。
1: 哇，
7: 它的毒力强的话，它就表现在每年的这个冬春季，都会引起一个季节性的流行，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普遍易感。
1: 流感的重症我们是不能忽视的。来看一组数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我国每年流感导致的死亡例数平均为9.2万，其中呢60岁以上的老人流感相关的呼吸道疾病超额死亡约7.1万例，占呼吸道疾病死亡人数的80%，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一个比例了。
7: 对，这个比例是很高的一个比例了。
1: 所以说得了流感之后，我们其实真正害怕的是重症。
7: 对。
1: 哎，那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来区分我得的是流感还是普通的感冒呢？
7: 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些线索供大家去区分的。
1: 因为我们如果说能够对症下药，这个治疗效果就会更好一点嘛。
7: 对，这里呢给大家总结就三个方面哈，大家可以如果是有相关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自查一下。那第一个症状呢，就是我们先看它的这个速度。流感的话它速度很快，它一般都是突发起病。可能我昨天还好好的，我今天就突然间就发烧了，它这个速度很快。那普通感冒呢，它相比流感来说它就稍微慢一些，
1: 循序渐进的发病，
7: 渐进式的。它刚开始我可能会觉得有点鼻塞，完了以后流鼻涕打喷嚏，慢慢的这个症状就起来了，可能还会后续有一些人他会有一些低热。这是两个速度上的不一样。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发热的程度不一样。那这点大家可能比较好理解，像流感高热，很多人他得流感之后都会有高热，温度一般都在38度以上。
1: 就上来直接就飙到高，
7: 直接就高热了。然后温度有的就达39-40度，一般要烧个3-5天，才会下去。这个热是比较高的，持续时间也比较长。那普通感冒毒力弱的话，它造成的这个后果也就相对弱一些。
1: 因为我印象当中好像我感冒很少发烧，
7: 对，
1: 但是确实是感冒啊，就会流很多很多的鼻涕。
7: 对，它普通感冒它的这个发热不常见，即使是你发热的话，它这个温度一般也都不会超过38度，
1: 就一般是
7: 轻微的
1: 发热啊，中低度的发热。
7: 对，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还可以区分的就是全身的症状。因为流感的毒力强，复制快，它不仅可以损害我们的这个上呼吸道，就出现这些上呼吸道的症状，同时还可以侵犯我们的这个肺泡的上皮细胞，引起下呼吸道的比如说一些咳嗽呀等等的这些症状。另外呢它还会刺激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免疫系统要进行全面的反击了。全面反击就表现为高热，浑身的乏力，
1: 这个就好像是两军交

0: 战的感觉。
1: 对，肌肉
0: 就是我们自己的免疫细胞要跟这个病毒要打仗，
2: 打仗了，打仗了。完了之后就肌肉酸痛、头痛、乏力，这些症状都很明显的。嗯，有的人他形容我得了流感之后，我就感觉像骨头断了一样，哎，浑身都不想动。哎，
0: 像这种吞刀片也是他的一个症状。嗯，
2: 他就比如说咽痛，
0: 咽痛啊，
2: 有的人他会有咽痛的这些症状。但是普通感冒呢，因为它主要的感染部位是在我们的鼻咽部，也就是上呼吸道。上呼吸道那主要就是鼻子的不舒服，鼻塞。流鼻涕、打喷嚏，
0: 头可能有点昏昏沉沉。
2: 对，一般不会侵犯到我们的下呼吸道，所以说的症状就很局限。另外呢，还有一个特别要区分的一个点是什么呢？他们的恢复时间也不相同。嗯，像流感，它的恢复时间一般是1到2周。嗯，如果是没有像肺炎那些常见的并发症的情况下，它这个咳嗽呀，包括乏力的恢复都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0: 因为损耗太大了。
2: 损耗太大了，那普通感冒它就轻微啊。就3到5天就好了啊，就恢复的时间也不一样。
0: 刚才张主任非常清晰地帮我们讲了这个流感和普通感冒的区别啊，我们也为此做了一张图。这个表上面呢，我们把这个症状做了一个对比啊，一目了然，大家可以拍下来，也可以记下来啊。如果说哪一天你生病了不舒服了，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来去判断一下啊，你是流感还是普通的感冒。那为了检查大家学习的怎么样啊，我给大家出3道题。有一个人呢，他突然高烧到39度，浑身酸痛，头疼，没有力气，嗓子倒还好。你觉得他是流感还是普通感冒？
3: 我觉得这应该是普通感冒吧。
0: 你确定吗？
3: 对啊。
0: 突然高烧39度。刚才张主任讲到了，就是我们的流感发病是突然发病，而且上来就是高热，所以说第一句话就已经暴露了它是流感啊。待会儿这个表咱们录完节目之后啊，这个表你抄10遍，得好好记一记，好不好？刚才上课没有认真听讲。好，来，接下来我考一考我们的贺姐啊。有一个人呢，低烧2天啊，流鼻涕、鼻塞、嗓子疼，精神还是不错的，他是流感还是普通感冒？
4: 我感觉他是普通的，普通感冒，因为他都2天了嘛，还没发现高烧来。
0: 恭喜你答对了。
4: 哎呀，谢谢。
0: 说明这个贺姐刚才认真听讲了啊。因为首先我们要讲到一个点，就是发烧这件事情是能够比较快速的能够区分啊。来，贝贝，给你出一道题。有一个人呢，他先是嗓子疼，然后第二天开始咳嗽、流鼻涕，没有明显的发烧。
5: 我感觉应该是普通的感冒，因为他没有发烧。
0: 好，这道题让我们的张主任来点评一下。
6: 我对刚才大家的这个回答还是满意的，然后一航同学需要再提高一下注意力。然后那个刚才讲的大家其实都 get 到了。
0: 对，你比方像高烧啊，还有这个浑身疼啊，这个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些症状。你刚才提到了一个高发季节啊，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流感的高发季节具体是什么时候？是整个冬天吗？还是
6: 以我们河南省为例啊，我们在全国属于北方省份，我们每年的这个流感的这个高发季呢，主要是集中在每年的10月份，也就是我们现在10月份到次年的3月底，一般都是这几个月就是流感的传统的流感的流行季。每年的这个病例数最多的月份呢，一般都会出现在这个12月到1月。因为我们国家非常大啊，幅员辽阔，那其实在不同的这个省份它的规律也不尽相同。我们整体上是冬春季这么一个高发的趋势，但是在一些南方省份，它除了这个冬春季的这个发病高峰，它还会有一个夏季，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个夏季的一个高峰。
0: 因为地区它的这个气候会不同。
6: 对，气候不同，所以说它的规律也不是特别相同，但整体上还是呈现冬春季。
0: 那么在这一个阶段的话，其实我们要做好一个整个的一个流感的防控
6: 啊，
0: 是比较重要。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有这个预防流感的一个意识了。
6: 是的，
0: 这个警报就应该拉响了。
6: 对，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流感流行季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关于流感的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7: 刘哥，流感疫苗开打了，咱一块去呗。
8: 打疫苗？你看我这体格，一年到头连个喷嚏都不打，流感他敢找我？免疫力那是练出来的，疫苗那是给老弱病残准备的。
7: 行行行，您铁打的，隔壁组阿丽

0: 全公司最壮那个，上个月照样中招，躺了5天。啊！
1: 流感的第二个传言是啊，我年轻，我身体好啊，一般都不会流感，所以说这个流感疫苗对我来讲也没有什么用啊，我可以不用打。就这个想法，可能有很多年轻朋友都会有。一航，你是不是也这样想？
2: 对啊，我觉得我现在年轻，然后平常也有锻炼嘛，
1: 嗯，
2: 然后我就觉得身体还不错，
1: 嗯，
2: 我感觉就是平常就没有怎么感冒过
1: 啊。张主任，像一航以及这些年轻人这样的想法危险吗？
3: 危险，我要纠正一下这个认识啊。首先我们还说回这个流感病毒，
1: 嗯，
3: 流感病毒呢它是人群普遍易感，
1: 嗯，
3: 就是不管你是年轻人、老年人、孩子们都是它的受感染对象，
1: 嗯，
3: 就你得了流感之后，你也并不会说因为我年轻我就没有那些比如说出现全身不适啊、高热呀，甚至会出现一些重症肺炎呀，这些表现其实每年都是有报道的，
1: 嗯，
3: 啊，这是一点，就是年轻人他也有
1: 重症的风险，
3: 也有重症的风险，虽然说相比那些高风险人群是低一些，但是这个风险是依然存在的。
1: 嗯，
3: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年轻人，你自己接种了疫苗之后，我保护了自己，
1: 嗯，
3: 同时呢，你也减少了把这个病毒带回给家里的老人呐、孩子呀，这些机会也会降低。所以说，你接种疫苗的同时，不仅是保护你自己，同时也是保护家人。
1: 嗯，年轻人预防流感啊，不光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
3: 对，
1: 张主任啊，那生活当中哪些人他属于高危人群？您帮我们总结一下。
3: 啊，高危人群呢，其实我们分为两种。
1: 嗯，
3: 第一种呢就是，他得了流感之后，他所患的并发症或者重症、住院、死亡的风险相对比较高的这个人群，
1: 嗯，
3: 这中间包括了像老年人、6月龄到不满5岁的孩子、慢性病的患者、孕妇。那另外一个层面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感染风险高的人群。
1: 嗯，
3: 这类人群它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呢，就是它所在的环境是一个人员相对聚集的、密度比较高的这一类人群。一旦流感在这中间发生的话，它传得比较快。
1: 哦，
3: 像托幼机构的孩子们、中小学的孩子们，
1: 嗯，
3: 或者是说在一些福利院、养老院或者护理院等等，
1: 包括像在什么车站工作的，
3: 对，
1: 在景区工作的这些工作人员，
3: 就人员密度相对比较高的人群。
1: 那像这两类高危人群，
3: 嗯，
1: 他们该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防护这个流感，去预防流感呢？
3: 防护的话其实就两大块。
1: 嗯，
3: 那第一大块呢就是推荐接种流感疫苗。我们有疫苗，有这么好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工具，
1: 嗯，
3: 那我们就把它用起来。那么国家的流感疫苗接种的指南呢，它是推荐满6月龄以上的人群都建议接种。
1: 嗯，
3: 啊，所以说第一个是接种疫苗，那第二个呢就是日常的防护仍然是不能松懈的。那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好的一个卫生习惯，是吧？比如说常通风、勤洗手，这些非常简单的这些措施我们都要用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像流感这种冬春季高发的这个季节，呼吸道疾病，我们尽量减少去人群密集的、密闭的这些场所，尽量减少。然后第三块呢，我觉得还有一招，就是我们要提高我们自身的这个抵抗力，好好吃饭，好好休息，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有一个好的免疫力，也是自身抵抗流感非常重要的武器。
1: 您刚才说到这个打疫苗啊，那是不是说明这个流感疫苗到了这个季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打它？
3: 是的，我们是推荐每年我们的9到10月份，
1: 嗯，
3: 都要进行流感疫苗的接种，
1: 嗯，
3: 给我们身体再留2到4周产生抗体的时间。
1: 哦，
3: 一旦流行的高峰到来之前，我们有抗体了，然后就对我们形成一个保护。
1: 来，我问一问大家，今年的疫苗都打了吗？
4: 我是就那放假这几天嘛，我就带着老人和孩子已经去打过了。
1: 哇，贺姐的这个意识还是很好的啊。一航，
2: 我还没有打呢。
1: 你以前打过吗？
2: 我以前也没有打过。但是听完今天这节课呀，我觉得就是虽然我现在年轻，然后抵抗力比较强，但是家里有老人和那个抵抗力弱的人，所以我

0: 觉得我有必要去接种一下。
1: 有必要？
0: 对对对。
1: 好。没有打的赶快去打啊！哎，但是张主任，我想到一个点，你像有些朋友他确实比方说工作忙，一下子真的是忘记了，错过了九月、十月这两个比较好的时间节点，那我过了十月打还有效吗？
2: 过了十月打依然是可以的。
1: 嗯，
2: 我们在整个流感流行季的任何时机，
1: 嗯，
2: 只要你想接种疫苗，就尽快行动。
1: 嗯，
2: 都是可以的，
1: 打肯定比不打好。
2: 对，
1: 嗯，好，我们接下来看关于流感的第三个传言是什么。
3: 丫头，我不打，我去年打过了。
4: 王大爷，流感疫苗得每年接种才行。
3: 去年打过，今年还打，你们这不是变着法让我多花钱吗？
4: 大爷，这里头的讲究一句两句说不清，您要不放心，一会儿专家就到，您当面问他。
3: 我不听，反正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
1: 关于流感的第三个传言呢，是我去年打过了疫苗啊，我今年就不用打了，啊，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2: 嗯嗯，这种想法也是错的，
1: 侥幸心理，
2: 侥幸心理，为什么呢？这里有两个原因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嗯，为什么说去年打过了，竟然仍然得打？
1: 嗯，
2: 首先呢，我们先来说这个病毒，它很狡猾。它容易变异，它容易变异的话，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它每年都会发布这个流感疫苗株的推荐。
1: 它在变异，然后我们打的这个疫苗呢也在更新迭代。
2: 对，每年都要更新的，嗯，这是一点。那第二个原因，每年为啥还要打呢？因为流感疫苗接种之后，它是有保护期的。
1: 哦，还有保护期。
2: 是的，它有保护期的，所以说这个保护期如果不够足够长的话，那你仍然是要每年要接种的。
1: 好，那到底我们这个疫苗的保护期是多久？
2: 流感疫苗的保护期的话一般是6到8个月，也就是大半年，嗯，但是虽然它的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是足以覆盖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流感流行季。
1: 其实这个打流感疫苗就很像我们买车险，对吧？我们今年买了，我们今年就管用啊。你今年没有买，那么你的车子出了故障，那就没有保险了。
2: 对，是的，啊，
1: 所以说我们的流感疫苗也是，你只要今年打了，而且是在我们这个规定的黄金期当中打掉之后，嗯，那我们整个的这个流感的高发季当中，我们就相对来说会安全一点。
2: 对啊，
1: 所以说按时打流感疫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5: 又去打疫苗了？打它干啥？我去年也打了，没过俩月照样感冒发烧，白打。你说打了也白打，那还打它图啥？不行，今儿我非得去问个明白。
6: 婶儿，问明白了，要是人家说的有道理，这针您打不打？
5: 那我也得先听听他们怎么说。
1: 关于流感的第四个传言是啊，打完流感疫苗之后呢，我依然得了流感，所以说打疫苗没有用。
2: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包括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们。
1: 嗯，
2: 其实呢，我这里要为流感疫苗，有一些锅它是不背的，
1: 不能随便甩锅。
2: 这里呢，第一种情况呢，就是我接种了流感疫苗之后，我又感冒了，
1: 嗯，
2: 说疫苗没有作用。
1: 嗯，
2: 这里呢，刚才贝贝的那种情况就是，我们都知道普通感冒它是有其他的这个病原体引起的，
1: 是的，
2: 但是流感疫苗它预防的是流感病毒引起的这种传染病。
1: 嗯，
2: 我接种流感疫苗，我就预防流感病毒引起的，其他的我是预防不了的。嗯，所以说这个锅它不能背。
1: 嗯，
2: 第二种情况呢，因为在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它需要一段时间，它要给我们身体一段时间，2到4周的时间去产生抗体。
1: 嗯，
2: 你不能说我今天打了，我明天就产生抗体，这个也是不现实。
1: 就等于说，生活当中其实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我刚打完疫苗，但是呢，他不幸的就是感染了这个病毒，那他就也会中招。
2: 对，他在中间的这个空档期，他感染了病毒，那么他照样会得流感，
1: 所以说啊，打疫苗还得趁早。
2: 对，凡事要趁早，
1: 给他得留够足够的时间啊。
2: 对，在接种流感疫苗，它并不是说能100%的防感染。
1: 嗯，
2: 它的一个核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呢，就是防重症、并发症甚至死亡的这种结局。
1: 嗯，
2: 就是说我在接种疫苗之后，假如说它不能完全100%防感染的情况下，我依然是有可能去 感染流感的，但是你的症状会轻。哦，
1: 这个也很重要，
2: 这个非常
1: 重要，对于这个老人和孩子来讲。
2: 对啊，
1: 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有一个数据，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你看，接种这个流感疫苗能够预防67%的儿童住院，43%的儿童重症和48%的成人住院。这样来看啊，按时按点儿的接种这个流感疫苗是非常有必要的。嗯，
2: 是的。
7: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非常感谢啊，就是两位张主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干货，让我们对 HPV 对流感有一个全方位的认识。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让我们提高了我们的健康意识。那么这两种疾病啊，其实最有效的预防手段就是打疫苗啊，又方便，效果又好。所以在这里呢，希望所有的朋友通过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能够提高我们的健康意识，尽早的去接种疫苗，能够远离疾病，健康生活。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9: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10: 这是愚蠢，
11: 悬崖博弈，
12: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
13: 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14: 一子错，满盘皆输。
15: 河南卫视悬崖，
7: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16: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7: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8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我从一线来系列报道，今天来认识入党22年的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姚栋嘉。他返乡创业，带出一支博士军团，让气凝胶等复合材料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国之重器走向百姓生活，把最好的材料献给国家。
1: 这是我们平常常见的一块冰块，我们用1300度的喷枪去喷射它，
2: 它就融化了。
1: 对，这个呢是气凝胶复合材料，我们如果隔着这个材料来吹冰，冰没有丝毫的变化。
3: 它并不是实验室里的高冷材料，像国之重器卫星、火星探测器、飞机，还有地上铺的化工管道、石油管道都用得上，现在也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1: 比如说在建筑上，这就是我们把水泥和气凝胶的形成的一个复合材料。那我们现在正在把它开发作为一个涂料，在防火领域也有很好的一个应用。
3: 除了气凝胶，碳陶复合材料是团队自主研发啃下的另一块硬骨头。它在超高温下不变形、不弯曲、不融化。2022年北京冬奥火炬耐热关键部件用的就是这种材料。火炬头一回用氢燃料，温度高出300度，普通合金早就变形了。可碳陶部件在800度高温里连着烧了10几天，愣是没变形。

0: 行，以前这种尖端材料专攻大国重器，现在正在一步步走进民用市场。像公司研发的碳陶刹车盘，高速刹得住，也扛得住反复踩。
1: 传统的铸铁材料呢会变形，容易断裂，那么碳化硅耐磨性能非常好，它又加入了碳纤维之后呢，能够保持高速旋转的刹车盘呢不变形。
0: 2015年，姚东家从火箭军退役，本可以捧着铁饭碗，他却带着7名博士回到老家巩义，从一间漏雨的旧厂房开始了创业之路。
1: 我还睡的是通铺，用的是旱厕，就是我们重点克服的，实际上，是来自于生活的难和来自于创业之后对未知的一个恐惧。我们学了一身的材料学的技术和本领，不能把它光烂在专利里，不烂在知识产权里边，我们是不是能落地，能够让国家的各行各业都能用到？这是我们的一个初心，
0: 在实验室做出一个样品与在工厂实现稳定批量的生产完全是两回事儿。团队从零开始搭建生产线，自主设计核心设备，一点点摸索工艺参数。
1: 原来一帮知识分子呢更擅长是在实验室里头去解决问题，但是开发出来的产品能否满足客户的需求，这变成了博士们很难的天堑。把我们的实验室建在客户那儿，一个科学家转变成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师。
0: 新材料对稳定性、耐高温指标要求严苛，每一次配方、工艺调整都要反复试验，不断试错。
1: 测试的样本一个月下来有这么厚，整个团队有一个月吃住就放在实验室，累了就在办公室弄个行军床躺一会儿就好了，直到最后客户认定结果通过了。我们有一个口号叫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一条心一起干。
0: 如今姚东家带领的团队汇聚20名博士、100余名硕士，员工500多人，他所创办的企业已成长为国内新材料领域的隐形冠军，研发的复合材料应用于新能源、5G 基站、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节能减排等领域，成为一批中字头央企和头部民营科技公司的供应商。
1: 我也是有20多年的党龄的一个老党员了，这些年我们立志于把最好的材料献给祖国，那它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多是要落实在行动上去解决卡脖子的问题，把新材料的成本降下来，惠及更多的老百姓。
2: 10月13号，全国大遗址工作会在郑州召开，来自全国文物系统的代表齐聚一堂，部署15/5高质量发展任务，推动大遗址以更高水平融入现代生活，服务人民群众。
3: 大遗址作为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的核心文物资源，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内容。这次会议以高水平考古为引领、可持续保护为根基、高品质展示为支撑、高效能管理为保障，提升大遗址文明研究能力，推动大遗址成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重要平台，推动15/5大遗址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与此同时，对运营不善、保护不力、科研停滞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进行预警约谈，对整改不到位的执行退出机制。目前河南大遗址数量最多，包括仰韶村遗址、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等16处。在郑州，大遗址保护正在从博物馆里的陈列变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日常。郑州提出打造一天穿越3000年商都沉浸式体验场景，构建一周穿越5000载文明游境，完善大遗址公园加博物馆全景式中华文明展示体系。
4: 我们大哈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通道上的这个水幕的体现自开放以来啊，成为观众、游客打卡的地方。仰韶印象这个环节主要讲当时的生态环境、捕鱼狩猎、手工业制作和农业种植，现在的生活衣食住行很多方面都是通过那个时期延续过来的。
3: 洛阳市探索出一条大遗址保护与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文旅产业和民生改善深度融合之路，着力打造大遗址保护利用样板，让大遗址真正活起来，在守护好中华传统文化的根与魂的同时，也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创造力。
5: 要进一步的把我们已有的工作做好，也要进一步谋划一些新的项目。这个考古遗址在研究的基础上，把研究的内容价值啊，通过我们的这种后期的这种阐释、展示和利用，让大众能够真正了解我们考古的所做的工作，

0: 融入他的这个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融入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中。
1: 本次会议还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修订、考古遗址公园设立和运行管理指南开展研讨。十五五开局，中华大地上的文化遗产正迎来更高质量的发展。10月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新乡各县区中小学校把长征精神等红色教育融入新队员入队仪式，组织新入队少先队员来到历史陵园瞻仰革命先烈，聆听英雄故事，开展红色故事宣讲、长征赞歌文艺展演等活动，厚植孩子们不畏艰难、奋勇向上的少年品格。
2: 今天我正式戴上红领巾，许下誓言，我特别自豪，往后我会学习长征精神，好好学习，不怕困难，做一名合格的少先队员。
3: 我们将红色宣讲、红色展演融入入队仪式，就是希望让孩子们先懂红色精神，再戴红领巾，再立少年志，在仪式中扛起责任，让红色基因浸润成长全过程。
1: 10月12号，信阳市书香校园校长领读计划启动仪式暨国防教育进校园主题活动在信阳师和中学举行。活动通过长征精神微课堂，以情景演绎、故事宣讲的形式，再现革命先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英雄事迹，让红色历史、国防理念浸润少年心田。
4: 以前对长征历史只是书本上了解，今天通过舞台演绎，感受特别深。
5: 长套开展红色教育和国防教育，引导学生从小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红色精神。
1: 10月11号上午，红旗渠荣电三优生态产业园产销融合赋能活动在安阳林州举行。该产业园由荣电集团与河南红旗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建，立足林州，链接豫北，辐射华北，双向打通本土好物走出去、外部资源引进来的流通通道，集中展示林州农特产品、红旗文创产品等本地好物，推动其与全国资源有效对接，
6: 把林州更多的好产品带到全国，带到全球去，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我们将会从技术应用、设计研发，包括新材料的应用，来助力我们林州市的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Thank you.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笼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2: 两个 fight back 了。
1: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静，高原雪豹苏达让步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3: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4: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1: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5: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3: 想过，没有后路。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6: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7: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6: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7: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6: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爷，您回来了。
1: 啊，
0: 少奶奶说有事要见您。
2: 就是我睡了，不见。
0: 哦。
3: 干爹，您不能不管我们了。楚香跟您有矛盾，他就拿姜文山开刀，他这是想杀姜文山给您看呢。大山子冤呐！
2: 你要真想救姜文山的话，就跟我说实话。你们去茶楼到底干什么？楚香说，你们好像跟什么人接头，是不是？
3: 楚强血口喷人，本来这单生意我们不想做了，要回苏州，是您说的，让我们把产检安顿好了再走。姜文山才去跟人家谈价钱呢。
2: 姜文山，从小我看着长大，我和他爹是把兄弟，不管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都不会害他。但前提是，你必须跟我说实话，否则我救不了他。
3: 干爹，您不信我，你还不信三叔吗？啊！
0: 是啊，老爷。
2: 如果真的不是，那么这件事还有挽回的余地。明天我去宪兵队看看，我会尽力的。你回去休息吧。
3: 好，谢谢干爹。
0: 少奶奶。

0: 你这么久了，多好好定人，这小子骨头硬，
1: 拳头也硬，是个练家子。找个机会，把这个藏到他跟老杨的部位里去。
0: 主爷，那小子真是廖局长的猫腻女婿。
2: 是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0: 廖局长头上的土可不好动。
1: 嗯，
0: 你的意思是说，日本人头上的土好动是吗？
1: 我
0: 不是那意思。
1: 是啊，英雄你来了，
3: 说是给姓姜的送衣服和被子。

0: 少爷，
1: 大山子，大山子，
0: 你怎么来了？
1: 大山子，
2: 哭什么哭啊？我还活着在吗？
1: 干爹说了，一定会救你出来的，你再忍两天啊！
3: 别担心我，赶紧把正事办了。
4: 餐钱我们不买了，等你出来了，咱们就回苏州，我们再也不回来了。
5: 合同都签了，我也是要赔钱的，知道吗？
0: 少爷，你放心吧，我会帮少奶奶把事情办妥的。
4: 你就老老实在里面待着，什么事儿也别管啊。
2: 我可以不欺负别人，但我不能保证里面的人不欺负我呀。
4: 欺负你你也忍着，再过两天你就出来了，千万别惹事儿啊。
3: 告诉你，我就不走了。楚强不是要调查我吗？他如果不调查清楚，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哪儿也不去。
0: 哎，少爷，这事儿可使不得性子，等你干爹把事情办妥了，我就来接你啊。
4: 江文善，你都惹了那么多事儿了，你还想怎么样啊？
5: 行了，回吧。
4: 哎，千万别惹事儿啊！
6: 回吧，回吧。
0: 哎哎，少爷，东西。
1: 三叔。
2: 哎。
1: 我考虑了一下，我还是搬到客栈去住吧。
2: 哟。这家里住得好好的，干嘛要搬出去啊？
1: 我们已经给干爹添了太多麻烦了，现在大山子又坐牢了，我一个人住在府上，我觉得特别别扭。
2: 别想那么多，廖府就是你们家。
1: 可是大山子不在，我怕小姐她……哎，
2: 我们家小姐就是那脾气，包子嘴豆腐心。你看，大山子出了事儿，她不也没影了吗？对不对？
1: 那我也没脸住在府上。
0: 哎呀，少奶奶，您看现在外边这世道兵荒马乱的，您非得要搬出去住，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就算老爷不怪罪，您怎么向大山子交代呀？是吧？听话啊。
7: 廖小姐，你怎么来了？
8: 我来坐牢。
7: 坐牢？坐什么牢？
8: 我打你了，
1: 把我抓起来吧。
7: 你有病吧？
8: 不过我有个要求，

0: 和姜文山关在一块儿。
1: 关在一块儿？这儿是监狱，我不如给你们俩弄间新房算了。
0: 好啊，谢谢你。
1: 看不出来，你对姜文山还真是情真意切啊。不过我提醒你，他可是个有妇之夫。
0: 我不管，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1: 好，你可以不管他有没有老婆，但是你不能不管他是个什么人。
0: 楚科长啊，看来你比我更了解他。
1: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他是个共产党。自打我把他关到这个地方以后，他就一直跟着那个姓杨的屁股后边转，你知道吗？
0: 楚强，不要往姜文山的头上扣屎盆子。
1: 不光是他，他老婆也是。
0: 那人是谁跟我没关系，但是我警告你，不许伤害姜文山。
1: 哦，对了，还有一个女人，不过她不是共产党，她是军统。
0: 那你怎么不把那两个女人都抓进来
1: 呢？你以为我把姜文山关在这儿和老杨关在一起是为了什么？我就是为了从他身上找到缺口，把这些人一个一个的都抓起来。
0: 就怕你的如意算盘打不响。如果姜文山不是共产党，我看你怎么跟老杨交代。
1: 是啊，姜文山看起来是不像，不过我相信我的直觉。
2: 新来的，昨天我那饭好吃不？
3: 想怎么着？
2: 我不想怎么着，我想让你把它给我吐了。
3: 你娘那个腿儿啊！
2: 你骂我，那这，
4: 哎哎哎！

来人！来人！

0: 江哥，从今儿起，黑皮这条命就是您的了，随时要，随时拿去，紧不紧？
1: 喂，你小子以前是干什么的？
0: 说来惭愧了，我之前是在邮局上班，就因为造假信敲诈日本翻译官，这不就进来了？
1: 你还有这本事呢？
0: 我的是狐假虎威，仗着我表舅的名号才。
1: 你表舅是谁啊？
0: 黑龙堂知道吧？黑龙堂和马家堂是白城最大的两个帮会，这你都不知道，你肯定不是白城人。
1: 你就说你表舅是谁？
0: 黑龙堂的大当家胡爷啊。
1: 不，听着蛮威风的。
0: 啥叫听起来？那是真威风。哎呀，我算想好了，饭碗也丢了。等我出去之后，就去找我表舅，在他手底下混口饭吃。
1: KP， 嗯，我这次来白城做残检生意，万一是没做成的话，你帮我跟他引荐一荐，让我也混口饭吃。
0: 行啊，没问题。到时候咱俩合占一个堂口，那就发了。
2: 黑皮
0: 到。
2: 对，
0: 是。
3: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
0: 没有。江文山和那个老杨，谁都不搭理谁，好像根本就不认识。
3: 判断错了，
0: 主席，我看那个江文山怎么都不像共产党。
3: 那你看他像什么？
0: 像黑帮老大。
4: 但，
0: 那我还用不用盯着他呀？
3: 江文山抢到匕首了吗？
0: 抢到了，藏袖子。
3: 行了，走吧。
5: 楚强把江文山和那个姓杨的共产党关在一块儿，但是这两个人并没有什么接头的迹象，我猜楚强还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6: 我们要不要派个人也进监狱去？
7: 不用了，不用多久，这个楚强就会把江文山给放了，要不然把他抓进去根本就没什么意义。
6: 你是说楚强会给江文山和老杨创造条件让他们接头？楚强放了江文山，然后跟在江文山的屁股后面，就可以顺藤摸瓜的找到田中进夫。
7: 当然，如果江文山是共产党的话。
6: 但愿我们的猜测正确啊，这样就可以跟他来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7: 中转站的运输信息你还要留意观察，不能因为田中进夫的任务而中断。
6: 嗯，你放心，兄弟们都在正常工作。

0: 小姐，你们怎么都站这儿？金箍棒啊！
1: 奶娘，你到一边去，我单独跟她说几句话。
0: 啊！
2: 我去宪兵队了。
3: 我也去了。
2: 楚强把姜文山和姓杨的共产党关在了一起。
3: 楚强是故意陷害姜文山的。
2: 他说姜文山是共产党，另外还怀疑两个女人。
3: 一个是你，一个是我。
2: 他说的那个人是军统，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没准儿你就是军统呢。
2: 真该把你给关起来。
3: 最好是关一辈子，这样子你就能抢走我的男人了。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2: 姜文山爱的人是我，你别再自欺欺人了。昨天的事儿看不出来吗？
3: 你看出什么来了？
2: 姜文山的脾气你是了解的，他是为了我才跟楚强走的。我要是你，就主动离开姜文山。
3: 你说的对，这样的男人没什么好留恋的。我让给你了，
0: 少奶奶，你不要走，大嫂子回来会闹的。
4: 你都看见了，这家伙还能待吗？
0: 我们小姐就是这样，口没遮拦，她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
4: 我怎么别往心里去啊？小姐拿我跟仇人似的，大嫂子跟她不明不白的，我受够了。
0: 少奶奶，老爷，
3: 干爹。
5: 你不能走，
4: 是小姐的。
5: 春晓，我会说的。你们两口子一起来，现在你一个人走，让别人看我撂下的笑话吗？
4: 干爹，我不是这个意思。
5: 阿珏。
0: 啊。少奶奶，给我吧。嗯。
5: 等大山子回来，你们三个当着我的面把问题解决一下。
4: 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5: 我已经跟孝天大佐说好了，用不了几天就会放人的。再等等。

0: 在武赫老发现匕首。
1: 这是谁的？在哪儿发现的？
0: 是靠中间的两个铺位发现的。
1: 是谁的铺位啊？
0: 是他们两个。

0: 其中一个就是他。老杨，他们真的要枪毙你啊？
1: 来人！
0: 老杨，你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1: 我让你滚远点儿！
0: 你是不是老杨？

0: 姜文善，你可以走了。
1: 就这么让我走了？
0: 回去好好谢谢你的局长大人吧。
1: 你说抓就抓，说放就放了，我还不走了呢。
0: 站住！我也告诉你，这个地方不是你想走就走，想留就留。来人，把他给我扔出去！
1: 我自己走。

0: 江大英雄，你终于出来啦！你怎么来了？接你啊！
1: 去哪儿？住了2天监狱还长脾气了，跟我回家。什么跟你回家？那是你家好吗？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0: 我是我，你是你，我是有老婆的人了。
1: 老廖说了，让你跟我回去，你我还有彭秀女，我们当他的面把问题给解决了。
2: 我老婆在不在？
3: 你老婆？哪个呀？
2: 彭秀女啊。
3: 不在。

0: 没来，我骗你干什么？
1: 彼も本当に気が狂うか。
2: 彼に全身検査を施行した。彼の脳に傷を負われて精神病。もう一度検査をしますか。
1: いいんだ。
3: 阿四说姜文山去了梅花客栈，好像去找人没找到，又离开了。
0: 看来这个梅花客栈果然有问题。
3: 可我仔细搜查过了，阿四也住进了梅花客栈，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呢。
0: 我得赶紧让姜文山和彭秀敏离开我家，只有放他们自由，才有可能引蛇出洞。
3: 会不会姜文山早就怀疑你了，跟你来了个声东击西？
0: 姜文山是不会怀疑我的。
3: 你不要再沉迷于个人情感里了，你别忘了，不管你们有多相爱，也改变不了你们是生死对头这一事实。

0: 是啊，
1: 我去给少爷烧点水，洗洗晦气啊。
0: 走了。你没去梅花客栈？
2: 廖一清不准走。
0: 我去过了。
2: 你去过了？有没有人跟踪你？
0: 我绕了一道圈，甩掉尾巴才过去的。
3: 你变得警惕了？
0: 多谢老婆大人夸奖啊。
2: 走进去，你看看怎么离开六府。
4: 多吃点。大山子，
5: 祝贺你平安出狱。
0: 谢谢。
3: 大山子，
2: 哎，我们一起谢谢干爹吧。
4: 大山子，咱俩谢谢老廖。
0: 酒洒了。
5: 老廖，
0: 干爹，这次我得感谢你，我敬你一杯。三个的事儿我不想插嘴，但是作为长辈，我不希望你们无休止的闹下去。大山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6: 不明白。
2: 干爹的意思是，你必须在我和春晓之间做出选择。
6: 选什么呀？
2: 你要是想和春晓履行婚约，那我们就离婚。你要是选择我，就跟我回苏州。
0: 老婆大人呐，吃菜吃菜吃菜吃菜，
6: 我两个都选成吧。
7: 哎，老婆，
6: 我没说，
2: 别拉我，我自己走。
5: 你只能选一个。
6: 别生气了，我跟你走还不行吗？
5: 滚！滚滚滚滚滚！你们俩都给我滚！滚！
6: 行了，他们都走了。那小祖宗，你快坐下吧。
3: 我们后边至少跟了三条尾巴，怎么了？
0: 没怎么。
3: 是不是因为廖春晓啊？
0: 他这会儿该多伤心啊！
3: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必须抛开儿女私情。走吧。
0: 干什么？
8: 客满了。
5: 客满了。
6: 我们多给你钱。
5: 又是你。
6: 我们欠你钱了。
2: 我们在这住惯了，不想去别的地方。
5: 哼，你们以为我有钱不想赚啊？真满了。
6: 哎，上次给我们住那间呢？
5: 一个男人住了好多天了。
6: 好吧，我把他赶走。
5: 哎，
2: 怎么是？
5: 哎，你。敢跟老娘动手了？老娘从小在白城混到大，什么人没见过？哼，就是马家堂的二当家马老七，见了老娘也得赔上几分笑脸。你算什么东西？
6: 功夫不错，你这口气也不小啊。

0: 麻烦你再想想办法嘛。你们俩怎么回事？城里那么多旅店，你们不住，非得住老娘这儿？要住，就住柴房，别的没有。我就住柴房，柴房也不让住。哎，
1: 你刚才不是？
0: 老娘改变主意了，怎么着？
1: 麻烦你了。现在天色挺晚的，你发发善心，让我老婆和你挤一晚上。 我就睡在大堂，免费给你打金，对吧？
0: 是啊是啊，我们多给你点钱，明天客房空出来了，我们再搬进去。

0: 我下去了。
1: 那你小心点，
2: 把大门关好，小心外面的狗。

0: 干什么？
1: 我去撒尿。撒尿有什么好看的？吓死我了！
0: 做贼啊？
1: 你怎么还不睡？
0: 我跟你老婆一起睡就睡不着。
1: 你想跟我一起睡？
0: 就凭你也想动老娘的主意？
1: 那我睡哪儿啊？
0: 抱着你上去跟你老婆一起睡去，走吧，快点。

0: 要不是他提到柴房，我还真没有想到那个哑巴就是满脸大胡子。
1: 现在看来，十有八九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0: 这么说，咱们的任务就快完成了。哼，
2: 等任务结束了，咱俩就得分道扬镳了。
3: 你不是一直希望我离你远远的吗？这样就没人批评你，没人管你了。
2: 不过想想也还挺舍不得的。以后我调到叶司令那儿，咱们兴许还能再见面。笑什么？到那个时候让你看看我的真本事。做地下工作，做不好。不过打鬼子我可不含糊。想当年我一个人对付16个鬼子，那会儿我跟你说，
3: 我知道你有本事，要不然我会选择你啊。但是你的英勇表现，恐怕我是没福分见识了。
2: 为什么？
3: 我在敌工部，你在军中，本来见面的机会就很少。这次完成任务，我还会有新的任务，到时候身在何处我都不知道啊。
2: 还有新任务？
3: 那当然了，小鬼子一天不滚出中国，我们的抗战就绝不结束。
2: 这么说，这次真是生离死别了。
3: 也别这么说，为了抗战的胜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活着。
0: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明天一早我去订餐检，然后去找廖玉清拿一份通行证。
1: 我设法与大胡子相认。
4: 姜文山和彭秀女昨晚离开廖府，住进了梅花客栈。
5: 梅花客栈？
4: 是。
5: 我第一次见到姜文山就是在梅花客栈，后来彭秀女进城住的也是梅花客栈，现在又是梅花客栈。
4: 梅花客栈有问题。

白城的春天比南京的美丽。可惜门前的老杨树今年的长势不好。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城外的人等着你的木柴烧火呢，你把木柴卖给我，我带出城去。

0: 什么风儿把您吹到我这小店来了？
1: 冷姑，最近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到你这儿住啊？
0: 哎呦，我这小店能有什么可疑的人呢？再说了，您这登记簿不也看了吗？
1: 我想让你帮我盯着彭秀女跟姜文山两口子，要是有什么可疑的人来找他们，立马给我打电话。
0: 楚科长，看您把这话说的，我这小店可是打开门做生意的，这要一天到晚什么事儿都不做，就光盯着那两口子，那我这生意还做不做呢？少呢是少了点儿，不过有您楚科长的面子，这点儿也就够了。
1: 冷姑啊，我可警告你，既然拿了钱就得办事儿。
0: 哎呀，楚科长，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这是打开门做生意的，讲的呢就是信誉二字，放心吧，
1: 办好了重重用。
0: 哎，放心吧，那我就先谢谢楚科长了。
2: 站住！
1: 你到后院干嘛去了？
3: 楚大科长，后院除了茅房，你能告诉我还有什么值得去的地方吗？

0: 亲戚，来起来，没事了啊，一场误会。
1: 远房亲戚啊，
0: 是啊。
1: 他来你这儿多久了？
0: 他来我这儿都一年多了。楚爷，您不是让我盯着彭秀女吗？她可刚出门啊。
2: 走走。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那行，你待着，我出去了啊。
1: 科长，彭秀女呢？
3: 往那边走，咱们的人都跟着呢。
4: 楚科长，是不是我走一步，你就要跟一步？
1: 你是心虚吗？
4: 笑话，你最好跟着我们夫妻回苏州，有你护驾，你就放心了。
5: 啊，包子！
6: 哎，新鲜馒头嘞！
5: 不，不好吃！哎哎，再来一个！
4: 在没有确定我们的身份之前，不会暴露自己的。
7: 那我们该怎么做，让他相信我们呢？
4: 除非老杨出来。
7: 老杨出来也没用。
4: 为什么？
7: 他疯了。
4: 老杨疯了？老杨怎么会疯了？
7: 我跟你说清楚，你别骂我。
4: 好，我不骂你。
7: 他打我，结果把他推了一下。推到墙上就是。
4: 江万山又。
7: 你说好了不骂人的。
4: 我不骂你，我恨不得一枪把你崩了。你冒那么大风险去监狱，我就是想提醒你不要蛮干，不要接触老杨。我说的话你怎么从来不听呢？你听过一句吗？那四条纪律在你身上怎么一点作用都不起？
7: 知道错了。
4: 你知道错有什么用？现在怎么办？
7: 我晚上去试探试探那个哑巴。
4: 你还想惹祸是吧？楚强已经怀疑到他了。
7: 楚强来过了。
4: 楚强来过
7: 了。那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

0: 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

0: 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六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3: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我冒那么大风险去监狱，我就是想提醒你不要蛮干，不要接触老杨。我说的话你怎么从来不听呢？你听过一句吗？那四条纪律在你身上怎么一点作用都不起？
1: 知道错了。
0: 你知道错有什么用？现在怎么办？
1: 我晚上去试探试探那个哑巴。
0: 你还想惹祸是吧？楚强已经怀疑到他了。
1: 楚强来过了。
0: 楚强来过
1: 了。那我们得抓紧时间了。我得加倍小心，我保证我不会再犯错了。
0: 你的保证我都听腻了。

0: 么是他？
1: 你认识他？
0: 啊，老舅，老舅，你终于来了。
1: 现在客栈什么情况？
0: 特别不好，有三伙人盯着我们呢。一伙是楚强的人，守在客栈外头；还有一伙，就他们，来路不明；还有一个人在客栈住了很长时间了，鬼鬼祟祟的。我总觉得他好像是在盯着我。

0: 我们今天还是当过季老爹，这里太危险了。啊！老舅，他就快醒了，怎么办？
1: 他已经听见我们说话了，不能让他。
0: 哎，老舅，老舅，他不是坏人。
1: 我在监狱的时候，他就一直是他。
0: 哎，老舅，你
1: 干什么？

0: 老杨同志，
1: 你也在呀？
2: 你们认识？
1: 何止认识，他还是我的上级呢。
0: 这可不是说话的地方，看我把尸体藏起来。
1: 不用，待会儿我直接带出去埋了。
2: 老舅，你还走啊？
1: 不走不行啊，我现在是敌人的头号目标。
2: 老舅。
3: もしもし。
4: 大佐、アキノです。緊急情報を報告します。
3: いえ。
4: ヤンという共産党が行方不明です。
3: 何？すぐ来てくれ。
4: はい。
0: 想得到七老爹的，除了小鬼子和特务，就只有军统了。
1: 嗯，十有八九是军统的人。
0: 怎么样了？
2: 啊，不碍事。
0: 听说你疯了？
1: 哈哈，我不装疯，敌人怎么会放我出来呢？不过这得感谢他，让我可以将计就计，装疯卖傻。
0: 他怎么了？
1: 他偷袭七老爹。
0: 哎呀，他是我们的同志，他叫姜文山。
1: 啊？是吗？快快快快快！啊，
5: 对不起了，姜文山同志。啊，在监狱里不敢和你相认。我以为你又是敌人伪装成我们的同志来蒙我的，不过真得感谢你，要不是你推了我那一下，我也出不来。
6: 你没疯吧？敌我不分，还地下工作者呢。
5: 对不起了，姜文山同志。特殊时期，我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3: 你
2: 哎呀，你什么你啊，要不是因为我，你早被劈死了。你看你还得给我钱买药呢。
6: 我现在总算知道什么是地下工作者了，这一不留神就真到地下去了。
0: 好了，别说了，让您受惊了。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具体内容是什么呀？
7: 对不起，我只有到了你们的根据地，我才能把我知道的说出来。
1: 啊，他在南京工作的时候只认识老沈，老沈牺牲后，他就不肯相信任何人了。
0: 啊，那好吧，我们想想怎么出城吧。
1: 嗯，杨波。
2: 哎。
0: 这样，姜文山，你明天去找廖一庆要通行证，拿到通行证以后，我们带着七老爹从水路出城，中途呢转船，然后到草铺转旱路去根据地。
1: 可以，草铺是三不管地带，相对来说安全一些。
0: 嗯，那你怎么办？
1: 嗯，我继续在街上装疯，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掩护你们出城。
0: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离开白城以后，你也要想办法离开白城。你去十里铺的老王饭店，小崔在那里。
1: 好的。
3: 大佐，
8: 杨はどこに行くと思うんだ。田中に会いに来たかも。田中に応援する高村党と連絡かも。
3: どちらの場合でも城を出る思案を考えるのだ。
8: 我らの姿です。表張るんで敵を誘うんだ。
3: 本陣法を通じして彼らすべて保証を半分撤退しろ。川に拝見しろ。兵弁隊が市街で待ち伏せしろ。城を出る人はすべて捕まえろ。
9: はい。
3: 副課長、廖局長に通知しろ。警察署の人は全部便衣で。
10: 你通知廖局长。警察局的人全部便衣行动。
3: すぐ報告しろ。
10: 发现可疑的人，立即报告。
11: 是。可是，廖局长他。
9: 大佐、廖一清と姜文山は普通の関係ではないです。姜文山夫婦は容疑が大きいです。万全を保護するため。 廖一清は会議の方がいいです。
8: うん、警察署の行動は全て主科長に任せるんだ。
10: 警察局的行动，就由你全权指挥。
12: 是。

0: 喂，
1: 廖局长，您好，我是林翻译。
2: 哦，你好。
1: 小田大佐让我通知您，川谷将军将要到白城视察，您准备一下。这两天警察局暂时交给楚强负责。
0: 啊，我知道了。
3: 干爹，我的货已经备齐了，准备明天一早离开白城。
4: 你是来拿通行证的吧？
3: 什么都瞒不过干爹您的眼睛啊。

0: 走吧。过几天我陪皇军去扫荡，这一走得一两个月，你在这我也不放心。阿三，
1: 老爷，
0: 去书房的抽屉里把停车证拿给他。
1: 是。
2: 你要去跟鬼子扫荡？
0: 附近的游击队越闹越凶，我非给他点颜色看看。
2: 你非得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吗？
0: 这跟你没关系，拿上通行证赶紧滚，一旦我后悔你走都走不了。

少爷，走吧走吧，赶紧走。白城是个是非之地，以后

0: 安宁，这次我会达成你想帮我忙，我心里有数。哼！可是阿福支持我不能亡，临走之前我奉劝你一句：不要再沾更多中国人的血了。谁给皇军作对，谁就该死。你倒真欢喜认贼作父啊！你一口一个干爹，又是认谁作父呢？
1: 做汉奸做腻了，想做鬼的了。那是小田大佐对我的奖赏。这次扫荡之后，也许我还能获个大日本帝国的军花勋章呢。
2: 你他妈的不得好死！
1: 你他娘的跟谁说话呢？你爹跟我说话的时候都会让我三分的。
3: 你别看我爹吗？
1: 小心我杀了你！来呀，你不是一直想杀我报仇吗？我给你一次机会，开枪吧。

0: 田中进步要出城，日本人已经在城外布下了天罗地网。
1: 看见姜文山拿着通行证，我就已经猜到了。阿四那边有消息了吗？
0: 我正要跟你说，阿四不见了。
1: 不见了？
0: 他今天早上没有出来卖烟，老王去客栈看了一下，他不在房间里。
1: 出事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昨天晚上阿四一定是看到了什么，被灭口了。会不会是姜文山干的？我已集结各行动小组，随时待命。
1: 你要干什么？
0: 姜文山在出城前突然杀了阿四，这就说明他和田中进夫已经接上了头。阿四看到的正是这个。
1: 你是要和日本人一争高下？
0: 老板给我的指令是不惜一切代价。
1: 那也要量力而为。日本人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出此下策。
0: 难道你有上策？
1: 让我想想。
2: 你瞎呀，走路不长眼睛，撞我们黑哥赔钱。
3: 赔你个头啊，不是，赔
2: 那像回事似的。
3: 江哥，哈哈哈，
4: 你这是出来了
3: 啊？我那前脚您出来，后脚他们就把我放了。
4: 是谁啊？
2: 二虎五子，叫江哥。
5: 江哥，
6: 江哥，
4: 真混黑蛋的了。
3: 跟你说过了呀，我出来就投奔我表舅胡老大了。你要不要来？
4: 你表舅让我当当家的，我就去。
3: 这我说了不算。这个
4: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3: 你等会儿，有需要黑皮的地方到黑龙堂找我。
4: 码头上有熟人吗？
3: 有啊。
2: 别忘了去黑龙堂找我。
7: 他很厉害吗？
3: 你说呢？
2: 走。
3: 我觉得很厉害。
2: 老板，有房吗？
8: 老板在这儿呢，有房。
9: 给我们开一间，要便宜的。
8: 好，过来登记。来，慢点啊。好，

0: 总算回来了，怎么了？怎么了？我快受不了了，受不了我呀！
1: 廖以清，他难为你了？哎，同行证呢？撕了！
0: 撕了！我不用他的。这么关键的时候，你跟他怄什么气啊？
1: 没有通行证，我们怎么出城？
0: 我在想别的办法。
1: 江文山，你真拿你自己当诸葛亮了啊！
0: 黑皮说，整个码头都是马家堂替日本人打理的。暖姑不是说，马老七见了他都要陪笑脸吗？我打算让暖姑过去。
2: 你让我去找马老七干什么？
3: 你跟马当人说一声，放我们过去。
2: 哎呀！谁呀？谁说我吹牛皮来着？
3: 黑皮说，马老七和你是相好。
2: 放屁！老娘睁眼都没看过他一眼。
3: 只要他对你有意思，这事儿就好办。
2: 我不去。
3: 哎呀，别怕，我陪你一起去。
2: 不去。
1: 就当帮你舅舅一个忙，让他过了最后一关，你们就能出白城了。
2: 老娘这上辈子欠你们的。姐，
4: 哎呀，难为了你来了。哎，我就说嘛，今天找上那个。
2: 哎呀，行了，这是我表弟江文山，叫七爷。
3: 七爷好。
4: 不，等会儿。这你们家亲戚？
2: 废话，表弟不算亲戚啊。
4: 算，那妹子长得美，那表弟也是一表人才啊。
2: 哎呀，行了，我这个人呢不喜欢拐弯抹角，有件事要求你，你必须得帮忙。
4: 咱俩还用求吗？说吧。
2: 是这样，我表弟明天有批蚕茧要从你码头上船，你给打个招呼，谁也不许拦着。
4: 没问题，一句话的事儿，放心。
2: 七爷答应了。
5: 谢谢七爷。
1: 慢走啊，几位。

算了，不下了，今天一直都输。

0: 那个姓杨的又出现了，还在街上疯疯癫癫的乱跑。
1: 姜文山跟彭秀女要出城了，这个姓杨的却在街上乱跑，他们到底是不是一伙的？
0: 我问过暖姑，他们之间没有接触过的迹象。
1: 暖姑毕竟不是自己人，她的话不能信，而且她那儿那个哑巴我一直觉得有问题，可是又想不出来问题在哪儿。
2: 喂，彭秀女跑了，那姜文山呢？我马上到，见面再说。跟我走。
3: 谁把他给打死了？出什么事儿了？

0: 他们有几个人？
1: 除了红袖女，还有一个算命瞎子，另一个小伙子。
0: 笨蛋，那两个人可能就是姜文山跟田中进夫，你知道吗？
1: 不是姜文山科长，姜文山他刚回来。
0: 刚回来？
1: 啊。
2: 哟，楚科长，您来了。
3: 姓楚的，我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你偏偏要跟我过不去。
0: 说什么呢？
3: 说什么？
4: 你把我老婆还给我。
0: 发什么疯呢？

0: 你老婆被人绑架了。
1: 别装了，绑架他的人就是你。
2: 抓走他的人是一个算命的瞎子和一个毛头小子。
0: 我手下的人本来是要阻止的，结果被打死了，
2: 尸体就在楼下，你看不见吗？
1: 原来死在巷口的那个人他是……他妈的，我知道是谁干的了。

0: 谁？怎么了，江文山？你是不敢说啊？
1: 他们让你拿什么去换你老婆？
0: 嗯？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

0: 田中静夫，你自己看看上面缺的是不是两个字。
1: 那他们到底要什么？
2: 我真不敢说。
1: 行啊，你可以不说，那我就只有把你抓回宪兵队了。你也知道你在那儿没有好果子吃。
0: 你让他们出去，我跟你一个人说。
1: 你们在外边守着，机灵点儿。

0: 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1: 楚大哥，说到这个份上，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其实我收购残联只是个幌子，我这次来白城其实是想狗屁货回上海。
2: 什么货？
3: 就是上面缺的那两个字，烟土。这年头不走歪门邪道哪有钱赚呢？我当年离开白城流浪江湖，没吃没喝，是彭秀女收留了我，她替人做针线活也只是勉强度日，为了赚钱我去了上海，只要是赚钱的买卖我什么都敢干。这次回到白城，被廖一清困住了，昨天总算出了廖府，我急忙订了一批货，准备明天坐船去上海，可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儿。
2: 你从哪儿弄的货？
3: 通过黑皮，从胡老大手上拿的货。一定是胡老大这个王八蛋想黑吃黑，想把我的钱和货一口吞了。
0: 姜文山啊，姜文山，你知不知道贩卖烟土是死罪啊？
1: 我既然都跟你交代了，我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不过我想和你商量商量，你不是想和我做笔交易吗？你帮我救彭秀女，我帮你杀廖一清。
0: 你想我怎么帮你？
1: 今天晚上九点，我带着烟土到小石桥，我救回彭秀女，你帮我抢回烟土，
0: 就这么简单？
1: 没那么简单，你得提前算好时间，等我救回彭秀女，你再出现，否则打草惊蛇，他们就会死掉的。
0: 一言为定。
1: 晚上9:05你要准时出现，地点小石桥。
0: 小田大佐给廖一清放了个长假，现在廖府城下除了几个看门的小哨兵，没有什么警卫。

0: 我要去一趟黑龙堂。
1: 科长，您怀疑他说谎？
0: 我先去确定他到底有没有贩卖烟土，到了晚上我们就知道彭秀女被绑架是真的假的。你们几个跟我在这守着。

0: 就知道你会来，带我见胡爷。走吧，起来吧，不长眼的东西。
1: 胡爷，这是我跟您提起过的江文山江哥，他想要批烟土，可是钱不够。

0: 我们这边已经把这个钱给你了，你就按照这个钱去办吧。
1: 胡爷，这点意思就当做定金了，剩下的出事后还清付给你。
2: 我凭什么相信你呢？
0: 有黑皮的担保，加上廖一清干儿子的身份，还不能让你相信他。
2: 据我所知，你和廖一清的关系并不怎么好啊。
0: 那你知道我和他女儿有多亲密吗？

0: 楚强来了，他来干什么？他没说。廖一清让他来的。嗯。胡爷，今天一早我跟廖一清借钱，我要买烟土，可他不肯把钱借。这个老家伙就是不想让我赚钱。
1: 我明白了，
2: 胡爷，麻烦你转告楚家，就说今天一早我就把烟筒拿走了，这件事让他少管。
3: 这就不用你管了，黑皮
2: 啊，
3: 带他从后面走
2: 啊，这个。

1: 胡爷，主科长大驾光临，使我这小堂口蓬荜生辉啊！哪儿的话，客气啊！来，主科长，上座。
2: 听说胡爷你最近又发财了，哪里？
1: 现在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弟兄们也就是勉强混口饭吃。这白城来了个大买家，相信胡爷你不会没有打过交道吧？来来，楚科长讲的是哪位啊？江文山。
0: 我们廖局长的干儿子，
1: 啊，什么大主顾啊？就是小贩子，小贩子，小贩子。这么说，胡爷你见过他？黑皮介绍的，今天早晨拿走一箱货，小买卖，小买卖而已。我最近一直忙着抓共产党，今天刚好从你门口路过，就进来看看你。 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我也不便多打扰了，告辞了。
3: 处长，来人，
1: 走。
4: 这怎么好意思呢？
1: 哎，就是给弟兄们一点茶钱，一点茶钱。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江文山会把人带去吗？我不知道，我甚至都不敢确定江文山和田中进夫究竟有什么关系。不过这是一次机会，
1: 可以赌一下，即使不成功，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的。你就不怕江文山报警？只要他们去警察局，我就不可能不知道。
0: 老边，你开车带彭秀女到小石桥，把车停到桥的对面。与江文山接头需要两个人就够了，多安排一些人手在附近负责放风。
2: 嗯，如果江文山没带人去呢？
0: 那就把彭秀女带回到这里，总之不能把她落到日本人手里。
2: 原来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江文山。
1: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党国。哎呀，站长是担心我们很难从日本人手中抢到田中进福啊。
0: 对江文山，我自有安排。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对他动手。不信就试试。

0: 张张嘴了。
1: 嗯，
0: 看来姜文山对你倒是情深意重啊。啊，他已经答应了用田中静珠跟我交换。
2: 你少来这一套，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田中静珠。
0: 哼，到了晚上我看你还嘴硬。

0: 你出事了，知道吗？没有人告诉过我，他被绑架了。他们提出来让我拿你做交换。别怕，你是我的任务，我不会这么做的。虽然我关心他要比关心你有多得多，现在我去救他，如果回不来的话，你就等着老杨想别的畜生办法。
1: 既然我是你的任务。
0: 你就应该以你的任务为重。你是说，让我不去管他？
1: 不是，我只是想提醒你，你应该分清楚孰轻孰重。
0: 我分得很清楚，他比你重要。在我眼里，你就是个自私自利的日本鬼子。

0: 带来了吗？
1: 我老婆呢？
0: 你把人交给我，你们就可以团聚了。
1: 先让我见我老婆，再带你们见田中静夫。
0: 你这样说，你没有把人带来。
1: 我没那么傻，我把他带来了，我和我老婆能活着离开吗？
0: 你多心了，我们要的是田中静夫，不是你们的命。
1: 别废话，先让我见我老婆，再带你们见田中静夫。
0: 这是什么？
1: 炸药。
0: 你要干什么？
1: 一会儿我带你们见了田中静夫，你们要是不放我老婆，我就杀死他。
0: 我们说话算数，你不要乱来。

0: 看到了吧，头发无损。那你现在应该带我们去见田中进夫了吧？
1: 我连田中进夫是谁都不知道，怎么跟你去找？
2: 你耍我人，快跑！快点！假的！他们哪里？给我打！

0: 出个账，要不你拿两块给兄弟们喝下来，这个你得还给我。
1: 把他们送回去。
0: 南宫，
2: 哎，来了！哎，
0: 把门关上。哎，哎，把门关上。哎，哎，
2: 你还真把他给救回来了。
0: 兄弟，没事吧？这箱东西先替我保管着。
2: 这什么？
0: 你别管，把它藏好。要是弄丢了，把你卖了都赔不起。
2: 老娘就那么不值钱啊！真有你的，两包烟土就把楚强耍得团团转。
3: 知道我的本事了吧？
2: 别臭美，我还没说你呢。
0: 我还有什么做的不对的？
2: 当然不对了，你要以任务为重。你想想啊，如果我们两个都回不来了，七老爹怎么办？
3: 越是危险的时候，你越要承担起责任。假如我出事了，你要独自完成任务，把七老爹带出城去。
0: 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
2: 你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我，我很感动。但正因为太危险了，我不想你这样做。
0: 我能不去吗？你说的轻巧。
2: 那假如七老爹的情报能够挽救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命，那我牺牲也是值得的。
0: 我连你我都保护不了，那么多人，我管不着。
2: 江文山，你出去一下，我要换衣服。
0: 哦，那正好，我下楼守着七老爹。
2: 哎，你小心点啊，最后一晚上了。
0: 啊，赶紧换。

0: 我们没什么可输的，就五条人命而已
1: 啊，
0: 五条。
2: 是我低估了江寒山，
0: 不怪你，谁又能想到他会和楚强勾结在一起呢？
2: 侉子，你给尚峰发报，说明情况。我请示由老王担任行动队队长。另外，请上级给我处分。
3: 是。
2: 你们今天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0: 悬崖莫疑，真假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5: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6: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贺，
7: 两个 flatback 了。
6: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静，高原雪豹苏兰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0: 搬走啊？对啊，怎么不想去？哦，不是我，是不是还想着报仇的事？放心，这仇师傅一定给你报。哎，
1: 师傅，我的仇洪哥已经替我报了。
0: 什么？看来我没猜错，杨行那桩事。
1: 果然是他们办的。师傅，我看咱和洪哥一起干吧。嗯，
0: 说什么？
1: 我是说，咱和洪哥一起干。什么？
0: 让我和他们一起干？我告诉你，你要想娶兰妮的话，就不能跟他们一块干。
1: 师傅，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洪哥为人很仗义啊。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仗义？
1: 不，师傅，你听我把话说完。说个屁！他刘洪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把小鬼子的洋行都给办了，根本就没给我提一个字。我告诉你，你帮他干，就等于压我一头。我李九要的就是这个头牌。师傅，你一直教诲我。 宽阔胸怀，勇板川，五湖之内皆兄弟。你和洪哥闯荡江湖多年，闻名鲁南。
0: 你别给我提他。 你在教训我？
1: 徒弟不敢。师傅。
2: 这也都是为你着想啊！如果你和洪哥联手，
0: 住嘴！一口一个洪哥的叫着，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起他们。师傅，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其实，洪哥早就想和你。哥，滚！亮子哥。
2: 银子，
0: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和亮子好，就别进这个家。

0: 你真的不跟我们走了？
1: 嗯。
0: 我知道，我劝不了你，更劝不了我哥。我走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0: 亮子，亮子哥，哎，小波，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咋在这儿啊？你小子不够意思，就是
2: 我咋了？
0: 哎，俺和小波找了你好几次，你搬家了，怎么也不告诉俺一声？
1: 我住王强家。
0: 啥？王强家？算你瞎了眼，咱们走。
1: 哎，卢汉，你误会了，误会个蛋！俺卢汉眼里不揉沙子。
0: 卢汉，你咋了？是火药了？
1: 啥意思啊？你啥意思？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鲁哥，我彭亮哥也不是这个意思。哎，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找个地方说去啊。
3: 哎呀，
1: 你走吧，鲁哥。
0: 哎，这位爷，您走好，哎，欢迎再来啊。
1: 鲁哥，来来来，压了压了，压压压，
0: 快快快快。
1: 来来来，来来来，亮子哥。
4: 鲁哥，
1: 亮子哥。
0: 我和鲁哥一直在找你，其实也没啥事儿。你看，眼下两条线不像以前那么好吃了，就想拉着你入个伙。咱们一起干咋样？这事儿得和洪哥商量商量。狗屁，洪哥，他跟那汉奸王强好的，穿一条裤子，谁知道他是哪儿来的？哼，
5: 啥都不知道，你胡说啥呀你？
0: 胡说！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住在汉奸家里。
1: 鲁汉，你得把话跟我说清楚。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0: 你再说一遍。
5: 我说了，汉奸，你们三个都是汉奸。你再说一遍，
0: 你给我撒开！
1: 说一遍，
0: 你们三个是枣庄最大的汉奸。
1: 哎，两位哥哥，
0: 你都是自家兄弟，你有话好好说嘛，
1: 别在这儿吵吵。
0: 好。 今天我就跟你俩说实话。哼，哼，哼！你们知道洋行是谁干的吗？还能有谁？不是人家李九吗？是洪哥、强哥和我。亮子，快说说。说呀！
1: 快说呀！说呀！你不生气了？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哎，说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刘掌柜，
0: 哎呦，
6: 刘爷好！刘掌柜，哎，上次。
0: 我让你给办的事，嘘，走后边去。

0: 下着连我断了。哎呀，嘿，真他奶奶的过瘾呐、啊！看来啊，俺是冤枉强哥了。你呀，小臭啊，啊，一会儿咱俩到刘掌柜那把钱拿上。哎，亮子，明天你叫上红哥和强哥，咱们好好喝一起，先给强哥赔个不是。
1: 哎呀，就是家兄弟，客气啥呀？啊，来喝，
0: 来来
2: 来。
3: 你们不是有个赌王林珠吗？
4: 去把他叫来啊！
5: 去把他叫来，
6: 用不着赌王出马，我就能把你摆平。
0: 他在那儿。林掌柜，我那款呢？啊，货已经给你了。
7: 那批货呀，我不要了。
0: 啥？你不要了？
7: 哎，
0: 你敢？
7: 别！哎呀，休息，弄息，弄息！
0: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今天必须给钱！
7: 哎，站住！
0: 你知不知道，那批货可是兄弟们提着脑袋从火车上搞来的？
7: 哎，我知道。
0: 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了。生意场上的规矩，你还懂不懂啊？
3: 哎，陆哥，小心点！啊，
7: 是这样啊，一样的货，两个价钱，而且人家价格却便宜了三成。
0: 谁呀？
7: 哦，是两个临城的，钱我已经付了，他们在那边玩呢。不信你去问问他呀。
3: 哎，陆哥，咋办呢？
0: 我知道是谁了，走。
8: 哎，兄弟，大众啊，
9: 上大
8: 众！
9: 哎呀，
8: 我赢了！
9: 哎呀，真是。
6: 就你想在枣庄的地面上赢钱，你还赌不赌啊？啊，赌不赌啊？
10: 赌，赶快赌！
6: 好，赌什么？
11: 我嗨呀，小鬼子！
0: 就是他！
11: 开呀！开呀！开！
10: 开
11: 呀！
10: 开！
0: 开溜子！
11: 开呀！咋了？
0: 咋了？你黄牛吃过界了，鸭嘴伸到鹅的盆里抢食来了！
11: 我啥时候抢你生意了？我？
0: 你还想抵赖？走，找刘掌柜说两句。
11: 鲁花，你给我松手！你以为在你枣庄的地面上，老子就怕你是不是？
0: 你小子想打架吗？
11: 打你怎么了？
0: 打！
10: 哎呀，打架！
6: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要打呀，
3: 你们自己去打吧。啊！
11: 虎子，你咋样？
12: 哥，
11: 他奶奶的！
12: 哎呀，我的天哪！哎呀，哎呦，我的老祖宗！哎呀，别打了！哎呦，别打了！
0: 华子，你傻不傻？
6: 就知道打
0: 架。你是不是枣庄人呢？你哥回来了，老子谁不怕？
6: 回来了，我就打。
8: 住手！
0: 红哥，哎呦，是他们先动的手，还在咱们地盘上销货。
11: 我们的货比你们的便宜吗？
13: 刘子兄弟，赶快带你的人走吧。
0: 你
13: 要是还把我当成你大哥，那就让他们走。
0: 我，哎，
11: 红哥，后会有期，弟兄们，走，
8: 走，走，走，走，走，
11: 走，走，
3: 走了。
13: 我这些年没见你们，你们是越来越没样了，赌博、打架、争地盘。啥事儿你们都能干得出来。
0: 红哥，今天这事不怨咱们，理亏的是他们。
3: 就是，谁叫他跑到咱们地盘上销货了？
13: 咱们这些人都是穷兄弟，都应该一条心。
0: 哎，红哥说的对呀，啊，咱们吃亏受人欺负，就是因为心不齐呀。遇到事儿的时候狼上狗不上的，这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红哥不在呀。啊，
3: 哎，这回好了，红哥，你这回回来就有人给我们做主了。

0: 你们两个都想错了，我这回回来不是给你们做老大的。
1: 那你干啥？
2: 就是，那你这次回来干啥？
0: 我跟你们说，不管是临城的还是枣庄的，大伙都是挖煤的、种地的、铁路上的，都是一伙穷兄弟。依我说，应该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干点正经事儿。
1: 啥是正经事儿啊？
0: 咋说呢，这正经事儿啊，就是大事儿。

0: 哎，冈村君，你可来了！我来看看你好了没有。啊，我已经好了，身体很棒吧？
1: 金善君，你撒谎都不会的。这是受伤的胳膊，你看我已经养得很强壮了。
0: 先坐下。嗨，
1: 好了，说吧，你有什么事？
0: 冈村君，你上次来说过中国人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央行血案的发生，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1: 说下去。
0: 我要在央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目的是向中国人展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经济实力。 和良好的友善态度，更好的去倡导大东亚共荣圈。
1: 好，没想到中国人开了你的脑袋，同时也帮你开了窍啊！
0: 冈村君，你在开我的玩笑啊？
1: 不，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你筹办吧，到时候我请山本将军专程前来剪彩。
0: 真的吗？
1: 看来你可以出院了，央行大掌柜是你的了，金善君，
0: 真的。
2: 三掌柜慢点，
3: 王桑，你好吗？好好，欢迎三掌柜康复出院。
2: 王桑，我听说你这段时间带着大伙干得不错嘛。
3: 哎，咱们洋行啊，生意兴隆，三掌柜你就等着发大财吧。
2: 哎，王桑，哎。
3: 我的现在大掌柜，以后你的三掌柜的干活，明白？哦，三掌柜荣升大掌柜啦！哎，恭喜三掌柜荣升大掌柜，恭喜恭喜！
2: 你我的恭喜嘛！哎，来来来来来，
3: 王桑，我的是大掌柜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
4: 那叫新官上任三把火。哎，走走走。
2: 哦，我只想起一把火，
3: 大掌柜，那是什么火？
4: 我要重振洋行，我要举办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你说怎么样？
3: 有戏，
4: 还想着那事儿呢。
3: 老红啊。 我想来想去，把洋行的活辞了吧。为啥？你想啊，我打了他三枪都没把他打死，他一转眼就回来了，对我还挺亲热的。他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心里就没底。 你说，万一我在他面前露出点啥，别耽误咱将来的大事儿啊！你说呢？

0: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眼下你还不能离开。
1: 接着说。

0: 旦你离开，我们盲目的去行动，牺牲个人事项，可是完不成山里交给咱的任务，该咋办？
1: 对对，
2: 老胡，
1: 啥也别说了，我现在都明白了。

0: 请山东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山本将军致辞。
1: 皇军是爱护中国老百姓的，皇军到中国来不是侵略，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皇军是中国老百姓最好的朋友。请大家看一看我带来的礼物，这是济南的两只名鸟，一只叫紫玉，一只叫红杏。鹦鹉在中国寓意着友善与祥和，我将它们留在枣庄，将标志着中日友善，万古长青。哎，妮子。啊，
2: 哥。
1: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2: 啊，收拾的差不多了。
1: 车已经叫好了。
2: 好。
1: 哎，妮子。
2: 嗯。
1: 彭亮是什么意思啊？
2: 他已经决定不跟我们走了。
1: 算了，咱们走，装车。
2: 哎，哥。
1: 啊。
2: 你不是要打听红杏的消息吗？
1: 你找到了。
2: 嗯，我找到了。可是他不是一个人，是一只鸟。
1: 鸟。
2: 啊，我在洋行展示会上看到有两只会说话的鹦鹉，一只叫红杏，另一只叫紫玉。奇怪，
1: 是这样。妮子，
2: 啊，
1: 咱们今天不搬家了，等我消息啊。
2: 哦，哎，
3: 陆哥，这活真累，
4: 在这儿干连个酒钱都混不出来，到现在还没请强哥喝酒呢。要不今天晚上搞车去？
3: 恐怕不行吧。你忘了上次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
4: 那你说咋办
3: 啊？哎，陆哥，咱去找找彭亮，他办法多。
4: 行。
5: 哎，过来过来过来，丁副队长要讲话，快过来过来过来啊。
6: 哎，丁副队长请。
7: 就这些人啊？
6: 啊，对对对对。
7: 兄弟啊，现在奉上司的命令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今天呢都不用干活了，上洋行看展览去。
6: 都去看展览，那我们这工钱咋办呢？
7: 哎呀，工钱不用担心，皇军已经命令你们老板工钱照付，皇军好吧？嗯，所以呢，一会儿散了以后，回去赶紧把这些脏衣服给换了，好好洗吧洗吧。赶紧的，行，散了吧。
6: 哎，好，走吧，
7: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
8: 吧，走吧，走吧，
7: 抓紧啊！
6: 啊，丁副队长，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看，
7: 怎么了你？啊，你的事儿重要还是皇军的事儿重要啊？给脸不要脸！
6: 哎，丁副队长，这是孝敬您的，给我留几个人能干活啊，是不是？哎，
7: 你净给我找这麻烦，行，给你留仨人，走了。
6: 就仨人啊？
8: 二牛，二牛，
7: 嗯，
8: 你干啥来了？
7: 嘿，你俩呀，好了，别干了，赶紧换衣服，跟我上洋行看展览去。啊。

0: 拉倒吧，是不是日本人的展览没人看，让我们俩捧场去啊？
1: 走，不去。
2: 不是，我真带你俩看稀罕玩意儿去。
3: 哼，日本人还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0: 你蒙人吧。
2: 不是，鲁汉，你咋说话呢？咱俩一小光屁股长大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就你这鸟样，能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2: 我跟你说，我真是带你去看鸟。
3: 啊？看啥鸟？
2: 一只会说话的鸟呗。
3: 哎呀，这不就是只八哥吗？
2: 你不知道别他妈瞎说，还什么九哥呢？我跟你说，那是对成了精的鹦鹉。我这么跟你说吧，哎，我不跟你说，你要是见过这种鸟，我他妈是你儿子我。
0: 哎，那咱们去看看。
2: 就是嘛，你俩赶紧换。哎呦，瞧你俩这样。要不跟我上特务队混个一官半职的？啊？
0: 呸！看你那鸟样吧。
3: 哎，罗汉哥，咱真去啊？
0: 去看看去。
4: 什么东西啊？
5: 这是
6: 啊？
5: 没见过呀！
6: 这鸟没见过呀！
0: 哎，二牛
2: 啊，
0: 二牛，你让俺看啥来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鸟呢？
3: 就是那鸟呢？
2: 鸟，那鸟平时就挂在这儿啊。那我给你问问，咋没挂出来啊？
0: 不不不，
2: 太君，这人都齐了，这鸟呢？听懂中国话。太君，那鸟，周志齐山，周志齐山，你这，哎。
7: 鲁汉，
0: 哎，强哥，
3: 嘿，强哥，
7: 干啥来了？
0: 是二牛带来看展示会吗？
3: 哎，说是有两只会说话的鸟啊。
7: 哎呀，压迫鸟有啥看头啊？
3: 是，
0: 强哥
7: 啊，
0: 俺找你好几天了，就想跟你认个错。等俺呐攒够了钱，好好请你喝一气儿啊。
7: 弟兄们之间有啥客气的啊？改天我请你不就行了？说句正经的。这小煤窑干的咋样？
3: 哎，强哥，
0: 他，
3: 你别提了，又脏又累的，还挣不上几个钱。
7: 洋行正缺人呢，过来干咋样？
0: 哎，强哥，有你罩着，过几天俺就来。
3: 哎，强哥，我也来。
7: 那我可等你们啊！
8: 天牛熊哥，海牙姑熊哥，海牙姑。
2: 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鸟丢了，赶紧回去报告队长！赶紧！赶紧！
3: 队长，
2: 什么鸟啊？赶紧回家吧！马上就全城戒严了，鸟丢了，
3: 丢了，
0: 回去吧。
9: 洋行血案还未查清，又丢了鹦鹉，你作为特务队长，该如何解释？
10: 请太君放心，我发誓一定要尽快捉拿案犯。
11: 我不想听你发誓，
9: 只想尽快看到你的成果。
10: 报告太君，据掌握情况看，偷鸟盗贼武功超群，定是那飞贼李九所为。
9: 李九，
0: 队长都来了，
10: 都给我听好了。第一组去陈庄路口，
12: 是。
10: 第二组去六孔桥，
12: 是。
10: 第三组去大洋街，
12: 是。
10: 剩下的人跟着我去枣庄车站稽查偷鹦鹉的匪贼。
13: 是。
12: 是。
10: 走。
2: 队长，那我今天就不去了。
10: 为什么？
2: 今天我生日，我得赶紧回去。
10: 我是丁二牛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过生日啊？你没看见太君发火？丁二牛，我告诉你，如果找不着鸟，我们俩都他妈完蛋。
2: 不是，我
10: 跟我走。
2: 妈的，蛋糕吃不着了。

0: 现在开始搜查了。坐边走，坐下。
1: 哎，几位
2: 坐下，
1: 这是二等车厢啊。
3: 去你的吧，什么他妈二等车厢，老子搜查皇帝丢的鸟，耽误我正事，我他妈毙了你。开什么开啊，都坐好了。
0: 坐好，
1: 坐了，
0: 给我仔仔细细搜，
3: 给我搜仔细点，上面上面给我好好看看。
1: 坐下。
3: 队长，我看这
4: 别费事了，我在这儿呢。
0: 哎，说你呢，
3: 说你呢，
0: 你是干什么的？
4: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呢。
3: 林九，他就是飞碟林九。
0: 李九，你就是飞贼李九啊？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偷了皇军的鸟，还敢来这儿显摆？鸟呢？那把鸟叫出来吧。
4: 想要鸟，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0: 给我上！
3: 给我上！

0: 牛，给我上！给我上啊！
1: 我不行，我
0: 上！
1: 你上！
0: 你怎么做？

君点了名，鸟和人都要活的，你他妈知道不知道啊？

0: 你们居然抓不住一个飞贼，你们饭桶的大帝。
1: 太君，那个李炯确实非常厉害，他的武功大大的高啊。
0: 混蛋，从现在起你要密切注意江湖人物，要尽快查找到李炯的线索，明白？
1: 是，
2: 明白。
1: 是，太君，

0: 长时间不回来。
1: 我前些日子一直都在枣庄寻找红杏的下落。
0: 真是难为你了，九哥。这件事情我该怎么谢你呢？
1: 又说傻话。
0: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
0: 嗯。
1: 什么日子？
0: 四年前的今天，我们两个。
1: 啊！哎呀，对呀、啊，四年前的今天，我被韩福渠一路追杀到戏院，多亏了你和你的师父冒死相救，我才躲过了这一劫。为李九才有今天。今生今世，
0: 哎，别这么说。我落难到临城，你不是也一直照顾我吗？
1: 好，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啊，猜猜我带什么东西来了？
0: 嗯，什么？
1: 闭上眼睛等着我。
0: 嗯。
1: 哎，不许偷看啊。子玉。虽然没有找到红杏，却把这个给你带来了。
0: 这真是我师父养的那对鹦鹉啊。
1: 对，
0: 子玉，啊，红杏，哦，红杏，呜呜真没想到啊，一年多了，他们竟然还活着呢。九哥，
1: 嗯，
0: 我就是随便说了一句话。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在心里？你为了他们，一定冒了很大的危险吧？
1: 只要是子玉喜欢，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也会想办法给你摘下来。可惜啊，四年前你送给我的荷包，我来的时候不小心掉在火车上了。
0: 荷包丢了没有关系，只要人在，我就有依靠了。
1: 啊、
0: 九哥、
1: 嗯，
0: 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1: 想什么？
0: 我在想你的花轿。

0: 九哥，难道你？
1: 子玉，你应该知道，我李九这么多年独来独往，闯荡江湖，出生入死，说不定那一天我这颗脑袋上……
0: 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
2: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

0: 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
1: 大爷，我剃头。
0: 剃头？
1: 我头上有疤。
0: 血浓生疤几颗？
1: 皮毛遮疤，两大一小。
0: 哦。

0: 笑啥呢？
1: 哎，上级已经批准了咱的计划。
2: 开玩笑？
1: 开啥玩笑？
0: 哎呀，
2: 太好了！
0: 我现在就去找弟兄们。
1: 哎，着啥急呀？我跟你说，以后咱发展队员要自信啊，宁可少，不能滥。
0: 嗯，想一块儿了，想一块儿。哎，最好还能扒火车。
1: 说的对。
0: 太好了。
1: 哎，卢汉小坡可以。
0: 小坡行，小坡知根知底儿，从小看着长大的。卢汉吧，他爱喝酒，会不会误事儿啊？
1: 哎呀，谁还没个毛病啊？这家伙性子耿直，我看就算他一个。
0: 行，行。
1: 哎，彭亮也可以。你看啊，会扒火车，还会开火车，这在枣庄是数一数二的，还有功夫。
0: 好是好，你想过没有？他是李九的徒弟，他能来？
1: 嗨，我去找他，他肯定来。
0: 那当然好了。哎，还有一个人不雄。
1: 谁呀？
0: 会飞道定的那个林中。想一想。
1: 林中。
3: 哎，你要干啥？你刚从牢里出来，你还要去赌啊你？
4: 就因为吃两条线被抓，再不赌，靠啥吃饭？
3: 红哥今天上午给你的钱，你全输光了，你还想干啥呀？
4: 不是又想翻本吗？
3: 翻本？你这个挨钱刀的，你啥时候翻过本啊？
4: 我林中不能让弟兄们养着，撒手！哎呀，
3: 不行！哎，你不能走啊！哎呦，我好命苦啊！
5: 那边。
6: 刘掌柜，你看值几个钱？别动我的包！
7: 你小子装什么蒜？告诉你，昨晚皇军丢了一批货，有人举报是赌场一帮人干。我告诉你，老子执行公务，你放明白点儿。
6: 凭啥动我的包？
7: 你
8: 过来，哎，快快吧！哎，
6: 你得打开，我凭啥打开？
7: 哎，有啥东西让皇军看看？只要没有皇军要找的，不是啥值钱的玩意儿。
9: 太君，那我就开始收了。
10: 一把无盖铜壶，当前5毛；一只缺耳的旧马蹄表，当前1毛5。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小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谁

0: 眼睛有一点刺感觉，妈妈却无声。
1: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2: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0: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1: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3: 我是不是生病了？
4: 你并不孤单。
5: 妈妈，
6: 宝贝，
7: 宝贝，

0: 住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悬崖勒马，真假难分。
2: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4: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5: 不是生活，是生存。
6: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1: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6: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一张没毛的电炕糊皮当前两块五，一共是2.95。
1: 哎，小队长，这小子是毛猴子，坐过牢，家里这些破烂他都能拿出来卖，你说他能不偷皇军的货吗？啊，再说了，就算他没偷，肯定他也有同伙，他一定知道是谁干的。
2: 走吧，
3: 走，
2: 快点，
3: 快点，
4: 站住，
1: 带走。
4: 对，
5: 站。

0: 拆一番呢、啊，今儿就开始收工了啊！
1: 好，
2: 哎，好了，
3: 好，
2: 对了，对了。
0: 哎，强哥，
4: 强哥，
0: 林中，怎么回事？
4: 特务队追我，奶奶的！有谁敢欺负我林中兄？

0: 你，我拧下他的脑袋。
1: 陆凯，别莽撞，干活去，走，别待着。
2: 走。
0: 哎，看见有人跑过去没有？
3: 没有。
2: 我说好了，都别干了，别干了，叫你别干了。对了，
0: 按我说的，
2: 我说你
0: 快去啊，
2: 到里边走，
0: 快走，
2: 快点。
0: 可你们干什么来了？
2: 这是啊，
1: 谁让你们歇工了？
0: 这活没法干了。
1: 谁让你们歇工了？我再给你们说一遍，金山大掌柜交代了，这活必须10点钟以前干完。
2: 哎，谁他妈在这发号施令的？把人都给我看好了，老子还没有话呢。
4: 哟，
1: 张队长来了，您辛苦了。跟这些下苦力的人，这不当的。
4: 有个毛猴子跑到你这儿来了，你知道吗？
1: 毛猴子？你亲眼看见毛猴子跑到货场上来了？
4: 对面就是皇军的炮楼，其他的路也堵死了，毛猴子只能往你这儿跑。
0: 俺就是毛猴子，你敢撞俺？你
1: 张队长，我跟你说啊，我一直在这盯着呢，我就没看见毛猴子。不过你别着急，我给你问问啊。弟兄们，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大家配合一下。看见毛猴子了吗？
5: 没有
1: 的话就干活去吧，谁也不许动。一个个够查，站住。张队长，不行啊，金山大掌柜让我们10点钟必须把活干完，金山大掌柜的话谁敢不听啊？张队长，金山大掌柜厉害呀，谁也惹不起。
4: 什么金山大掌柜呀、啊？哼，宋齐太君要是不死，哪有他的份儿
6: 啊？大个杨，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4: 太君，刚才有个毛猴子跑到这站里来了。
6: 毛猴子？我看你才像毛猴子。八嘎呀，
1: 金山大掌柜，听我说，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别耽误干活。
6: 滚！
1: 哎，是，快走，
4: 都干活吧啊，干活，
6: 干活，
1: 来
6: 啊。
7: 好枪法，兄弟，真不愧是九哥的徒弟。以后有啥打算？
8: 洪哥，说心里话，我真想投奔队伍，真刀实枪的跟小鬼子干上一通。
7: 好，兄弟啊。以后咱弟兄一起合伙干，你说咋样？
8: 洪哥，大洋行不是咱们一起干的吗？洪哥，今后只要你挑头，上刀山下火海，我绝不含糊。
7: 你真有这个决心？
8: 当然有。
7: 不怕死，
8: 洪哥，你说啥呢？
7: 好兄弟，以后咱一块干。
8: 行，一块干。
0: 日子没法过了，干也是死，不干也是死，
9: 穷死、饿死、逼死，全是死，还不如咱们想想办法，和这帮狗日的拼了。
1: 林中，你以后想咋干？
9: 还能咋干？两条线呗。
0: 对，咱绕着两条线，小鬼子来了，咱就猎他，猎到一个够本，猎到两个，咱赚一个。
1: 单干。就像你捏的饭碗，吃不长久啊。
0: 那你说咋干？
1: 合伙干咋样？烧火拨葱，各管一工，

0: 发烧的，有扒车的，也有销货的。最最重要的是，弟兄们要抱成一团啊！
1: 奶奶的，句句话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2: 对呀，梁山好汉也是这么干的。
0: 咱可说好了，要干，弟兄们得心得齐啊！
1: 谁心不齐，不得好死。
2: 谁领导？
0: 红哥。
2: 红哥，
1: 俺服的就是红哥呀。
3: 弟兄们，上有天下有地，今天咱六位弟兄在此结义，我刘宏把酒问世，只要我刘宏有一口吃的，就绝不会让弟兄们受委屈。
0: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誓死不当亡国奴。
4: 谁要是背叛了众弟兄，五雷轰顶，天诛地灭。
5: 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6: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7: 我是各位哥哥带大的，你们就是我的生身父母，以后你们让我小坡干啥我就干啥。
4: 红哥，你说干啥吧，俺鲁汉绝不装熊。
7: 对，
4: 谁要是装熊，谁就是孬种。
7: 对，
4: 红哥，
8: 你说啥干
4: 干吧。
3: 搞车，搞枪，打鬼子。
9: 好
10: 好，
9: 打鬼子。
11: 来，给我，
12: 都别给我装熊了啊！嫌我太大的，下都给我翻边去。
13: 好，
12: 大点声往里边放，快点！来，
14: 给我，
15: 给！
16: 哎呀，接着！
17: 哎，好！
12: 快点！
4: 这边货都齐了。
12: 来！
0: 去吧啊！
4: 好。
12: 王四，
0: 谭兄。
12: 你的大大的能干，好的很。
0: 他觉得催得紧，不干不行。
12: 老西，冯曼。

0: 两挺机枪，16管步枪，几十箱子弹，
1: 没错，
0: 搞他一家伙。
1: 哎，我再给你提个醒，这是孟关车，跟其他山不一样，四处光秃秃的，根本没法上啊。
0: 你放心，我自有办法。
1: 哎，这回是个好机会，咱千万别错过了。嗯，没错呀。 我真想给你们一起去啊，可是晚上我得接客车，哎呀，烦死了！
0: 你就别去了，我叫彭亮他们跟我一块去。
1: 嗯，好啊，好。哎，记住，我在装武器的孟贯彻的车门上画了个三角，嗯，千万别忘了。
0: 我记住了，
1: 我得赶紧走了，要不他们怀疑我啊！
0: 哎，这回可一定要搞准了，千万别让上回。
1: 哎呀，咋会可能啊？万一有啥变化，我让林中来通知你啊。
0: 好。

0: 小波，
1: 红哥，
0: 快
1: 来！哎呀，哎呀，快坐。红哥，没事吧？
0: 没事。

0: 红哥，还是机枪呢？
1: 咋样？好，走，拿着枪找他们去。
0: 哎。
2: 齐了吗，鲁哥？全齐了。
3: 彭亮，
2: 红哥，
3: 红哥，
2: 来来来，红哥，扔下来的我们全都捡回来了。
4: 奶奶的，以后有了这玩意儿，俺就不怕小鬼子打乱枪了。
1: 哎，我跟你们说，咱们扒火车背长枪不方便，

0: 有了这些长家伙，咱换这些短家伙，这样咱就可以跟小鬼子对着干。
1: 红哥，红哥，
2: 林冲，
1: 红哥，坑已经挖好了。
3: 好，
1: 兄弟们，把这些枪支和弹药全埋起来。
3: 好，
1: 好，
0: 来来来来。
1: 来来
0: 来
1: 来
0: 来
1: 红哥，鬼子的巡盗车来了，
0: 把机枪给我，还有弹夹。

0: 咋就不打他狗日的？
1: 我也想打，可是惊动了小鬼子，咱这些枪支弹药咱往走带，
0: 这
1: 赶快走
0: 啊，走吧走。
2: 来
3: 来来来，
2: 搭把手。
4: 强哥，一车一毛四，弟兄们都说啊，这多亏强哥在金山面前说了话。
5: 哎，好好干活吧啊，咱灌盒好钉的。

0: 随时二头过来。
1: 太行，我是二头。
0: 先顶嘴，走。

0: 回事？
1: 哎呀，宪兵队把二头给抓走了。
2: 什么？嘿。

0: 人都跑掉了，王三，王三，宪兵队，打个鸭喽！太秀，总共是56件货，我们是一件不少的，通通装上了吃。哎，撞车的时候，小岛太君一直在呢。
1: 师弟，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而且我还签了字。
0: 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56件，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王三，王三，王三，大长官，你看看这算？冈村君，你太不友好了，你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呢？那些狐狸都跑光了，都跑光了，货场瘫痪了，瘫痪了，洋行也瘫痪了。
2: 少佐，这批军火不可能在枣庄被窃，已经出了我们的管辖区，而且是丢失在路上，谁又敢保证不是八路所为？我看少佐可以不予理睬，不然的话，以后这种事出了，都会往我们身上推，那可就麻烦了。
3: 王总，跟我的回去，这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的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走啊，王总。这，你的不要生气。
0: 我得马上派车送你和大掌柜回洋行。嗯，
4: 派车你就不必了，你把王桑还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走了，王桑。哎，我可是一门心思为洋行啊！我宪兵队他天天怀疑我，
0: 你听我说，王桑，
4: 亲戚朋友都指着。

0: 你怎么骂我是汉奸呢？啊，我知道，我现在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两头受气呀！
1: 我明白，
2: 大掌柜，咱得凭良心呢，是不是？
0: 我明白。
2: 这活简直没法干了嘛！
1: 王三，你得发脾气的不要，今天的货务必要发走，你得快快组织你的兄弟装货吧。
2: 大掌柜，我绝对不是冲你啊。
0: 我王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清楚啊！我知道，我明白。
1: 我是个要脸面的人呐，
0: 谁面对他太欺负人了吧？太欺负人了吧？动不动就把我弄去审下，动不动就把我弄去审一下，我当着弟兄们今后咋干呐？弟兄们会咋看我呀？没法干了，大掌柜。王嫂，你的为人我得大大的了解，你做事情一贯小心谨慎的，不会出错的，出错的统统都是他们宪兵队。王嫂。
1: 我得向你道歉，大掌柜，你千万别这样，我绝对不是冲你，主要是这活他干着，我气呀，没法干呢。
3: 王三，你得不要走，你说过，我们是好兄弟，穿一条裤子嘛，啊，
0: 拿着吧，给你。干什么呀？
3: 啊，大掌柜。
0: 我是出这个吗？我得明白。强哥，强哥，程哥，你啥时候回来的？
3: 干啥呀？慌慌张张的。弟兄们跑得急，衣服都忘拿了，回来取衣服。
0: 取啥衣服啊？告诉弟兄们，没事了啊。
3: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0: 把弟兄们都给我叫回来。这钱呢，给弟兄们发了，赶快装车。
3: 好，回来。
0: 别给我玩手脚啊！哎，你放心。
3: 嘿，王三，狗朋友，
0: 大掌柜，咱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啊！我要是找到比洋行好的活，等我离开洋行的时候，你可别生气。
3: 你开什么玩笑嘛？
0: 啥事啊？
3: 红哥，是我。
4: 红哥，怎么样？前面鬼子的巡逻队赶过来了，路全给堵上了。啥？哎，
5: 红哥，离这不远有个村子，咱去躲一躲，
4: 躲个鸟啊！咱们有枪，咧着狗日的。
5: 你给我闭嘴！
4: 哎，
3: 红哥，
4: 鬼子赶过来了。你们听着，你们几个到坡下去躲一躲，千万别出来。
3: 红哥，
4: 我把鬼子引开，听我的。
6: 那个人跑进了小树林，包围小树林。嗯，在那边。

们为你招魂喊路了。

0: 太君，明天要出殡了啊！今天半夜三更，叫叫魂，喊喊路，是俺们枣庄这儿的风俗。太君，你看俺们这些人可都是良民呐，良民。
1: 太阳公。

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呢？是你们杀了他，他现在死了还不得安生啊！

0: 大嫂，谢谢你救了我。
1: 你快走吧。
0: 哎，
1: 等等，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我跟你说，咱那批枪支弹药已经安全地运进了山里。
1: 真的？
0: 当然。
1: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两天呢，我正为这事操心呢。啥呀？拿出来看看呢。炉子。从哪儿弄的？给我的？
0: 张司令奖励我的。
1: 没奖励我一把？
0: 下回。哎呀。哎，我跟你说，这回送枪支弹药，半道上让小鬼子发现了，差点出了事儿。
1: 真的？
0: 幸亏个大嫂把我给救了，不然我就见不着你了。
1: 你说清楚到底咋回事？
0: 这事儿先不说了，咱说正事。张司令告诉我，让咱在枣庄尽快的把队伍拉起来。
1: 好。
2: 红的起救了。
3: 老弟，我马上来。
1: 哎，这是啥弄啊？
0: 你先给我藏起来。
1: 哎哎，嘿。
4: 港村，哎，太阳失望了，两行血案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军火被劫事件，你是怎么向山北将军宽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5: 长官，

0: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批军火是在途中丢失的，已经离开了我的防区，不是我的责任。
1: 离开你的防区，可还在我的防区？

0: 政治的下落。
1: 明白。嘿。
2: 太君请。
3: 太君来查良民政。
2: 哎，太君。
4: 你的什么的干活
2: 啊？太君，这是俺侄儿，是帮俺烧焦啊。
5: 对对对，我是烧焦的。
4: 梁民政。
5: 啊。
4: 你的枣庄人、
5: 啊、是，我是枣庄人。
4: 你的说谎。你的不是枣庄，山里来的。
5: 太君，我确实是枣庄的，这梁民政是新办的，我刚回来。
4: 你的是八路？
5: 哎，不不不不，太君，我是大大的梁民，大大的梁民。太君，我真是大大的。
6: 太君，你怎么来了？走走，屋里请。爹，弄碗鸡蛋啊。娘娘，屋里请。
4: 爸，你的家？
6: 对，这是我家。刚才那是我爹，这个是我表哥。出苦力的
5: 啊！是是，太君。
6: 太君，屋里请，屋里请。
4: 开路。
6: 哎，太君，以后常过来呀。
7: 哎，方林嫂，方林嫂。哎
8: 呦，
7: 你看
8: 六子，
7: 这是男人干的活，给我吧。
8: 哎，不用不用，两步路就到家了。
7: 嫂子，这方林大哥办丧事的时候我又没在家，这点钱啊算我一点心意。
8: 哎，这哪行啊，你也该娶媳妇儿了，自己留着用吧。
7: 哎，嫂子你看。嫂子，这乡里乡亲的不算啥，再说娶媳妇儿也不差这点钱啊。
8: 哎，不行不行。
7: 拿着拿着拿着啊。
8: 哎哎，六子，
7: 哎，咋了？
8: 你常在外面跑，替我打听一个人。
7: 啥人？
8: 嗯，这个人高高的个子，四方大脸的，眼睛特别有神，30岁上下，两条浓眉毛。
7: 嫂子，你找他干啥？
8: 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7: 报仇？
8: 嗯，我打听了。就是高进斋串通日本人，害死了我们家方林，霸占了我们家林城的房子，我要让他们不得好死。
7: 嫂子，他叫啥名字？
8: 叫啥名我不知道。
7: 哎呀，没名没姓的，我哪儿打听去啊？
8: 哎，那你说咋办？
7: 哎，嫂子，这事找我师父，他一准给你办了。
8: 你师父？
7: 啊，就这点事儿，我师父撒泡尿的功夫就给办了。不过他得收钱。
8: 收钱
7: 啊？
8: 这也是啊，这么大的事儿不能让人白干，要多少钱呢？
7: 嗯，嗨，要是看我的面子，10块大洋肯定够了。
8: 行，就这个数。

0: 啊，大嫂，
1: 回去吧，
2: 啊，
1: 回去。
3: 娘，我要冰糖葫芦。
1: 你怎么不听话呢？
3: 我要。
1: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3: 我要冰糖葫芦。我要。
1: 凤儿，娘跟你说过，娘攒钱是为了给你爹报仇的。你难道忘了你爹了吗？
3: 娘，我再也不要冰糖葫芦了。
1: 要是个男孩就好了。

0: 哎呦，大嫂，给孩子拿串冰糖葫芦吧，这新蘸的啊，
1: 娘，我想吃冰糖葫芦。
0: 来来来，
2: 不了，
1: 不要，
2: 娘回去给你做好吃的啊。
0: 一串吧。

0: 哎，老洪啊，这两天小鬼子抓人都抓疯了，你哪儿别去了，还是跟我爹在家烧焦吧啊。
1: 强子，我看你还是想个办法给你洪哥找个事儿干吧，这样下去成天叫人提心吊胆的。你洪哥要是有个事儿干，到时候日本鬼子来查咱也不怕。
2: 老爹说的对，看来咱得弄个固定的事干。
0: 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你说咱弄点啥事儿呢？
1: 咱枣庄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咱后院闲着又有现成的焦池，收拾收拾给你洪哥办个炭厂。
2: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看啊，咱枣庄到处都是炭厂，咱要是开个炭厂，又不显眼儿，又有了事儿干，咱还不耽误办大事儿。
0: 嗯，哎，行啊，爹。这个干炭厂人手是不缺，可是去哪儿弄本钱呢？啊，吃这个？
2: 对，咱就吃两条线。
0: 哦。听说最近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枣庄，我正在查具体发车时间呢。
2: 好，那你抓紧打听。现如今，粮食最好换钱。
0: 不过有点麻烦事啊，鬼子加强了巡逻，货车刚走，后面就跟上了天价车，你说烦人不烦人？
3: 那要是这样，我们就是弄些货也来不及拿走啊。
4: 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
5: 拖住？那鬼子听你的，

0: 亮子，亮子，
1: 好像是黄二那小子。
0: 亮子，你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了。
2: 红哥，我出去看看，
1: 你去吧。
2: 二喜，你咋来了？
0: 我去你家找你，街坊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寻思着你八成又在废窑里练枪了。
2: 哎，没有。哎，你找我有事儿
0: 啊？哎，亮子，我舅舅说明晚有一辆鬼子的运粮车。
2: 真的？
0: 啊。哎，亮子，我听窑里好像人不少啊，你和他们天天在一块儿，是不是拜把子了？
2: 你问这干啥？
0: 亮子，我也想入伙。
2: 你，
0: 亮子，你给说说。哎，你给说说呗。
2: 那行，你先等会儿啊。
0: 哎，

0: 亮子，侯二喜这个人靠得住吗？
1: 人还算够义气，也敢做敢为。
2: 不行不行不行，这小子好吃懒做，私心重。
3: 就是，鲁哥说的没错，侯二喜贪财，每次搞车的时候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手脚也不干净。
2: 洪哥，你走了以后，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兄弟们的，天天偷鸡摸狗，不管什么人他都偷，枣庄的人都把他烦死了。
3: 就是啊，

0: 洪哥，这黄二喜是有一身臭毛病，可是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说他，他会听的，也会好好干的。再说了，车站打齐老张是他舅舅，过去也帮了我们不少忙。洪哥，就收他吧。
1: 把他叫进来。
0: 哎，
2: 这，我说你，洪哥，俺把话放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会捅出娄子来的。
3: 哟，弟兄们都在这儿呢，我，洪哥，你真的回来了？亮子，你太不够意思了，洪哥回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嘿，洪哥，你看我，
1: 二喜，
3: 啊，
1: 既然你把我们当成兄弟，那我丑话说在前头，一旦你入了伙，败了靶子，那就得跟弟兄们出生入死，你敢吗？
3: 敢，不敢是孬种。
1: 为兄弟两肋插刀，你不怕死？
3: 不怕。
1: 不背叛弟兄，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能做到吗？
3: 洪哥，你放心，如果我黄二喜哪天坏了规矩，就让弟兄们乱枪打死。
1: 好，
3: 发完车了。
4: 哎，舅，
5: 哎，
3: 舅舅，
4: 你这个熊孩子又来干啥来了？
3: 舅，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啥事儿啊？
3: 舅，今晚不是有一辆小鬼子运粮车吗？你给帮个忙。
4: 你整天这东游西逛，没把你娘给气死？你还能搞什么车呀？
3: 舅，我又入伙了。
4: 入伙了？跟谁呀？
3: 我刘洪哥呀。
4: 啊，刘洪他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哦，
3: 舅，我刚刚入的伙，你就给个面子啊。等发车以后，你拖住小岛就行。这是王强让我交给你的10块钱，让你呀拉着小岛去喝酒。
4: 行，跟着刘洪、王强他们干，这个忙我绑定了。
6: 哎，再多活点。
7: 把那椅子给我。
0: 强哥，可靠的都来了。弟兄们说，一车货2毛钱，这事儿天天都愿意干。
8: 华子，干得不赖呀！啊，
9: 弟兄们辛苦了啊！哎。
10: 哎，
9: 趁手上多抹点椅子。
10: 哎，好，
9: 省得吱吱扭扭让鬼子听见不是？弟兄们，
0: 多抹点，
9: 多抹点啊！
10: 快些啊！
11: 哎，好。强哥，那边都准备好了，红哥让你赶紧过去呢。
9: 小波，你可给我盯住了，弄好了赶快过去。
10: 哎，
9: 华子，放点心啊！
10: 哎，好，弟兄们，快点，
11: 快点，
10: 快点，
11: 咱们赶在火车来之前啊，把车赶紧弄过去啊！
10: 哎，好。

0: 太君，太君，我得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到馆子里眯起眯起。
1: 我的，寻到的，公事的有，喝酒的不行。
0: 太君，听说你的酒量大，今天晚上我得跟你比试比试。
1: 哟西，张，你的酒量的不行，我不和你比。
0: 馆子里的烧鸡，打他的。

0: 流行 City Work， 在郑州，它的意思就是悠。
1: 没事了，你就出去游游。
0: 金秋的风里裹着甜柿的凉意，我们让偶遇做向导。第一站，油画厂创意园。是郑州的老工厂，上世纪80年代郑州家庭用的肥皂都来自这里。如今当再利用成为时尚，油画厂的工业风给城市增添了迷幻的气质。来这儿不用非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儿，拍照喝茶或者伞下听雨偷个闲。下一站平等街。平等街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平等着对待着每一天。今天它就下雨了。穿过这条小路，我们用5分钟就从现代走进了历史。一头是现代的车水马龙，另一头是古郑州的历史城墙。这条街衔接了城市的古与今。听闻坐落在这里的孙氏梨园曾种有300多棵梨树，就连慈禧太后悠到这儿也会摘一颗甜梨尝尝鲜。商城遗址的老城墙3600年如一日的跟每一天说你好。悠在家门口的慢时光，就是用0.5倍速播放的假期生活。
2: 汪国真的诗里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可回家的小路却总被我们忽略了风景。
0: 在郑州的一天可以是小长假的每一天。
3: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4: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5: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4: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3: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6: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5: 想过，没有后路。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有，
1: 有，
2: 哟西，开路！

0: 亮子哥，
1: 不用了。
2: 哎，亮子，让我开会。
1: 哎呀，你小子又跑我这来，过程也来了啊！
2: 没办法，弟兄们闹饥荒，让我帮帮忙。
1: 啊，哎，亮子，悠着点啊！
2: 放心吧。

0: 亮子
1: 啊，
0: 我看你打小就喜欢开火车，可是去年小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
2: 哎，他娘的，看见鬼子我就有气，不如吃两条线痛快。
0: 是啊，我要不是托儿带女啊，我才不给鬼子当差呢。

0: 小坡，
1: 哎，二喜哥回来了，哎
0: 哎，快点装车啊，哎哎，快点快点啊，
2: 这还有，
0: 快点快
2: 快
0: 快
2: 快快快，
0: 来来，快点啊，哎，
2: 往那边走，
0: 哎，哪庄呢？
2: 快点快点，哎，动动快点，哎，
0: 你们把东西放下，
1: 哎，二喜哥，
0: 把东西放下。站住！
1: 快点！
0: 给我放下！你，哎
2: 呦！奶奶的！你躲开我！为什么？哎呀！
0: 好啊！你这溜子，你这龟孙子，敢抢我们弄下来的货啊！
1: 这是我和六子哥弄下来的。你黄二喜没瞎眼吧？
0: 你放屁！没我们控制车头捡钱吃素，就凭你们那两下子，还能弄下这些东西？长三只手还差不多。
2: 你找揍啊你！
3: 二喜，
1: 就是
3: 咋了？谁要答案早证人啊？啊，
0: 鲁哥。啊，铁六子这龟孙子抢咱们蟹的货，
2: 胡说！这两条蟹不是你们枣庄人独家吃的。
3: 好你个铁六子，上回销货的事儿，俺还没跟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抢东西，俺放不过你。
2: 你想咋样？啊，
4: 不过住手！
0: 他们抢咱们蟹的货，
3: 去了。
2: 红哥，这
5: 兄弟都是吃两条线的。谁都不容易啊，别为了这些粮食伤了弟兄的和气。这样吧，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刘子这一袋你也扛走。
2: 红哥
5: 去了。
2: 红哥，这
0: 红哥，
6: 兄弟，红哥都说话了就别磨蹭了。
2: 红哥，那就谢谢了。嗯，走。
1: 哎哎哎，走，
2: 红哥，不能便宜了他们。
5: 行了，巡道车马上就到了，赶紧装车走人。

0: 六子高，我看红哥呀，真够仗义的。
1: 那是，红哥跟我那是啥关系？就差磕头了。找机会啊，我得好好的请请他。
0: 六子高，等这批货销了，卖了钱，你可该下蓝丁的功夫了。晚了就让彭亮抢走了。
1: 等销了这批货啊，我先带着蓝丁买他喜欢的东西。走，好。

0: 这次劫车呀，货搞的是最多，一下卖了700多块钱。咱们正好7个人，我估摸着最少每个人也得分个100来块钱。
1: 啊，那费钱了。二喜的，
0: 哎，还是强哥对我好啊！
1: 我看你们俩的啊，小凤，
0: 哎，
1: 你的，龙哥，你的那份，嗯。

0: 就40啊，是，咋这么少？算错了吧？王强，那小头留给俺们，那大头呢？啊，是不是你自己揣起来了？嘿嘿，大头留下了，我不让王强分。
1: 为啥？
0: 为啥？都是自家兄弟，我还不清楚啊。有了钱，你们不是去赌，就是海吃海喝，这样不行。
1: 洪哥，不分留着干啥？
2: 留着抱窝啊！
3: 对，说对了，我就是想让这些钱抱窝。我跟王强商量好了，决定办个炭厂。
1: 炭厂？办炭厂？
3: 炭厂？
0: 对，
3: 这样啊，大伙也就有了正经事儿干。
1: 洪哥也是替弟兄们着想，考虑的长远，在座的都没有固定的事儿干，老聚在一起，时间长了。
4: 鬼子能不起疑心？
1: 办个炭厂，好打掩护啊！
5: 王强说的对，截留下来的钱，每人算一股，这叫做合股搞扩大。
1: 哎，这主意好啊！我觉得行。
4: 哎，洪哥，我同意。
0: 卢汉、林中、黄二喜，你们看呢？
1: 洪哥，俺听你的。
3: 洪哥，咋都行啊。
4: 好。
0: 洪哥，好是好，可是这钱以后怎么花，是不是得让兄弟们心里有个数啊？大伙放心，俗话说得好，账目清，好弟兄。以后兄弟们在一起办事啊，都要光明磊落，不能藏着掖着，啊？
1: 嗯，
0: 好，既然大伙都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那我就分分工，王强，明天你去办执照。
1: 哎，
0: 卢汉、林中。 你们俩去中信公司进煤。
1: 好，
0: 彭亮
1: 啊，
0: 你负责管账，还有销售。
1: 好嘞，
3: 哎，
0: 洪哥，
3: 我干啥呀？
0: 是啊，还有我呢。
3: 啊，
0: 你俩，当推销员，顺便负责打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咱是白天开炭厂，晚上瞅准机会，还吃两条线。
1: 好，
3: 哎，洪哥，
1: 那你干啥呀？
3: 洪哥。
0: 恭喜恭喜！欢迎大掌柜光临啊！听我的兄弟常提起你，以后还得多多关照。
3: 哎，
0: 我们是朋友，发财的搭档。
3: 哎，大家都发财呀！
6: 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
3: 太客气了，安利。

0: 里边请，
1: 请里边请。请，希望你们发财打打的。
2: 好，来来来，坐。

0: 们这是刚刚开业啊。太爷，您看，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
1: 今天刚刚开业。
2: 今天刚开业。
0: 您看。
1: 您的里面喝杯酒，咪西咪西，
2: 咪西咪西，
1: 咪西咪西。
3: 姚队长，开路。
2: 您走啊？二喜哥，
4: 他干啥呀？
3: 没事，
2: 走。
5: 我以后啊就不去央行了，华子刚二头啊一定能干好。
6: 华子的只能出口力，和你汪桑没有办法相比。我需要的是像你汪桑这样的，头脑大大的灵活，能帮我发财出主意的。
7: 坐会儿吧，
5: 大掌柜。
7: 哎呀，走好。
5: 其实啊，我是跟你学的，你的脑子啊是狐狸的脑子。
6: 哎，汪桑，你太会说话了。以后你们烧的焦炭，洋行的统统收购。
4: 哟西，哟西，
5: 太谢谢大掌柜了。哎，
6: 感谢的不要。来这边。
7: 哎，走好，
4: 留不留不留不。
8: 不行，这头打不死的日本秃驴，他想拿干股，俺不干。
7: 红哥。咱这不成了给小鬼子干了吗？啊！哼，老子们流臭汗，累死累活，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挣这么点钱，他占20%。
8: 行了，少说几句行吗？
7: 不是，我说的本来就是嘛。哼。
5: 我呀是老公公跨进媳妇房，进退两难呢。老红，你说咋办吧？
8: 这有啥难的？小鬼子是你引来的，你去说呀。
5: 你吃枪药了？从长远看，这不是件啥坏事。
8: 哎，我说你这……
9: 行了行行了。依我看，就让金山占股。虽然探厂的收入少了，可对咱有好处。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把保护伞。以后，咱也便于开展活动。特务不敢轻易找咱的麻烦。依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0: 买冰糖葫芦吧，冰糖葫芦。
11: 娘娘，你看。
10: 来一串吧。
12: 不要。
10: 冰糖葫芦，冰糖葫芦。
12: 小凤啊，回家娘给你做好吃的啊。
11: 嗯，
12: 乖。哎，小凤，你看到凌晨了。
13: 哎，到了，到了，到了。
14: 哎，别忘了啊，把那包递给我。
13: 哎，好，好，来来来，下车吧，
15: 拿着啊，别丢了。
11: 娘包，
10: 冰糖葫芦，来冰糖葫芦了。
16: 下车了，下车了。
17: 买东西。
18: 咱们也到了。
12: 哎，
17: 帮您扫。
12: 啊，是冯大爷呀。小凤，快叫爷爷。
11: 爷爷。
18: 哎，又长大了。你娘俩上哪儿了？
12: 这不去枣庄赶个集，把织的布给卖了。
18: 啊，半年多没见了，你还好吧？

0: 啊，还行。啊，到站了，到我家坐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向您打听打听。
1: 哎，好。哎，今天你叫我
0: 来
1: 就为这事儿啊？
0: 是啊。
1: 哎呀，这连名字都不知道，可就难打听了。你打听这个人干啥？
0: 啊，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1: 报仇？
0: 嗯。
1: 方林嫂，咱这仇是要报，可是得找准人呐。
0: 那人一看就是个有胆识的人，他说他是打鬼子的。
1: 方林嫂啊，依我看你这个仇，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
0: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1: 嘘。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主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

0: 呸，这车上啊尽是东洋货，有罐头、香烟，还有洋椅子。这次搞车多亏了我爸，起初你们还不想要呢。
1: 就你能。
2: 好了，别说了，车快来了。
0: 看，我的消息铃吧。奶奶的，这次咱们多搞点。
2: 好了。

0: 虫哥，你看，你看啊，他奶奶的，裤裆穿这么大个窟窿，差点就让我断后了。
1: 虫哥，现在小鬼子沿铁路每隔几里就修一个碉堡，还在铁道旁的土坡上挖了些洞，强迫老百姓守在里面。洞口外面又扎了一人多高的草靶，一遇到什么情况就点草靶，那对我们吃两条线不利呀。
0: 老百姓守，不坏咱们的事儿。可小鬼子不好对付。
2: 是啊，
0: 咱们枪少，现在只有挨打的份儿。
3: 老洪，趁着咱现在有点钱，先买几支枪。
0: 对呀，买枪，有了枪啊，咱就有胆了。
2: 对呀，
1: 对，洪哥，要不咱们买几支吧。
2: 哎，洪哥，买枪的事儿就交给我吧，我认识一个国民党的兵油子，他那儿有枪。
0: 真有这事儿？
2: 嘿，那还有假，只要洪哥同意，咱俩跑一趟。
0: 洪哥，
2: 洪哥，买吧。
4: 嗯，卖，先付钱，后试枪。

0: 卖？说好了250，怎么只给200了？
1: 哎呀，老兄，你看我们这钱挣的也不易呀。这年头，挣钱如吃屎，花钱如拉稀。

0: 这样，这一次你少要点。
1: 嗯，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钱我会如数给你，不过今天不行。
1: 要不把枪留下？
0: 你说啥？钱我们都付了，还留枪啊？
1: 枪必须留下。
2: 我要是不留呢？
1: 哼，我怕你走不出这个屋。
0: 什么？
1: 想必你是双手飞到钉的黄脸林中吧？
0: 想必你也听说过红哥吧？
1: 嗯，
0: 不瞒你说，我们二位就是替红哥买的枪。
1: 红哥？真是给红哥买的枪？
0: 那还有假？
1: 那50块钱就是兄弟我奉送了。
2: 那50块钱，我林中下次来一定奉还。告辞。
3: 嫂子，
4: 哎，
3: 你托我那事儿啊，我还没跟我师父说呢。
4: 啊，六子
3: 啊，
4: 我总算打听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3: 嫂子，他叫啥名儿？
4: 共产党。
3: 啊，他是共产党？
4: 怎么，你认识他？
3: 嗨，嫂子，这共产党是小鬼子的死对头，谁都知道。
4: 这就对了，你想办法把他给我找来，我想见见他。
3: 哎呀，嫂子，我的好嫂子，这共产党不是一个人，是一伙人。老蒋管他们叫共党，不过谁要是和他们接触了，咔嚓，这脑袋就得搬家。
4: 啊？
5: 哎，买毛线，买衣服，看看啊，来看看啊。看看小姐，
6: 啊，
5: 再看看这衣服，
3: 好看吧？
5: 嗯，你看，
6: 哎，
3: 嗯，这衣服我穿不合适，你买它干啥？
6: 又不是给你买的，老板多少钱啊？
5: 5块钱。
3: 那你给谁买的？
6: 不告诉你。
3: 哎，你又花我的钱给亮子买衣服，这衣服不要了。
5: 哎，你媳妇给你买衣裳，你咋不要啊？拿着拿着，
6: 她不要，我要。
5: 便宜点。
3: 哎哎哎！
5: 先生没给钱呢。
3: 给你给你。
5: 好好
7: 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8: 六子，
3: 师傅，哎。师傅，我可找着你了。
8: 怎么了？
3: 我上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要去上海，我啊有事找你。
8: 有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3: 哎，你要是不去上海，我还不着急呢，怕你一去10天半月不回来，有些事儿不就耽误了吗？
8: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3: 哎，是我和兰妮的事儿。你看兰妮老是向着彭亮，我怕时间长了万一他们俩……
8: 你就是不说，我也不会让兰妮儿嫁给彭亮。彭亮这家伙越来越不像话了，根本不把我这师父放在眼里。
3: 师父，那你的意思是？
8: 师父同意你们的亲事，不过还得过我娘这一关。只要老太太同意了，这事儿就成了。
3: 师父，那咋办？
8: 这样，我娘那儿，我帮你敲敲边鼓，你抓紧找个媒人到我们家提亲。
3: 师父，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这就去办。
4: 没问题，等哪天嫂子给你跑一趟。
3: 嫂子，这点钱你先拿着，给小凤做件棉袄。
4: 你要是给钱我可不管了。
3: 行，那就不给，咱就不给了。嫂子，这会儿兰妮正好在家，要不你现在就去。
4: 瞧把你给急的。走，
3: 哎，
4: 走吧，
3: 走。
4: 哎，
3: 嗯，
4: 等一下，
3: 嫂子，你这又咋了？
4: 嫂子上次让你打听的共产党那伙人，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3: 还惦记这事儿啊？
4: 我当然惦记了，他们能给我报仇，怎么能不惦记啊？
3: 行，只要嫂子把兰妮儿和我的事儿办成了，我豁出命去也要给你找共产党。
4: 嗯，
9: 六子，从小跟妮儿他哥练武，没少在俺家待，

0: 人倒很牢靠，跟妮儿也般配。
1: 我觉得他挺能干，干活也有股子冲劲儿，嘴巴也能说会道的。
0: 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俺也没啥说头。哎，只是这兵荒马乱的，咱不用鼓乐，不用花轿，省得招惹鬼子。初六，下月初六，你叫天六子牵头毛驴来，把俺妮儿接过去就行了。
1: 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了。
1: 那我跟六子说去了啊。哎，
2: 嫂子啊，我丈母娘真的把彩礼收下了。
1: 那还有假？不过人家提了个条件。
2: 啥条件？
1: 人家说了，不用花轿和鼓乐，简简单单办了就行了。
2: 啥？嫂子，不行，这太委屈兰妮了。我田六子好歹也是个爷们儿，这不声不响的娶回来，这算个啥事儿啊？
1: 现在鬼子到处杀人放火，还是小心点好。他娘说了，到日子你牵头毛驴去就行了。
2: 也行，嫂子，那我就听你的。
1: 哎，六子。啊。我让你给打听的事儿咋样了？
2: 哦，我正打听呢，正打听着呢。
3: 娘，娘，
0: 疯丫头，跑出去一上午也不跟娘说一声。
3: 娘，我去杨集听戏啦。哎，娘，这是谁送来的？
0: 是田六子堂嫂送来的。
3: 是不是那个叫方林嫂的？
0: 妮儿啊，再过几天你就要离开娘，有自己的家了。
3: 我就知道她方林嫂可真行啊。娘，我是不会嫁给田六子的。
0: 那咋行啊，娘已经答应人家了，彩礼都收了，你不嫁行吗？
3: 我就是不嫁。
0: 再说了，这事儿啊你哥早就答应人家田六子了，哪能说了不算呢？咱妇道人家懂个啥呀？咱家大事儿小事儿哪件不是你哥做主啊？
3: 娘，你不知道，我哥有他的如意算盘。再说了，我嫁人的事儿谁让他做主了？彩礼收了，我去退。
0: 妮儿，妮儿，妮儿，
1: 六子，明天嫂子去帮你收拾一下，该买的东西嫂子给你办。哎，都快娶上媳妇儿了，还唉声叹气的。
2: 嫂子，我是怕兰妮儿不同意。
1: 这怎么可能呢？都定日子了，她还能不同意？
2: 嫂子，你是真的不知道兰妮儿的脾气啊！哎，我对她是又喜欢又害怕，这心里头啊就跟打鼓似的，七上八下的。
3: 田六子，
2: 哎，哎，嫂子，这疯妮子找来了，我得躲躲躲躲啊！
1: 哎，六子。
2: 兰妮儿，兰妮儿，
3: 站住！
2: 我不站住，
3: 你给我站住！哎呦！站住！
2: 嫂子，嫂子，他，
1: 给我，给我！你这丫头还真厉害，你以后怎么嫁人啊？
3: 你就是替那个死六子送彩礼的人吧？
1: 是啊，是我。
3: 你可真行啊，还说通了我娘。你到底安的是啥心啊？
1: 行了行了，消消气，咱们坐下说。走吧，
3: 谁让你上我家送彩礼了？我说过要嫁给四六子了吗？
1: 哎，你先坐下。你们俩可是从小定的娃娃亲，这怎么能变卦呢？
3: 我不喜欢他。
1: 那你喜欢谁呀？
3: 我喜欢彭亮哥。
1: 彭亮是谁？
3: 田六子知道。嫂子，彭亮哥的本事可大呢，会开火车，双手能使枪，武功又好。田六子有啥呀？只会赌钱，我都打不过。
1: 哎呀，他这是让着你。
3: 谁让他让着我了？他敢杀鬼子打汉奸吗？哼，还想娶我？除非他比彭亮哥强。
1: 哎，你是说彭亮能杀鬼子？
3: 是啊，还有红哥，他们都是杀鬼子的人。田六子连彭亮哥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过。
2: 老子就不相信我比不过彭亮。
3: 好嫂子，我求你了，你现在就去我家找我哥和我娘把婚退了，行不？

0: 父母之命，哪能违抗呀？再说了，你娘也是为你着想嘛。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姑娘家长得又俊，我是担心你被人欺负啊。
1: 看他谁敢！
0: 哎呀，你怎么就不体谅你娘的心呢？
1: 算了，看来也指望不上你给说情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
1: 哥，我问你，让田六子送彩礼的事儿，是不是你给出的馊主意？
2: 问我啊？
1: 嗯。
2: 我还想问你呢，谁让你自己做主把彩礼退回去了？
1: 哥，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田六子，你为什么还逼着我嫁给他？咱娘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2: 嫁给田六子有啥不好？啊，六子哪点配不上你啊？
1: 可我不喜欢他。
2: 你不喜欢的人多了，都是从小惯的坏毛病。我告诉你，啊，下月初六，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1: 你
2: 就这么定了。
1: 哥，我知道你为啥非逼我嫁给田六子，你想让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是吧？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2: 哼。

0: 兰妮儿，鬼子兵去了哪儿？
1: 没进枣庄寨，直接从三道岔开进了煤矿，我没敢再跟下去，就提前跳了车。那么多鬼子进煤矿干啥呀？
2: 就是，兰妮儿，你到底看清楚没有？
0: 我看清楚了。
3: 王强，召集弟兄们开会。
0: 开啥会啊？都窜出去了。
3: 都去干啥了？
0: 发了钱还能干啥呀？夜猫子报喜。
3: 没啥好事儿，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赢了
0: 听说你老兄会飞道钉，你要是能打中我手中扔出去的东西三次，我他妈就算你赢。
1: 林哥，

0: 我他妈看你像八路。
1: 对不起，就别玩了。我看你才想把我去
2: 打打我，住手，打我，我跟三口，你躲开，你干啥了？你拿过来，找死了你！
3: 你去，
4: 二牛兄弟，没事吧？我这几个兄弟啊，有眼无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2: 拿过来，还有没有了？都掏出来！
3: 想造反？
2: 快点掏出来！这是干什么呢？你，
4: 二牛兄弟。拿着，拿着，还给你，没少东西吧？啊！
2: 我他妈记着你！
4: 行了，行了，行了。
1: 阿呸！你看他长得那副汉奸相，狗改不了吃屎。行了，行了，
5: 林哥，咱白忙活了，
4: 都怪他们。
5: 那是。
4: 这样，哪天呢？我请丁队长喝酒啊！
5: 哼，还你够朋友。改天请你上架。
4: 行行行行，
5: 妈的！啊，要不是王强，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在哪儿？鬼子的宪兵队，坐老虎凳，喝辣椒水。
1: 红哥，那狗日的欺人太甚，
5: 人家干的就是欺负人的事儿，你还能咋的？啊，枪都拍在桌子上了，不知好歹，逞能，找死！还有你。平时看你像头闷驴，我还以为你挺有心眼，没想到你也惹事儿。啊，你说以后我还咋敢信你？咋还敢把大事交给你来办？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老黄，都是自家兄弟，少说两句行了啊。弟兄们，老红这个人说话呀，就像火车道上跑的火车，直来直去，是不是？别往心里去啊，以后啊，多长几个心眼也就是了，是吧？啊，没事了啊！
6: 你把刘占贵平领家，别拦着我！
7: 哎，再拦着我打你，打人不去？嗯，
6: 哪有这种不讲理的人啊？吃了喝了还打人？我找你刘占贵平领家。
5: 是王掌柜。
6: 走。
8: 红哥，哎，
5: 王掌柜，咋回事
6: 啊？刘掌柜，看看你这位弟兄，在我店里海吃海喝，不给钱不说吧，还把跑堂的伙计给打伤了。哎呀，刘掌柜，你评评理，我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他们隔三差五到店里吃喝，老顾客了，我好心让他们赊账，但也不能老实的不给啊。哎，刚才呢，我只是让跑堂伙计问了一下，啥时候能结账啊？哎，你看看，鲁爷就恼了，举拳就打我那伙计，
8: 俺就打他一
5: 拳。行了，王掌柜。别生气啊，酒钱还有这位弟兄的治疗费我来付，你看20块钱够。
6: 哎呀，刘老板，算了算了，我不要了，
5: 拿
6: 要了，
4: 红哥给的。哎，
6: 你看
4: 收下吧。
6: 哎呀，还是刘老板通情达理啊。抱歉，告辞了，告辞了。
5: 王掌柜慢走，
6: 走吧，我们走。
8: 酒里掺水，肉里生蛆，我你凭啥打啊？
5: 滚回去！你给我进去！
8: 你凭什么打？凭什么打啊？啊，
1: 鲁哥，
8: 鲁汉吃两条线，半炭厂，汗流的最多，力出的最大。你没多给俺一分钱，俺也没向你多要一分钱。自打从娘肚子里出来，俺就不是那种小肚鸡肠，不是怕吃亏的人。可你红哥总得一碗水端平吧？谁是前娘生的，谁是后娘养的？
5: 哎，少说两句吧。
8: 躲开！你们怕得罪人，俺不怕。红哥，你是掌柜的，抽好烟，喝好酒，俺没意见。可王强他是干啥的啊？他凭啥抽好烟，喝好酒？

0: 哥，我看鲁哥说的有道理，就是亲兄弟他也得明算账啊。
1: 是啊，吃亏咱们也得吃到明处啊。
2: 你们说完了没有？嗯，都说完了没有？

0: 马上滚！
1: 老红，弟兄们说的再不中听，他还是弟兄们呢，别发那么大火啊！弟兄们，我为啥抽好烟喝好酒？以后会给大家伙有个交代的。今天，我想给大家提个醒，无论是谁，都别忘了咱结拜时发过的誓。
2: 我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一起捡过煤壶，下矿挖过煤，扒过火车，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受的那些罪，你们心里最清楚。眼下小鬼子来了，兄弟们又凑到了一起，为啥？就是为了干点大事儿。你们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都干了啥？好，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
0: 老黄，
2: 既然是自家兄弟，也该让他们知道了。我跟王强是山里的八路，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拉一支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
0: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0: 喝酒。吃菜吃菜吃菜。
1: 嗯，吃着呢，吃着。丁大夫，这个小娜，小娜，
0: 不是你这干啥呢？你跟我还客气啥呀？收着，
1: 这是给我兄弟赔不是不是，收下。
0: 哎，你给我收着。
1: 哎，给个面子行不行？
3: 哎呀，收下就收下嘛。嗯，二头是个爽快人，不喜欢黏糊，是吧？
1: 哎，是是是。嗯，
0: 痛快，收下收下。哎，二头，
1: 嗯，
0: 放心，那俩兄弟那点事儿，今儿在这儿了了。啊，
3: 二头啊，你今天交我们家二牛这个朋友，那可真是没交错呀！来来来，
0: 来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
3: 干
0: 干干啊！别客气啊，别客气，吃吃吃。嗯，
1: 丁队夫。我派人找了你好几天，都找不着你，你忙啥呢你？啊，
0: 嗨，我跟你说啊，
1: 嗯，
0: 专区和省里的黄军头那是来了一波又一波，
1: 干啥来了？
0: 要有大行动了，
1: 是不是啊？
0: 哎呀，
1: 啥行动啊？
0: 这次黄军嘴挺严，我也不知道。你说这给我弄的，这吃个饭都没时间，啊？你说。这陪完你这种酒，我马上就得走，紧急任务。
1: 哦，紧急任务。丁队夫，你也忙，我也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我就先告辞了啊。
0: 这不是你。
1: 不过，丁队夫，咱话得说明白，你可欠我一顿酒没喝好。
0: 那让菊花陪你啊。
3: 是啊，二牛走他的，我来陪你，还怕我陪不住你？哎，
1: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我呀。主要是怕陪不住您，哎哎，告辞告辞。
0: 别，这不送啊！我叫你陪，你还真陪呀？啊？嗯，老娘们，你喝什么酒你？钱你都拿着，拿过来。给你两张得了吧，这。
4: 矿里有一百多顶鬼子打的帐篷，
2: 每个帐篷有多少鬼子？
0: 啊？啊啥？
4: 三十多个。
2: 三十多个？
4: 嗯。
2: 这么说，一顶帐篷三十个鬼子，一百多顶帐篷，那就是三四千个鬼子。
4: 对。
1: 老洪，老洪。
2: 王强，王强。特务队情况怎么样？
1: 老黄，第二牛说今天有紧急任务，具体啥任务他也说不清楚。看来鬼子今天这嘴啊封得挺严实。

0: 客户对情况怎么样？
1: 老洪，第二妞说今天有紧急任务，具体啥任务，他也说不清楚。看来鬼子今天这嘴啊，疯的挺严实。
0: 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来看，鬼子这次秘密军事调动，动用了一个旅团的兵力。这显然是小鬼子要对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
2: 哎，不管咋说，老洪，咱得把这情报赶快送出去。
3: 嗯，你说的对。
4: 亮子哥，啊，好不好看呐？
3: 啊，哎，又来了！回家。哎呀，你看，鬼子三天两头的禁言，你跟着我太危险了。听我的话，你还是回去吧。你不回去，你娘和你哥会着急。
4: 我知道，我不回去。
3: 哎哎，哎，冷妮姐，
5: 小波。
4: 这么多人，你们俩吵吵啥呢？
6: 小破，你来评评理，我想天天跟着他，他不乐意。
4: 他不乐意，那你也天天跟着他。你说他整天像个小尾巴似的跟着我，像个啥嘛？
3: 哎，
4: 我跟着你，我以后就是你媳妇儿，媳妇儿不跟着自己家男人跟谁呀？
3: 行了，兰芝姐，我明白了。你呀，天天跟着亮子哥，不就是想天天看见他吗？我给你出个主意。
4: 你小子出啥鬼点子？照啥相啊？哎，你不愿意照啊？那你愿意拦着姐身边站的田六子？
7: 你说啥呀？哎，咱俩去找小破。嗯，走。哎，小破，小破，走啊！老板。
0: 一碗羊汤，一盘煎饼。好嘞。现在外面，小鬼子到处在警戒，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得赶紧出去找兰妮儿，主要是怕我娘担心。多谢帮忙。<笑>九哥，不用去找了。亮子陪兰妮儿去逛街了，我估摸着快回来了，不会有啥事儿。再坐会儿。
4: 好吧，洪老弟，行啊你，现在是兵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笑>
0: 九哥，
4: 啊，
0: 你每次来枣庄，总要折腾一下，哎，这样可危险。不如咱兄弟俩合起伙来干买卖。
4: 做买卖？不感兴趣。
0: 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颗枪吃遍天下。<笑>
4: 九哥，你胆大能干，我刘洪佩服。可是你单枪匹马，总会有失手的时候。依我看，咱哥俩，洪老弟，要说打鬼子，我不行。想要我入伙，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累赘。
0: 洪老弟，你如果有事，我要是不帮忙，那就不是我李九。抱歉，告辞了。

0: 亮子哥，你怎么不理我？
1: 兰妮儿，相也照了，该回去了。
0: 你就不能多陪我一会儿啊？
1: 小波在探厂还等我呢。
0: 人家就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嘛。
1: 哎呀，我在探厂。

0: 不是还有生意吗？我得回去干活啊。
1: 兰妮，你想干啥？
2: 我要骑自行车。
1: 你小心点。
2: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叫你闪开，你没听见啊？你喊！呀！
3: 没想到老子这么一撞，撞出个巨妞来。看来我张三爷要走桃花运了。还挺有野味儿啊！啊，给我带回特卫队去。
4: 走，
5: 走，走吧你！
2: 亮子哥，
1: 走，站住！
3: 他妈的，哪儿来的野小子，跑到这儿来管闲事儿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在枣庄的地面上，只要我张三爷看上的妞，还没人敢拦着我呢。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来来，把他给我扔到河里去！来来来，说你小子还有两下子，三爷就陪你过两招。我他妈不信你敢把三爷扔到河里去。
2: 亮子哥，别理他，咱们走。

0: 跑什么跑？
1: 哥，啊，
0: 又闯祸了吧？韩静，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对，
2: 师傅，
0: 妮子，他们每天干什么你知道吗？啊，彭亮，就你跟刘红干的那些事儿，别想瞒过我。哎，
2: 我，
0: 可你想过没有？你们干的每件事都够杀头的，到时候兰妮儿怎么办？再说了，枣庄天天都在杀人，兰妮儿每天跟着你跑，保不准哪天就出事了。妮子，走，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0: 妮子，哥不逼你嫁六子，啊，不愿意住家里边，你就去你子玉姐家里住，你们俩作伴，这样娘也放心，啊。
3: 师傅说的有道理，你知道刚才撞的是谁吗？枣庄特务队长张三儿，那小子一肚子坏水儿。听话，跟师傅回去，有空我到临城去看你啊。
1: 你说话算话，要不然我还来找你。
3: 说话算话，去吧。
1: 哥。

0: 土哥，喝点水吧。
1: 不喝。你们看这橙子。
0: 嗯
1: 啊。
2: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

0: 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
1: 林冲，啊，把那剃头叫屋里来。
2: 啊，
3: 卢哥，你要剃头啊？
1: 嗯。王大爷，喝口水。
2: 哎，
1: 坐吧。
2: 啊。
1: 这次都带来了啥消息？
2: 哎，老洪啊，你们这次的情报很及时
1: 啊！
2: 咱们苏鲁支队和115师的老六团，在暴毒库给鬼子设下了埋伏，鬼子的一个大队让咱包饺子了，死伤了好几百呢。
1: 是吗？

圣战死去的勇士们送行。

0: 哎呀，太好了！哎，还有啥消息？
1: 还有一个好消息。
0: 你说，
1: 张司令要给你们派一个党代表，这几天就到。
0: 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太好了！
1: 看把你高兴的。
0: 再喝点水。哎，
2: 难道这就是我们送回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清剿部署得如此严密，张进山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相当严重。这说明了什么？什么？
3: 将军，这次失败是跟枣庄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有关。
2: 废话。
3: 将军，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将军，我希望还能给我一次机会。
2: 不必了，我已经从徐州请来了高级特工山口大佐。
3: 嗨，
2: 冈村君。
4: 嗨，
2: 你要好好配合他。
4: 嗨。
5: 哎，哥几个，
6: 哎，让人，
5: 进门啊，让进门。快点，快点！
7: 打听一下，刘掌柜呢？
5: 来，让让，让让。哎，快点，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7: 啊，你是刘掌柜吧？
8: 是不？你是？
7: 俺是西村杂货店的。
8: 哦，走走，屋里谈去。哎，
9: 150斤，记上150斤啊。
5: 这边，
9: 哎，记好了啊。
5: 来
8: 来来来。王强，你来一下。
9: 哎，好。老胡，有啥事儿？
8: 我去徐村办点事，你照看一下贵房。
7: 是不是那边有消息了？
8: 嗯。哎，一会儿你出去买点肉，多打点酒，晚上准备的好一点。
7: 哎，老胡，到底啥事儿啊？又是买肉，又是打酒的。
8: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保证让你这个小眼儿喝得通红。
9: 好，哎，来来来，丞相
7: 呀，
9: 快点，
7: 你呀，到会上招呼一下，我呢去买点酒，再买点肉。
10: 哎，强哥，
11: 买酒买肉，哎，是不是今天买的不错？红哥想犒劳咱们呢啊！
12: 是
11: 啊，好长时间没喝酒了，可把咱们给憋坏了，吃吧，亮子。
10: 哎，我觉得今天不太对呀、啊，这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11: 可不，红哥平时不是不让咱们喝酒吗？他可是说一句算一句啊，今天邪门了。
12: 我看呐、啊，是不是要给亮子办喜事儿啊？啊！

0: 换走吧。
1: 好。哎，你们发现了吗？大哥换了身行头，他这是去哪儿啊？
2: 我估摸着肯定是有啥事儿。算了，干活吧。来，
1: 那我招呼他们去
2: 干活。
3: 慢走啊，
2: 太君，走吧。
3: 您下次再来啊。你照看一下。
2: 哎，
3: 哟，老侯，来吃点瓜子儿。急什么？喝点水。
0: 大嫂，派给我们的人你见过没有？
3: 没见过。哎，可是我听说过，这个人是个老八路，还是个教导员。听说他会使双枪，还能百步穿杨呢。
0: 我就知道张司令派给我们的人肯定差不了。
3: 是啊是啊。
4: 老板娘，有人买脚袋子。
3: 哟，来了。
5: 刘掌柜，等急了吧。
0: 周局长，人呢？

0: 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刘红同志，这位就是李正同志。嗯，
1: 刘红同志，你好。
2: 客气。
0: 来，老李，坐坐。
1: 好，
0: 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

0: 服务员，
1: 阿伯，早就记了。老洪啊，你们飞车夺枪、血染洋行的事迹，在山里早就传开了。我们都非常敬佩你们。
2: 客气。
1: 这次领导派我来和你一起工作，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我对这一带不太熟悉，以后还请你多多指导。哎，老黄，咱们有多少人呢？
2: 八个。
1: 八个？
2: 算上我七个，加上你八个。
1: 哦，那有几条枪？
2: 两个人弹一颗，还有一颗拉不开栓。
3: 哎呦，老洪啊，街上敌人在清查户口，这里不能久留，快走啊，赶快走啊。
2: 好好，你告诉周局长，我带李正回探长了。
3: 好好，
2: 你跟我走。哎，
1: 好。
4: 小波，记一下啊。
5: 好，
4: 120斤。
5: 好嘞。
4: 好，拿走拿走。来来来，130斤，
5: 130斤，
4: 哎，拿走拿走。
5: 刘掌柜去哪了？
2: 我上街转了转。兄弟们辛苦了啊，辛苦了。哎，以后有啥难处吱声。
5: 没问题。
2: 好好好。
1: 哎，老黄啊，你跟他们混得很熟啊。
2: 我跟你说，这巴掌大的地方，西边放个屁，东边就能听见。你待久了就知道了。
4: 哎，站住！嗯，良民证拿出来。
2: 哎，我说兄弟，你是新来的吧？
4: 少啰嗦，拿出来。
2: 好，
5: 刘掌柜。
2: 啊，四狗子。哎，我说你这兄弟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5: 他们两个都是新来的。

0: 哦，
1: 你后面的是谁啊？
0: 你问他，他是我新来的管账先生，把联盟证给他。
1: 好，
0: 四狗子，来来来，接着啊。哎，
1: 谢谢刘掌柜。
2: 哦，李正，
3: 对，
2: 奶奶的，这啥名字啊？俺天天在这站着立正，改改名字。
1: 二柱子，
3: 好好，
1: 让他们走吧。
2: 啊、好嘞，给你
3: 啊，谢了啊，
2: 走吧，
3: 走吧，
0: 辛苦啊。哎，我说四狗子，
1: 哎，
0: 抽时间带你的兄弟到我探厂去喝酒啊。
1: 好嘞，
0: 走。
4: 哎，老黄，这卡子管得很严啊，
0: 这算不上。
4: 哎，我说老黄啊，你可真行。
0: 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活动，你不得天天演戏啊？哎，刚才我说你是管账先生
4: 啊，
0: 我看以后你就当管账先生吧。
4: 我像吗？
0: 没问题，走吧。
5: 哎，大哥，你回来了。
0: 花儿，你不干活戳在这干啥？
5: 这不是等你呢吗？弟兄们，大哥回来了。
6: 正月里来
7: 等一下，来来来，压压压，哎，
5: 红哥
7: 回来了。哎，二喜，快来来，一起玩。哎，好，来，就等你了。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8: 谁要来请喝酒啊？
7: 没问题。
9: 哎，红哥，快来来来来，
7: 啊，赢了！
8: 怎么样？
7: 来，先生，先生，来，大家要享受好了，我开来了啊！
0: 大伙
7: 儿
0: 都停停，停停，停停！
10: 这
0: 都
10: 不出
0: 嘛？怎么着？
7: 停停
0: 停
7: 停停停停
10: 停
7: 停停停停停停停
0: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1: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2: 红哥，弟兄们都饿晕了，赶紧开饭吧。
13: 就是，快开饭吧。
0: 好，李先生，请坐。
14: 好，老红，听说来了，哪儿呢？
0: 李先生，这是咱们请来的管账先生，这是我跟你说的王强。
4: 王强，
14: 哎，
4: 你好。
14: 好，好，好，哎，欢迎，欢迎。
12: 哟呵，哪像个管账先生啊？啊。俺看像个放羊的。
0: 他叫鲁汉，外号黑旋风。
4: 哦，黑旋风这名字好。
12: 哎呦，这手可真棉呐，像大闺女一样，不像放羊的。嗯，嘉恒跟俺较劲儿。
15: 加油啊，加油，
16: 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
15: 加油，
16: 鲁汉。
5: 鲁汉输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李先生初来乍到，你一点规矩都不懂。
5: 强哥，强哥，红哥，菜都备齐了，咱们可以开席了。
0: 好好好，
14: 好，
0: 弟兄们，
14: 开席，
0: 准备开席啊！王强
14: 啊，
0: 带李先生到账房去看看。
14: 走走
0: 走走走，李先生，
4: 好样的，
0: 走吧，李先
17: 生。走走走走。
2: 哎，看样子这个放羊的有点功夫啊。
12: 狗屁，他耍心眼子，看俺咋收拾他。
2: 哎，这
18: 来来来来来
14: 来，准备，
2: 来来，可行啊。你没看见红哥也进了三分吗？
19: 给我，
12: 是啊，他究竟是啥人呢？
14: 这还有
19: 反正就行啊。
2: 听王强说，红哥今天去了集村，说不定是这个
12: 啊。王璐，
2: 哎呀，
19: 今天输了，
2: 你瞎嚷什么呀？
4: 强哥，这么晚岗村让咱们接的是谁呀？
11: 听说是山口司令长官到。
4: 啊，
11: 来了，扎好了，
4: 来了，好帽子摘了。

0: 你是个瘸子，怎么就你话多？
1: 不是我这。枣庄宪兵队队长冈村少佐特来迎接山口大佐。
2: 那个叫金山的，还在洋行里吗？在，他现在是洋行的大掌柜。高高山上一头牛啊，两只犄角一个头啊，四个蹄子分八瓣啊，尾巴长在腚后头啊，无愧手啊，腚后头啊，无愧手啊。
3: 李先生，敬你先生酒，来，李先生，兄弟敬你碗酒，喝了来，来，我先敬你杯，
4: 喝一碗，
3: 来
4: 喝，
3: 你喝汤的也得喝俺的，哎，
5: 对，喝呀，
3: 喝呀，李先生，喝呀，喝呀，
4: 这酒，
3: 好，行了，闹够了吧？别闹了，别闹了，李先生今天刚到，待会儿还要开会。 股东都留下，其他人赶快回歇着。行行行行，行了，散了吧。
6: 走吧，
3: 李先生，喝一个。
7: 二喜，
3: 嗯嗯嗯，行行行，
6: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7: 明天早上按时上班啊。
3: 哎，知道了，
6: 好了，
3: 好，
6: 好，
3: 走吧。

0: 我跟大伙儿正式说一下啊，李先生是山里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哎，
1: 俺早就知道了。
0: 他一来，我就看出来了。就你能。好，下面啊，请李正，啊，同志啊。
2: 讲两句话，来，喝着，等等，喝着，喝，来，先把这些酒菜撤了。哎，
3: 俺还没喝够呢。
2: 就是，来，行了，开会喝啥酒啊？啊，李先生，请吧。同志们，咱们开会得有个开会的样子，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即将武装起来的，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革命队伍。开会喝酒是江湖上的作风，下不为例。王强，
1: 啊，
2: 撤了。
1: 撤！快撤！快撤！嗯

0: 同志们，下面请李正同志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命令。李先生，
1: 命令：鲁南铁道队正式成立，任命刘洪同志为铁道队队长，王强同志为副队长，李正同志为政治委员，铁道队为团级编制。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今后要像刚

0: 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和血管上。
1: 好，
2: 好，好，
1: 太好了，
3: 太好了，
1: 太好了。
3: 冯哥，这一个团有多少人呢？
4: 啊，是有多少人？
5: 1000多人吧。
0: 那现在咱才8个人，咋算个团呢？
5: 听政委讲话。
0: 同志们，兵不在多，而在精。你们现在个个身怀绝技，能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再说，我们的队伍将来还要发展壮大。
5: 好，我跟你们说啊，从现在开始，政委就是大当家的了啊！都听清楚了吧？
1: 哎，洪哥，你咋不当政委呢？
6: 是啊，洪哥，你咋不当啊？
7: 洪哥，那你是第几把交椅啊？
5: 你胡扯啥？
7: 谁胡扯了？兄弟们是看着你的面子才聚到一起打鬼子的，八路来了也得听你的。
6: 对呀，
1: 是啊，没有洪哥哪来的铁道队？
6: 是啊，洪哥你该当政委。
7: 对呀，洪哥你应该当政委吧？
6: 对，
1: 洪哥，
6: 洪哥你当
1: 吧。对，
7: 你该当政委。洪哥，政委是你的，
1: 大哥当政委。
7: 是啊，你当政委。
5: 你们都胡扯啥？啊！我告诉你们，以后咱就是八路军了，不是江湖帮。今后谁要是敢不听政委的，看我怎么收拾他。
8: 冈村君，山东贼寇如毛，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毫无关系。
3: 冈村，愿聆听您的教诲，大佐阁下。
8: 这是林城特务机关长宋伟提供的证据，你看这张，是军火丢失的那次作案人在车上留下的利器痕迹。你再看看这张，是那次劫持战俘作案人所留下的痕迹，与劫军火的手法完全一样，这说明是一个人所为。这就是宋伟特务机关长所下的结论。
3: 这么说，这两次行动都有军事企图？
8: 不错，所以这个人绝不是李九。尽管他号称汝南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林城特务机关长松伟是我的学生，现在也成了中国通，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相信松伟的这一结论。
3: 我明白了。
9: 哎呀，这么得劲儿啊，领子
5: 来，我给告诉你。行了，哎，抬起来。哎，戴顶帽子。
9: 还戴帽子？
5: 哎，转过身来，哎呦，我看，政委，你这才像个馆长先生。
9: 可是，
5: 哎，我跟你说，一个老板，一个馆长先生，这就匹配了。
9: 我说老洪啊，这身衣服穿我身上，怎么这么别扭啊？
5: 哎呀，我说政委啊，你在山里待的时间长了，你不懂啊，在敌人眼皮底下干活。不光是穿衣打扮，还有结交人方面，三教九流，啥样的人都要去接触。哎，你知道王强去干啥了？
9: 干啥了？
5: 去陪特务队的副队长丁二牛喝茶去了。
9: 怎么能陪特务喝茶呢？哎，
5: 嗨，我走了。
10: 老黄，那这身衣服我就穿着了啊。
5: 穿什么？
11: 这个呀，是丁队副这个月的酒钱。
12: 哟，还是二头想得周全，每个月呀都忘不了我们二牛。
11: 应该的。
9: 你这话说的，朋友啊，这不朋友吗？这是
11: 丁队副啊。话说回来了，干你们这行也不容易呀。
9: 二头，我可跟你说啊，最近呢，离那个金山远点，别跟他走太近乎了。
11: 咋了？有人说啥闲话了吧？
9: 从济南来了个叫山口的，

0: 专门负责调查洋行的案子。你别看他现在已经退役了，哎，听说原来在军队还是什么大佐，大伙都叫他山口司令。
1: 丁队副的消息挺灵通的，你咋知道的？
0: 那天冈村让我和他亲自去接的他，那一下接驾车啊，我亲自上前去搀的他，是个瘸子。
2: 哟，那张三儿怎么没去呀？
0: 张三儿，冈村就没让他上前儿，还张三儿呢？
1: 丁队副啊，我跟你说啊，那张三儿啊，可比你心眼多啊。
0: 嗯，二头，你也多防着他点儿，听见没？
1: 嗯，
0: 洋行那件案子，那小子一直想插手，真的。我找个机会好好的收拾收拾。
3: 看来鬼子一直在暗中调查洋行的事情，再加上这次扫荡，鬼子损失惨重。我估计他们已经察觉枣庄地区有咱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了。
1: 从济南派来的这个山口大佐，老奸巨猾，不太好对付。咱得想点办法，以防不测。
3: 你说的对，政委，你有啥看法？
4: 我就担心咱们这些同志赌博酗酒自由散漫惯了，万一有个不慎真惹出点事情来，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1: 哎，我也有这种看法。
3: 政委，你有啥高招？
4: 老黄，过去你给大家讲过政治课没有？
3: 我政委啊，我这个人你不太了解，这方面我自己还没闹明白呢。哎，你来了就好了。
4: 那这样吧，从明天开始利用晚上的时间，我给大家讲政治课，提高一下大伙的觉悟，也让大家明白一些革命道理，你们看行吗？
3: 那可就太好了。
1: 太好了。
3: 哎，政委，我看从今天晚上开始吧。
4: 行啊。
0: 钱柜一直放在松崎这儿，凶手究竟有没有盗走钱我不太清楚，因为平时我和他们不和，所以钱柜究竟有多少钱我真的不知道。山口大佐，慢点，尤其是大掌柜松崎，平时总是自视功高，目中无人。宋琪他还有个坏毛病，经常半夜里唱歌，很难听，吵得人休息不好，我们只能忍着，敢怒不敢言，没办法，这是我的房间。

0: 我看到了凶手的脚，是吗？
1: 是，我看到了。
0: 几只脚？
1: 两三只，好像五六只。
0: 到底几只？
1: 六只。
0: 这么说，是三个凶手对付你一个人。

0: 在什么位置？
1: 好像就在您站的位置。
0: 这么说，凶手是从窗口爬进来的，是吗？
1: 这个好像……
0: 这么说，凶手先是用刀砍你，然后用枪打你，是吗？
1: 是，对。

0: 哎，你给我，你给我，你还要喝酒呢？你还陪着喝？哎，
1: 红哥不是说了吗？以后不许喝酒，也不许赌博，有事还得请假呢。哎，今天晚上政委还得给咱上那个政治课。
2: 同志们，刚才咱们讲了法西斯的形成，下面我接着讲轴心国的建立。大家都知道，德国纳粹党的党魁叫希特勒，他在取得了政权以后，迅速地将德国也变成了法西斯帝国，接着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相对抗，把法西斯主义扩展到全世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希特勒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墨索里尼，还有侵略咱们中国的日本政府，决定建立法西斯主义的大联盟，叫轴心国。这些国家对内实行的是军事独裁，对外呢是穷兵黩武，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他们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妄图称霸世界。现在先不说咱们中国，我先给大家讲一讲欧洲的形势。欧洲的形势现在是非常严峻，继波兰、法国、捷克、匈牙利相继失陷以后，现在欧洲
0: 鲁哥，鲁汉哥，喝酒了。
3: 谁喝酒了？
0: 希特勒请你喝酒呢。
3: 希骆驼是谁啊？
4: 希特勒。
3: 哎。俺从来不和不认识的人喝酒。喜啥？哎，

0: 今天晚上是不是又上政治课了？
1: 是啊，红哥说了，雷打不动。
0: 你昨天晚上听懂他唠叨些啥了？
2: 听懂了，骑骆驼。
0: 别胡诌八扯的，说正经的。
1: 真的，就是骑骆驼。
3: 三儿，
2: 哎，
3: 接着，
0: 哎，强哥，今天晚上还想请个假，
3: 又想喝酒去？
0: 不是，俺姐夫来了。你说，人家大老远的来了，我总得请人一顿吧？
3: 早去早回
0: 啊，行。
4: 哎呦，哎呦，哎呦，
3: 咋回事啊？啊，咋回事？
4: 哎呦，强哥，我这肚子疼，你那儿有没有人单呢？
3: 我哪有人单呢？快去看大夫去。哎呀，
4: 强哥，那我走了，回家抓药去了。
3: 快去吧，快去吧，没啥大事吧？
4: 哎，不好说呀。谢谢你了啊。哎，
3: 有啥事说啊？
5: 强哥，强哥，哎，我也有点事儿。
3: 又去打牌呢？
5: 哎呀，不是打牌，我真有点事儿。
3: 你有啥事儿啊？
4: 我这强哥，啊，来来来来，
5: 我走了。
3: 哎，没人，你走，回来。
4: 哎，来来来，
6: 强哥，亮子哥找你有点事儿。
3: 啥事啊？
6: 哎，走走走，你去了，小志。

0: 今天呢、啊，老黄，这人咋还没来齐、啊？
1: 哎，王强，
2: 啊，
1: 几点了？
2: 八点半了。
1: 八点半了，人咋还不来？
2: 下班的时候，这帮小子一个个请假说有事儿，都跑走了。

0: 那我把他们一个个都叫回来。哎
1: 哎，算了算了
0: 啊，
1: 这牛不喝水焉能强按头啊。哎，老黄，是不是我这课讲的太深了，大伙不愿意听啊？其实也没啥深的。
0: 咦，政委，深了点。说实话，这帮小子斗大的字儿认不了俩仨。你讲的什么希特勒，还有墨索什么尼？
1: 墨索里尼。
0: 对对对对，墨索里尼，你别说他们了，我听着都费劲，真费劲呐。

0: 政委，别泄气啊。
1: 啊，没有。
0: 不管你讲的深和浅，他们都得听，这是纪律，对吧？
2: 啊，对对对对对。
0: 王强，
2: 啊，
0: 我告诉你，你看我明天怎么收拾那帮小子。

0: 五号，
1: 哎，
0: 过来一下。
1: 哎，
2: 大家别忙了，行了，都过来吃吧。
0: 大伙都听着啊，今天晚上各股东发红利啊！
3: 嘿，
2: 今天发红利啊！
0: 哎，我可告诉你们啊，不来的、晚来的、请假的都扣钱，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3: 啊，来晚的、请假的都扣钱。
2: 哎哎，鲁哥，刚才大哥跟你说啥呢？
4: 今天晚上，这个
2: 真的，嘿，这下又有钱了。
4: 小，小。小小小小小，
2: 哎，也是。
5: 好啊，大伙都来了。
4: 哎，政委，上次讲的我没有听明白，你看这咋回事啊？
6: 啊，这个对象
0: 跟着我干啥
6: 啊？
0: 你好
6: 好讲。你不说今天晚上发红利吗？
4: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
0: 等着吧，
6: 啊，等着。
0: 嗯，都愣着干啥？赶快坐下听政委讲课。嗯，
4: 走走。嗯，
7: 哎，听见没？空欢喜一场，还得听这玩意儿。嗯。
8: 哎，林大哥没来？
0: 你们以为我今天真给你们发红利啊？啊？我告诉你们，以后你们要是不听政委讲课，我就扣你们的工钱。
3: 红哥，林中可没来啊？
0: 那我就加倍扣他的工钱。行了，都坐好，听政委讲课。政委，开始吧。
5: 好，好，咱们开始讲课。这两个字大家认识吗？
9: 不认识。
5: 这个字念劳，这个字念动，连起来念。劳动，
9: 劳动，
5: 劳动，
9: 劳动，
5: 劳动，
9: 劳动。
5: 好，大家再给我念一遍，齐一点啊！劳动，
9: 劳动，
5: 劳动的意义在哪儿呢？因为劳动创造了人类，人类通过劳动发现了火，这才有了耕种和狩猎。所以说，是劳动创造了世界。
2: 张班长，
3: 哎，
2: 有空过来喝酒啊！
3: 好好。
5: 英国有个大科学家叫达尔文，创立了一种学说叫进化论。进化论证明，人类的祖先是猿，就是说，人类是从猿到类人猿到人类，这样发展演变来的。在这个发展演变过程中，劳动

0: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 政委啊，
0: 嗯，
1: 啥叫原呐？
0: 按照现代生物学分类，原应该属于灵长类动物，比如现在非洲的猩猩、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狒狒，这些都属于猿。
1: 这说来说去，猿到底是啥呀？
0: 嗯，猴子大家都知道吧？
1: 啊，知道，
2: 知道，
1: 不就是毛猴子吗？
0: 对，猴子和猿就是近亲。
3: 哦，照你这么一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0: 嗯，也可以这么说吧。
1: 哼，你讲的啥狗屁政治啊？咋和鬼子一个腔调呢？
3: 是啊，日本人骂我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变的，你安的啥心？
4: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4: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4: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5: 揉一揉很舒服。
4: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6: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7: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6: 揉着很方便，
5: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4: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

0: 药叫？
1: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

0: 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 疏松。

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2: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

0: 美。
1: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0: 想过，没有后路。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周祖义会见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牢记嘱托开新局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棵艾草如何长成富民产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12号，省委书记周祖义在郑州会见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一行。
1: 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饶权一行来豫调研指导表示欢迎，对国家文物局长期以来给予河南文物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河南历史文化厚重，是文化大省、文物大省，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做好文物发掘研究阐释和活化利用，坚决守住文物安全底线，加快打造文旅支柱产业，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希望国家文物局一如既往支持河南文物事业发展，在大遗址保护利用、考古学学科建设、文旅产业发展、文化遗产数字化、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指导，助力河南加快建设文旅强省。饶权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文物工作的重视支持，表示将进一步深化部省交流，在人才、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做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推动河南文化事业和文物工作高质量发展。省领导李涛、国家文物局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10月12号，在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来临之际，河南省少先队11/3建队纪念日主题活动在郑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少工委名誉主任张威出席。
3: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少先队是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大学校。在郑州市中原区建设路小学，主题队会拉开帷幕，活动围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展开。少先队员们通过歌曲合唱、情景剧演绎、红领巾讲解员讲述等方式，重温红25军在河南出发长征和艰苦转战的革命故事，表达赓续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信心。活动还邀请无患先烈士后人追忆先辈革命历程，寄予青少年一代听党话、跟党走。新队员们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少先队。在长征主题社团展示环节中，队员们将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还原历史场景，再现峥嵘岁月。本次活动由团省委、省少工委、省委宣传部、省观光委、省教育厅联合主办。近年来，河南省少先队坚持组织教育、自主教育、实践教育相统一，通过开展少先队主题活动，深化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国防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要做好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5年过去了，南阳的药香如何成长为了富民产业？
1: 这里是南阳药医宝艾草制剂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把乘坐的艾草打成艾仁。

0: 所以整个生产车间都充满了浓郁的草药香。以前这个生产环节特别容易产生粉尘，但是通过生产线的升级改造，现在产生的粉尘能降低80%左右。
1: 但是我们前几天刚升级完成的生产线，采用最先进的脉冲除尘工艺，把粉尘封闭在机器里，不仅环境干净了，而且生产效率还能提升10%-20%。这是我们5年来第三次升级改造。
2: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车间时强调，艾草是宝贵的中药材，发展艾草制品既能就地取材，又能就近解决就业。总书记的嘱托为南阳艾草产业指明了方向。
3: 目前我们厂里有4个厂，有5个生产车间，产品从5年前的100多个品种增加到现在300多个品种。我们自主研发专利有20多项，年产值从8000万元现在到2亿多。
2: 企业长大了，员工的收入也跟着涨。
4: 之前我在车间做艾条卷制工作，弄那个4-5千块钱，现在都把我调到这个发货部门，现在每个月弄那个7-8千块钱，钱挣多了，我自己变化也很大，我特别的高兴。
2: 一株草就这样长成了林。目前南阳艾草相关机构有3000多家，科研平台19个，去年产值220亿元，生产了全国70%的艾制品，带动30多万户农民增收。艾草长成了产业，而南阳中医药的根扎得更深，在医圣祠，千年文脉正在被激活。
5: 看，中医祖庭，这里是南阳市医圣祠，我所在的是医圣祠一期项目，占地321亩，远超老馆的18亩地。那在右前方正在按照规划进行实施的是医圣祠二期项目，占地368亩。从18亩到321亩，再到未来总占地689亩，医圣祠不仅在生长，更是见证着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强调，要做好中医药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2024年5月，医圣文化园开园。过去进老祠是拜谒看文物，现在逛新园能看经方、做香囊、吃药膳，还能约义诊、逛市集。
6: 这个建筑群落呀，容纳了7大场馆：国家中药博物馆、医圣馆、中药的科普馆、中药的标本馆，还有一座中景书院。整体的建筑体量是7万平。
7: 这个是珍珠，这个是茯苓，还有桔梗。
8: 我们的国家有这样的药，这个名字是米汉克啊，对，如果我们的肚子一点不舒服。我们吃这个药。
9: 中医药很有意思，很好，也都有他们的历史，所以我希望一天我会学中医。
2: 从老祠到新园，游客从单纯看到能体验，这里已是全国重要的中医药文化研学基地，客流从5年前的80万增长到200万人次。
6: 走向公众，走向民众，走向世界，这是医圣文化园最大最大的变化。
2: 这5年，南阳以重景文化为主线，统筹文化、事业、产业3篇文章，擦亮重景、正骨、艾草3张名片，建强国家中医骨伤区域医疗中心，中医药产业规模从260亿元增长到520亿元。
10: 未来5年，南阳中药要打造事业、产业、文化、科研、人才5个高级，高质量建设国家中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把张仲景经方科和仲景工坊搬到海外，力争艾草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中药产值突破1000亿元。
2: 面向15，河南提出打造中原药谷1000亿级产业集群，加快中原医学科学城起势，培育3到5家年营收超30亿元的中药龙头企业，10个知名御药品牌，稳固中药材种植面积、产量全国领先的优势。从一株草到一条链，从一座祠到一个园，中原药香正飘向更远的地方。
11: 10月12号，省委常委安伟到联系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周口新华县调研，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提供支撑。安伟强调要壮大县域富民产业。

0: 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健全利益联结和联农带农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要提升精深加工水平，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安伟查看智慧康养、产业带动就业等情况，指出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切实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要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健全治治双扶机制，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10月12号，换届后厅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政权政绩观示范培训班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出席开班式并讲话。王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按照省委要求，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政权政绩观的责任感、使命感，要强化担当作为，统筹好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险绩和前绩、控心和治旧、发展和民生，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发挥表率作用，锤炼政治品格，增强履职能力，砥砺斗争精神，坚持清正廉洁，切实展现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新气象、新风貌，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展现新担当，干出新业绩。
0: 10月12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到濮阳市调研产业发展与安全生产工作。张敏实地查看企业生产、技术创新和安全生产等情况，详细了解产业发展现状、转型成效。张敏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主导产业，坚持创新驱动、龙头引领，持续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要推动传统制造业加快绿色化、智能化改造，提升产品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下沉一线靠前服务，主动回应企业诉求，全力支持企业稳产扩产，提质增效，推动特色产业做大做强。要坚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从严抓好有限空间等高风险作业安全管控，全面织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0月11号至1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到安阳市调研石窟保护和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秘书长吉兵伟参加。李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龙门石窟保护条例立法为契机，统筹推进全省石窟保护法治化建设，坚持保护优先，深化文旅融合，让石窟艺术与自然生态、旅游业态相得益彰。在黄华镇庙荒村，李亚实地查看人居环境、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情况，并走进省人大代表玉林英劳模创新工作室慰问，强调要引导和支持各级人大代表在服务群众、促进发展、化解矛盾等方面担当奉献，不断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智慧力量。10月12号，2026年河南省工匠学院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班开班式在郑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兴强调，要深刻领会职业技能提升的重要意义，主动把个人技能提升融入产业升级大势，靠精湛技能成就出彩人生。要端正学习态度，讲究学习方法，严守培训纪律，确保圆满完成系列培训任务。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学用相长中苦练过硬本领，在循序渐进中提升技能等级，在精神涵养中筑牢成长根基，努力书写技能报国新荣光。10月12号，豫皖两省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备忘录签约会议在郑州举行，河南省副省长刘玉江、安徽省副省长孙勇见证签约。豫皖两省毗邻区面积广，跨界河流多，生态关联度高，协同治理需求迫切。此次签署的备忘录涵盖工作会商和联合监管、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跨界水体共保联治、固体废物跨区域监管、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协作等5个方面17条具体举措，标志着豫皖生态共保联治由点上探索迈向常态化、制度化协同治理新阶段。10月12号，副省长李卓在郑州会见以汤加副首相拉图为团长的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李卓对拉图一行来豫表示欢迎，他说，河南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交通区位优越，发展态势良好，河南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各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拉图感谢河南的热情接待，他表示，河南历史文化底蕴和经济发展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值得学习借鉴，希望将在豫所见所学带回各自国家， 进一步加强农业等各领域交流合作。

0: 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中联部相关同志参加会见。
1: 10月13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南阳专场新闻发布会。“十四五”时期，南阳紧紧围绕“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纵深推进“五聚五提”工作抓手，地区生产总值跨过5000亿元台阶。
2: 2025年达到5167亿元，年均增长5.9%。占全省的比重由7.2%提高到7.8%，坚定抗稳了经济大势、挑大梁的责任担当。
1: 十五五时期是南阳爬坡过坎、攻坚突破、动能加速转换的关键期。南阳将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锚定3区一中心一高地战略定位，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科技创新引领等8个方面发力，全面推进副中心城市建设。
2: 统筹推动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型产业集群化、未来产业规模化，聚力培育绿色食品、装备制造、新材料3个千亿级支柱产业，全面厚植资源集聚力、创新策源力、人才吸引力，力争十五五末国家级创新平台达到13家，省级达到600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800家，让科技创新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3: 我从一线来系列报道，一起认识入党22年的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姚栋嘉。他返乡创业，带出一支博士军团，让气凝胶等复合材料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国之重器走向百姓生活，把最好的材料献给国家。
4: 这是我们平常常见的一块冰块，我们用1300度的喷枪去喷射它，
5: 它就融化了。
4: 这个呢是气凝胶复合材料，我们如果隔着这个材料来吹冰，冰没有丝毫的变化。
6: 它并不是实验室里的高冷材料，像国之重器卫星、火星探测器、飞机，还有地上铺的化工管道、石油管道都用得上，现在也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4: 比如说在建筑上，这就是我们把水泥和气凝胶的形成的一个复合材料。那我们现在正在把它开发作为一个涂料，在防火引力也有很好的一个应用。
6: 除了气凝胶，探讨复合材料是团队自主研发啃下的另一块硬骨头。它在超高温下不变形、不弯曲、不融化。2022年北京冬奥火炬耐热关键部件用的就是这种材料。火炬头一回用氢燃料，温度高出300度，普通合金早就变形了。可探讨部件在800度高温里连着烧了10几天，愣是没变形。以前这种尖端材料专攻大国重器，现在正在一步步走进民用市场。像公司研发的碳陶刹车盘，高速刹得住，也扛得住反复踩。
4: 传统的铸铁材料呢会变形，容易断裂，那么碳化硅耐磨性能非常好，它又加入了碳纤维之后呢，能够保持高速旋转的刹车盘呢不变形。
6: 2015年，姚栋嘉从火箭军退役，本可以捧着铁饭碗，他却带着7名博士回到老家巩义，从一间漏雨的旧厂房开始了创业之路。
4: 我还睡的是通铺，用的是旱厕，就是我们重点克服的，实际上，是来自于生活的难和来自于创业之后对未知的一个恐惧。我们学了一身的材料学的技术和本领，不能把它光烂在专利里，不烂在知识产权里边，我们是不是能落地，能够让国家的各行各业都能用。这是我们的一个初心，
6: 在实验室做出一个样品与在工厂实现稳定批量的生产完全是两回事儿。团队从零开始搭建生产线，自主设计核心设备，一点点摸索工艺参数。
4: 原来一帮知识分子呢更擅长是在实验室里头去解决问题，但是开发出来的产品能否满足客户的需求，这变成了博士们很难的天堑。把我们的实验室建在客户那儿，一个科学家转变成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师。
6: 新材料对稳定性、耐高温指标要求严苛，每一次配方、工艺调整都要反复试验，不断试错。
4: 测试的样本一个月下来有这么厚，整个团队有一个月吃住就放在实验室，累了就在办公室弄个行军床躺一会儿就好了，直到最后客户认定结果通过了。我们有一个口号叫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一条心一起干。
6: 如今姚栋嘉带领的团队汇聚20名博士、100余名硕士，员工500多人，他所创办的企业以成长为国内

0: 新材料领域的隐形冠军，研发的复合材料应用于新能源、5G 基站、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节能减排等领域，成为一批中字头央企和头部民营科技公司的供应商。
1: 我也是有20多年的党龄的一个老党员了，这些年我们立志于把最好的材料献给祖国，那它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多是要落实在行动上去解决卡脖子的问题，把新材料的成本降下来，以及更多的老百姓。
2: 记者从今天在郑州召开的全国大遗址工作会上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攻关土遗址、砖石遗址、潮湿环境遗址保护技术，建立巡查检修、定期监测预防机制，加强数字化智慧监管，加强大遗址保护利用，并对问题突出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预警约谈，整改不到位执行退出机制。记者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10月12号，全省已收获秋作物10920万亩，占93.3%，其中粮食作物7129万亩，占93.8%。玉米收获基本结束，花生收获大头落地，水稻、大豆、瓜菜收获过80%，日收获进度166万亩。近日，自然资源部印发《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典型案例2026版》，推出6大类共29个典型案例，集中展现各地以存量土地盘活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最新实践。其中，郑州市博都新巷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案例入选。
3: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4: 节目最后，一起到南阳西峡老界岭，欣赏漫山彩林层层晕染的秋日盛景。

0: 之前，逐渐繁重，坚薄昂贵。
1: 而纸张之力，可使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3: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4: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吃奉内行。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旨了。
5: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6: 着火了！
3: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6: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7: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6: 没了，一切都没了。
3: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8: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3: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2: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记刻，气已藏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

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是马马虎虎也算不错，可就是他表面上腼腆，心里面总是面善心恶。他天天擦胭脂抹粉油盐做火，走东家串西家，戳起刀把还把那个闲话说，弄在俺死里都不喝，那净给我把火锅。谁他还叫我我得给他乱乱被窝，乱了被窝呀，他还不娶谁呀，我的天哪，他还叫我我得给他洗洗臭脚，他在上边把口接，我蹲在下边搁那一桌，闻见臭气我讲讲鼻，哎呦我的娘啊，他可发了火，咚他照我这脸上给我踢了一脚呀，你知道这女人也多恨我的先生啊，这一脚给我踢了个青脸，我呀我活得乖乖巴巴那都忙站起，这一脚挨的我可真受不住，睡到那床上啊给我圈住腿，他说你活子我可先跟你说，谁到那床边别挨我，你挨着我了你可找不着，你挨着我了你可找不着，半夜的发一声我都神神听，可算是戳住了那个马蜂窝，他照着我这屁股上身，他跟他跟那床两脚一根都栽到那床底下啊，我的尿盆砸的稀烂，床前六道河盆搁这儿硬硬搁着，我的哥老我正在我一夜都没有谁住我，像这样的坏女人天下有几个，一辈子大光棍也不要找老婆，你还要盼他跟我过，我的县长

0: 观看仔细，眼珠下吓坏了，皇帝驸马儿威望我不传旨，哪个敢真斩驸马？斩驸马本是把光来取，
1: 嗓子哑了，嗓子哑了。

0: 错吗？急忙搀着起，这不枉与我的日啊，细说呀来的恁夫妻那不和睦，枉不怪你，你好不该呀，好不该把皇帝江山弃。
1: 你几位爷娘啊，就是刘东浩老师唱。
0: 论国法那不应该，将儿斩首，为王我斩一血，去那血地，替娇儿那擦去了脸上之泪呀，与皇儿，与我儿加官职，去升三级，爷爷。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桶里，牧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

蜂蜜不如一斤，先令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

0: 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
1: 18斤，
2: 太划算了。
3: 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真假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6: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7: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8: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7: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
9: 10月18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长征先锋，
1: 探路通道。
2: 站住！别跑！
3: 站住！别跑！
4: 救命啊！杀人了！
3: 没想到这家伙这么胖，还能跑这么快，
5: 而且还背着这么大一个锅。我们还是回去吧，这家伙不值得费这么大劲儿。
4: 这帮白狗子太可恶了，欺负我一个小老百姓，有本事去和红军硬碰硬啊！
6: 哎，别动，
4: 这里是
6: 打劫。
4: 我的天，刚出户口又进狼窝了。嘿嘿，
6: 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老子要你的小命。
4: 哼，好汉饶命，我就是个逃难的穷光蛋，哪来值钱的东西啊？
6: 逃难的？灰军裤、绑腿、行军锅，你这哪像是逃难的？
4: 啊，我这口锅是路上捡来的，谁知道它是行什么锅来着？
6: 胡说！难道你身上这些菜刀也是捡的？我看你就是红军的探子。
4: 我不是探子，我是厨子。哼，
6: 厨子会不认识行军锅？
4: 这，
6: 你就是红军的厨子。兄弟们，抓活的，把他绑到县城里去领赏。
4: 休想！我和他们拼了！
6: 还敢反